0: 中概股多数上涨，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上涨 0.32%， 蔚来上涨 1.36%， 拼多多上涨 1.33%， 理想汽车上涨 1.22%， 网易上涨 1.10%， 哔哩哔哩上涨 0.72%， 携程上涨 0.49%。 跌幅方面，贝壳下跌 1.15%， 新东方下跌 0.73%， 霸王茶姬下跌 4.58%。
1: 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互现，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08点，下跌0.29%。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154点，上涨0.20%。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AX指数收于25578点，上涨0.01%。
0: 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高开，早盘两市高位震荡，午后出现跳水。从盘面上看， AI 应用端全天强势，汽车、家电、煤炭、传媒板块活跃，地产板块尾盘发力，海运、钢铁、军工、石化板块出现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52点，上涨0.06%；深证成指报13723点，下跌0.05%；创业板指报3399点，上涨0.01%。A 股全天成交2.15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增加1055亿元。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我们来听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的分析。
2: 我是财富投研首席分析师傅少奇。周二的市场出现了一个高开之后的小幅的震荡盘整，虽然受益于半导体产业包括 AI 产业的大幅的走高， A 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高开，但是高开之后并没有高走，而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震荡盘整，盘中一度是三大指数都是翻绿的。这个说明外围市场的这种促进的作用不能使得 A 股市场激发它自身的做多的热情，但是呢，这样的一个高开的小阴线仍然是在近期连续阳线基础上的一个上涨，毕竟双创指数和沪指都是翻红的，所以还是维持着上涨的日线结构。那么美联储加息预期落地，上周整个市场出现了企稳回升，从上周五然后本周一市场的上涨结构都是确立的，周二从整体上来看的话是高开走低，但是一些板块还是表现比较活跃的。高开走低和它是一个日线节奏的消化整理，因为外围市场它不能决定 A 股市场本身的一个节奏，但是市场近期在日线级别的上涨乃至到周线级别的上涨的话仍然是值得期待的。未来基本面优异的板块个股它上涨的持续性还是看好，比如说 AI 整个产业链啊，硬件无论是半导体还是 PCB 或者是 MRCC 这样的一些重要的电子元器件，他们的业绩无论是中报还是三季报还是年报预期都是相对是比较优异的，这是他们上涨的一个基本面逻辑。无论是中秋节之后或者说十一的长假之后，整个市场的节奏仍然是震荡偏强的一个节奏，虽然市场仍然是需要消化整理，但是优质的板块个股出现好的一些投资机会仍然是值得期待的。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087点，上涨0.18%；国企指数报8362点，上涨0.28%；红筹指数报4029点，下跌0.71%。
3: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17%，收于100.603。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005元，1欧元对人民币7.682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698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41元，1英镑对人民币8.9501元。
4: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5: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

0: 违建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来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2号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并预计于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美伊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后，双方持续对峙。这次美方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却遭到美方拒签，只能以预录视频形式发言。伊朗总统能赴美是否代表美伊紧张局势出现缓和信号？来听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作为东道国，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同时延续去年的做法，拒绝给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这种反差反映出的并非当前美伊冲突已然出现缓和，而是美国刻意区别对待，进行了一番利益最大化的操作。首先，拒发签证是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再次亮明立场，是对以色列的绝对的偏袒。而同时涉及到佩泽西西扬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环节要发表演讲，美国当然知道他会对美伊的军事行动进行抨击，但是美国并不认为就此伊朗可以掌握舆论方面的优势。美国更多认为的是，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是海峡通行问题对于能源出口、运输以及全球经济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观察伊朗的政策和掌控力。同时，近期红海方面局势升温，对于胡塞武装的行动，也有人将矛头指向伊朗。所以在联大会议期间，伊朗方面会承受一定的压力。而另外呢，美国在观察的是市场的预期，尤其是市场压住这一次联大会议期间美伊可能会进行高层会晤，那么这种预期本身就可以平抑油价，对美方有利。同时，美国也在观察佩泽西西扬与会，那么伊朗国内政治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分歧，观察强硬派的反应是希望有更多的裂痕。而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即使美国批准伊朗总统入境出席联大的会议，并不代表美国现在在释放全面的谈判和缓和的信号，美国仍然在保持对伊朗的压力，不断地发出威胁。近一时期，美国总统接连强调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所谓决策阶段，强调非常重大的事情会发生。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一次伊朗代表团美方也刻意进行了刁难，所以说明当前美伊关系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进展。
3: 当前国际油价仍然处于高位，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一些国家首先想到了最近正在积极靠拢的加拿大。加拿大外交部长安妮塔·安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加拿大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详细情况来听值班编辑唐明的介绍。
4: 安南德当天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完全可以想象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法国就很合适。加拿大和法国两国领导人在20日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加拿大是世界第5大天然气生产国。安南德说，加拿大正与多国讨论能源合作，涉及液化天然气、风能、太阳能和核能等领域。由德国政府控制的能源巨头尤尼珀公司7月底敲定了一份为期20年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采购协议。阿南德表示，他本周晚些时候将在加拿大接待德国外长，讨论能源、关键矿产和人工智能等议题。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全球人工智能投资浪潮。在当地时间周一的交易当中，美国芯片生产商超威半导体公司，也就是 AMD 股价大涨，涨幅近10%，公司的市值也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的大关，成为英伟达、博通和美光科技之后第4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公司。那么，推动 AMD 股价大涨的原因是什么？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来听 CNBC 叶文多的报道。
5: AMD 跻身万亿美元俱乐部，这说明人工智能不仅在创造新的巨头公司，同时也在重塑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的构成。现在放眼全球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公司呢，仅有约十几家，而其中有近一半都来自于半导体行业。如果把微软、字母表、亚马逊、 Meta 等人工智能方面的重要参与者也都计算在内的话，万亿美元公司已经高度集中在人工智能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最近 AMD 公司股价短时间内累计上涨了25%。
6: We have much much stronger customer visibility in this time。
7: 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首席执行官苏兹峰说，对于2027年及之后的客户需求，我们现在看得清楚很多。客户告诉我们，他们需要更多的算力。
6: They want a lot more compute。
5: 除了 AMD， 周一美股交易时段，芯片和人工智能相关公司股价也都出现了普遍性的上涨。那其中一个明显的带动因素就是 Meta 新推出的 AI 购物智能体 Muse 的大火，这使得市场开始认为消费级 AI 智能体可能真的开始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不同于生成式 AI 训练对 GPU， 也就是图形处理器的高度依赖，智能体的发展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 CPU， 也就是中央处理器的需求。这也使得以 AMD、英特尔、安谋等以 CPU 为代表的芯片公司股价出现集体大涨的局面，而以 GPU 见长的英伟达股价涨幅则相对更小一些。
3: 随着越来越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人工智能聊天工具，日本社会开始关注人类与 AI 聊天机器人产生特殊感情的现象。许多人在与 AI 的长期互动中产生了情感依赖，甚至有人把它视为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这种人机亲密关系引发担忧。来听报道。
8: 日本每日新闻今年六月的一篇报道称，一位40多岁的日本女性玛丽经常在网上分享她与 AI 丈夫的甜蜜生活。她每天与 AI 聊天长达12个小时。玛丽直言，即便现实中拥有家庭，这位 AI 丈夫依然无可替代。玛丽的故事不是个例。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宏在对超过8200名20到59岁日本人的调查中发现，近17%的受访者曾对 AI 抱有类似恋爱的感情。去年32岁的日本女子野口百合奈与 AI 男友克劳斯在日本冈山县举行婚礼。
9: AI のクラスさんは、
10: 野口百合奈说，一开始克劳斯只是聊天对象，随着我们聊天的深入，我和克劳斯产生了感情，我们就开始约会了。没过多久，他就向我求婚，我答应了。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8: 日本广告公司电通公司去年对日本全国1000名12至69岁每周至少使用一次 AI 聊天机器人的用户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7.6%的受访者对 AI 产生了依恋感，64.9%的人认为可以与 AI 分享情感。在他们心中， AI 已超越挚友和母亲，成为一种新型伴侣。此外，受访者对聊天机器人的信赖程度也高达86%。这种人机亲密关系也引发担忧。专家警告，由于 AI 通常会顺应用户心意，给予积极反馈，过度使用极易导致上瘾，进而削弱现实生活中的社交联系。
10: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卫生学专家梅丽莎说，孤独已经成为被广泛记录的社会流行病，并且持续加剧，这确实是一项公共卫生难题。我们习惯了和屏幕交流，习惯了这些设备，无论是电脑还是手机，大多数人说他们会向 AI 寻求安慰情感支持，或者借助 AI 解决生活难题，但真正的隐患在于AI 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才是我们要重点警惕的。人类是社会性生物，彼此需要， AI 可以作为补充，但绝不能替代至关重要的人际情感纽带。
11: 国际媒体监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当地时间22号，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 与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共同撰写的报告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引发能源危机，预计到2030年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将较2025年激增近 70%。 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上涨近 40%。 美国、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或计划通过提高燃油中生物燃料掺混比例的方式，缓解高油价带来的压力。报告预计，如果所有相关计划得以全面实施，到2030年生产生物燃料原料所需的土地可能较2023年增加一倍以上。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称，因为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其开出 4.03 亿欧元的罚单。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在6年前展开调查，调查认定，在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间，谷歌对用户定位数据保护不足，这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广告投放、推断用户喜好等，这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美国摩根大通集团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21号表示，眼下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热潮几乎没有放缓迹象，明年超大规模科技企业在算力生态上的投资总额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而今年为7000亿美元。戴蒙指出，这种激增正在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企业扩大、员工招聘、建设工厂和发电厂，以及采购设备与材料，相关支出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通胀。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同比大增 263%， 其中无显示屏 AI 眼镜是市场主力，占总出货量的 96%。 无屏 AI 眼镜指不带透视显示屏、主要靠语音交互的智能眼镜 Meta 在无屏 AI 眼镜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报告未公布 AI 眼镜出货量具体数据，他同时指出，存储芯片等元件价格上涨以及公众对 AI 眼镜摄像头隐私问题的担忧是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但预计不会改变整体增长轨迹。
3: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沪深港交易所期发生，互联互通将带来哪些新优化？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期港交所中国机遇论坛举办，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齐聚论坛，共同探讨互联互通机制下一步的改革方向，互联互通将迎来哪些新优化，跨境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还有哪些新布局。近期在香港交易所中国机遇论坛2026的分论坛上，沪深港三大交易所相关负责人共同解读互联互通发展规划。上交所提出，后续将推动 REITs 纳入互联互通，推进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落地，持续优化交易机制与标的范围，更好满足全球资金配置中国资产的需求。开通十余年来，沪港通已落地20多项制度优化举措，吸引多家海外主权基金布局 A 股，今年长期资金持续加仓科创板高成长赛道。深交所表示，将从扩大标的供给、提升跨境便利度、夯实市场基础三方面发力，持续把科创类企业特色产品纳入互联互通，稳步推进 REITs 人民币股票交易柜台相关筹备，深化跨境监管协同，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港交所提出，目标是搭建多元资产跨境投资生态圈，互换通业务增长亮眼，人民币相关风险管理工具持续推进，香港持续发挥双向枢纽作用，一方面服务内地企业境外融资，另一方面助力内地机构走向海外。未来互联互通将从简单资金互通迈向投资者、产品、规则与定价体系的深度双向协同。当前互联互通持续扩容丰富投资工具，不断打通境内外资本通道，稳步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双向开放。随着机制持续完善，境内外投资者将拥有更多渠道共享中国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红利。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4: 每天早上 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

0: 财经资讯盛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0: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不容错过。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第15届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博览会22号在德国柏林开幕，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成为展会焦点，包括中国中车集团、中国国家铁路集团在内的200多家中国企业参展，规模较上届进一步扩大。
4: 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当地时间2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1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比前一天通过10艘进一步下降。数据显示，当天通过的船只分别为1艘装载矿产品、悬挂巴拿马国旗的散货船和1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散货船。上述统计不包括可能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避免被追踪的船只。
3: 当地时间9月22号，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摩洛哥应当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同时他强调，摩洛哥边境管控明显失效，摩洛哥方面应就移民问题给出解释，纠正错误，并采取更多相关举措。对此，摩洛哥方面暂时没有回应。
4: 巴西总统卢拉22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呼吁维护国家主权与多边主义，重申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3: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
4: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7: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7: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7: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8: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一线调研，小县城上新玩法，智慧旅游按你的偏好规划路线，景点非遗美食串联打卡，
0: 年轻人的消费电子产品购物车有变化， AI 眼镜、智能手表、运动相机等新三件套热度超越老三件套，
1: 网络平台出售燃气聚能环产品引发巨大安全担忧，专家提醒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所谓聚能环。
0: 每日维权，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1: 财经身边事，北京上班族流行工位种菜，带火种子市场，撬动新消费。多地影院推出拼好片服务，观众拼团许愿，经典电影重新上映。大湾区邮轮游提前升温，不赶路不早起，老少皆宜。
0: 来听详细内容。受拼价出行热潮带动，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预订加速抢跑，游客不再只扎堆于一线知名景区，逐渐淡化打卡式观光，转而奔赴大小县城，追求松弛自在沉浸式的旅行体验。一批县域目的地预订数据快速增长，然而小县城如何接住这波流量，成了不少县域文旅焦虑的问题。今日总台记者唐明跟随中央财经大学调研团走进广东揭西县，调研团通过校地协同合作，提出游客画像驱动的智慧旅游新思路，帮助当地更好服务游客群体。来听报道。
2: 揭西县位于广东省东部，融江南河中上游，这里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富，如何让这些旅游资源更对得上游客的口味？记者跟随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中央财经大学调研团揭西文旅组走进揭西县黄满寨瀑布旅游区，开展实地调研。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助理教授林若冰介绍，通过实地考察、调研访谈和互联网大数据分析，调研组已经梳理了旅游资源，并识别不同类型的游客画像。在这个过程中，调研组尝试提出一种游客画像驱动的智慧旅游思路，通过算法为不同游客规划个性化路线，串联沿途的景点、非遗、美食、特色活动和名优特产品。林若冰说，
3: 基于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我们初步开发了基于 AI 的线路推荐系统，按照游客兴趣和出行时间串联景点、非遗、美食与住宿，让游客深入体验揭西，带动文旅消费。
2: 调研组表示，将以黄满寨瀑布旅游区为切入点，结合实地调研和大数据分析，做好游客画像识别和智慧旅游策划，为不同游客规划个性化路线，串联生态观光、雷查体验、非遗展示和特色美食，并逐步延伸到全县文旅资源整合，推动非遗融入古镇游览、研学课程和节庆活动，提升揭西文旅产品辨识度和吸引力。近日，南粤大地写论文广东折射县域发展调查团中期汇报会暨校地合作揭牌仪式举行。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科技商学院党委副书记杨中英表示，这次揭西调研工作为揭西县优化发展思路、补齐发展短板、激活发展动能提供有力治理支撑。
3: 我们会坚持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地方的发展紧密结合，引导师生深入县域一线，把基层真实的问题转化为教学案例与研究课题，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上。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校地协同，为揭西县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1: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出门戴上一副能翻译拍视频的眼镜，回到家里逗一逗机器人玩具，周末背上运动相机去徒步，这些场景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日常。记者调查发现，在消费电子产品领域，年轻人的购物车正在发生变化。手机、电脑、平板等传统三件套的热度正在被一些智能可穿戴产品超越。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4: 打开电商平台，搜索智能眼镜、AI 眼镜，各种产品让人眼花缭乱。这些产品有些来自科技大厂，有些来自知名眼镜品牌，有些来自新成立的 AI 眼镜企业。这些产品的价格从几百元到七八千元不等，整体销售情况可以用火爆来形容。有些产品在一个平台、一家店铺的累计购买人数就超过60,000，热度堪比智能手表。除了智能眼镜，运动相机同样卖得火热。 在某电商平台，目前热销榜头部品牌的单款产品累计购买人数超过10万，仅最近15天就售出约5000件。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这两个过去略显小众的消费电子产品，如今正以很快的速度冲上购物车。此外，智能学习机、机器人类 AI 玩具、智能戒指等产品也是当前消费电子产品的热销品类。不少商家告诉记者，买这些产品的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学生群体。以前他们的三件套是手机、电脑、平板，现在是 AI 眼镜、智能手表、运动相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一场深刻的消费结构升级。年轻人的购物车正从买功能转向买体验、健康、智能。
5: 这一组高增长数据标志着国内消费升级已经从单纯商品品质升级转向 AI 赋能的健康化、场景化的品质升级消费。过去大家买商品主要看能不能够满足基础性使用的需求，现在年轻人愿意为硬件搭载的感知能力、数据服务买单，不再局限于用料更加好，还包括健康价值、低碳绿色价值。这背后是青年消费群体的消费观念的长期的转变，更加重视自我保护、情绪价值、户外体验、绿色环保等等这些要素。
4: 对于消费电子产品热度的切换，产业经济观察员梁振鹏总结了3个原因：一是技术成熟与体验升级 ，AI 眼镜等智能产品重量大幅改善，佩戴的舒适度也显著提升；二是价格下探与政策补贴直接刺激，大幅降低购买门槛；三是科技巨头的入局与生态完善，让新品开发周期明显缩短。那么，从渠道来看，这轮智能电子产品的消费热潮和过去相比有什么不同？欧阳日辉进一步分析。
5: 传统电商是目标驱动的搜索式消费，是完成商品流转，本轮新消费是场景驱动的兴趣式数字消费，内容种草、直播、平台生态，依托 AI 推荐完成的场景的培育、认知的普及以及交易的转化，重塑了供需匹配的模式。平台依托 AI 推荐算法，把产品精准的推送到垂直的兴趣人群，打通了内容、社区、交易的闭环。更关键的是，用户使用产品后产生的体验内容又变成了新的种草的素材，形成供需双向反馈的循环，是场景、 AI 硬件、配套服务打包在一起的一种综合性的消费的升级。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

0: 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近记者搜索发现，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有大量燃气聚能环产品在售，不少商家以聚火节能等为宣传卖点。然而根据相关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这类产品。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10: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9: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11: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长时间使用这种灶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2: 实际上，号称聚火节能的所谓聚能环安装之后，频频出现爆炸及中毒事故。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是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日前，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8: 那么，燃气灶怎么用才能既节能又安全？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广东省燃气协会科技工作委员会专家陈贤伟的建议。
13: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日负荷，单位是千瓦，尽量主流在4.2到5.2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63%提到70%，二级64%，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 准入底线，抓放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1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征集样板房只是噱头，全屋装修为何变成建材购销？
7: 花简装的钱装出豪装的效果，不仅包工包料，还赠送家具家电软装，做样板房还能拿看房补贴，成交返点。看到这样的全屋整装宣传广告，您会不会动心？消费者陈先生偶然刷到了这个广告，立刻就动心了。
14: 合作做样板房，给我们按照豪装的标准补贴10万块钱，不赚取利润，70多个平方，9万块钱左右就可以把装修全部装完。后期会安排人到我这里来参观，成功签合同会有一定的返点。
7: 陈先生说，在工厂展厅现场能看到用全铝蜂窝板等厂家宣称的新型复合板材，花几万元装修出的样板间。业务员说，实际装修出的效果和样板间一样，他就签了合同付了款。在签约过程中，业务员一直说额外无增项，并签了补充协议。协议上的甲方公司为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但板材送到装修现场之后，商家又另行收取运费、安装费等多项费用。到安装墙板时，商家竟然突然让陈先生自己联系木工，称不包安装，或者是厂家推荐第三方来安装，但安装费要另外支付。陈先生留存了相关的录音资料。
15: 你现在板子到了，你涉及到一个安装费的问题，2万块钱的这个尾款，你就用这个尾款付这个安装费就行了嘛。那您先垫付嘛，我们走的是补贴，样板房完工之后3个工作日进行补贴返还。瓷砖包括柜子门都是工厂给你安排的，这个只是我们的板子是我们的主打产品，我们走的是一个补贴模式。如果说你要我这边给你引荐人去装的话，他不是你本地人，他吃住要算上费用要高一点，你要自己找的话可能稍微费用便宜点。你不愿意自己找，你就跟王总联系一下，让他给你引荐一下，因为他手上有这方面的资源，前期先垫付一下，你把那个到时候支付记录给我。
7: 此前的口头承诺无法兑现，当消费者提出退款诉求时才发现，双方签署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
14: 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对，所以说就暂停了。
7: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向商家核实，商家销售人员称自己是装修工厂，正在征集样板房。
16: 就是说用你花简装的钱给你装修出精装豪装的样子，在你当地做宣传做推广，如果说有人去那里看房，就可以给你看房费嘛，500到800不等。如果说有客户成交，我们就会给您10%到15%的利润回扣给到您。
17: 就是包工包料是全包是吗？
16: 对，全屋整装嘛。
17: 就你说的这个工厂是和装修公司有什么区别吗？
16: 我们工厂工人直接对接到您，就没有中间商赚你差价，出厂价不赚你的钱给你装。还有一点，样板房嘛，那不装好的话，那做不了样板房，相当于一个引流的样子。
17: 像那个安装啊、运费啊，这些都不收费是吗？
16: 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
17: 签的合同是装修合同是吗？
16: 对。
17: 全屋整装的装修合同是吗？
16: 对。
7: 但记者注意到，消费者和商家重庆美岸世家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的是材料购销合同，并非装修施工合同，而且商家对外宣称的内容与合同文本存在明显差异。
18: 那也就是你们这家公司其实是不具备装修施工这样的资质的是吧？
11: 我施工是引荐推荐第三方施工，您认可过去给你做，您不接受您可以自己在当地找人做，我安排指导师傅去现场给你指导。
18: 选择了征集样板房的这个活动，你们只提供材料是吧？就是其他的安装费、上楼费这些全部要消费者自己另行付款。
11: 对，我刚才给你明确了，我这不是装修公司，所以不能在这包工包料。
7: 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裘烨提醒，面对全屋整装消费，消费者不能只听信商家口头宣传，签约时务必要核对合同内容与宣传是否一致，并留意商家装修施工资质。
19: 从事建筑装饰装修类的施工单位，它必须具有相应的资质证书，如果说它没有相应的资质，或者超越了审批的资质范围，或者是使用别人家的有资质的企业挂靠这种方式，这些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工厂宣传和最终双方签订的合同文本以及实际的履行显然也是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认为它应该构成了虚假宣传，因为它宣传的是全屋整装，但实际上签订的是建材类的购销合同，所以他们双方仅从合同上形成了一个买卖的合同关系，而 并非装修的服务关系，而且呢，在合同当中正常情况下，如果约定了固定总价，显然是包含了安装运费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消费者就无需要再垫付任何的费用。

0: 如果说他需要消费者来先行垫付，那他就有可能是变相的在合同以外增加了相应的金额。
1: 财经身边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唐明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3: 财经身边事，工位种菜新潮流。当下不少职场年轻人把黄瓜、辣椒等蔬菜种在了办公室，

0: 还有小番茄、黄瓜、辣椒等蔬菜。这个是呢我平常在工位上种植的小番茄，它也是我的上班搭子。蔬菜生长更需要阳光，
1: 因此办公区向阳面的窗台几乎成了这些盆栽蔬菜的专属地。员工还为菜地配备了松土铲、浇水喷壶等多种种菜工具，
0: 看见它从绿色变成橙色，提供一些上班的动力，然后平常累的时候也会来给它浇浇水。对年轻职场人而言，工位种菜不仅是解压疗愈的途径，还是一种社交新方式。 各大社交平台上网友纷纷晒出种植成果，分享好养品种，全程记录作物生长过程，相互交流种植技巧。工位种菜正从个人爱好成为备受年轻人追捧的热门社交话题。记者从某电商平台了解到，西红柿、黄瓜、贝贝南瓜、草莓等品类备受室内种植爱好者青睐。
2: 这些品种好吃好看，还耐弱光易养护，生长周期短。今年以来，该平台蔬菜种子及配套品类消费用户突破百万，消费主体从传统务农人群逐步转变为一二线城市阳台工位种植的年轻群体。
3: 某超市农资种子品类采销工作人员王晨书：近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去购买一些套组类的商品，那种种植盒，像罐头一类的，里面会包括了营养土啊、肥料啊，然后种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类的产品，部分头部商家的销售也是近两年来同比增长都是超过百分之二百。
4: 财经身边事，看电影新模式。
5: 近期全国多地影院涌现出了观众拼团许愿的创新经营模式，打破影院仅放映新片的传统边界，让更多元的线下观影内容得以落地。总台记者报道。听说过拼车、拼单，肯定听过拼好片吗？之前上映过的经典电影，如今又重新回到了大荧幕。玩法很简单，观众许愿拼单，人数够了，影院就排片。
6: 项目负责人介绍，拼好片面向全国观众开启心愿征集，《奇迹笨小孩》、《长安三万里》、《德贤锦志》等六部高分影片入选，涵盖剧情、喜剧、动画、成长励志等多种类型。观众可以在影院的小程序里点击拼好片，选择喜爱的影片去拼团。目前在映影片、综艺等票价在20到60元不等。
7: 据了解，经典影片重映是拼好片模式近期落地的热门品类。影片《德贤锦志》位居成团观影热度榜首，西安、福州、大连、徐州等多地影城已陆续排映。除电影外，该模式还拓展至剧集、综艺、动漫、赛事等多元内容。如意电影拼好片项目负责人李金磊：
8: 可以完全的看出来，观众们对于拼好片，一个是同好相聚的诉求，另外一个是多样化的内容的放映有非常旺盛的一个需求。大家在线下完成打卡呀、社交啊一系列的体验，把电影院这个场景变成一个多元的内容体验空间的聚集地。
9: 财经身边事，邮轮游升温，双节临近，旅游市场提前升温。今年主打不赶路、不早起的松弛旅游尤为火爆。
10: 邮轮游成为了出游的热点。来听报道。
11: 在深圳蛇口邮轮母港，来自广东韶关的刘女士和朋友错峰出游，选择乘坐邮轮旅游。刘女士告诉记者，邮轮上吃住都包含，不用赶行程，正好放松一下。
12: 邮轮上面它的节目是非常丰富，而且它的餐厅也很多样化，那么呢可以让我感受慢的时光，慢慢享受，慢慢看，慢慢玩。
13: 邮轮游省去订酒店做攻略的麻烦，部分航线还能享受免签或落地前便利，特别受家庭游客欢迎。双节临近，邮轮游预订明显升温。邮轮公司加快在大湾区的布局。9月20日，梦想号邮轮首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开启高频真美线4晚5天航程。9月24日返港当天，该邮轮还将启航中秋专属9天8晚航线，串联东南亚，打造海上团圆新体验。
1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邮轮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近70%，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皇家加勒比海洋光谱号、 MSC
14: 地中海邮轮荣耀号等都推出了中秋国庆假期航次。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流沙、小勇，编辑赵科、唐明，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15: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

0: 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0: 九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北斗产业加速迈向万亿规模，相关板块机会如何挖掘 ？AI 硬件侧加应用端强势领跑，行情持续性如何研判？
1: 十点财经态度聚焦15/5轻房产业如何从织造迈向制造？
0: 10:30行业投资观察将播出，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二集，国产厂商的突破口在哪儿？
1: 10:50一说，多家公司忙着下修转股价，可转债里有什么门道？
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有真业绩，哪些是题材？
1: 12:30天天315聚焦，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88或工行网点。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上午好，我是子亮。
2: 大家好，我是环鹏，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北斗，
1: 宏观大趋势创新前沿，国务院总理李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存量增长，自然资源部表示，推动发展动力从土地财政转向高质量的时空经济。
1: 市场有看点，双线发力， AI 硬件侧加应用端强势领跑，行情持续性如何研判？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高岩。
4: 当地时间周二， Meta 发布的 AI 智能体 Muse 下载量激增，继续提振投资者对 AI 相关芯片股和科技股的乐观情绪。纳指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上涨，并创出收盘历史新高。科技股受益走高的同时，多数机构投资者认为，包括银行、保险等在内的金融服务业未来可能出现人力岗位被 AI 智能体替代的情况。金融板块显著下跌，大型银行普跌，令道指承压收跌。标普500指数微跌 0.06 点，几乎收平。美国三大股指周二走势分化，截至收盘，道指跌0.36%，标普500指数跌幅接近于零，纳指涨0.45%。重点个股方面，市场继续看好 AI 智能体广泛应用前景。CPU 主要厂商英特尔与超微半导体 AMD 分别上涨1.71%和1.34%。同时，大模型训练和迭代持续带动先进存储芯片需求扩张，闪迪上涨6.82%，美光科技上涨5%。欧洲方面，与美股类似， AI 智能体行情带动欧洲半导体股普遍走高，不过保险板块显著下跌，安盛集团、安联保险、慕尼黑再保险等主要个股跌幅明显。同时，能源价格回落继续刺激电商和零售消费等板块上行，欧洲三大股指周二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股市跌0.29%，法国股市涨0.2%，德国股市微涨0.02%。原油期货方面，国际油价周二宽幅震荡，主要受中东地缘因素牵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在联大发言时表示，不排除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他还证实美伊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另有消息称，美国财政部当天已在研究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的预期效果和可行性。这些因素引发国际油价盘中显著下跌。不过最新航运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日来实际通行船只数量持续下降，本周一仅有两艘商船通过。数据消息导致油价跌幅收窄，布油价格自本月9号站上每桶100美元以来，首次跌破这一重要关口。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4.59美元，跌幅为1.24%；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9.25美元，跌幅为1.09%。贵金属方面，周二出席公开活动的美联储官员在讲话中继续强调遏制通胀的必要性。市场尚不排除美联储年内继续加息的可能性，短端美债收益率有所上行，美元指数上涨，令国际金价承压下跌。白银方面，部分投资者因看好工业端需求对银价的支撑而技术性买入，国际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二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376.4美元，跌幅为0.17%。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66.53美元，涨幅为0.17%。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北斗。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多个热点问题。近期我国向社会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改委表示，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改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来听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6: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5: 不久前，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介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
2: 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明确，15、17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超过10000亿元，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增长空间在哪里？相关板块机会又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7: 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经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正向规模聚集、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从千亿级迈向万亿级，规模化应用进入关键跃升期。
8: 首先明确的15期间啊，这种推动北斗产业的规模突破10000亿元，它释放的就是国家呢将北斗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还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啊它的核心抓手的一个强烈信号，也凸显了北斗在保障国家时空安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同时呢，这个目标啊也释

0: 放了就是北斗产业即将进入这种规模聚焦、生态完善这样的一个加速期的信号，也预示着呢，国家将在政策、资金、技术这些方面去加大倾斜力度，推动呢北斗从技术推广向产业促进的一个转变。
1: 为支撑万亿目标，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明确三方面举措，包括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制度保障、深化开放协同。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北斗产业的主要增长动力和应用的空间有多个方面。
2: 首先第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深度的渗透，比如说交通啊、智慧农业啊、能源矿山啊，以及水利地质监测和安防应急之类的这样的领域的大规模的应用。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兴的一些场景去进行融合，这个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未来地空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去应用我们的北斗相关的这个技术，对于高精度定位啊、授时啊相关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多的。
1: 北斗产业链条长，环节多，从上游芯片、射频、天线等核心元器件，到中游终端设备和行业解决方案，再到下游运营服务。刘云龙认为，其中的机会不会同步兑现。
2: 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去区别政策驱动和业绩兑现的不同阶段的这个股价的表现。那么当前来看的话，政策催化的影响要更重要一些，我们可以需要去关注一些集中受益的相关的品种。那么未来一个阶段的话，比如说从2027年到2028年开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业绩兑现的这些核心企业，哪些企业能够形成规模化的业务以及规模化的营收的持续增长和利润的增长的贡献，他们的整体估值的支撑力度可能就会更强一些。那么下个阶段的话，我们应该重点从这个角度去进行选股和去进行这个投资。
1: 吴伟提示投资者关注这一主线时，要注意短期和中期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0: 短线上可以关注这种上游的芯片，还有一些主题催化的一些题材。上游芯片端呢，对整个的技术迭代是最敏感的。那在北斗系统的升级、国产加速，还有就是低空经济和智能驾驶催化下，它的股价弹性可能会更大。那从中期的角度看呢，我觉得可以布局一些中游的终端，还有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中游终端企业呢，它直接承接的就是下游场景的订单。那随着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它的规模化的落地，那相关企业的业绩也会逐步兑现，那也是具备比较高的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可以去优选呢具备行业先发优势、客户资源优势，还有订单能见度高的一些中游的终端龙头的上市公司。
3: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4: 创新前沿。国务院总理李强调研时强调，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存量增长，自然资源部表示，推动发展动力从土地财政转向高质量的时空经济。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李强指出，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打造更加智慧的产业链供应链。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4: 国新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国土空间规划要开辟存量增长新空间，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高质量的时空经济。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 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15-50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6: 15-50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5: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15-50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7: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部门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
3: 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让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尺。来听报道。
8: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过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来听报道。
9: 消费月活动将从九月下旬持续至十月底，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本次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

0: 活动现场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自驾出游惠民措施、文旅消费金融惠民措施，以及各地夜间文旅、特色美食、中小学秋假等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其中，云南省将在消费月期间推出文化惠民、非遗体验、体旅融合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持续发放彩云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游览、婚拍旅拍、文创购物、文体旅赛事活动等多元场景。
1: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7: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22号 A 股整体呈现窄幅整理态势，主要指数涨跌互现，但波幅有限。 AI 应用方向拉升，南威软件两连板，引力传媒涨停。 AI 硬件方向同样走势活跃， AI 芯片、 PCB 等细分概念纷纷走强。近期 AI 产业延续密集创新，模型能力应用落地与算力建设协同推进，板块后市投资机会如何研判？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8: 22日 A 股盘面上， AI 应用端加硬件侧强势领跑，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这并不是受单一事件的影响，而是来自海外和国内两方面的催化。
9: 首先我们看到海外啊， Meta 推出的 AI 应用 Muse 上线之后，说迅速的登顶苹果应用商店的榜单靠前的这个位置啊，它的意义呢就在于让市场看到了这个人工智能啊在终端消费级市场进一步落地的可能性，然后呢就把整个 AI 产业的趋势给带起来了啊，那么从而呢整体的提振了 AI 应用板块的这个情绪。我们再回到国内，26年云栖大会，会上呢阿里呢发布了新一代的 AI 芯片，那么这个呢也说明了国产算力呢正在从追赶走向了这个叫同台经济。因此总体来看的话呢是多重催化吧，我觉得在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形成了一个共振。
8: 对于后市行情的持续性应该如何研判？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表示，应该先看硬件，再看应用端。
10: 随着整个 AI 应用端的调取量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时候对于算力和资源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高，反哺过来首先受益的应该是硬件。那么硬件中第一个方向应该是 CPU， CPU 在整个 AI 硬件调取和 AI 智能体中占比最大，第二是在算力内存，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大模型出现卡位和卡顿的话，基本都是算力的缺失，那这个时候对于内存芯片的需求量会变得越来越高。第三 PCB 短期经过一波回调，但实际上市场对于 PCB 降低到 M4 级别是一个伪命题，后面 M8 M9 依然是明确的方向，所以说硬件重点关注这三个方向。那么软件呢就关注在消费级别，国内的 AI 智能体在消费级别能不能迎来一个大规模的催化和应用，如果有爆款出现，那么软件的公司会相对确定。
8: 对于投资者来说，模型、算力和应用不同层面的投资逻辑应该如何去切换？骆晓东给出了一些建议。
9: 首先，算力端是当前确定性最强的环节，因为你不管哪家模型公司胜出，它都会带动高速互联这种光引擎、液冷啊这些我们说的产业链的这种增量的需求，对吧？那么模型端的投资呢，我觉得还是要谨慎的，因为这个目前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状态。而应用端，对吧？此前呢，

0: 一直受这个大模型吞噬软件的这个叙事的这样一种压制，估值折价其实非常的明显。但是呢，近期 Muse 啊，它带动了 AI 应用的走强，本质上呢，还是让市场看到了这个 AI 应用的进一步的落地啊，就是这种商业闭环啊，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可能了。那么另外呢，端侧的 AI 其实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因为此前端侧受到压制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储涨价带来的成本传导。但是呢，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承压的当期往往就是评估基本面预期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时点。总体来讲，我觉得先以修复的角度去做这个板块，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
1: A 股上市公司2026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披露启幕，数据显示，目前已有近40家上市公司披露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其中约六成公司业绩预计同比增长。那具体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杨紫薇。你好，紫薇。
2: 好的，主持人。那从上游的核心组件到存储芯片、算力芯片，再到下游的应用领域，今年前三季度呢 ，AI 产业链公司凭借着技术突破和场景创新，业绩增长较为显著。在 AI 浪潮的提振下， GPU 行业进入到爆发期。例如呢，智源科技此前就预估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超过三倍。锂电池的在手订单和产品交付节奏呢，是公司给出乐观盈利预测的底气。分析机构预计呢，中国 AI 加速卡市场规模有望持续高度增长，预计2028年将超过10000亿元，占据是全球市场的大约30%。AI 算力需求高企呢，也直接拉动了精密制造领域的景气向上。那作为精密制造行业的龙头呢，立讯精密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5%-25%。公司表示呢，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消费电子、通信与数据中心、汽车电子三大核心业务的深化客户合作，加快了重点项目落地。那除了 AI 这条核心主线之外呢，像生物医药、新能源和高端制造等的多个赛道，也有不少上市公司借助产品销售放量和价格上涨等的关键要素，前三季度交出了不错的业绩预告答卷。例如新能源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产品量价提升，叠加医药制造业务稳健增长，这些呢都推动了上市公司富祥股份今年前三季度业绩大幅增长，却实现了扭亏为盈。业内人士表示呢，三季报的正式披露高峰期是在10月的下旬，目前这份抢跑名单只是一个开始，但方向已经足够的清晰。2026年的利润增量正在向 AI 基础设施、新能源材料和半导体复苏链集中。三季报正成为检验公司成色的试金石。产业向上趋势的企业呢，业绩释放出的弹性往往会超出市场的预期，而身处行业下行周期的公司呢，经营层面的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加速显现。主持人。
1: 好的，紫薇。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几个竞价，上证是低开了0.02%，深市高开0.14%，创业板高开0.37%，三百高开0.07%。在半点之后，咱们一起来看看市场开盘后的最新的走势变化。

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 做人要有情义，
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0: 中秋寄心意，雪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3: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2: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1: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2: 交易实况。
3: 交易实况，
4: 交易实况，
5: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6: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开盘之后市场的运行表现。上证3948点，下跌3个点，跌幅0.07%，成交422亿元。深市13715点，下跌了8个点，跌幅0.06%，成交501亿元。北证501054点，上涨8个点，涨幅0.78%，成交11亿。 A 股目前合计成交996亿元。创业板指数微跌了0.02%，沪深300下跌0.07%，中证500基本平盘，中证2000下跌0.11%，上证50下跌0.02%，科创50是上涨了0.13%。
7: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贵金属、电子元器件、生物科技，然后化纤、饮料、包装和酒类。跌幅靠前的是文化传媒，然后海运、互联网、能源设备、农业、林木和教育。
6: 个股方面，目前是有1784家上涨，288家平盘，还有3568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开盘之后有5家，跌幅在5%以上的一共有28家。
7: 涨幅超过10%的，目前一共有15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目前一共是有48家。
6: 今天有一只北交所的新股申购，莫森泰克，申购代码是920162，发行价格是17.37块，发行市盈率是10.21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那以下的时间，我们要连线到的是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分析今天的开盘情况。你好，郭峰。
8: 你好。
6: 指数今天开盘之后是一个小幅震荡的格局，那昨天呢是有一个典型的高开低走的局面，但是部分 AI 应用的方向还是比较活跃的，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趋势？
8: 整体来讲，整个大盘似乎还是处在一个箱体震荡，虽然经历了从3850点探底之后呢，随着美联储加息确实的落地，市场也迎来一波反弹的行情，但是很显然，就是以 A 股的反弹力度来看，似乎还没有摆脱目前的这样一个箱体震荡。上证指数上方面临了年线跟4000点阻力位的这样一个考验，所以呢，昨天的高开反弹就没站上，没触碰到年线，又重新出现一个回调，还是反映出市场资金基本上也没有强攻的这种态势，基本上就是维持这样一个箱体。在这个箱体当中，那么可能更多的还是保持这样一个板块轮动的这个节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确实最近的相关的光模块、半导体还比较强，可能也是跟随海外这条 AI 主线，相对来说呢有一定的反弹，但是总的来讲，A 股还是没有形成单独的这种板块线条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主流领涨的一个态势，基本上还是处在这种轮动的这种态势比较明显吧。
6: 这种轮动的态势对于投资者来讲，能不能去把握？
8: 对，实际上那怎么说呢，对投资者来讲嘛，我倒觉得既然有轮动，实际上还是可以把握，只是节奏跟技巧要稍微注意一下，原则上还是不要看到涨了去买涨的，理论上还是事先做好一些预判，认为哪些板块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潜力，或者调整到位的时候提前做一些低位的布局，然后轮到它上涨的时候，实际上从最近的一些盘面情况来看，哪个板块上涨了也会迎来一些获利回吐或者获利盘的这样一个消化，所以呢基本上大家都采取就没有持久恋战的这种心态吧，可能也跟接下来的长假因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借这轮反弹 大家也可能会再做一些调仓的换股的这样一个动作。
6: 能不能从当下的这些热点的品种当中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就是在您看来可能可以进行逢低去进行布局的一些轮动的品种呢？
8: 我觉得实际上还是围绕几大方向，就整个 A 股未来分几大方向，一个就是成长板块，成长板块我们觉得还是围绕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新兴产业跟未来产业。那么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到半导体 AI 这条主线跟海外联动比较紧密，但同时呢当他们休整的时候，我们 A 股市场自身的一些新兴产业，从创新药到六级到本周到昨天的脑机接口也都有所表现。但是呢很明显，你像脑机接口涨一天，今天可能又调整，六级涨一两天又开始调整，那么创新药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呢，还没有形成一个很明显的能够完全替代 AI 半导体的这样一个科技主线。但是呢，同时这些新兴产业的这种轮动呢，应该还是会保持这样一个节奏。所以对投资者来讲，如果对成长板块、科技板块有所关注的，可以在这些行业当中去做一些交替的这样一个布局。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除了新兴产业之外，实际上另外一条主线呢，那就是从整个涨价周期，或者说有色金属包括农产品整个通胀板块，应该说近期的涨价周期还没有结束，所以呢围绕通胀板块的这种轮动也是存在着，包括一些材料啊也是存在这样的机会。还有第三个方向，那就是低估值高分红的板块，这类板块某种程度上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基本盘，也对一些耐心资本，对一些长线资金来讲，只要遇到大盘调整去布局一些高分红低估值的一些板块，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吧。
6: 三大方向，成长，然后涨价周期，还有这个高估值，三块哈。那低估值高分红，对对。那咱们分别来看看啊，成长这一块，其实近期比较受到市场关注的是 AI 应用端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那其实也是受到刚才您提到这个海外的 AI 应用的催化哈。那就在这个持续性，包括已经涨了几天了，像刚才说咱们不能追高，那这个位置当下怎么来在操作上进行把握呢？
8: 对，那对特别像 AI 板块很明显，如果七月份那波有升调的，那其实他们都在酝酿一些底部反弹的这个机会。八月份借助中报实际上反弹的力度并不大，所以呢这次借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那么看看有没有进一步反弹。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也是一样，我还是强调这可能还是只是一个反弹行情，你别指望说又能回到6月底的新高甚至高点或者创新高，很多股票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位置，到底是反弹 30% 还是 50%， 那可能就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反弹当中有一些解套的资金，它可能也会借机出现一些获利的这种调整。所以呢不管你是之前套牢的还是七八月份抄底的，那么借这个反弹当中，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个调整吧。
6: 那这个位置除了 AI 的这个端侧和应用这块是相对来说市场比较关注的，其他的细分方向按您看好的这种连位置然后带未来的预期，您看好的这个比较具备性价比的细分方向还有哪些呢？在成长类里，
8: 我觉得实际上一个像创新药实际上慢慢也在走出底部，完了最近开始活跃的六 G 脑机接口，这些呢可能更多的刚开始主题性的投资或者主题性的资金开始有所关注另外还有一个板块还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底部，就整个商业航天。实际上最近商业航天的无论是发射任务啊，火箭上天的数量也在增加，但是呢上中下游它还是有所差别，就上游的这种应用端它可能业绩开始有所体现了，商业航天现在下游呢也是业绩还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但是部分股票已经开始慢慢

0: 慢走出一个底部的这种过程，就这几个方向，这几个赛道都可以陆陆续续关注吧。
1: 嗯，当下去做商业航天的话，也就应该说是低位，然后但是是不是相对偏左侧呢？
0: 对，肯定现在商业航天肯定是偏底部的一个状态吧，就看后面有没有一些新的催化剂，如果有一些事件性的催化影响，大概率它还是放到明年应该还是会有一些表现的机会的。
1: 嗯，但是持有之后，这个再往下的空间还大吗？
0: 我觉得向下空间应该不大了吧。整个商业航天大部分，或者从 ETF 角度来讲，从今年一月份见顶冲高回落之后，就基本上一直处在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所以调整时间也比较充分了。所以真的到年底呢，调整完一年呢，明年应该可能空间就会更可靠一些了。
1: 嗯，再来说第二个线索啊，第二个这个链条是那个涨价周期。那涨价这块儿，除了前期可能动过的一些，像这个农产品、养殖，可能都没有说太多这个表现的机会。那接下来主要看什么呢？
0: 对，实际上还是就涨价。实际上，我倒觉得通胀，因为前几大周期从贵金属到大宗商品到油气资产，也都涨过几轮了，也就是说呢，未来可能贵金属或者受到黄金价格的影响也会有些波动，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区间波动的一个过程。那么最新的涨价主题就是大家会比较关心整个全球的粮食价格，全球的厄尔尼诺现象，对农产品这块，对农业板块这块呢，相对来说它是最晚涨启动的，也就是说资金是刚刚介入的。那么既然是刚刚介入，理论上呢不会，确实我们 A 股农业板块、种子板块什么也都涨了一波，确实主题性炒作的这种迹象也是比较明显。但是我相信全球的这个粮食状况或者对农业的关注度应该还没有消退，所以也看看海外的一些情况，应该说后面还是会有一些几个波段的这种反应吧，我觉得。
1: 嗯，从技术面的走势来看，相关的品种回落之后到现在这个位置算是回调到位吗？
0: 对，有的大概率就应该算回调到位的吧。如果出现一些缩量盘整，那么再放量的话，就应该还会有再次反弹的这个过程。其实农业股里面呢，最先表现的可能还是跟粮食有关的。那么至于说国内比较关心的猪周期，目前来看确实是受到猪肉价格的还是比较低迷的影响，所以呢虽然养殖板块比较抗跌，但是也没有走出一些明显的主升浪。那么已经关注到有些养猪龙头企业也在预判说到年底甚至明年可能猪肉价格呢大概率会有所缓解，一旦缓解的话，全行业的亏损状况什么时候出现扭转，一旦扭转的话，那些龙头企业的盈利能力就能很好的体现出来。我相信当他们有业绩拐点出来的话，那可能资金关注度就会加强吧。
1: 嗯，最后说一下低估值高分红的这块，主要看的您现在比较看好的是哪些呢？
0: 那我觉得还是一些稳定一直股息率比较高的一些行业，完了甚至一些高分红的 ETF 吧，股息率比较高的一些 ETF 也是可以做一些关注。因为现在的状况我们也看到，从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来看，长期存款慢慢的在开始往下走，也就是说随着陆陆续续过去三年五年到期的一些存款，你要再拿到三点几的利息几乎不太可能。现在我们从各大银行了解的三年五年呢，我们对这些储蓄资金或者储户来讲呢，如果他还是要想配一些又能稳定又能保证本金安全的，我倒觉得A 股里面一些高分红的 ETF 是他们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完全可以做些替代。如果你真能坚持定投三年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么理论上2.5%-3%的这种股息率还是完全能跑赢国债收益率的，所以对这些资金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嗯，好的，谢谢郭宏先生的分析，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3: 好，那以下我们连线上海证券通投资顾问袁建新先生。您好，建新先生。
4: 哎，你好。
3: 您怎么看趋势？
4: 我觉得从
0: 从短期就是节前吧，那个只有四个交易日啊，这四个交易日呢，可能到最后一两天可能会有表现啊。从长期这个角度来看呢，我认为无论是从形态也好，从这个政策面也好，都是长期看多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先说说形态吧啊，短期上升指数呢，目前是4000点左右，有一个双顶的一个压力，对吧？但下方呢也明显啊，是在3850点这一带啊，是构筑了一个防线。现在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箱体震荡上行，面临上方的一个突破。从技术面上，比如说从均线系统来看呢，现在从5天到30天啊，基本上都已经是反身向上的一个动作啊，就支持指数进一步上涨啊，那么基本上成定局。那么接下来就是等待上方，比如说中期均线、60均线，尽管在脚下啊，但是由于它是一个中期趋势是往下的，但往下呢，我们算了一下啊，那个下周三就国庆前最后一个交易日吧。如果还是来做这个交易节目的话呢，我可以告诉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啊。那到时候呢，只要指数在3971点以上啊，那么60日均线也将拐头向上。这个好像看起来，如果现在这样的一个走势到下周三的话，难度不大。难度比较大一点的呢，现在是量能啊。量能呢，大家都知道，往往到节日之前，尤其我们看融资融券的话是比较明显的啊，资金呢开始外流，到最后一两天呢开始平静。那么有部分融资融券的一个资金呢会回避啊，这个长假带来的。至少要付息吧啊，这样的一个影响到节后呢会慢慢流入啊，资金的这个潮汐呢也会对指数带来影响。那么近期呢连续5天上涨之后呢，那个市场也确实需要稍微歇歇脚。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最近这两天大概率不会有大的一个表现，但是节后啊，随着资金渐渐回流，我认为应该表现还是会有啊，甚至呢可能会提前在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或者最后第二个交易啊，那市场就可能会有提前表现。主持人，
3: 嗯，那如果您看好节后的行情的话，您会布局什么方向呢？
0: 嗯，跟上周谈的应该一样啊，一个呢就是 AI 的一个硬件方向，还有呢就是那个抗新药的一个方向。我想可能从现阶段来看，我渐渐的会把创新药的一个方向再提及来看一看。为啥这样呢？因为我觉得创新药首先政策支持啊，在15的那个规划当中呢，创新药呢是这样表述的，要推动生物医药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已经不是未来产业这个定位了，是新兴支柱产业啊。那支柱产业这一块，我想这个定位以前那个很少有行业啊是给予这样的一个支柱产业的一个定位的啊。
3: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不再是满足基本的医疗需求了，而是应该要更多承担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甚至全球竞争、产业升级啊这样的一个重任啊。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应该更多的给予关注。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老龄化的一个加速啊，本身健康的一个需求啊，对于很多药物啊，也是相应的一个需求会增加。因为毕竟老龄化以后呢，很多可能没有到这个年龄不会有的病，慢慢会会更加多，尤其老年性的慢性病会越来越多啊。那么这也是需要在医药方面有创新。而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医药行业呢，已经基本上到了水到渠成。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对我们创新药的一个需求，从 BD 的一个交易金额越来越大，那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正在担任起走向国际化的这个全球竞争的这个重任。我想以前中国制造的一个名片，我们可能可以看到像光伏，对吧，新能源汽车、高铁等等都在国际上打响了一个品牌效应。你现在从最近这两年医药行业，尤其创新药，也已经看出正在逐渐打出品牌效应。那么这个品牌效应在人工智能的一个加持之下，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更加速。人工智能这个加持呢，最近我们已经看到 国际巨头 SPAC 也在加入，我们国内的像那个叫那字节跳动啊，也在搞这方面的。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刚才说要积极来看，本来已经关注度比较高，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可能要加紧研究，说不定哪一天这个风就会起来。

0: 那个 SJK 也好，我们国内的那个字节跳动也好，都在加入啊。这个加入呢，它其实原来像这种大模型的一个公司搞的是什么呢？搞的是所谓单实验室啊，也就是我敲敲代码啊，做做模型啊，这个是属于理论上的一个研究，那么可以加速选择药物啊，那个药物研发的一个方向，可以加速这个时间的嘛。那么现在他也自己下场了啊，搞真正的一个实验室啊，那么叫试实验室，干试现在那个定的闭环了。那么对大模型公司来说，那你说他搞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应用要落地嘛。
1: 嗯，
0: 那他现在自己在这方面也去加码啊，那个放下自己身段，原来就搞大模型的，现在一起搞了，说明他觉得这个方向已经可以看到希望能够走通。国际上呢，那个之前的莫德纳，他已经表明一人一药已经不是梦想了，只是现在成本太高，是吧？
1: 嗯。
0: 那随着技术的未来的一个进步，那这个未来走通是迟早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加码。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来说，那从领先的一个角度，那应该是人工智能加医药这个研究的一个方向。那从现实的一个角度，那现在已经开始有理论了，那是原来的创新要加上有滴滴那种交易走出去的那些企业，会带来利润。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感谢简新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再会，
0: 再会，
1: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您好，马舍瑞夫。
2: 主持人你好，今日早上开盘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涨跌互现，道琼指数在昨日夜盘低开，创近一个月新低后呢，早盘反弹承压。板块方面呢，聚酯链指数跌超0.74%，石油化工、煤化工等板块指数呢跌超1%。具体品种来看呢，乙二醇原油主力合约跌超3.0%，短纤平片跌超2%，PTA 塑料、苯乙烯等化工品品种跌超1%，紧随其后。美东时间9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协议。那特朗普预计呢，若伊朗冲突结束呢，油价将大跌，甚至可能跌至冲突前水平以下。他表示呢，美国官员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3个小时会晤，非常富有成效，将在不久的将来呢安排另一次会谈。随着美伊双方再次开球有所缓解，能化品供应压力预期减轻下呢，期价延续回调。后续呢需密切关注美伊局势走势。反观钴镍呢，早盘涨近2%，受厄尔尼诺气候因素影响，印尼主要镍冶炼厂呢因用水不足被迫减产，成本支撑呢提振钴镍期价表现，但需关注库存高位对价格上方空间的限制。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舍瑞夫。我们再来关注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3: 你好，主持人。
1: 最近关注哪些货币？
3: 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还是走出了一个明显连续下跌的这样一个走势，当前价格是报于1.1441一线。那么，欧洲央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莱恩呢表示说，推高汽油价格的能源冲击呢，持续时间可能会长于欧洲央行3月份的预期，因为地缘政治风险目前来看呢，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再次加剧，所以呢，交易员对欧洲央行加息的压注呢，总体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市场定价显示说，预计下个月加息12个基点，年底加息34个基点，那么到2027年年底呢，有可能会加息到82个基点。所以整体消息面呢，是属于刺激欧元维持一个前期现状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是明显的连续震荡下行的这样一个趋势，4小时周期和1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持续运行的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1475至1.1495以下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之地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
1: 好的，谢谢静雅的分析。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到 A 股市场，听听投资机构对市场走势有哪些观点。连线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小易。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华创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先进封装正在向系统级的集成平台升级，国内企业产业化的速度不断加快，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性能计算机需求增长，推动了先进封装从后到工艺往系统级的平台升级。那预计到2029年呢，全球先进封装市场的规模有望达到674亿美元，工艺复杂度提升会带动相关材料市场持续的扩容。2030年国内相关材料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65亿元，工艺步骤变多，材料性能升级会给国内的本土供应商带来更多导入的机会，国内产业化推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再看东方证券。

0: 判断，他们认为具身智能行业商业化突破有望加速，2026年有望成为具身智能的量产元年。那目前呢，行业内本体厂商的模型能力、场景适配能力正在快速的提升，那这会带动行业商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速，在各个应用场景积极布局，模型泛化能力更强的整机方向会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行业长期发展空间广阔。再看德邦证券的观点啊，他们关注医药工业“十五五”规划带来的产业机会。那日前呢，工信部等10部门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十五五”规划，这是行业顶层设计文件，明确了国家长期支持前沿创新方向，重点关注三个方向。第一呢，就是具备首创新药、同类最优药物研发能力的创新药和创新器械方向；第二是受益于 AI 制药技术发展、研发支出增长的科研上游方向；第三是受益于新药研发持续增加、国产化需求带动、具备国际化能力的医药外包服务方向。最后再来看太平洋证券的判断，他们认为鲤鱼母行业持续升级，长期产业机遇值得重视。我国鲤鱼母储量丰富，产区清晰，是保障鲤资源自主供给的核心本土原料，资源集中在江西宜春、还有湖南、四川、内蒙古多地，也陆续发现了大型的矿带。行业纳入战略矿产监管，叠加矿山标准化整改，短期供需格局维持稳健，长期来看竞争优势会向具备资源优势一体化布局的头部主体倾斜。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1: 好的，小易。
2: 好，我们来关注港股的最新运行变化。目前恒生指数24864点，下跌223个点，跌幅0.88%，成交412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0.91%，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0.87%。 A 股这边，上证下跌0.12%，深市下跌0.29%，创业板下跌0.3%，北证50上涨1.11%，沪深300下跌0.19%，中证500下跌0.11%，上证50下跌0.05%，科创50上涨0.31%。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0: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工信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从过去强调产业大国的规模地位，向更加注重自主创新、改造提升、深度转型、价值创造等高阶发展逻辑转变。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围绕五大重点任务，规划部署了14项重点举措，其中在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方面，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在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方面，提升优质供给能力，建设高水平质量标准，强化品牌培育提升。规划还提出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加快研发重点行业垂直领域大模型，开发应用面向轻工纺织全产业链的专用智能体，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实施纺织加行动，统筹优化产业布局。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五轻纺产业如何从织造迈向制造？有请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鹏。你好，王鹏先生。
3: 你好。
1: 本次规划呢，在定位上从规模向创新向价值转变，这种导向转变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轻工纺织产业将会迎来怎样的战略机遇呢？
3: 我觉得核心逻辑啊，主要体现三个层面。第一呢，就是发展阶段呢实现了一个飞速的跃迁。你看，截止到去年年底啊，我国轻工纺织规模的企业数量啊、营收收入啊、出口份额呀、已经很高了，在全球呢稳居领先地位。那么我们做大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自然要进入这个做强阶段，不再这个单纯追求产能扩张，而要转向高附加值的这个环节。第二呢，就是增长的动能啊实现了一个切换。过去啊，我们过分的依赖了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粗放式增长，那目前看起来难以为继。未来啊，一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进行创新驱动发展，摆脱在全球产业链当中啊中低端的这个位置。第三呢，就是内外形势的一个必然要求。一方面呢，国内的消费升级这个趋势很明显，这个品质化、个性化、服务化的需求的增长。另外一点呢，全球贸易规则重构，那么产业啊必须去提升在全球分工的位置和地位。那所以说呢，这些呢共同构成了我们轻工纺织业产业升级的机遇。第一个呢，就咱们刚才说的啊，就是创新红利集中释放。那么相关细分领域行业呢，有科技攻关、解绑矿山机制落地了，对吧？有一大批的这个专精经营小巨人和单线冠军企业产生。第二呢，就是这个数绿转型啊，打开了我们的效率新空间。比如说垂直领域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啊，全产业智能体啊的相关领域的应用，那让我们相关的行业的这个溢价空间呢，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加。第三呢，就是细分领域市场的这种爆发，比如说咱们新闻当中提到的婴童啊、老年呐、宠物用品呐、一系列的政策红利和消费红利持续增长，打开了万亿级的国内的新消费市场。那最后呢，就是跨界融合呀，进一步拓展了我们相关的边界，比如说纺织加跟相关的行业融合，真正的推动我们的产业从传统的民生产业升级为跨多个战略领域的高技术融合产业。
1: 根据规划部署，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向涉及19个细分行业，您认为哪些领域最可能率先突破，形成产业竞争新优势呢？
3: 我觉得这几个行业领域啊还是非常具备条件。第一个呢，就是高性能的纤维与这个产业用纺织品领域，那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产业当中啊最扎实、下游最迫切需求的赛道。那目前看起来呢，我国也具备了全球非常完备的产业支撑，而且呢相关领域当中呢，我们也有了一系列的这种科技研发的支持。那么我觉得这块呢肯定是有好的优势。第二就人工智能啊，全链条去赋能啊我们这个轻工纺织制造的领域。那本身呢，轻工纺织制造领域的场景丰富，数据力量大，是咱们人工智能技术啊天然落地的这个试验场。那现在呢，结合我们相关的模型啊、智能体啊，能大幅度的 缩短从设计到交付的周期，在柔性定制啊、快速响应市场上呢，有非常好的竞争优势。第三呢，就是生物基于和绿色的低碳材料领域。那本身呢，我国在这些领域呢，就有大量的这个先期技术。那这些呢，跟我们相关的生产制造环节呀、这个循环利用啊，深度去融合，也会形成很好的这个竞争壁垒。第四呢，就是智能家居和智能终端领域。那本身呢，国内我们的家电呢，终端制造领域来说呢，能力很强，消费市场基础很好。那未来呢，跟我们的智能服务机器人啊、智能健身器材呀、智能玩具等新一代终端融合，我觉得会形成很好的品牌和技术优势。最后呢，就是高端特种纸和新能源的这种配件领域，那本身呢也有相关的基础，我觉得这块呢也有很好的竞争优势啊。这几个领域我觉得都完全符合咱规划提出的叫创新融合、提质升级这个价值创造的导向。那未来呢，我觉得是能够带动整个产业链向价值链的这个高度进一步跃升。
1: 规划聚焦八个重点领域，提升产品供需适配，包括婴童用品、时尚潮品、老年用品、宠物用品等等。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些领域的需求变化和需求的潜力？企业如何精准对接呢？
3: 我要从需求变化潜力角度来说呢，咱们可以分成几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需求啊，从这种基础刚需转向了情绪加光能的这个功能的双升级。你看，比如说举个例子，以前咱们讲的宠物，对吧？更多的是饲养。那现在呢，更多的是讲这宠物成为我们的家庭成员，更多讲陪伴。因此，我们有了智能投喂啊、健康监测啊等更加人性化的这个消费场景，突破了传统的这个宠物粮食的品类。第二，就是针对细分人群呢，我们的这个专属需求彻底摆脱了通用产品改款的投放模式，对吧？你看，比如您刚才讲到的，有这个孕产女性、青少年。特殊职业群体，那以前呢都是被忽略的小众群体，很难去专门开发它的产品。那现在我们专门针对这一类群体，我们去开发相关的市场，有了全新的市场需求。第三呢，就是跨界融合呀，催生了全新的这个增长空间。比如说我们生产性服务业，对接农业呀、新能源，对吧？又有了新的这个万亿市场产生。那我觉得企业呀，想精准对接落地，要做好几步。第一步，用好人工智能工具，做好这个精准画像，对吧？了解市场的新需求。第二叫锚定政策红利啊，快速开发新产品，对吧？根据我们相关的这个政策呀、推广目录啊，更好的做好场景适配。第三呢，我觉得用好标准和认证啊，建立差异化的壁垒，避免同质化内卷。第四呢，要依托于产业集群呢，实现快速的柔性化响应，对吧？用好我们相关的这个产业集群优势，实现小批量、多批次的柔性定制。从设计到上市的这个时间呢，要进一步去压缩。
1: 人工智能赋能是规划的一大亮点，规划提出研发行业垂直大模型和专用智能体。那轻工纺织的细分门类是非常多的，怎么来平衡通用能力和行业深度呢？
3: 我觉得核心呢，就是通用底座打底，行业数据浇灌，然后场景智能体落地，实现两者一个动态平衡。比如说这个通用底座，对吧？那就是说通过通用大模型啊，来做好我们的基础能力共享。我们不需要啊针对每一个细分领域都建一套大模型，我们要依托通用的成熟大模型底座，把这个自然语言交互啊、多模态识别呀、逻辑推理代码生成等能力啊，实现一个复用。第二呢，就中间层啊，我们要用好行业垂直模型，把这个深度能力做好提炼。比如说在通用模型基础上，针对咱们轻工纺织全行业的共性知识体系，训练一个覆盖咱们全产业链的垂直领域大模型。那么针对细分领域的通用知识、行业知识都沉淀下来，真正实现掉一次训练啊，全行业复用。第三呢，就针对应用层，针对细分场景，我觉得要做到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呢，一定是能深度适配。比如说针对我们19个分行业的独特痛点，那么不需要呢这个深层次去改大模型，在垂直模型基础之上呢，这个开展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的专属工艺啊、隐性经验呢、个性化规则封装成相关的技能。真正的实现的一个场景对应一个专用智能体。另外呢，我觉得除了这技术领域端之后，我们还有一套呢去保障措施。比如说我们要实现统一的标准，对吧？针对我们的统一标准呢，来实现分级分类、数据编码、数据治理，搭建全行业能够共用的这种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避免不同行业不同领域方向的这个数据孤岛。
1: 从14个人工智能赋能主要方向的相关部署来看，都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背后体现了怎样的产业智能化方法论呢？
3: 我觉得目前来说，特点呢三个明显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全产业链条的这种覆盖，比如说从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这个质量监测到供应链到终端服务，那么整个来说呢，人工智能啊要跟它深度去融合，这个不能啊就是脱离产业而提空泛的技术要求。第二呢， 就是分层落地啊，适配不同产业的基础。那既要给家电、化纤等自动化基础比较好的行业，给这个数字孪生啊、大模型设计啊，同对吧这些这个能力，同时也要给集格呀、玩具等中小微企业密集的能力不是很强的，我们也要给轻量化部署的设计、普惠工具，避免全行一刀切，提升改造成本。第三呢，就是产业安全和效率啊，同频共振。比如说在某些领域，我们对于它的这个安全性要求很高，在某些领域呢，可能对效率也有兼顾。所以被迫核心的方法论，我觉得第一就是不能做先建大模型再找场景，这个逆向思维，一定是从产业的实际需求进行切入。第二呢，就不再追求啊全行业的统一的高大上这个一体化改造，针对不同企业的起点要有这个针对差异性。第三呢，就人工智能改造和产业基础设施升级啊深度绑定，同步推进工业 5G 的专网啊、工业控制系统的底层基础设施，咱做的都是真正有用的这个技术改造，不做空中楼阁式的这种技术堆砌。
1: 嗯，在鞋包、服装、家纺、珠宝、首饰等等行业，人工智能会如何重塑设计流程和柔性制造能力呢？
3: 我觉得您说这几个产业啊，天然具备叫做款式迭代快、个性化需求强、小单这个快反需求旺盛的几个特点。所以说呢，确确实实是可以这个跟人工智能结合的。比如第一，就是设计流程啊要重构，更快的去从这个社交媒体啊、市场啊进行这个反馈，更好的跟上它电商啊这个节奏进行设计。第二，就是柔性生产能力能实现突破，比如说依托人工智能驱动的柔性机器人，对吧？真正的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实现这个无缝适配的，针对不同的款式啊、不同面料啊。这个真正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交付。第三呢，就是通过人工智能啊，这个全链路实现一人一版的这种高端定制，从人工智能的柔性材料、个性化版式生成，到这种调度，真正呢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实现全流程的生产，打破呢以往所谓的高端定制的价格很高、周期很长的这种行业的这种特点特征，让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成为行业的主流模式。
1: 嗯。规划提出培育智慧生活融合业态，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具体的抓手吗？
3: 我觉得大概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呢，要求互联互通，打通这个数据壁垒底座。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对吧？改变了以往的数据孤岛，打破了头部企业封闭的这个生态。第二，就是新一代的智能终端呢，拓展了场景边界，比如说突破了感知这个智能感知啊、人机交互的核心技术，推动了服务机器人啊、智能眼镜啊、智能健身器材啊、智能乐器，把我们的智慧生活从传统的家电延伸到了健康陪护啊、娱乐、教育等生活场景和服务场景。第三呢，就是线下体验的体系呢，逐步实现了市场的普及，比如说布局了更多的家居体验中心啊、智慧社区啊，把远程运维、健康管理、情感陪护等等真正的这些场景和服务落地到用户身边，让普通用户可以更直观的这个了解到我们智能化的这些实际价值，降低了市场的认知门槛啊。
1: 嗯，规划明确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强制性国家标准，那从企业到百姓都会迎来哪些变化？您觉得构建全屋智能的关键是什么呢？
3: 那我觉得对企业端来说呢，就核心来说就是摆脱了对单一生态的这种依赖，大量的中小企业啊，不用投入巨资去建自有的 APP 和生态，通过统一的平台就可以实现，真正的把行业竞争从生态壁垒对抗变成了产品本身比拼。对老百姓来说呀，我们也不用说啊，为了全屋能够统一的这个进行这个体验呢、使用啊，必须买同一品牌的这个统一的这一套家电，对吧？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不同的品牌，通过统一的标准来实现统一的这种控制。另外呢，我们对于数据安全呢、隐私呢，也有强制性的标准进行兜底，这个全屋智能安全性大幅提升。我觉得它的核心关键，第一还是底层的这个互联互通，核心就是相关的强制性标准，避免呢不同的硬件终端实现智能孤岛。第二呢，就本地化优先的配置稳定性的这种系统架构，那摆脱了以往所有的终端设备都依托上云，一旦这本地网关、这个没有网了，这个所有设备都失联。第三呢，就是主动智能的决策的人工智能能力更强，那比如说以前我们更多的是要手动去配置，那现在我们有没有可能真正实现说你这个本地的机器、本地终端就有具备智能设备主动服务于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复杂的这种智能系统啊。
1: 嗯，规划提出实施纺织加行动，加什么？怎么加？这种跨界融合会如何重塑纺织产业的边界和价值链呢？
3: 我觉得咱规划当中提到的纺织加不是简单的一个行业叠加，而是以咱们纺织全产业链的相关的技术为底座，跟相关的高价值场景深度的融合，跳出传统做服装家纺的这些消费赛道的边界。比如说 加这个医疗健康，对吧？更多的是切入到整个全医疗健康的产业链，加土木工程，更多的是用我们的新材料为这个智慧基建提供材料功能，比如说加海洋工程，更多的是要跟我们的海洋科技创新相结合，跟海洋强国的战略深度融合，比如家电的信息，更多呢是攻克传统的一系列的这个新材料等这个些卡脖子，更好的铺入呢这个电子信息产业的核心供应链，比如加新能源，更多呢是跟我们的光伏、储能、动力电池核心场景实现一个这个纺织领域的一个配套。所以说呢，我觉得纺织加具体怎么加，也要实现一个三层递进的一个层次路径。第一呢，就是底层技术要交叉打通，对吧？让我们的这个纺织面料从普通织物变成具有特殊性能的功能性材料。第二呢，就是目录引导场景落地，那么研究相关目录的推广，那针对不同目录呢，要有相关的标准呢、应用场景啊、激励政策，那么对接下游呢这些刚性需求，盲避免盲目跨界。第三就是产业形成一套这个协同的共建生态，让主动跟刚才说的医疗啊、海洋、新能源等下游企业实现联合攻关，共同制定标准，打通从材料研发到场景链的最后一公里，真正的实现呢规模化的配套。那我觉得重塑效果真正能够融合了，那真正的实现跃迁，第一就是产业边界彻底打破，那么纺织产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制造业了，真正能够横跨咱们刚才说多个国家战略领域方向，市场空间那大幅度拓展。那么第二呢，就是产业链的层级大幅度跃升。那过去咱们说呢，服装啊、家纺啊，利润率相对比较低，那未来呢，纺织加跟这么多相关的高端行业相融合，那我们的利润率一定是从这个中低端向这个高附加值进一步去跃升。第三呢，就是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呢得到一个本质的提升。那过去咱们的这个纺织行业高度依赖消费市场和这个出口订单，那未来跟这些行业深度绑定之后，真正能够构建起啊叫消费赛道加战略配套赛道的双轮驱动，彻底摆脱啊传统产业的周期性风险波动。那么在全球的产业分工当中啊，建立了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优势。
1: 嗯，好的，谢谢王鹏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二集，国产厂商的突破口在哪儿？10:50一说，多家公司忙着下修转股价，可转债里有什么门道？11:00财经态度系列评论，开局之年庆丰收，以三农底色印证开局之年的经济成色。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0: 燕之屋。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1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1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1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看盘面，上证目前还跌0.23%，深市跌0.49%，然后创业板跌0.51%，北证五零上涨1.21%，沪深300下跌0.36%，中证2000跌0.17%，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16%，科创五零下跌0.20%。
0: 行业方面，跌幅居前的是能源设备、海运、文化传媒、重型机械、互联网和煤炭，涨幅居前的是生物科技、房地产、酒类、家居用品、化纤和教育。
1: 个股红盘家数是2021家，平盘200家，下跌是3336家。目前 A 股合计成交8374亿。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四连板的南华生物公告，细胞治疗相关技术与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目前没有 CRO 业务。
1: 闽东电力虚拟电厂业务处于培育初期，无实质性收益和利润。
0: 万科 A 近期经营情况稳定，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1: 三达摩实控人之一致行动人拟1000万元到2000万元增持股份。
0: 昆彩科技控股股东未实施减持，并决定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1: 联合动力董事长拟不低于2000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0: 北方股份特沃上海拟减持公司不超过3%的股份。
1: 奥尼电子全资子公司签署16.7亿元 GPU 算力卡产品采购合同。
0: 非南资源中标销毁类报废品处置项目。
1: 行云科技签署3份算力服务合同，购买 GPU 算力服务合计43套，金额合计4.53亿元。
0: 明鑫旭腾明鑫资产拟协议转让公司不超过5.73%的股份。
1: 欢乐家控股股东拟询价转让公司股份1652.9万股。
0: 杉杉股份拟约51.06亿元投建年产15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一体化基地项目。
1: 华策影视子公司拟出资1亿元认购杭州军联份额，加快人工智能领域业务布局。
0: 和远气体拟约2.27亿元收购和远新材料10.894%的股权。
1: 中粮科工拟收购华商亿元60%股权。
0: 富信科技拟定增募资不超过2.7亿元，用于微型半导体、热电制冷器件生产建设项目等。
1: 英利特计划对部分装置临时停产。
0: 天创时尚证券简称拟变更为天创股份。
1: 川大智胜涉嫌信披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的是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陈勇，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陈勇。
2: 喂，你好。
0: 指数近期是窄幅波动，但是个股方面是有所轮动，那今天的这个轮动是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创新药的这个方向上哈，怎么来看目前整体的运行变化以及您对热点的把握呢？
2: 好的，首先呢，这个就是上升的这个趋势呢还是在啊，目前呢，就是从指数上面来说的话呢，还是属于是一个多头的一个排列，只不过呢，就是说经过连续的上涨之后的话，那么最近2天呢，这个市场呢就有这个调整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目前整个市场的这种多头的氛围还是在。那么另外呢，这个市场呢也确实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热点的一种轮动，包括像这个昨天和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创新药，但是创新药今天的整体走势呢，那么也是较昨天呢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持续的这样的一种强势，而是冲高之后的这样的一个高位的一个震荡整理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啊，所以说目前的话呢，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指数往上推，但是呢热点呢会出现频繁切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这也是很正常的，就是符合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的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说前期这个市场的是一个箱体，就是下档的就是3850，上档的就是4000点，就是150个点的这样的一个箱体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市场的在不断的慢慢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有希望的，就是向上的去突破这个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呢，应该来说，主要还是以这个持股啊，就是这个待涨为主啊。主持人，
0: 向上冲过这个4000点的整数关，在这个时间上以及带头的这个板块上，有没有一些预判呢？
2: 好的，那我觉得的话呢，就是说从一般的这个长假的这样的一个属性来看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冲关的话呢，也不排除就是在这个节后啊，但是呢，就是说确实呢，在节前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持股过节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啊。至于说这个热点情况来看的话呢，从目前来看，如果说频繁的这样一种切换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还是需要以前的一些老的一些龙头，你比方说像科技股啊，就是说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 如果整体的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话呢，那么它很快这个市场就会突破这个4000点的这样的一个整数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0: 科技股的范畴也很大，有没有说说您当下可能比较认可的，对于普通投资者能够把握的呢？
2: 我觉得还是 AI 啊，还是 AI， 就是 AI 呢，确确实实就这应该属于是一个产业革命啊。那么就是目前的话呢，就是说从这个海外因素的角度来说，纳斯达克在创新高或者是在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路上，那么就是它的这样的一种对于算力投入的这样的一种映射的话，势必呢也会在全球的其他的股市方面有所反应啊。中国呢也是首当其冲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经过了一段调整之后的话，要冲关还是必须要这个以 AI 为代表的这样一些硬件类的一些科技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向。
0: 海外流动性方面的这个干扰，您会有什么样的考虑呢？
2: 我觉得没有什么干扰啊，因为大家都认为美联储会加息，但是加息之后美联储指数还是在不断的在创新高，也就是说目前整个市场就是说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钱是非常多的，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说它首选的，从目前来看的话，首选的投资品种还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一些风这样一些金融投资的，包括像股票啊这个期货期权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投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短期的这样的一个局部的这样的一个加息，那么对于在这个热钱的这样的一个对于热点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激情的一个遏制非常有限，那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话，短期就是可以不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0: 谢谢。
3: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宏观、微观、政策、数据，一个个选题，我们帮您筛选。深度、高度、厚度、温度，一层层角度，我们替您观察。
6: 趋势、赛道、景气、换手，一句句观点，我们为您呈现。
5: 主营、利润、扣非、增速，一项项指标，我们和您一起分析。
7: 上涨、下跌、横盘、震荡，一根根 K 线，我们陪您一起经历。
8: 交易实况，
9: 交易实况，
10: 交易实况，
11: 您身边的投资顾问。
12: 好，这里是交易实况。以下咱们进入行业投资观察，继续来聚焦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的投资机会拆解。那本期主题是国产厂商的突破口在哪里？全球的半导体硅片行业呈现出高度寡头垄断、区域壁垒分明、国产化加速突破的竞争格局。2026年 AI 算力需求爆发，进一步重塑了细分赛道的竞争权重，头部厂商的产品结构与产能布局直接决定了市场的话语权。如何来分析相应的投资机会？以下我们连线中富金石公司投资顾问申瑞。您好，申瑞先生。
13: 你好，主持人。
12: 首先呢，从行业格局来看，全球的半导体硅片市场被全球前五大硅片厂商掌控，合计占据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份额，形成了技术、产能、客户资源的多重壁垒。尤其呢，是在300毫米、12英寸的高端硅片领域，长期垄断核心供给。那么，目前在您看来，国内厂商追赶的情况如何？有哪些突破口？
13: 可以说呢，现阶段呢，全球呢80%以上份额都是被海外所基本上这个所把持啊。国内厂商的这个追赶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推进。比如说像今年12英寸的硅片呢，国产化率已经接近30%。像这个互硅产业呀、新安益材啊、有研硅啊等等这些企业呢，已经形成了阶梯性的啊、梯队性的这样的布局。突破口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呢是 AI 算力爆发带动的这个。成熟的制程啊，产能的转移，海外的巨头呢，它聚焦的还是先进制程，而国内厂商呢，基本承接的是90纳米以上的这个成熟制程阶段，就是你做的利润高，我做这个需要规模的这么一些。第二的话呢，就我们说的工业半导体啊，就是汽车啊，电子呢带动了像8英寸啊特色的这个硅片需求，国产的这个替代化、这个空间呢还是非常广阔。第三呢，就是特实用的这个。硅材料啊，这个驱熔硅啊等等这些细分的这些小赛道，那国内的这相关企业里面具备了非常强的这个全球的这个竞争能力。基本上来说吧，我们都是通过这些方向去形成这样一个小突破。主持人，
12: 那么今天咱们要聊的第一家公司呢是有研硅，代码是688432。这家公司的主要产品呢，包括了半导体硅的抛光片，然后刻蚀设备用硅材料等。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半导体硅抛光片营收占比是52.83%，是它最主要的收入来源。那么，公司半导体硅抛光片主要有哪些产品？
13: 首先有研硅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硅抛光片呢，就是以6英寸、8英寸这些呢为主的这个尺寸，可以说国内呢率先实现了这个。产业化的这个企业之一啊，那么 产品呢覆盖了多个特色的这个品类，比如说像功率半导体呀、八英寸的这个送餐啊硅的这个抛光片啊 ，IGBT 啊这个用的八英寸的啊轻餐包啊轻餐这个硅的抛光片，主打的是这个机械电子啊工业控制场景啊，数字集成电路方向呢，还有像八英寸的这个低微缺陷啊这个硅抛光片。还有像 SOI 用的这个八英寸的这个硅抛光片啊，八英寸的这个驱熔硅抛光片等等这个各种产品，那基本上呢可以适配啊，像这个现在的传感器啊、射频啊、这个前端的一些芯片等高端细分啊这个方向，主要呢应用在90纳米以上的这个制程的，比如说像模拟电路啊、功率芯片啊、CMOS 这个图像传感器啊、微控制器等等这些领域啊，可以说呢。在国内相关的这个功率啊这个器件用的这个硅片赛道上呢，属于是这个第一梯队领先的地位。
12: 那么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末，这家公司的八英寸硅片呢已经达成了每月30万片。那么公司在您看来，它的八英寸产能在业内属于什么样的水平？
13: 可以说是第一梯队，因为从行业的对比来看的话，国内八英寸的硅片的整体呢产能还是比较分散的。头部的话呢，基本上也就20到40万片啊。有源呢，圆规基本上凭借30万片月规模啊。在国内呢，这八英寸的硅片厂呢，应该也是稳居前三的。同时呢，公司的产品结构呢，偏向这个附加值较高的，像纵餐啊、驱熔啊这些特色硅片啊。所以说呢，在相关的一些这高利润赛道，比如说像功率器啊、汽车电子啊这些，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并非是单纯走这个规模路线啊，以特色的工艺呢，构建相关的这个差异性。可以说呢，国内少数能够量产八英寸的这个驱熔啊，这个硅的这个单晶片的这样一个厂商，主持人。
12: 那么2026年上半年，它的半导体硅抛光片这一块的营收是同比增长了16.36%，过去三年的复合这个增速达到17%左右，这块增长的需求都来自于哪里？
13: 这轮增长的这核心呢，我认为还是来自于三大需求的产业驱动，一个呢就是工业半导体啊。和这个汽车电子啊，国产化需求，啊，特别新能源汽车啊，光伏逆变器啊，啊，带动了像 IGBT 啊、MOS、FET 这些芯片啊，这些放量，啊，特别是公司的八英寸的这个中餐硅片啊，作为核心材料，订单还是非常饱满。第二就是行业周期的整体回暖，特别是今年，全球的半导体进入到上升周期，特别消费电子啊、工业控制芯片啊需求啊这个复苏，拉动了六英寸到八英寸的这个需求整体的一个提升。第三呢，就是产品结构啊，它是有升级的。八英寸的这个低微缺陷啊，这个和这个驱熔啊这些相关的这个硅片，它的附加值呢占比这些这些产品啊，它的整个占比提升的。啊，海外客户呢拓展也相对顺利啊，境外收入呢接近了整个公司的这个40%，可以说呢是贡献了非常强的一个业绩增收啊。过去三年的复合增速呢也从。基本上提到了17%，基本上印证了公司在特色硅片赛道呢有这个持续的渗透和提升的占比，主持人。
12: 那么再来看一下毛利率的情况。那么2026年上半年，公司的半导体硅抛光片这块的毛利率是31.32%，同比下滑了1.1%。那么公司这个板块的毛利率的波动一般和哪些因素相关？
13: 受到了如下几个方向吧，一个就是原材料啊，因为它的这个电子级的多晶硅采购价的波动还是比较大，因为它占整成品在60%以上。第二就是产能利用率啊，因为它有一个固定资产的摊薄，有一爬坡啊，满产后的话利润会下降，因为它支援很多扩产。第三的话就是产品本身的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现在普通的这一些啊，比如说像重餐啊、驱熔片啊，这些高附加值只要占比越高，它毛利整体啊产能的这块都会提升。第四的话呢，就是它的这个成本，就是基本成本，像能源成本啊、人工啊等等这些成本。可以说呢，上半年的毛利微降呢，主要还是上半年的产能爬坡啊，它等于新的产品在验证投入，所以这块的话，它有很多的这个摊薄以前的这个成本，所以随着它的这个持续的这个产能提升的话，这个利润还是有提升的这样一个空间，主持人。
12: 此前呢，公司是通过参股公司山东有源爱思来布局12英寸硅片业务。那日前呢，公司公告将收购山东有源爱思的剩余股权。在收购完成之后，公司在12英寸的大硅片领域的战略地位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3: 12英寸大的领域的话呢，它是从参股到自主掌控啊，因为它只能收购了嘛，变成全资了。 首先呢，就是产品的矩阵可以补齐，因为原来主要是6到8英寸。

0: 现在十二月份一复债的话，基本上就是现有主流的这三块都复债完成了，那后边的这客户需求的话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全从他这拿啊，就基本拿货了。其次的话就是技术和产能的整合，因为掌握了这个十二英寸的这研发，就不用前期投入，因为它直接买下来了。那么它的这个生产能力啊、客户资源啊，哎，都是可以直接继承的。当前的十五万片的这块呢，可以直接对接到 AI 和这个存储芯片的这块比较强的需求的这样一个供货。第三的话就协同效应，就是释放，可以共享这个八英寸的这个等等这些工艺的一些积累，供应链呀、啊，因为它很多实际上是类别相同的，还有客户渠道。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加速这个新收购的这个十二英寸的这个良率啊，和这个客户后边的认，就是它的认证，可以说呢，直接标志公司啊，就是跻身了国内十二英寸大硅片的核心这个企业之一了。嗯，主持人，
1: 嗯，那像山东友源艾斯，它的十二英寸的大硅片和沪硅等这些竞争对手相比的话，有哪些特点？
0: 定位不同。首先，因为那个沪硅的话，主要是先进制程通用型的十二英寸啊，覆盖像二十八纳米啊，以下及以下的这个像什么逻辑芯片呀、存储芯片呀，基本面向头部的晶圆代工厂。友源艾斯的话呢，是聚焦九十到一百八纳米，那这是成熟制程，主打是重三型的十二英寸的这个硅片，下游以这个工艺器啊和这个模拟芯片啊、特色存储这些为主。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产能的阶段不太一样，沪硅的十二英寸已经达到八十五万片，基本上属于是产能放量了，而友源艾斯的话十五万片呢，基本还属于产能爬坡和这个客户逐步这个交付认证的这验证期呢。第三的话就是它的技术路线还是有一定的互补啊，沪硅呢基本侧重的是这个氢三光片啊、抛光片和这个外延片的这全系列，友源艾斯的话呢，基本还依托原有母公司的屈荣啊、重参啊这些技术积累，在特色硅片工艺上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化优势，所以它有这么几个不同。
1: 那么截止到2026年的上半年，山东友源艾斯的规模净利润还是亏损的。那么您预计什么时候可能盈利？
0: 友源艾斯现在的亏损还是源于产能爬坡啊，因为它折旧摊销之前的这个建设成本，然后客户认证周期呢还得有逐步的一个拉长，他们没有完全认证，一个供货时间，它等于属于是新产线的阶段性现象啊，这个基本每个产能都是这样。参考这个行业以往的规律来看啊，十二英寸的硅片呢，从这个通线到这个盈利通常需要三到五年吧。艾斯的话呢，二三年通线啊，目前基本也进入到爬坡尾端了啊。自由市场现在规划和这个预测，今年呢结束啊，基本上利用率也在七十以上，亏损呢将明显的收窄，到明可能到二十五万片或以上。啊，叠加现在的整个涨价周期啊，那长期订单在上调，基本上预计明年这个年中啊，啊后边的话可能这去盈亏啊，就基本上持平，甚至能够在二八年啊，就产能再升一步，达三十万片以上满产，因为它计划满产三十万片，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二三年就应该能够二八年应该是就全面盈利了啊，所以说明年的话应该是单月开始逐步看它的盈亏，然后二八年开始盈利啊，基本上这样一个状态。如果二期如果能够这个打赏后啊，这个基本上盈利应该是在1.4亿以上啊，这么一个状态。
1: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公司目前它的这个硅片的长协订单占比大概是多少？硅片的价格上涨什么时候能够传导到公司的产品毛利上？
0: 友源的话，长协订单基本上占比比较大，基本占到八成左右啊，客户基本上国内头部的这些啊，像功率器件啊、模拟器啊这些厂商合作，基本上是一到两年了。啊，那么价格传导呢？存在这个现货先行啊，长协滞后这么一个特点。像今年五月份以来呢，这个海外的三大硅片已经开始这个厂商开始涨价了。国内的话呢，也跟着同步上行。但长协呢，这个订单锁定呢，肯定是短期是保持不变的，定期内是保持不变的。所以它的六英寸、八英寸在2026年的二季度逐步完成了这个调整，给基本价格调整。下半年的话呢，再签啊，基本上就要体现这个涨价红利。全面的毛利修复的话，怎么着也到明年啊，因为这个九到十月份是这个长协集中的这个谈判窗口啊，我们得去看一下这个基本上这月到下月它的谈判完成了，明年啊这个价格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整个明年的交付的话呢，上调以后毛利肯定还是有提升的这么一个状态。特别像这个重三硅片啊，因为现在供需紧张，价格的这个传导速度可能会更快一些，这个单品。
1: 好。

0: 盛先生，您别挂电话，稍事休息啊，咱们有一分钟的广告，然后咱们一起来看看这家公司的其他几个板块业务，您稍等。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好，这里是交易时光的行业投资观察。来，陈瑞先生，咱们一起来看这家公司的其他几个板块业务。一块呢是从半年报里边看到的，2026年的上半年，这家公司的刻蚀设备用的硅材料这块营收占比呢是38.79%，同比增长了79.23%。那么此前的这个板块营收是连续3年出现了下滑，今年上半年出现大幅增长，这块原因您怎么看？
4: 刻蚀设备的这个硅料业务大幅反弹，它的核心还是有三大因素共振，一个就是行业转周期啊，出现了这个整个反转，特别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的这设备恢复速度非常快啊，特蚀设备的出货量提升了啊，带动了这个硅部件啊这个耗材的这个需求。第二呢就是并购啊整合这个效应，因为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公司完成对日本的这个 DJG 啊70%的这个股权的收购。纳入到了合同报表。DJG 呢拥有海外成熟客户资源和这个终端部件的加工能力，直接呢带来了非常强的营收增量。第三呢就是国产替代的加速啊，国内的特殊设备厂商的这个相关的这样一个提升崛起，加大了本土的这个硅材料的这个采购批发比例。因为国内呢作为公司作为国内的这个特殊硅料的这个龙头啊，订单的增长啊这就基本上是真正了。所以此前三年下滑呢还是受到海外的这个市场的它的这个整个大的行业环境啊，低迷啊，设备厂商的这个砍单啊，降低影响。今年基本上有行业回暖啊，并购加持啊，实现了这个明显的反转式的增长。主持人，
0: 2026年的上半年，公司的刻蚀设备用的硅材料的毛利率是39.11%，同比下滑了21.49%。毛利率下滑的原因怎么分析？那么板块毛利率一般会和哪些因素相关？
4: 从有限硅的这个年报和相关的这个报道来看啊，特殊材料的这个下滑呢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并购影响，因为日本的这个 DJG 公司啊并购以后，它主打终端的这个硅部件的这个产品啊，加工环节多，毛利低于啊这个毛利率低啊这个上游的这个硅料，然后并且拉低了这个整个板块的这个毛利率。第二呢就是市场竞争产品的这个结构，上半年行业复苏初期啊，这个厂商基本上很多都是这个抢市场，都是以这个以价换量。同时呢，这个低毛利的这硅晶硅材料啊，像大尺寸的这个硅棒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啊。该板块毛利呢，主要受到三大影响，比如说原料硅晶硅价格波动啊，啊抽货结构啊，啊还有像这产品形态啊，像这个硅棒啊，因为它的硅棒的毛利还是基于这个硅部件的成本啊，就是成品这么状态。此外的话呢，这个生产基地的这个建立成本啊，规模效应也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但是呢，随着当前的对日本的这个 DDP 公司的这个整合完成和啊，高端的部件的这个占比提升啊，毛利呢，预计从今年年底到明年开始逐步回暖。主持人，
0: 公司呢还披露8英寸的这个曲容硅单晶技术研发及产业化的项目正在按计划的积极推进中，预计2026年底建成。在达产之后呢，可以新增8英寸曲容单晶产能，每年21吨。这块新增的产能能带来多大的营收增量？
4: 这个21吨的年产啊，8英寸啊，主要还是加工成8英寸的这个曲容硅抛光片，这可以说是还是高附加值的特色产品啊。参照当前的价格来看，8英寸的这个曲容硅片啊，还是显著呢价格高于这个普通的这个直拉硅片啊，差不多一片的这个利润就是卖价能够达到1.5到2倍嘛。按当前的价格呢，行业均价测算啊，21吨啊这个。曲容单晶这个可以加工到12到15万片啊， 这个八英寸的硅片，这样的话呢，这个差不多提升4000到6000万。同时呢，这个驱动硅片毛利呢高于这个普通的这个抛光片，预计呢能够贡献800万到1200万。啊，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该项目打破了海外厂商在高端硅用线的这个垄断，有效填补了国内相关产能的这个空白，啊，能够提升公司在这个工艺器件啊、高端传感器啊这个整体的这个竞争力。主持人。

0: 公司收购了安徽的京龙60%股权。此前2025年，公司收购了日本 DGT 70%股权。那么公司在近一年的一系列资本运作，它的战略意图目前看会是什么？
1: 基本上是围绕着全产业链整合加全尺寸作战和全球化拓展啊这三大核心展开吧。一呢是补齐了这个产品的矩阵啊，像这个12英寸啊、6英寸啊，就像山东用艾斯啊，还有像这个安徽的这个京龙啊，这种布局。啊，抛光啊到外延，基本全尺寸覆盖。第二呢，就是延伸了产业链，特别去年收购了日本的这个 DGT 啊，向下游呢延伸至了特石啊硅部件的这个终端啊，提升了这个附加值和出口粘性。而收购山东永源半岛剩余股权呢，是2.8英寸和这个特石材料啊这个盈利的一个托底，就是它的一个底盘啊。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整个全球化布局，借助日本的这个 DGT 啊，海外渠道和客户资源，可以有效打开这个国际市场，对冲单一国内市场的这个波动啊。本质上来说的话，公司就是从单一的硅材料厂商呢，向综合半导体材料平台转型啊，这么一个状态。
0: 那最后来说一下投资价值。公司2026年的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21.2%，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5.71%，滚动市盈率呢280倍左右。您怎么评价它的投资价值？
1: 从基本面和估值匹配角度来看，当前的估值呢包含了较强的这个成长预期啊。所以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呢，公司现在是国内特色的这个硅片龙头，8寸的重摊啊、驱动啊。这个壁垒比较高啊，受益于汽车和这个功率半导体啊等等这些替代需求，12英寸也切入了，所以整个来看的话呢，它的预期还是比较强啊，因为它产业链一旦形成全布局化，创富能力好啊，但是呢，它的这个市盈率80倍呢，还是高于这个整个平均80倍左右的这个行业的水平，属于是有一定的这个溢价啊，估值溢价，但是12英寸这块呢，还是属于亏损，我们后边要看产能爬坡，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它是在一个高位啊，相对的一阵，后边的话要看它的这个。12英寸这个未来的产能爬坡就接近到明年啊，一旦能够形成这个利润回暖的话，那预计还能有进一步看涨的预期。
0: 好的，好，非常感谢申瑞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多家公司忙着下修转股价，可转债里有什么门道？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一段时间 A 股震荡盘整，一个略显专业的词汇频繁出现，可转债下修转股价。据万德统计，下半年以来已经有29只可转债完成了转股价下修，数量比上半年明显增多，覆盖电子、基础化工、公用事业等多个行业。一些过去多次触发条件却一直没有动作的公司，这一次也拿出了下修的方案。要弄清楚下修呢，先得知道可转债是什么。它又叫可转换公司债券，一张面值通常是100元。那发行的时候呢，它是一张债券，公司要付利息，到期还本，同时约定一个转股价，持有人可以按这个价格呢把债券换成公司股票，股价涨过转股价，那转股就划算，能分享上涨。那股价跌到转股价以下呢，转股就吃亏了，大家呢就拿着债券等还本。问题往往出现在股价跌下来之后，为了促成转股，条款里面留了一个下修的开关。当正股在连续30个交易日里至少有15天收盘价低于转股价的一定比例，常见的是80%或85%，董事会就有权提议把转股价往下调。那这不是公司单方面说了算的，方案要提交股东大会，拿到2/3以上的票数才能通过。持有这支可转债的股东还要回避表决，新价格也不能无限低，通常不能低于每股净资产和规定的交易均价。一次下修牵动三方利益，不妨算一笔账，对转债的持有人，转股价下调之后呢，同样一张100元的债券能换到更多股票，转股价值提高，转债价格往往跟着涨，短期通常是被看作利好，那对于正股的老股东呢，就没有那么合适了，将来转股多出一批股票，总股本被摊薄了，每股收益和持股比例都会被稀释，所以呢，股东大会上中小股东投反对票并不少见。对上市公司呢，下修是为了让转股重新划算，推动债权人把债券换成股票，这样到期就不用掏出大笔的现金还本了。另一个现实考虑呢，是避开回收，股价跌得太深，持有人有权按约定把债券卖回公司，公司马上要掏钱，那下修呢，能把这一股压力往后推一推。那为什么有的公司明明触发了条件却迟迟不肯下修呢？原因不复

复杂，有的账上现金充裕，债券离到期还远，还本付息的压力不大，有的是不愿意稀释老股东股权，那有的股价已经低于每股净资产了，受底价限制想修也修不动，银行这一类大盘转债比较常见。还有的就是看好自家的股价，觉得很快就能涨回去，不愿意修在低位。从历史情况来看呢，触发条件后选择不下修的公司并不在少数。那这里顺便理清三个容易混淆的条款。下修呢，就是股价低迷的时候公司主动把转股价往下调。回售呢，就是股价跌得太深了，投资者有权把债券卖回公司，偏向保护持有人。强制赎回就是股价大涨，常见于连续多日高于转股价 130% 之后，公司有权提前赎回，赎回价通常只有100元出头的本金加利息，远低于转债当时的价格，这就逼着持有人赶紧转股，一个向下，一个保底，一个向上，各管一段。那最后要提醒呢，下修并不是无风险的套利，市场常常提前炒作下修预期，等公告落地，转债的价格可能已经涨过一轮了，利好兑现反而回落，董事会也可能下修幅度不及预期，方案被股东大会否决，或者是干脆宣布不下修了，预期一旦落空了，价格波动不小。更关键的是呢，下修只调整换股价格，并不保证正股上涨，股价继续走低，转股照样是难以成型的。那面对下修的消息呢，真正值得花功夫的不是猜哪只转债会下修，而是弄清公司为什么下修，基本面和偿债能力怎么样，眼下的转股价格是不是已经把预期涨完了，把规则和风险看明白，心里会更踏实。好了，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健康消费驱动产业升级，我们致力打造原料端、生产端、客服端全面的产品健康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模式。通过智能生产，守护食品安全，推动调味品向健康化转变。
5: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0: 之声。
1: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1: 嚯，不错呀。哎，之声什么来头？
1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之声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1: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高度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今天是农历秋分，中国农民丰收节迎来第九个年头。今年的丰收节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务实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全面展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发展成就，宣传党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弘扬优秀农耕文化，提振促进城乡消费，做强丰收文化、丰收经济和丰收品牌。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从农业生产看，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43万亿斤，连续两年站稳1.4万亿斤新台阶，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500公斤。今年以来，夏粮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长势总体正常，全年粮食丰收具备良好基础。从农民收入看，据上半年调度数据，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增速比城镇居民快2.1个百分点。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系列评论，开局之年庆丰收，以三农底色印证开局之年的经济成色。有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您好，李教授。
2: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丰收节不仅是庆祝农业生产取得的成果，也是展示三农发展成效的重要载体。粮食稳产，农民增收，如何构成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盘呢？
2: 是的，我们知道呢，三农问题啊，是呢党的工作的重心之重中之重。农业啊，它的基本功能呢，就是呢这个稳价保供。实际上呢，自从人类以来啊，那么呢它呢这个农产品啊，保供给就是呢人类啊生存跟发展的这个基础。那么到了现代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大家呢都是呢到市场里面来购买这个农产品，所以呢价格稳定也是呢这个特别重要。那么农业增产，粮食增产，农业丰收，那么这个整个供给呢就有了保障，价格呢稳定呢也有了基础。当然呢，这个稳定呢对于消费者来说，价格呢稳定，它呢证明了表明了它的这个食物消费，它的负担呢就不会呢加重，这样呢社会呢它就稳定就有了基础。但是呢农民还要增收，因为呢农民如果他要生产出农产品出来，如果是亏损，那么它就会影响到这个下一轮的这种生产。所以呢，要让这个稳价保供具有可持续性，就是我们一定要呢，要粮食要稳产，农民呢要增收。主持人，
1: 202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43万亿斤，那今年的夏粮呢，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您怎么看我国粮食生产的整体态势？粮食丰收对“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意味着什么呢？
2: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粮食安全是国之大事，那么直接呢关系到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那么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它呢这个是一个基本盘，是一个经济社会啊稳定的这个基础。我们现在这个粮食啊，不断的这个连续多年的这个增产丰收，那么我们已经呢迈上了这个新的台阶。今年呢，尽管我们遭遇啊比较这个大的，特别是局部地区啊，像这个洪涝灾害啊、台风啊，对农业生产呢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呢我们通过努力，我们呢还是呢有望今年呢继续的在增产增收。那么就意味着呢我们的粮食的生产能力啊已经呢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有了这个基础，那么我们“十五五”开局就 就有了很好的这个基础，那么我们老百姓啊，饭碗啊就端得更牢，不仅呢我们呢这个吃饭有保障，而且呢我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吃得更好，那么也有了呢这个基础，是不是？
1: 粮食丰收离不开科技进步，从绿色种植到智能农机，科技力量越来越深入地进到田间地头。那我们怎么来理解科技力量对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的支撑作用？15、15时期哪些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呢？
2: 是的，我们农业科技啊，可以说在农业里面，发挥的作用啊是巨大的。可以说呢，过去啊，这个很多啊，这个不能。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啊，可以在现在的科技的支撑下我们能够实现。我们知道呢，过去啊这个像中国是吧，这个是吃紧之国，保证吃饭呢一直是一个难题。那么我们呢这个经常呢遭受呢这种自然灾害，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看天吃饭。那么现在在科技的作用下面，我们现在呢我们也知道这个粮食啊年年增产丰收。农产品呢供给啊是应有尽有，老百姓呢选择性呢就特别特别大，那么价格呢也呢相对来说呢比较稳定，这个呢应该来说都是科技的作用。随着这个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之后，老百姓呢他呢不仅呢要呢这个吃的更加丰富有的吃，而且呢要吃的呢更加健康更加营养，那么呢我们同时呢我们生态环境对整个农业啊也提出了要求。那么这一次啊，在过去的时候，好像我也生产了，我有可能我就，对环境有破坏或者有不利的影响。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让你呢，这个又增产，农民呢，这个什么的呢，我通过这个进口农业，是吧？又呢，这个少施化肥、农药，那么这品质呢有了保障，农民呢又减少了这个投入，节约了这个成本，同时呢，对环境的这个不利的影响又降到了最低的这个程度。那么这个应该来说呢。都是科技的作用。如果是我们的这个科技怎么样发挥作用，那么我们大致来说啊，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呢生物技术要发挥作用。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种子啊，通过这个田间管理啊，通过肥一体化，那么呢我们让我们的这个农业有呢这个种子的保障，还有呢这个更好的这种要素的这种投入。能够呢这个精准，对吧？这个首先呢，这是第一个发挥应该发挥作用。第二个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智慧，农业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在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时代，那么数字化的时代，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智能化的就是装备设施，那么我们和这个管理，我们可以呢让我们的农业更加的这个精准。那么除此之外，当然我们科技的作用啊，在我们好像这个替代劳动啊，提高这个劳动的这个质量啊，那么这些方面呢，它都可以呢进一步的发挥作用。主持人，
1: 好，今年丰收节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集中展示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的实践成果。那我们怎么来理解乡村特色产业、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和内在逻辑呢？
2: 核心呢，当然呢，整个的我们，从乡村振兴或者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产业发展，它的核心呢，实际上呢，就是整个的农村的这种产业的这个发展。农村产业发展呢，我们过去啊，也不断的探索，好像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发展乡镇企业，那么后来呢，我们的这个农业呢，有进行了这个结构的调整。现在呢，我们看呢，这个整个的农村的这个产业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啊，那么能够具有可持续的这种发展的，能够在这个农业农村现代化起这个重点支撑的，甚至我们讲了，在农业强国啊，这个乡村全面振兴当中啊，起呢这个奠定基础的，就是呢这个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呢，它核心的呢，就是你要结合你本地区它的这个特色优势，把它呢这个做强做大呢，我都觉得不一定。有的呢就是那一种呢小规模的，但是呢它是呢竞争力呢在市场非常非常强。那么这一种呢有了这个产业， 那么我们知道呢，它就有呢这个农民就有了收入，那么呢这个我们办一些事情啊就有了这个经济基础，那么呢这个特色产业发展起来了，那么呢它有呢这个附加值，那么呢它有可以呢影响产业链，它有呢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我们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建设，那么就有了呢这个支撑，有了这个支柱。
1: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子亮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点20分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有真业绩，哪些是题材。13点财经态度，从民营企业500强看中国强。
3: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4: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6: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

0: 好，经济之声教育时光，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还是子亮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先来看一下盘面的变化。目前呢，上证呢跌0.35%，深市跌0.51%，创业板目前跌0.36%，北证五零上涨2.01%，三百下跌0.47%，中证2000下跌0.13%，上证五零目前是下跌0.42%，科创五零跌了0.13%。
0: 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8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
1: 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宗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中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等六部分，全面反映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净值合计39.63万亿元，环比增长1.35%。结构上，混合基金表现最为亮眼，净值单月增约2568亿元，达到4.09万亿元。货币基金继续稳健增长，净值升至16.31万亿元。债券基金净值微增，整体走势平稳。
1: 那以下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有真业绩，哪些是题材。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2: 基金观察。
3: 那如果我们从财报维度来看，在 AI 产业链上，您觉得哪些细分赛道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在兑现营收和利润，更多是订单落地带来的增长，而哪一些环节可能依然停留在概念和预期层面？
4: 因为半年报8月底也披露完毕了嘛，我们也进行了一轮分析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业绩确实已经开始兑现了，主要是在离资本开支落地最近的那几个环节兑现的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像光模块、像 PCB 覆铜板、AI 服务器、国产的算力芯片、算力租赁，从中报来看都是营收和利润双高增。比如说申万的电子行业里面的成分股呢，涵盖了半导体，还有像 PCB、MLCC 这样的电子元器件哈。这个指数上半年的营收规模是2.3万亿元，同比增长30%左右，规模净利润是2389亿元，同比增长了170%以上，而且就是它的二季度的业绩还在加速，确实是一个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展示。另外一个是通信行业整体的业绩增长，它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归因于一个二级行业，叫做通信设备。通信设备这个二级行业呢，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速是2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是82%，本质上吧，还是在于这个 AI 驱动之下，光通信需求的持续旺盛，像800G、1.6T 光模块放量啊，然后高速光芯片也在紧缺，也在涨价，算是业绩兑现比较充分的一个环节。然后 PCB 覆铜板紧随其后，就是属于业绩确实已经开始跑出来了，并且市场的预期呢是下半年增长还会加速。那像液冷连接器，然后呢像比如说应用啊、软件啊、 AI 内容公司啊，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故事讲通了，业绩还没有释放的一个阶段，包括内部分化也比较明显啊，大多数公司吧还是停留在一个预期的层面。
3: 那我们评判一家 AI 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它是不是完成了从题材到业绩的跨越，最核心的财务指标是什么呢？
4: 我可能会关注两个指标哈，第一个是毛利率的变动的方向。一个公司它要是真正已经跑出来了啊，它的毛利率大概是往上走的。那反过来，要是一个公司你收入涨，然后毛利率还不涨反跌，那其实是在证明你可能是在替客户打工。只有说你这个产品的定价权益也提升了，代表你的产品确实卡住了身位，才能够说明是真正的完成了一个跨越。第二个呢，可以看一下订单类的指标，包括合同负债和这个在手订单，它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啊，它可以帮我们提前展望一下下一个季度的节奏和景气度啊。因为你业绩能够兑现，或者说未来景气度在上升的公司，你大概率你会看到你这个订单的一个环比持续改善。比如说部分半导体设备公司半年报出来，好像二季度的营收或者说净利润增速没有很明显的高增，那为什么就是季报披露之后股价其实表现还不错呢？其实核心就是因为从财报里边大家分析出了更多的信息，比如说订单它未 未来是向上的，那么二级市场就会给予它一个更加乐观的一个定价。
3: 从七月份大幅回调以后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 AI 行情呢，它跟以前是有不一样的。以前呢都是属于极致的上涨，但是在这个七月份回调之后呢，它可能是涨一点之后呢，它又回调。就像这种板块脉冲式的上涨，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种行情表现？
4: 脉冲式的上涨的核心原因吧，其实还是市场量能不足，对吧？我们看到九月以来，就是市场的缩量非常明显啊，好多日的成交都不到2万亿。那像很多那种 AI 的龙头公司，对吧？市值本身也比较大，如果在市场没有量能跟进的情况下，确实也是不足以支撑它的一个连续性上涨哈。就是我们也总结了一些共性的规律，供大家参考哈。第一个可以看拥挤度啊，或者说关注一下 TMT 板块成交额占到全部A 股成交额的一个比例，像这个40%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关键阈值啊，就是只要你这个拥挤度太高，或者说你成交占比接近40%，你后面的上涨你就得靠增量资金来接力了。所以拥挤度比较高的时候，不管理由多好听，确实可能都指向需要降低仓位。但是目前来看呢，经过之前的缩量之后啊，大部分 AI 细分领域现在拥挤度都不算特别高。那第二个就是看杠杆资金了，如果说你这个板块上涨，同时融资买入占比大幅提升，它加了杠杆，所以它在回调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的定力。那如果是杠杆资金推动的，那这种走势呢，持续性通常是要打个问号的。第三个，看这个上涨结构，哎，如果上涨的同时市场开始有成交量，行情通常会更加稳固。如果说叠加基本面向好的这种行情，它体现为龙头的涨幅是比较可观的，后续比如说涨了2天出现回调了，我们在5日均线、10日均线这种关键的位置会看到比较明显的支撑，就体现为跌下来之后有大量的资金愿意关注。那如果是那种资金的博弈行情，那通常就是小票涨幅更猛，大票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好。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考虑短期波段为主啊，因为这种小票舞动的这种行情啊，回撤起来确实也是毫不含糊的。
5: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电话还没有接通，我们请导播来尝试连线，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最新运行表现。目前上证是3938点，下跌了13个点，跌幅0.34%，成交是5426亿；深市13646点，下跌了77个点，跌幅0.56%，成交是6015亿。目前创业板指数是下跌了0.45%，北证50上涨了2.18%，沪深300是下跌了0.5%。以下的时间，我们来尝试连线中天证券投资顾问郭从容。你好，从容。
6: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还是来盘点一下上午的市场运行。
6: 好的，上午呢，市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缩量了，而且这个量能呢缩的还比较快。昨天上午收盘的时候呢，两市还有14000多亿的成交量，那么我们看到截止到现在的话呢，才11000多亿点，顶多也就是12000吧。所以呢，市场是一个大幅缩量的状态，那么这个量能缩的呢，可能也就勉勉强强到2万亿，甚至都不到2万亿了。所以今天的市场表现的呢，相对来说比较弱一些。不过这种缩量的话呢，节前有点节节效应很正常哈，而且这种缩量我个人认为是机会而不是风险。因为连续前面涨了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回踩，那么回踩下50线，回踩下21线，这都是非常健康的正常的这种技术性的回踩。那么这种回踩下来的时候呢，那机会看哪里呢？我觉得从板块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依旧是一个轮动的。上周五动的呢是这个次新股，然后周一呢是这个创新药和华智伴，然后呢昨天呢是 AI 的运用端，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是偏硬件的在动哈。那所以呢，板块就是这些热门的板块里边轮动。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关注一些机会的话呢，可以看看前期动过的，这两天呢又调整到位的，遇到强支撑的呢，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选择吧。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5: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
7: 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9: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市场的早盘收盘情况。上证早盘收报3938点，下跌14个点，跌幅0.36%，成交5498亿元。深证成指早盘收报13644点，下跌79个点，跌幅0.58%，成交6093亿元。北证五零是早盘收涨了2.19%，成交是121亿。A 股半天合计成交11712亿元，有所缩量。沪深300下跌了0.5%，创业板下跌0.43%，中证500下跌0.38%，中证2000下跌0.15%，上证五零下跌0.41%，科创五零下跌0.1%。
1: 再来看行业方面，涨幅靠前的是生物科技、房地产、软饮料，然后精细化工、航空、机场和教育。跌幅靠前的是能源设备、文化传媒、重型机械、互联网、海运、煤炭和软件。
0: 个股方面呢，半天是有1869家上涨，137家平盘，还有3553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有14家，跌幅在5%以上的品种一共是有120家。
1: 涨幅超过10%的半天一共是有61家，然后涨幅超过5%的家数到上午收盘一共有170家。
0: 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 那以下咱们进入上午的收盘快评，我们要连线优品投资首席投资顾问许文杰。你好文杰。
20: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看趋势？
20: 整体市场我觉得目前在这样一个连续的节前节前效应应该来说会比较的明显。市场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在这两天啊，这个过去之后呢，就会经历一个中秋的小长假啊，然后下周呢还有三个交易日。那么严格来说呢，这五个交易日里面呢，这个市场的整体的量呢应该来说都不会特别大啊，昨天适当的有一定的放量到2.15万亿啊，然后今天看了一下两市的全天的预估量，估计也就1.8啊，甚至说不到的这样一个量呢，所以说往后的这几个交易日里面，应该量能可能会继续萎缩啊，随着市场去持续的往上进攻啊，或者说持续的反弹的动能呢，就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制约，随着上方的空间，至少从节前来说啊，应该来说是不大的。那么它向下呢，其实也下不多啊，因为市场其实这段时间负反馈也比较可控啊，市场的亏钱效应呢也不多，无论是一些趋势类的板块，还是一些题材性的板块啊，其实都还保持着一定的热度。那么科技类的作为这个趋势类板块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板块呢，其实最近也是在不断的一个轮动啊，类似像这个光通信啊、PCB 啊、半导体啊，都是在这个反复的打磨、反复的轮动的过程当中，随着指数往下跌的过程当中、往下调的时候呢，它其实会有一定的这个支撑抵抗。啊，所以现在市场其实是处在一个中间地带，就是你向上吧，它这个动能不太够，但你向下踩吧，它这个踩又踩不深，啊，所以说现在就是相当于经过了五六天的反弹之后啊，你可以理解为一浪反弹结束啊，然后经历了这个目前正在经历类似像二浪的这么一个震荡的过程。那么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市场比较的就是调整的幅度比较可控啊，比较的温和，你比如说像各个指数也就回踩个5天线、10天线。啊，都是可控不去破位的姿态的话，那其实还是有希望在节后啊再有一个延续反弹、再度反弹的这样一个姿态。所以说，我认为节前更多的就是在一个小幅震荡，然后节后呢有可能在延续反弹的这么一个路径吧。
1: 一般节前的经验，您是不是就感觉都是这种比较清淡，大家都比较谨慎，不会在节前打大仗、做大的动作，能那么理解？
20: 那肯定的，尤其是一些长假啊，我们知道这个国庆放7天，对吧？然后这个类似像以前的这个春节也是长假很长，然后这段时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海外啊，这个相应的消息面的变化也比较多啊，所以说是否会有一些新的利好啊或利空啊，有一些不确定性，那市场还是会比较担忧。那么作为市场当中的一些大资金来说，也不敢轻举妄动啊，因为这个节日期间如果说有一些突发消息，那这个对于资金的这样一个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说大家会等到相关的这个事件落地啊，或者说当这个不确定性都已经给排除掉了之后，那么再做进一步的一个买入和进一步的一个操作。所以说节前基本上来说啊，尤其这种长假啊，都会比较的这个冷清啊。那么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到最后一天，不排除说有资金啊提前拿到先手啊，提前博弈节后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这个最后一天之前啊，市场我觉得更多的也就是到下周的二，那市场更多的就是围绕像昨天。

0: 今天这两天的盘面类似啊，就是小幅震荡来回徘徊。你像今天其实又往下调了一点，对吧？那昨天也是收阴线啊，那会不会说经历了两天调整之后，说不定明后天啊又会有一些反抽，又会有一些反复啊，就是来来回回的围绕着五天线、十天线附近啊做一个震荡徘徊。那更多的还是需要等待这个量能的缩量，然后后续再放量的时候呢，才会更为的清晰后续的一个方向。
1: 那如果往节后去看的哈，如果比方说市场都比较平稳，还有一点点利好的话，往节后看，您会觉得比较看好的方向有什么呢？
0: 我觉得还是在科创啊，因为从指数角度来说的话，首先我们先区分目前各个指数的一个就是状态吧。
1: 嗯。
0: 我们先从上证指数聊，然后创业板，然后科创板啊。
1: 嗯。
0: 然后科创板跟创业板其实应该放在一起。我们先来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我之前说过一个点，就是在于它目前还是在左侧啊，就还是在一个。左侧打底磨底，或者说去寻求右侧企稳走强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那我之前对于上证指数左侧向右侧过渡呢，有一个判定标准啊，我当时说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当然这个4000点呢，倒不是说只是因为这个心理的整数关口啊，也有我的这个系统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关键的位置，正好也在4000点啊，所以这个位置对我来说呢是比较的重要，就是说你4000点不过。上证指数4000点不过，那都是在一个左侧反复打磨的过程，它的力度不会特别强。那么它过了4000，哎，它的力度会慢慢的这个凸显出来。这是上证啊，是在还是在一个左侧反复震荡的过程。另外一个呢，对，看一下双创，双创这边就创业板和科创板，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科创板是要比创业板要来的强的多的。无论是周线级别还是从日线级别，都是科创来的最强。而且科创呢，这个地方严格来说也没有跌破我在。长周期里面，比如说周线级别里面的重要的一个支撑位，而创板其实跌破了，所以说其实相比较来说，我认为目前还在右侧，还有进一步强度的一个表态的机会的，更多的是在这个科创这边。那么科创这边还要去区分的话，类似像科创50啊、科创综指啊，都走的还行，只是相比较来说，小的像科创综指会比大的科创50来的更强一点，但从各个指数的横向对比来说。科创要比主板强，主板要比创业板强，是这样的一个排序。所以说，如果说节后在，比如说这两天最近的3、4天、4、5天震荡过后，哎又缩量了，而且又震荡了，而且震荡又比较温和，就是一种横盘的方式，来回的非常温和的方式来震荡的话，那有可能节后还会弹。那节后弹的过程当中，我的侧重就可能会在以这个科创为代表的这些方向里面，无论是板块，我可能会更加关注像半导体啊。这些这个跟科创更加紧密的这些板块，无论还是说从个股角度来说，我会更加关注这个688开头的啊这些这个相关的科创个股。还有一种选择是啥？就是 ETF 啊，我们知道这个科创里面呢有一个半导体 ETF， 是科创半导体，不是只是半导体，科创半导体也有这个科创50的 ETF 等等这些跟科创相关的 ETF， 我可能会更多的要关注，看一下有没有一些震荡回踩之后进一步反弹的这样一个机会。那为什么要选一下 ETF 呢？因为现在其实从板块角度来说，从个股角度来说，它也不聚焦，就不像以前炒光通信的时候啊，它那段时间就是为了光通信里面不断的发散啊。我们知道当时光通信里面炒过了这个光模块、光纤、光芯片，甚至上游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薄膜磷酸锂这些就是比较小众的这些材料，都在整个光通信内部在进行挖掘和炒作。但这个炒到类似像炒到这个 PCB 的时候，它会炒这个电子布、树脂、铜箔这些上游材料，也有类似像中游的这个 CDL、下游的 PCB， 它都在同一个板块内部去挖掘。但现在呢，它没有一个板块是主升的，也没有一个板块是唯一的主线，它就是轮动，就围绕着光、PCB 和半导体这三者进行轮动。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再去找所谓的主线。就从板块角度去找主线板块和龙头个股呢，其实它内部来说就不聚焦，它没有那个龙头，没有那个主心股，没有那个主线在那个不断的去带，它就是轮。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认为既然板块在轮啊，操作上的话就没有必要死磕一个板块，你把它们打包啊，看一个 ETF 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折中的一个方式。
1: 问一下原理，就您现在觉得像创业板和科创板指数走得更偏右侧是为什么呀？它和主板的差距是因为它横出了那个下跌的通道吗？还是说它双底的这个位置？
0: 其实跟我自己的一个系统里面的一些指标或者一些角度有关吧。我就报一下结论哈。创业板要过3480这个位置很重要，3480要站上，它才能够。我刚才说的是创业板没到右侧哈， 我说是科创板右侧，就是创业板要过3480才能够慢慢的从左侧向右侧过，这个位置压力很大啊，创业板的3480这个位置压力很大。然后科创板的话，在我的系统里面哈，我说我以科创50为例啊，它的位置是在1550到1560这个位置不能破。那么从最近两周来说，其实上周和上上周其实盘中是有跌破过的，但是收盘都站回来了啊。你像这个上上周的话，收盘是在1553，然后上周的收盘呢更加高了，已经来到了这1600多点了，长阳线拉直了，就是说它周中有跌破，但是到了周五，从周线上来说，这个位置它一直没破，那所以说我认为还是一直处于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右侧，没有到这个跌破变成左侧的这么一个阶段。上证指数是1000，所以这三个位置我看了一下，只有上证和创业板在我的这个相当于是强弱风水岭吧，在这个强弱风水岭以下的是主板和创业板，在这个强弱风水岭以上的只有一个科创啊，所以我觉得科创后面在短暂的震荡个一两周吧，应该来说还是有机会去逐步的企稳。
1: 嗯，那您这一般分析这个强弱的分水岭是用周线分析，在周线界面分析多，还是说在日线里边分析多？
0: 那肯定是都有的，我不能够说只看一个哎，对，就像我们看时间一样，对吧？现在比如说现在是11:42，那我们肯定是42也要看，11点也要看，这只是说是一个先后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可能说先看周线，那大级别先看，大级别确立之后呢，哎，再看一下小级别。你像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对我来说啊，它周线级别是左侧，但日线级别是右侧。
1: 嗯，
0: 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大概的一个结论就是，它中期结构，因为周线还没有左，还没有右侧嘛，还在左侧嘛，所以从中期结构来说，它还没有完全走好。但日线结构呢，在慢慢的走好，慢慢的起，那么我们就得看日线上能不能进一步的走强，带动着周线也变成右侧，也变成走强。
1: 嗯，
0: 还是说周线上面的那个左侧的压制没有进入右侧的这么一个压制，导致了日线上这个持续不攻。这当中之间我觉得长期和短期这两者，也就周线和日线之间呢，是一个联动的关系。
1: 那我再给您增加一个对比对象，比如说中证2000或者万德微盘这种，它的应该说反弹可能力度更强一些，这个能不能算右侧？同时它如果和科创比的话，您还会首选科创吗？
0: 我觉得哈，在我的就我有自己的这个判断标准，我觉得中证2000从周线来说和上证指数一样，也在左侧，但是日线上确实更强，是右侧。就它也跟上证指数一样，是属于一个周线在左，日线在右的这么一个范畴。那么中证2000什么时候到真正的右侧？它这个压力什么时候过的？我报一个位置啊，3300点这个位置，3300点对中证2000932000这个指数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重压位啊。这个位置我估计不太容易说立马的越过。你像现在，你别看它这个日线上其实已经创出了近段时间以来的新高了，但3300这个位置压力很大，我估计还得打磨，还得反复的。
1: 日线强，日线算右侧了，但是周线还在左侧。
0: 哎，对，那就意味着说它的中期结构还没有完全的走好，但是它短期里面哎走的还行，但是它短期的拉高，短期的这个创近期以来的这个新高，它还是会受到周线，也就是中期级别的这么一个压制，它所以说日线上还得把反复的去打磨，反复的震荡。
1: 看哪天我们有听众或者说能有功夫把你这个指标我们骇客一下破译一下，看看到底是哪个，或者哪天觉得可以分享一下。OK， 这是从指数角度几个指数做的权重分析和行业，您目前主要看好的就是说科创里边半导体这个方向是吧？能那么理解？最近比较强的像医药、像房地产这几个方向，您觉得有机会吗？还是您觉得排序会放在这个6688的这种芯片之后？
0: 这个地方其实要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啊，其实是在于最近板块的一个跷跷板，或者说风格的一个跷跷板。
1: 对，
0: 首先呢，我们先要把市场的风格呢分为两类，我之前一直在聊，就是一个叫做趋势类的风格，一个叫做情绪类的风格。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区分呢？因为趋势类的风格它的特点是啥？它就是有基本面支持的，有行业景气度的，说白了机构为主的。而那些这个情绪类，或者说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做题材类、概念类的，这些呢基本上来说在短期它没有特别明显的基本面的那个业绩的支持，基本面的支持它可能就是消息刺激啊，或者说一些这个盘面的因素、资金的买卖行为导致的这样一个涨跌。所以现在市场分为了趋势和情绪两个风格之后啊，它各自有各自的代表板块。那么趋势的代表板块呢就是科技，就是 AI 啊，无论说你说光也好、 PCB 也好、半导体也好，他们就是有行业景气度的， 这些和科技有关的，他们构成了趋势风格的

0: 代表板块。那么情绪那个风格里面代表板块有哪些呢？基本都是非科技、非 AI。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医药也好，地产也好，包括不断有轮动过的消费，那个农业，也包括说像其他的一些，就是和只要和科技不沾边的，啊，和 AI 不沾边的，目前都把它归纳在这个情绪类板块。那么这个区分的意义是啥呢？我们会发现最近市场的这个非 AI， 以及和 AI 有关的，就 AI 和非 AI 之间，科技和非科技之间，它们有比较明显的跷跷板。你就比如说像科技，像这两天科技有调整啊，带动了这个双创有调整。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哎，非 AI 非科技的轮动了。我看一下万科四天里面都摸了三次涨停了。那这些跟地产有关的，包括像昨天医药动了，都是因为啥呢？都是因为科技在反弹了五六天，同时双创指数也来到了相应的压力位之后，本身有科技和趋势调整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非科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板块，它做一个异动，做一个轮动。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对于地产也好，对于医药也好，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些板块，其实我们不能够通过基本面的角度去研判它们，而是应该通过跷跷板的角度，也就是盘面本身的角度去研判它们。那么结论就出来了，这两天我们说指数的调整预期，科技可能往下踩一踩，那这个时候呢，那些非科技非 AI 那就会怎么样，轮动一下，有一些表现，包括这个地方的医药也好，地产也好。那同理呢，当未来几天里面，我们说如果说节后这个指数有希望在震荡过后又来了，又来了一波，或者说又延续反弹，那这个时候呢，指数弹就容易带动科技弹。那么如果说那个时候科技弹，那言下之意就是医药和地产类似这种非科技方向就短期可能就没有机会。那这东西是需要结合盘面的这个跷跷板效应，我觉得更加的合理。就是说看科技你可以通过基本面，但是看非科技你要是看着科技的脸色，科技的涨跌去做那些非科技。
1: 好，那咱们后边回答大家的问题哈。第一位想问的是问的万科哈，问的00002，他说呢，拿了一段时间，成本呢6.5，我们亏损了2块多，这个位置问问阻力位和支撑有什么交易建议？
0: 啊，我觉得阻力到了哈、啊，经过了这几天反弹之后啊，这个地方阻力很明显是在，我看一下是在4块钱位置，对，4块到4.05这个位置。其实今天盘中有越过啊，但是为什么会今天有炸板？为什么会有回落？因为4.05这个位置，我估计很难去立马的站稳。这个地方我觉得经历了四根阳线之后要回踩了，要震荡了。这个点我觉得是需要注意这个节奏的。它的成本可能在6块钱的位置，是吧？刚才是说6.5，那我觉得，6.5这个位置那确实比较高哈。短期我认为，如果要还想在里面做这个，还想围绕着这样的品种反复去探保的话，那这个位置我觉得适当减一点，然后回来再接去探保一些成本。不要去坐电梯啊，或许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
1: 好，来看下一位，想问的是红信电子，代码是300657，他说3成仓位，35的成本，这个位置想加仓行不行？这个位置算不算您说的右侧？
0: 这个位置对于这只个股来说，确实在慢慢的走好啊。如果说这段时间，但是这个品种是不能追啊，因为上方还是有前期的套牢盘的压力。这个地方如果说向下回踩，比如说在这个10天线啊、20天线啊这个位置附近，啊，做一些低吸啊，应该来说，后面从周线级别来说，应该还会有一些周线级别上的一些阳线的反弹。
1: 好，下一位想问的是华盛天成，代码是600410，成本是7，然后呢，仓位3成，问问这个位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这就属于一个周线上还得继续磨、继续盘的一个品种，但是它的大压力还没到，后面还是有机会再回踩，说延续反弹。它因为它的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值是在19.5到19.8这个位置，其实比较大，那现在其实还比较远，所以说我估计在短期的回踩之后，应该来说还会有一些反弹。那后续如果说真的有机会到大压力的话，那么适当的了解会比较好。现在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打磨底部的一个过程当中吧。
1: 好，这位问的是中天科技，代码是600522，然后呢，成本呢是36，2成仓位，问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光纤这一块其实，中天肯定不算龙头啊，其实行业里面的龙头还是长飞、龙二是亨通啊的这样一个排序。从基本面哈，那么从这个技术面来说呢，中天其实这个走势在日线上确实在底部的逐步抬高啊，但是从周线级别的话，我估计这个地方不会一蹴而就啊，会围绕这个平台还会来回反复，我估计至少还得震荡个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过程当中，或许围绕目前这个平台去反复的去就震荡回踩接， 拉高曼要做的，如果说要做戏的话，我觉得是要群做戏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存在说，会卖飞啊，或者说会踏空啊。应该从走势上来说，上面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会强势震荡。
1: 那是因为它左边这边涨得太急了，跌得太顺了嘛，才会再需要攒一些。
0: 那这边
1: 就是它这边左边这段怎么说呢？高点67块钱这个高点的位置是不是涨得太急了，又跌得太顺了，所以它需要化解这块压力吗？还是说要往？
0: 对，一个是化解压力，之前的这个套牢盘太多了，另外一个

0: 在看这个图形的时候，真的是一张张去背的。就很多时候看到一个图，或者看到一个 K 线的图和均线的图，注意啊，我说的图还不只是 K 线的图，还有均线的图。刚才主持人所问的左侧这个地方不断的往下跌，其实问的是这个 K 线的图形。其实均线也有图形，就现在这个均线的图形不支持说它这个地方有立马出现大幅的拉高，它还得盘，大概率是还得盘。这真的是一个经验值。
1: 好，再来看下一位，问的是歌尔，歌尔股份，代码是002241，是26的成本，然后呢仓位偏大，问问有什么操作建议。
0: 26的成本我给的压力哦，25这个位置压力很大，25这个位置我觉得不太容易去轻易的上了。你看昨天到过一次25块4毛8最高，然后收盘就收在24块多，啊25块这个位置压力很大。它即便说短期像这个月线上有一些反弹哈，它还是容易压回来。你就比如像这个地方，昨天冲高回落之后，那短期不排除会在五天线啊、下方缺口啊，就这种一定是要等跌下来了，或者说打到下方日线的支撑了，再去跌。一定要耐得住性子啊，因为从周线结构上来说，它没那么快的启动，所以说日线上你要找买点的时候，相对来说要极致一点，或者要耐心一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文杰先生带来的分析，谢谢您，再会。昨天国家发改委在9月份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15/57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超过10000亿元，这是发出什么信号，增长的空间在哪里，相关板块机会又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2: 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经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正向规模聚集、生态完善、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从千亿级迈向万亿级，规模化应用进入关键跃升期。
3: 首先明确了十五期间啊，这种推动北斗产业的规模突破10000亿元，它释放的就是国家呢将北斗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还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啊它的核心抓手的一个强烈信号，也凸显了北斗在保障国家时空安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同时呢，这个目标啊，也释放了就是北斗产业即将进入这种规模聚焦、生态完善这样的一个加速期的信号，也预示着呢，国家将在政策、资金、技术这些方面去加大倾斜力度，推动呢北斗从技术推广向产业促进的一个转变。
2: 为支撑万亿目标，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明确三方面举措，包括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制度保障、深化开放协同。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北斗产业的主要增长动力和应用的空间有多个方面。
4: 首先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对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深度的渗透，比如说交通啊、智慧农业啊、能源矿山啊，以及水利地质监测和安防应急之类的这样的领域的大规模的应用。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兴的一些场景去进行融合，这个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未来低空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去应用我们的北斗相关的这个技术，对于高精度定位啊、授时啊相关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多的。
2: 北斗产业链条长、环节多，从上游芯片、射频、天线等核心元器件，到中游终端设备和行业解决方案，再到下游运营服务，刘云龙认为其中的机会不会同步兑现。
4: 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去区别政策驱动和业绩兑现的不同阶段的这个股价的表现。那么当前来看的话，政策催化的影响要更重要一些，我们可以需要去关注一些集中受益的相关的品种。那么未来一个阶段的话，比如说从2027年到2028年开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业绩兑现的这些核心企业，哪些企业能够形成规模化的业务以及规模化的营收的持续增长和利润的增长的贡献，他们的整体估值的支撑力度可能就会更强一些。那么下个阶段的话，我们应该重点从这个角度去进行选股和去进行这个投资。
2: 吴伟提示投资者关注这一主线时，要注意短期和中期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3: 短线上可以关注这种上游的芯片，还有一些主题催化的一些题材。上游芯片端呢，对整个的技术迭代是最敏感的。那在北斗系统的升级、国产加速，还有就是低空经济和智能驾驶催化下，它的股价弹性可能会更大。那从中期的角度看呢，我觉得可以布局一些中游的终端，还有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中游终端企业呢，它直接承接的就是下游场景的订单。那随着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它的规模化的落地，那相关企业的业绩也会逐步兑现，那也是具备比较高的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可以去优选。

0: 好，今天上午的交易时光呢，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十三点财经态度，从民营企业五百强看中国强。
1: 十三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三集，哪些硅片细分赛道最有弹性？
0: 十五点四十分，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十五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未来产业怎样抢得先机？
1: 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子亮、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建涛，监制冯雅，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北京时间12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5: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哦，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1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国家发展改革委回应热点，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专业机构预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年底达到峰值，我国农业生产应对挑战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一生只能参赛一次的比赛有哪些看点？两高发布幽灵外卖典型案例，多人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被判刑。从源头管控金属、铅、硒等污染，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亚洲开发银行略微上调亚太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期。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38点，下跌0.36%，深证成指13644点，下跌0.58%，创业板指数3385点，下跌0.43%。再来刷新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896点，下跌0.76%，恒生国企指数8301点，下跌0.73%。日本股市今天休市，韩国综合指数目前点位报7045点，下跌上涨0.40%。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中国企业在海外积极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召开发布会，回应了多个热点问题。近期，我国向社会推荐一批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来听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
3: 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3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
2: 不久前， 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介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
3: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
1: 根据有关专业机构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且将在年底达到峰值，相关气候影响将延续到明年夏季。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尽管会对全球粮食生产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但总体来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3: 从基础条件看，我国的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农作物的粮种覆盖率超过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76.7%，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从当前的形势看，今年秋冬种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开展。当前秋粮大面积收获在即，秋收以后呢，紧接着就是秋冬种的关键阶段。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情况，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主产区底商较好，利于播种，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利。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正式开幕，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性技能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本届大赛创造了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以及参赛选手最多4个历史之最。这个比赛比的是什么？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来听总台记者苏彤的报道。
4: 这里呢是位于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场馆。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呢，这里举行的比赛也将成为全世界技能人才关注的一个焦点。从近处的轨道车辆技术到远处的机电和飞机维修，全球技能人才在这里一决高下。那么这个世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是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凸显了它的一个综合性。这个从它的赛项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为大家来做一个盘点啊，本届的世界技能大赛究竟比什么呢？一共设置了64个赛项，分为6大领域。我们看到其中有包括像制造、建造、运输与物流以及信息与通信这样子的跟实体经济相关的板块。此外呢，还有像烹饪和园艺这样的现代服务业啊。可以说这些赛项的设置呢，都是时下世界技能人才的规模以及岗位需求比较大的一些专业啊。那么每2年1届的世赛呢，也会在每一届做出相应的赛项的调整。那么本届世赛呢，我们会看到一口气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口腔修复工艺技术，还有零售。从这些新增赛项呢，我们也可以看出世界技能人才未来的一个培养的方向。那么从比赛的内容来看呢，也可以说比赛的内容是非常的接地气，因为啊，岗位需求什么，比赛就比什么。就拿汽车的技术项目来说，就是把汽车搬到赛场上，然后这个选手啊，要在赛场啊去诊断这个车子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并且用合适的方法呢去把它修缮完毕。而这个时装项目呢，就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相应的要求去设计和制造出一整套衣服出来啊。裁判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将会对选手的表现进行主观和客观的评价，而所有的成绩都会在27号的闭幕式上统一的来宣布，也是悬念感拉满。 选手是怎么来对待这样一届世赛的呢？在赛前我们也采访了一些选手，其中有一位啊是要参加本届的重型车辆维修的项目的，他告诉我说啊，他要面对的是多达六大模块连续接近20个小时的连轴转，在这当中啊，不仅要考察他的基本功，同时啊也要考察他在应急情况下的处置能力，非常的紧张刺激啊。那么他就告诉我说，他准备这个比赛已经有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是非常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因为啊这个世赛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是选手的年龄啊不可以超过22岁，并且一辈子只有一次以选手身份参赛的机会。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规则也可以看出，整个比赛是非常鼓励青年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去通过世赛去培养自己的技能，去成长成才。从本届参赛的规模上来看呢，也是创下了历届的新高，本届世赛一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名选手来报名，来自中国队的选手呢将会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角逐，我们也在这里预祝他们取得好成绩。
1: 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展，今年的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全方位展示数字贸易领域里的新技术、新场景和新趋势。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吸引了全球超过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
5: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依法严惩幽灵外卖，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依法惩治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外卖店铺转售牟利案。总台记者孙莹报道。
6: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7: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6: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8: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即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万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6: 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二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9: 幽灵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罗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6: 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10: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

0: 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热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1: 除了依法严惩幽灵外卖，保障食品安全，还离不开标准建设。早上常吃的酥脆面包，追剧时离不开手的零食蛋糕，家里餐桌上出现的凉拌皮蛋，还有给孩子老人选的牛奶饮品等等，这些日常食物里藏着多少过去没有堵上的安全缺口呢？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标准修改单，细化了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让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有了硬标志。来听报道。
2: 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根据污染物来源特点制定不同的管控措施，从生产源头防范相关污染风险，统一了执法尺度，服务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牛乳蛋白是首次制定的标准，适用于食品工业用牛乳蛋白，明确了牛乳蛋白产品的术语定义、核心技术指标及标签标识等内容，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新发布的食品用香料通则等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及修改单，规定了食品用香料等食品添加剂的感官指标、主成分含量、杂质要求、铅、砷等技术指标，进一步完善了相关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要求。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优化了检测步骤，增加了检测手段，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能够满足风险防控和多毒素同时测定需求。
1: 从田间的灌溉水到皮蛋加工的老配方，甚至零食包装袋的油墨，一条看不见的铅污染链条影响着食品安全。为了系统防控食品铅污染风险，昨天发布的食品安全新国标当中建立了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的铅污染控制体系。
2: 新标准指出，长期或过量摄入铅会对人体神经系统、心血管及肾脏等造成损害，儿童、孕妇等敏感人群的健康风险尤为突出。新标准覆盖从食品原料生产、采收、加工到贮存运输的全过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2室主任王军，
3: 在原料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能使用铅超标或者是可能被铅污染了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废弃物呢，这种含铅的废弃物啊，要及时的清除，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环节呢，也要防止铅污染的带入。在食品的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装饰用途的铅釉陶瓷、铅精制玻璃也不得接触食品。对于皮蛋这种食品的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化合物。建议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材料呢，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的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物品呢，都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直接去接触食品。
4: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5: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6: 财经资讯之旅。
1: 今天，亚洲开发银行发布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报告指出，由于强劲的国内需求、政府刺激措施以及科技相关行业的持续走强，支撑了经济活动。预计2026年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为5.0%，虽低于2025年的5.5%，但较7月的预测略有上调。 更多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6: 当地时间22号，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 与森林管理委员会 FSC 共同撰写的报告显示，由于中东冲突引发能源危机，预计到2030年全球生物燃料产量将较2025年激增近 70%。 自本轮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国际油价上涨近 40%。 美国、巴西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通过或计划通过提高燃油中生物燃料掺混比例的方式，缓解高油价带来的压力。报告预计，如果所有相关计划得以全面实施，到2030年生产生物燃料原料所需的土地可能较2023年增加一倍以上。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称，因为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对其开出 4.03 亿欧元的罚单。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在6年前展开调查，调查认定在2018年5月至2020年2月间，谷歌对用户定位数据保护不足，致使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广告投放、推断用户喜好等，这违反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的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美国摩根大通集团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21号表示，眼下人工智能领域的支出热潮几乎没有放缓迹象，明年超大规模科技企业在算力生态上的投资总额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而今年为7000亿美元。戴蒙指出，这种激增正在推动经济增长，但随着企业扩大、员工招聘、建设工厂和发电厂以及采购设备与材料，相关支出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推高通胀。知名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 AI 眼镜出货量同比大增 263%， 其中无显示屏 AI 眼镜是市场主力，占总出货量的 96%。 无屏 AI 眼镜指不带透视显示屏、主要靠语音交互的智能眼镜， Meta 在无屏 AI 眼镜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报告未公布 AI 眼镜出货量具体数据，他同时指出，存储芯片等元件价格上涨以及公众对 AI 眼镜摄像头隐私问题的担忧是行业面临的主要挑战，但预计不会改变整体增长轨迹。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午间版，最后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3938点，下跌0.36%；深证成指13644点，下跌0.58%；创业板指数3385点，下跌0.43%。下面连线西南证券张刚，张先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 您怎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7: 今天上午 A 股呢，我觉得可以归纳为两个字呢，就是观望。就观望一个体现在呢，就是多数指数是下跌，还有一个体现在成交方面。半天 A 股市场成交了1.17万亿元，这和周二上午半天的1.44万亿元相比呢，一下子就缩减了19%，就接近两成的缩减幅度。这也使得以上午的成交来预估呢，全天成交将会缩减到1.78万亿元，这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缩减，反映出来市场的观望心态。不过这种观望心态呢，不只是 A 股，也反映在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在今天呢，日本股市继续是这个休市，韩国股市我注意到开盘的时候呢，还有1.6%的涨幅，目前涨幅已经收窄到了只有0.3%了。另外像亚太地区的印度股市、新加坡股市、越南股市的话呢，是涨跌分化，但幅度也都很小。我想境内外的投资者呢，可能都在密切关注一些重要的磋商会谈的结果，所以说这种观望的氛围呢，还具有相当高的普遍性。而从板块上来看呢，涨幅居前的行业呢，热而是房地产。房地产此前在住建部的这个举行的这个新发布会上的话呢，对房产未来的政策做出了主要的阐述啊，后续会有3个基本制度，那么这对房产行业的话形成了一定利好预期，截止到今天呢，还仍然继续在释放这个利好效应。另外就是属于消费类的教育、旅游、医药、 食品饮料，这可能跟双节的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属于科技类的电子啊，也有相对不错的表现。
1: 嗯，
7: 而表现比较这个差一点的行业呢，主要是这个属于能源类的这个煤炭，受到这个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的影响。另外像这个军工啊等一些都出现了回落。预计午后的 A 股呢，还会延续这种分化的格局。
1: 好，感谢西南证券张刚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暨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您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是天天315，本期为您带来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8: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9: 北纬39度28分，东经75度59分。
10: 旺季要备货，升级店面，改造民宿，可我们做小微手艺生意根本没有多余抵押物。
9: 新疆喀什古城南疆文旅鲜活窗口，土陶拉坯，铜器精敲，非遗手作，特色民宿，烟火街巷，交织成富有西域特色的生机与温度。无数小微商户扎根于此，靠手艺，靠服务谋生。经营升级的路上，常面临自有资金周转的制约。经营维吾尔族特色民宿的商户，旺季来临，想翻新院落，添置文创展品，扩大接待规模，隔壁手工土陶小店也急需资金添置烧制设备。旺季备货，店面升级，日常周转，各类经营需求摆在古城小微商户面前。工行商户易贷聚焦小微真实经营，依托收单流水、经营数据，无需抵押，线上授信，精准助力古城业态升级。
10: 看我们真实经营，不看固定资产，旺季备货，淡季改造，经营周转起来心里更有底气了。
9: 以金融赋能文旅融合，以小微活水激活古城生机。工行让非遗手艺传承有序，让乡土文旅增收有道，让一方古城烟火长盛。
8: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5: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我们关注您住得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0: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0: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2: 大理消费者罗女士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咨询购车，在销售人员引导下支付2160元。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这笔款项仅用于贷款资质审核，可随时退还。但付款后，罗女士发现这笔钱款在合同中被标注为定金。罗女士提出退款后，商家以违约为由拒绝。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销售网点并非汽车品牌官方授权门店，是独立经营的第三方企业，它与获得厂家授权的一级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二级网点开展车辆销售。按照该品牌厂家渠道管理规则，这类合作二级网点无需向品牌总部报备，信息不录入官方网点查询系统，厂家不对它实施直接监管。而一级经销商仅向他提供车源合作，不对网点销售流程经营行为进行管控。门店、一级经销商、品牌厂家三方说法不一，消费者遭遇销售误导后维权面临较大困难。天天315本期聚焦，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3: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买车的时候，销售人员口头承诺交钱只是为了审核贷款资质，随时可以退款，可是签完合同，这笔钱转眼就变成了不能退还的定金了。大理消费者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罗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反映，她和丈夫原本只是到这家汽车销售门店咨询购车，还没有确定车型，也没有敲定是否办理贷款，就被销售人员引导先行支付了2160元所谓的贷款审核费。
4: 今年8月16号的时候啊，我们想要买一辆车，然后就去汽车销售公司啊咨询，然后去到那个一个叫大理远程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时候啊，看那个车的时候还没有具体的确定要买哪辆车，到底要怎么买，那个销售就一直让我们去办贷款，就是说先看一下贷款能不能过，然后再确定买哪辆车啊，这样子说，我们自己都没有确定是要全款买还是要贷款买，但是他就跟我们说，我的那个旧车啊可以抵30000块钱的购车款。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贷款的话呢，就是不要利息不要手续费，然后那个车呢是12万，我们的旧车减掉30000的话呢还要付82650块钱，然后让我们办80000块钱的贷款。他就让我老公说补齐零头，把82650块钱的这个25650块钱我们自己付现金，80000块钱办贷款。
3: 在汽车销售场景当中，先交钱审资质索优惠是销售人员常用的话术，部分消费者还没有敲定车型，钱款就都已经付出去了。罗女士一家就在这样的推销节奏之下交了钱，而这笔款项的真实性质直到拿到合同他们才看清楚。
4: 回到家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付钱了，然后我说我看一下怎么就付掉了，后来他把那个购车合同拿给我，说那个购车合同上写的那种格式条款，说是定金不予退还这种条款嘛，所以就直接就终止这个购车流程，就告诉他说我们先不购车了，然后要购的话以后再全款买，是这样子就明确的跟他说。那一开始他就答应说等老板过来给我们退钱，然后后来等了一天吧，他说老板来了不退，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说不行不退的话，这个东西是属于他们违约，甚至是有欺诈的嫌疑，而且我们是在意思不真实表示下签的这个定金合同。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跟他说只是咨询买车，并没有说一定要买车这样子的情况啊，只是咨询。那在咨询阶段的话就被诱导了去办贷款，然后去找退就不给退了，就说是我们自己不买车，我们不办贷款就不退钱给我们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买的是哪辆车吗？
3: 罗女士的丈夫与门店反复交涉也毫无进展，对方一再强调按合同办事。
5: 我夫人领尾款是就是不退了是吧？
6: 退不了，那个是定金不是尾款。
5: 你说的时候没跟我这样说，你说让我把多单领付给你，然后我才付给你的吗？你没说是直接说定金。
6: 我正常都是收5000的，是不是？你贷款贷的多，那我就少收一点嘛，是不是？我只收你2000块钱。交了定金是你不要，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5: 你说签合同之前说的跟签合同合同上的是不一样的。
6: 我们都是签了合同就按合同执行的，啊，这是我们一切以合同为准。
3: 记者调查了解到，罗女士合同当中标注的车型正是这家汽车销售公司主推的车型。记者通过该汽车品牌官网授权网点查询入口检索，并没有查询到大理远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在大理地区官网可查到的品牌授权网点仅仅只有云南益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记者致电这家授权网点核实情况，对方表示涉事门店属于与他们合作的二级销售网点。既然是属于二级销售合作网点，为什么在品牌官网授权名录当中无法查到呢？品牌厂家对这一类的二级合作网点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管理与监督方式呢？记者联系该汽车品牌相关加盟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7: 就是你们授权的一些线下的直营店，如果说他要开设一个在二级的网点的话，需要跟你们报备吗？
8: 可以报备，可以不用报备。
7: 二级的这个网点的一些流程什么的，需要你们总部来监督和培训什么的吗？
8: 监督跟培训主要是一级网点对你们的监督跟培训。我们这一块主机厂这一块呢，工厂这一块偶尔会组织在一级，他组织你们上来，然后我们公司这边可以安排培训老师过去给你们培训。但是培训呢，二级这一块主要是培训那个产品知识这一块嘛。
3: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这类二级合作网点可不向品牌总部报备，信息不纳入官方网点查询系统，厂家不实施直接监管。对二级合作网点的监督培训责任，主要是由一级网点来承担。那么，一级网点是否对涉事门店的销售流程、经营行为具备实际的约束能力呢？记者联系一级网点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方的说法存在出入。双方的说法存在出入。
9: 我们店交定金的话，肯定是有东西的。交定金的话，肯定开单子，你肯定给你啊。
7: 大理远辰汽车销售公司。这个是你们的下设的网点是吗？
9: 怎么了？
7: 他们这个定金如果说有一些纠纷是找你们吗？
9: 我们是分开的两家公司啊。
7: 哦，也就是他们就是拿到了你们线下网点的，就挂靠了你们一个二级网点是吧？
9: 对啊，管这些东西工商局管，不用我们管吗？
3: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经销商出售未经供应商授权销售的汽车，或未经境外汽车生产企业授权销售的进口汽车，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消费者作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向消费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未经供应商授权或者授权终止的经销商，不得以供应商授权销售汽车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无论汽车销售采用什么样的渠道与合作的模式，销售环节涉及的收费项目、销售主体以及相应的责任，都应当向消费者清晰地告知。而在罗女士的这起纠纷当中，涉事门店、一级经销商、品牌厂家三方说法不一，消费者遭遇销售误导之后，维权就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而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要求供应商、经销商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制度，明确受理消费者投诉的具体部门和人员，并向消费者明示投诉渠道。 投诉的受理、转交以及处理情况，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之内通知投诉的消费者。好，稍后呢，我们将与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见。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1: 从一份唤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0: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11: 演奏会正式
10: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2: 我是主持人石薇，
13: 我是主持人丁文，
14: 我是主持人李成，
15: 我是记者赵薇，
16: 我是记者胡波，
17: 我是记者唐明，
18: 我是评论员思远，
19: 我是评论员唐静，
20: 我是评论员文慧，
21: 我是评论员富江。
10: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1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护。

0: 大理消费者罗女士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咨询购车，在销售人员引导下支付2160元。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这笔款项仅用于贷款资质审核，可随时退还。但付款后，罗女士发现这笔钱款在合同中被标注为定金。罗女士提出退款后，商家以违约为由拒绝。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销售网点并非汽车品牌官方授权门店，是独立经营的第三方企业。它与获得厂家授权的一级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二级网点开展车辆销售。按照该品牌厂家渠道管理规则，这类合作二级网点无需向品牌总部报备，信息不录入官方网点查询系统，厂家不对它实施直接监管。而一级经销商仅向他提供车源合作，不对网点销售流程经营行为进行管控。门店、一级经销商、品牌厂家三方说法不一，消费者遭遇销售误导后，维权面临较大困难。天天315本期聚焦，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1: 好，下面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伙好。
1: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罗女士都还没有确定购买哪一款车型，也没有确定是否需要贷款。那么按照销售人员的引导呢，这就支付了2160块钱。销售人员口头宣传的是这笔款呢是用于贷款的资质审核，可以退还，但是呢合同当中却写成了定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笔费用的法律性质到底应该来如何认定它？怎么样看待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2: 那么这笔费用的认定，我们还是要首先要看双方的明确的合意，也就是共同的意思表示，也就达成了共同的要订立合同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比如说本案中的罗女士，她支付的时候双方实际上没有提及定金的内容，而销售人员他口头承诺的是贷款资质审核费可退还，但是后续合同又标注了是定金，而这个合同多半是属于销售经营者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如果仅有销售方的单方的合同写入了定金，而我们消费者基于口头承诺理解的是为可退的款项，那么这个双方合意是没有达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款项不应认定为定金。同时我们要特别注意，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实际上属于职务行为，应当他的法律的约束力实际上是对相关的经营者是有的。同时我们要明确一点，商业银行就是我们消费者去办汽车贷款业务的时候，那么有资质贷款的商业银行、农信社，包括持牌的汽车金融公司，它是开展一项业务，它不会对我们消费者预先收取所谓的审核费，它只会要求我们消费者提供个人信息，你的收入情况、你的资信情况，这样来判断是否做这笔生意。所以提前让你交审核费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形，那么涉嫌一种明显的虚假告知的情形。主持人，
1: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持有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付款凭证等等证据，能够证实消费者事前明确承诺这笔款项可以退还，但是书面合同当中却写着特别清楚定金不予退还，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一类的口头承诺能不能够对抗书面的合同？消费者又应该怎么样来举证，证明自身是在销售误导的情形之下签署合同的呢？
2: 那么原则上来说，合同的口头的承诺实际上是可以对抗书面合同的，因为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形式，除了一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这种书面形式可以是多种，比如说口头的、书面的都是可以的。核心点是本案的消费者能否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的承诺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相应的证据就包括聊天记录啊、录音、 通话录音、付款凭证等等，那么来证明销售人员确实存在承诺，这是一个所谓的贷款审核费，而且是可退还的，那么消费者是受到了误导来签署的合同。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依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消费者可以主张撤销该定金条款。当然我们这些证据链是要非常的完备有效。主持人，
1: 但是呢，现在商家是以消费者不买车、不办理贷款就是违约作为理由拒绝退款，这笔钱到底能不能够认定为是定金？定金规则在这里到底适不适用？您认为判断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2: 首先判断的关键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消费者能否拿出证据证明他自称的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这个收的2000多元的费用是所谓的贷款审核费，而且还是可以退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我们以前做过很多的汽车消费的这样的节目，我们都多次提出，就是如果你买车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先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它的首页有一个就是合同示范文本的专栏，找到买卖类，里面专门有汽车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你用这个文本和经销商去谈是能够比较公允的。当然这个文本比较早，都有10年前了，但总体来说是比经销商经营者单方出具的合同文本更加的公允，更加有利于我们消费者。在总体现在是一个买方市场的背景下，汽车领域，那么消费者只要不付钱，你谈任何问题都是有可能达成的。主持人，
1: 涉事门店以贷款审核费的名义收款，合同当中呢标注是定金，这种收费名目和合同内容不一致的做法，是否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监管部门是可以如何来处罚他们的呢？
2: 那么首先，这种收费名目不一致，实际上是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当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定的消费者的法定的权利，消费者当然有权知悉所支付的款项的真实性质，而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法定的义务。那么本案收费名录与合同内容不一致，而且收费的名目本身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那么这种是可以说是构成明显的误导消费者，甚至是可以有证据充足的话，那么是有可能涉嫌构成消费欺诈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消费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当然还可以向我们的商务主管部门，因为汽车销售有一部分的监管职能也包括我们的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进行查处，不仅查这个案件，有没有查其他的案件，特别是销售人员的个人做法，还是他们的销售部门全部进行统一培训做出的系统性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如果查实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而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续可以作为消费者民事维权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支撑。
1: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门店是与一级经销商合作的二级网点，品牌厂家表示二级合作网点无需向总部报备，一级经销商则称双方是独立经营。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一类的二级合作网点使用品牌车辆，依托品牌相关渠道开展销售，一旦出现销售误导或者是收费纠纷的话，那么二级

0: 如何来划分呢？
1: 应该说我们以前叫做有个叫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那么在2017年我们都熟悉的所谓的 4S 店制度，但实际上这项制度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种纵向垄断，那么系统性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而我们十几年前专门调研过欧美市场，实际上这种品牌授权店并不是主流，而是各种情况都有，也就是有品牌授权的，也有没有的，有这种就是这种汽车超市的形式，或者说也有几个品牌的这种小超市的形式，各种形式都有。但同时强调的追求的是一个开放的有序的市场经营环境，同时也要保障汽车这种特殊的涉及我们消费者重大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这类特殊商品的本身的流转的有序。所以2017年当时商务部就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调整，也就是制定了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把原来的严格的只能品牌销售的这种逻辑打破了。也就是说它强调其可以是品牌销售的授权的模式，也可以其他的模式，但同时也强调，因为2017年之前这种品牌销售模式是主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过渡性的文件，专门规定如果是经销商出售未经供应商，也就是生产商或者是进口商这样的授权销售的汽车的话，那么他应当书面的形式向消费者做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消费者承担相关责任的主体。那么这是一个部门规章，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规定。而如果到了我们的司法部门，如果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一般是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参照部门规章，而在实务中这种情况是往往是要参照，也就是说经销商有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向消费者明示，而且是要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提醒和说明，而且还要告知责任的主体。那么我们本案中的经销商或者说是销售商很有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违规的情形，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主持人，
0: 消费者在二级合作网点购车的时候，往往很难判断门店与汽车品牌一级经销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准备买车办理贷款的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在交付定金或者是其他费用之前，应当重点核实哪些信息，留存哪些证据，才能够避免口头承诺可退款，签完合同却变成定金的这样的情况呢？
1: 那么首先建议我们一定要首先在这个汽车生产商的它的官方网站去查它的授权经销商的名录，同时还可以在我们的商务部有一个汽车流通的一个信息管理系统，查到这些生产商和授权经销商的这样的名录。同时签合同的时候，强烈建议用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的这样的汽车买卖合同的示范文本。同时对于一定要先签合同，搞清楚合同的任何内容再付款，不要对于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如果他说口头承诺，让他写在纸上，或者说我们全程录音录像，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约束销售人员的虚假的陈述或者说是虚假的承诺。同时付款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现金的交易，要注意保存好转账的凭证，收款人一定是你合同中约定的那个特定的汽车销售经销商，同时要防止汽车合格证被经销商恶意转到银行那儿扣押，无法实现，还包括汽车钥匙，无法实现汽车完整权益的实现。同时如果发现了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直接主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主持人，
0: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崔健。

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3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北京时间的13点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午后 A 股市场再次开盘运行，我们来关注最新点位。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运行在3939.09点，下跌了12.78点，跌0.32%，成交金额5571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13651.70点，下跌72.79点，跌0.53%，成交金额6166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1870亿元，上涨家数1904家，平盘家数150家，下跌家数3501家。今天的主题行业方面的话呢，领涨的行业分别是房地产、生物科技、精细化工、软饮料、航空、化纤和半导体。而跌幅居前的行业呢，分别是能源设备、文化传媒、重型机械、互联网、海运、煤炭以及软件。那稍后的13:15左右，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将和大家继续跟踪资本市场的实时变化。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高度高度高度透明度透明度透明度财经态度，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昨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我国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整体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 44.93 万亿元，营收超过千亿元的企业达到110家，民营企业500强净利润 1.83 万亿户，1.83 万亿元，户均 36.52 亿元，增长 1.31%。 有71家企业净利润超过50亿元。民营企业500强中的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总额 32.22 万亿元，增长 8.73%， 占500强比例为 71.72%。净利润 1.09 万亿元，增长 13.43%， 占500强比例为 59.58%。 民营企业500强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际填报的311家企业已投资679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实际填报的82家企业已布局112个未来产业项目。在创新发展方面，实际填报的500强企业研发费用总额 1.26 万亿元，平均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2.95%， 60.60% 的企业已制定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战略规划。
1: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民营企业500强看中国强。以下有请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庞瑞芝。庞主任好。
2: 您好，主持人。
0: 那么您如何来看待我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营收变化？其中都有哪些亮点？那数据展现出了中国民营经济怎样的发展韧性？
2: 我认为今年的这份成绩单有两个亮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增长的覆盖面比较广，另一个呢是头部企业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看到500强中有375家企业实现营收增长，占比达到 75%， 而整体营业收入也达到44万多亿元，将近45万亿元哈，同比增长了 4.35%， 而千亿级企业达到110家。这说明在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情况下，中国的头部民营企业依然保持了比较强的市场拓展能力和经营韧性。而且我更关注的就是这种韧性背后呢，其实反映出民营企业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依靠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全球化的经营呢，来培育新的增长空间。当然这500强企业代表的是头部企业，还不能完全反映广大中小民营企业的经营情况，但是就这些头部企业的发展而言呢，能够为广大的上下游大量的中小企业能够创造市场需求，来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共同成长。主持人，
0: 民营企业500强之中，制造业企业净利润增长 13.43%， 占500强净利润近60%，利润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民营制造业的竞争力正在发生怎样的跃升呢？
2: 我们看到这组数据其实释放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讯号，就是制造业正在成为头部的民营企业利润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民营企业的营收呢，它增长 8.73%， 而净利润增长是 13.43%。 我们看到利润增速是明显高于营收增速的，也明显高于500强整体净利润的 1.3 的增速。所以这个制造业企业呢，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企业它研发投入也是能够达到8900亿元，它也占500强的研发投入的70%以上。所以这就反映出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趋势，就是我国的一些民营制造企业正在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产业链的整合，来不断的提升自身的这种价值创造能力。因为过去看哈，一些企业主要依靠成本优势和规模扩张来参与市场竞争，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通过自主研发、 掌握关键技术啊，并且将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等专业服务来深度的融入制造过程啊，向产业链更高的附加值环节延伸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主持人。
0: 那头部民营企业积极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那这张真金白银的信心票传递出了怎样的产业判断和战略共识？
2: 我觉得这些投资其实反映了民营企业对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判断，也表明我国民营经济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增长动力。从数据来看哈，311家填报企业已经投资的是679个战略性的新兴产业项目，另外82家企业也布局了112个未来产业项目。这些未来产业涉及到新材料、新能源、人工智能、机身智能和生物制造等领域。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民营企业正在从现有市场的竞争者来逐步成为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市场的开拓者。当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这二者呢，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前者呢，需要加快技术产业化和市场规模化，而未来产业呢，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研发积累和市场培育。所以，未来值得关注的就是头部民营企业能否发挥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来带动中小企业、科研机构以及专业化的服务商共同来参与，把单个企业的这种创新投资转化为整个产业生态的竞争优势。主持人，
0: 实际填报的500强企业出口总额增长11.25%，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有所提升。民企全球化布局呈现出哪些新的趋势、新的变化？对我国整体的出口格局又带来怎样的助力？
2: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哈，民营企业国际化经营呢，正在呈现出两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第一个趋势就是，头部的民营企业的国际市场拓展能力进一步增强。我们看到500强出口总额达到1.97万亿元，同比增长呢11.25%，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7.31%。这说明头部民营企业正在我国外贸发展当中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二个趋势就是企业全球化经营正在向更深层次拓展。500强企业境外营业收入增长11.23%，而境外资产呢增长17.67%。这些数据表明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呢正在海外布置经营资源，来全球化的布局呢也不断深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呢，随着部分民营企业在海外建立生产、销售和服务体系，中国制造有机会带动国内更多零部件商、装备制造企业以及专业服务企业共同进入国际市场，这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出口从单一的产品竞争向产业链、供应链和综合服务能力竞争拓展。当然，企业也需要更加重视海外市场的合规经营和风险管理。主持人，
0: 统计显示，民营企业500强之中，研发费用超过10亿元、30亿元、50亿元、100亿元的企业数量，分别为185家、72家、39家、21家。这种梯度结构反映了我国民营企业创新怎样的阶段特征？
2: 这组数据呢，实际上是我国头部民营企业哈正在形成一个层次更加丰富的一个创新梯队的一个信号。一方面呢，越来越多的企业具备了持续开展大规模研发的能力。我们看到500强研发费用总额呢达到1.26万亿元，其中185家企业的研发投入呢超过10亿元，21家企业甚至超过100亿元。另一方面呢，一批头部企业已经具备开展长期技术攻关、参与前沿技术竞争的实力。与此同时呢，更多企业正在通过专业化研发、技术应用和产品创新呢，在这个不同的细分领域形成自身的独特优势。我认为这种梯度结构啊，其实反映出我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正在从部分头部企业的单点突破，来逐步走向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下一步，我觉得尤其值得关注的就是研发成果的产业化能力问题。就是如何通过龙头企业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共同创新，把研发投入转化为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技术，这将直接影响我国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这个实际效益。主持人，
0: 民营企业500强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企业发展，这方面主要的抓手有哪些？为中国民营企业参与全球竞争构筑了怎样的新优势？
2: 我认为这个数字化和绿色化哈，当前其实正在从这个企业转型升级的辅助手段哈，它逐步发展成为重塑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数据来看哈，超过60%的500强企业已经制定了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应用的战略计划，而超过80%的企业呢，正在通过绿色技术应用、节能改造等方式来推进这个绿色低碳转型。从企业实践看呢，数字化转型呢，我认为有三个重要抓手。第一个就是将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引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核心环节，来提高研发效率和生产的柔性。第二呢，就是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数据和业务流程，来提升供应链的协同效率。最后呢，就是依托数字技术开展这个智能产品的开发，远程运维，还有个性化的这个服务，来形成新的价值增长点。那绿色转型也同样如此哈，通过节能降碳、绿色设计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呢，企业既有机会降低经营成本，又可以更好地适应国际市场日益提高的绿色标准。所以这两种转型相结合呢，将推动我国民营企业来形成技术、效率、产品和服务相互支撑的一个综合竞争优势。主持人，
0: 十五期间进一步激发民企创新活力与发展动力，政策层面还有怎样的空间？
2: 我认为这个十五五期间呢，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可以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政策空间。第一呢，就是进一步改善市场环境啊，让民营企业呢拥有更加稳定的投资预期。我国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其实已经实施，十五五规划呢也对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产权保护做出了明确部署。如何消除实际经营中仍然存在的市场准入的障碍，稳定企业长期投资预期，是这些制度安排落地过程中需要着重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二点呢，就是要完善支持企业长期创新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对于人工智能、新材料、生物制造这些前沿领域，企业技术研发周期比较长，而且资金需求也比较大，研发成果呢还面临市场化的不确定性。我们当前的现有规划已经提出哈，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来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推进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公共研发平台向民营企业开放。同时呢，长期资本供给啊、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也是值得关注的政策领域。第三点就是这个要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我国呢是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超大规模的市场，这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实现产业化的重要条件。那么围绕智能制造、现代物流、医疗健康等领域应用场景开放、跨企业的数据共享和专业服务平台建设，这些都有望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多的这个场景的新机会。同时呢，也要兼顾这个数据安全、公平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所以从长远看，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既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也取决于企业能否在稳定、透明和公平的市场环境中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主持人，
0: 好，感谢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庞瑞芝女士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2: 好，再会。
1: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0: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高敏，监制冯雅，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13:30，行业投资观察，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第三集，哪些硅片细分赛道最有弹性？14:00财经态度，十五教育如何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实用人才？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
3: 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4: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5: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4: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5: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4: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5: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的13:18，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是主持人王超。
1: 各位好，我是王强，来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
0: 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大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1: 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纳入了国务院办公厅高校办成一件事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截至9月22号，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办理涉企登记业务已经达到1200万笔。
0: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0: 好，时间来到了13:19，我们来看午后盘面的变化。目前呢，指数呢是低位窄幅震荡，沪综指3938.78点，跌0.34%，成交5982亿元。深成指13645.16点，跌0.57%，成交6598亿元。目前的 A 股合计成交是12715亿元，上证加数1904家，平盘151家，下跌3502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来听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和思考。田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的指数呢还是呈现出这个低位窄幅震荡的格局哈，个股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普遍的回调，那经历了连续的反弹，上方的压力是否已经对反弹的进一步的动能形成了一定的制约？田先生对于后市趋势如何来看待？
2: 反弹的压力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长假期之前的避险情绪啊，短期呢就是前期在4000点是有2次冲高未果，而且还是放量冲高未果，有一定的这个解套盘的压力。但目前来看这个压力呢技术上来分析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阻力，主要是来自于在长假之前的信心不是太足出现了短线一些避险资金叠加了这个到了前期阻力位一些资金呢这个处于观望状态这样的一种情形。目前来看只不过呢就是一种连续上涨之后的缩量回调，毕竟大盘呢是从3850是涨了100点，涨到3950是本身需要消化短线的获利浮码以及节前的避险资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缩量呢也意味着市场的抛压呢并不重啊，与此同时呢，昨天是放量的，但放量呢并冲关未果，那也说明呢，这个市场的追涨情绪并不高，那大家。

0: 家呢还是多少是比较犹豫，有一定观望。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整体来判断，节后呢，这个市场环境呢还是比较有利的。一方面呢，从这个汇率方面啊，就是人民币一直在升值，结售汇资金还会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国内啊，那促使着整个大资金环境，国内的资金环境呢还是比较宽松的，在这种低利率的环境下啊，还是有长线的稳定资金会看好 A 股市场，那也就是说长线的资金会继续买 A 股。今天大盘在下跌，那主要的动能呢都是一些权重股，这反而呢说明大盘是比较健康的啊，并不是啊是权重股在护盘啊，那权重股在抛，那并没有太多的避险资金流入啊这样的一个啊像银行啊两桶油啊这种权重股，那反而呢这个市场说明市场还有啊未来呢长线资金啊在介入的一个空间。那今天盘面的板块来讲，像医药板块，还有一些软件、培育钻石、玻璃基板都有一些个股的这种活跃度啊。从这个盘面来看的话啊，资金还是有一定的活跃度。整体呢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节前是一个板块轮动啊、震荡蓄势啊这样一个阶段。那展望节后呢，对四季度还是有一定的行情的预期的。主持人，
1: 目前阶段对于节后市场可能活跃的一些方向，是否已经有一些这个蛛丝马迹可以去捕捉？那么您是否建议投资者去提前着眼，甚至是着手建立底仓？
0: 从蛛丝马迹来讲的话，就是无科技不牛市啊。目前来看大家对这个科技股的深挖还会细分。前期呢就是大家对炒两年的光模块还是有所畏惧，那目前来看进一步的下一步呢就是到四季度啊，然后十月之后国庆之后就要预披露三季报，那对三季度业绩比较确定，而四季度又有订单啊，另一方面呢还要叠加呢，就是机构的拥挤度啊，持股的拥挤度不是太集中啊，就是那避免呢在四季度呢有这个为了排名而踩踏的现象也避免呢三季报业绩不佳仅仅炒概念，又出现了国庆长假之后业绩地雷的这样一个风险。所以集中这几个因素呢，首先呢就是要关注呢三季度的三季报的确定性，其次呢就是在二季度呢这个机构持股集中度并不是那么高啊，就是一季度集中度比较高，而二季度有所减仓的板块，比如说像今天起来的培育钻石、玻璃基板还有呢预计呢四季度订单会继续上升的液冷那这一些领域呢都是跟近期的一些消息面有关，比如说在这个英伟达链的 Rubin 整个的产业链要上这个液冷，像咱们的华为升腾960也是要用到液冷，那全面的提升像对培育钻石、对玻璃基板、对液冷的需求还会大增另外呢近期的消息面来讲的话，大家对未来这个AI 的硬件还是呢认为呢在未来需求还会保持半年以内的持续性的增长，那所以呢这个细分领域里边这个仍然呢是有资金在介入。除此之外呢，这个应用端的这个出版传媒主要是由于近期的题材出来之后，大家对这种有平台类的公司也有资金的关注。主持人，
1: 来细分拆解一下哈，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三季报再有一个就是机构的拥挤度如果我们结合两方面来综合来去看待的话呢，这个三季报预喜，这是一个维度，然后呢拥挤度还不能太高，这是一个维度。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您觉得 哪些板块目前符合同

0: 时具备这两个维度的这个利好的特征？
1: 首先呢，就是液冷的板块，液冷的产业链，因为在一季度呢，大家呢是预期有一个相关公司的风险预期叠加呢，对它预期的一个下降，所以在四月份的时候，这个板块呢普遍有机构的减仓也就是说出了一季报之后，几个龙头股出了跌停板，那很明显在减仓。这跟那个光模块啊 PCD 啊是不同的。在半年报出来之后啊，这个板块呢同比虽然下降，正好跟四月份出的一季报相反，就是半年报出来同比增速下降，反而出现涨停板。那这个板块符合刚才主持人所说的两个条件的叠加。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三季度啊，包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九月底了，这一轮科技股的上涨好多是这个小市值、中小市值的品种啊，可能也是受制于这个量能不济，板块轮动过快，这一点就不用说了啊。那么您觉得十月份这个 AI 链上您看好的一些方向呢，是更多的看这个龙头呢，还是说依然会延续这种相对来讲市场会捕捉更多的一些市值偏小的一些品种？
1: 相对来说跟上年相比还是市值偏小的活跃度更强一些这跟这个年初不一样。对机构来讲的话，基本上全年的业绩完成的差不多了所以在四季度的话是这种在补预期差所以小市值的板块呢活跃度更高一些。大市值的板块里边关注呢就是国产的相关的这个AI 芯片的产业链那几个因素的叠加对国产的这种商业闭环还是比较有利的。
0: 好，谢谢开源证券投顾总监田卫东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您，再会。
2: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3: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牛熊相伴，涨跌互现，进退舍得，一念之间。交易实况，直击证券市场最前沿。每天开盘时间，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3: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本周聚焦的是芯片地基涨价，硅片赛道投资机会拆解。今天的主题是哪些硅片细分赛道最有弹性？硅片是芯片的地基，所有芯片制造都要从硅片开始。而这一轮涨价是2022年行业进入下行周期以来第一次全尺寸涨价。海外三大硅片巨头今年已经两轮提价，而国内厂商陆续跟进，但不同尺寸、不同类。

0: 类型的硅片涨价幅度和供需的缺口差别也很大。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市场人士朱志游和大家一起来分析解读。你好，朱先生。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首先请您帮大家来厘清几个基本概念，轻餐硅片和重餐硅片以及抛光片、外延片分别指的是什么，而各用在哪类芯片上？
1: 那么轻餐、重餐啊，就是其实上就是说这个掺杂的这个浓度啊，掺杂浓度呢就决定了电阻的高低，那么电阻的高低呢就决定了你在用在什么方面啊。那么掺什么呢，就是我们通常看到了掺一些磷啊，比如说砷啊这种就掺这些东西。那么像这种重掺，它掺进去的导电性更好呢，它的这个叫重掺低阻硅片呢，它这个电阻很低，那么导电性更强，那肯定是只用在那种电源管理芯片啊、功率器件啊，因为它本身就是调节电的嘛。所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这种重餐硅片呢，它其实主要用在这些调压调控啊这种电源芯片啊，这个功率器件这些方面，它主要的用途其实是手机啊、新能源汽车啊、服务器啊，这种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像这个轻餐啊，就纯度很高的啊，那就电阻比较高，那么电阻高的话呢，绝缘性好，那么它的主打的就是稳定高精度，主要用于就是这个逻辑芯片啊、算力芯片啊、存储芯片这些啊，就像这个运算这一类的就要用这方面。那么抛光片跟外延片呢，其实上是上下游的关系。抛光片呢，就是打磨好的这种规整的这种硅片的这个基底，是整个这个我们应该说整个芯片的这个基材，最基础的基材。那么外延片呢，就是在抛光片的表面呢，我们在镀上一层这个高精密的高纯度的这种硅薄膜，那么性能就会更稳定，它的耐压性更强呢，这个后期的良品率就更高。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抛光片它就是毛坯地基，那外延片呢就是精装的一个地基。那这四种的这个名词呢，大概是这么可以理解啊，简单的说。
0: 好，前面我们是介绍了什么是轻餐硅片和重餐硅片，为什么在这一轮的涨价当中，配套电源管理芯片的重餐芯片低阻硅片供给的缺口最大，涨价的弹性也最强？
1: 核心呢就是这个需求的爆发太快了，然后产能的扩张太慢。这里面最大的变化就是 AI 算力爆发之后呢，现在的 AI 服务器它的这个功耗呢已经冲到这个千瓦级，相比传统的这种芯片，它的这个功耗是其实是爆发了数倍。那么一台这种 AI 服务器它需要的这种电源管理芯片跟功率器件的这种数量呢，就增加了应该是3到5倍，后期很可能会往上增加。那么这一类呢就提高了这我们对于这种重餐低阻的硅片的这种用量。那反观这个供给端，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上这几年因为前几年的产能过剩呢，这几年其实新增产能几乎是没有的，导致的供需的这个缺口呢，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缺口啊，主要就这个问题。
0: 12英寸的常规轻餐硅片，受益于人工智能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涨价的确定性也高。而8英寸的硅片呢，是受益于车用芯片补库，具备着补涨的潜力。这两条线的需求能持续多久？8英寸成熟制程为什么也开始紧缺？
1: 先讲这个12英寸嘛，12英寸这个轻餐硅片呢，它的核心的需求呢是 AI 通用的这种算力芯片跟高端的这种逻辑存储芯片啊。那这条赛道涨价是非常确定的，我觉得至少可能未来几年2到3年呢还是处在一个稀缺的状态。那么把8英寸这一块呢，本来之前的产能过剩，因为它这个技术含量相对比较低一点，那这一轮呢其实它是一个补库存加上需求复苏的上面驱动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其实上这个8英寸它一开始产能过剩，后面其实慢慢的老旧的产能淘汰了之后呢，后面就没有新增了。那么这几年其实像新能源工控啊、物联网啊，还有现在家电都讲求这个智能化，其实它的这类家电的这种模拟芯片、功率芯片，它的需求是没有变化的。在物联网的时代下面，其实整个芯片的需求是在下降。那么上游的这种扩张，上游的这种扩产，随着产能过剩，大家亏损的退出或者说停产了，那对这边其实需求是没下降。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整个供需之间的错配就产生了啊。
0: 配套高带宽内存的高阻硅片目前主要掌握在2家海外巨头手里，国产化突破之后能够打开多大的空间？而国内厂商进展到了哪一步？
1: 目前的国产化率是非常低啊，大概5%啊，所以这个空间应该说替代极大。那么国内目前的进展呢，就是 有部分厂商呢已经实现了技术突破啊，那完成了小批量的这个生产，应该说零到一的阶段应该是完成了。那么一旦大规模的生产，我觉得这个空间打开应该是百亿级别的这样规模起来。说未来两到三年，或者甚至三到五年，可能都是整个硅片行业最核心的增量赛道之一。我觉得，
0: 海外常规产品涨5%到8%，人工智能专用硅片涨18%到22%，国内涨10%到15%。9月到10月还要谈明年的长协价，这一轮涨价能延续到什么时候？会不会引来又一轮的这种产能集中扩张？
1: 我觉得这一块啊，就是 AI 芯片啊，就像这个涨价，现在可能看更凶，大概有20%以上，国内涨价可能稍微那个一点，大概10%到15%。而且很多长协呢，在今年9到10月份，包括我们一会儿可能聊到这个上海金河啊，他们的这个涨价可能在9月份，长协之后呢，就长协到期的时候就会产生了。那么这个一方面呢，就是这个硅片的扩张啊，它需要3到5年的时间，它是集合这个资金、技术跟客户认证壁垒是非常高的。像这个外延片，从它的扩产到认证，整个长周期大概要到5年左右。那另外一方面，就2024年在下行周期，其实上很多厂商都把这个扩产的需求呢，其实都已经有所收缩啊。那未来我觉得也不会盲目的扩张。那么本轮的这个景气的，我觉得至少，会维持，这个紧缺的程度可能会维持1到2年，那2027年、2028年之后，可能慢慢的才会趋于这种宽松。
0: 接下来关注上市公司，今天关注的第一家公司力扬威，股票代码是605358，它是国内重掺硅片龙头，也是这一轮涨价最直接的受益者。旗下金瑞红7月1号起把硅片价格上调10%到15%，是国内最早明确提价的硅片厂商之一。上半年公司营收20.94亿元，增长25.72%，净利润8397万元，同比扭亏。为什么力扬威是这一轮行情里弹性最大的公司之一？
1: 力扬威呢，它跟其他人不一样啊，它是全产业链的。所以全产业呢，就是它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抛光片到外延片，再到我们说的功率器件啊，它主要以功率器件为主啊，这它是全产业链的。所以 A 股应该说没有一个能够像它这样能够全产业链吃透的。那么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精准的踩中了这个最紧缺的，刚才说的这个重掺硅片的赛道。那叠加它这几年，新的这种12英寸的在放量，结构也升级，然后又垂直一体化，所以实现了这个业绩的最先的这个反转式的增长。
0: 重掺为什么能成为公司的拳头产品，占到硅片收入的大约70%？而这一轮需求是短期的补库，还是中长期的趋势？
1: 我觉得这个不是短期的补库啊，应该是中长期比较确定性的这种趋势啊，因为。这个重掺占了它七成啊，但它在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过去应该是一个小众高壁垒的这样一个赛道，它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在低谷期它打磨了很久，所以积累了大量的这种深厚的技术跟客户这个优势，其实在国内应该几乎是没有竞争对手的。那未来的趋势其实也是很迷茫的，因为 AI 服务器的这种千瓦级的这种功耗，以及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电气化啊、智能化，工控设备的智能化，这三重红利我认为是长期存在的。像电源管理芯片啊、功率器件这个需求其实还在不断的扩容。那公司目前的这个12英寸的外延芯片已经月产大概已经有15万片啊、目前是满销满产的这个阶段，所以说订单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已经锁到了明年，所以供需关系应该至少在1到2年内都维持比较挺平衡的一个状态。
0: 上半年12英寸硅片收入增长74%，其中外延片增长115%，是增长最快的板块。12英寸放量、毛利率转正，对于公司产品结构和这次扭亏贡献有多大？
1: 这个12英寸的硅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结构性的升级啊。然后，这个公司也是公司核心的扭亏的一个动力吧，哈。那上半年它这个增长74%，那么外延片增长115%，都是所有业务里面增长最快的，质量最高。那这个就一举扭转了公司的这样一个亏损的一个局面，所以说应该说它基本上通过这个12英寸的外延硅片和外延片，就实现了从低端为主切换到高端啊 跟低端并存，应该说已经各自形成了各自的这种，一个是锁定现金流，一个是形成未来的毛利提升以及节奏性增长的这样一个直接推动动力，也是公司业绩贡献，如果从具体的数字来看，大概为整个增长贡献了大概60%的这种业务增量。
0: 六月功率芯片、七月硅片先后涨价10%到15%，有多少能真正转化成利润？随着明年长协价谈判推进，硅片毛利率还有多大的修复空间？
1: 这一块大概能贡献，这个涨价之后呢，基本上因为它现在的产能整个利用率都非常高，那大概涨价的部分基本上80%都能转换成利润。那明年的这种毛利率修复还有往上还有5到8个点，因为它后面还要提价，所以这个毛利率提升呢，我觉得还没进行完毕，还在路上啊，还在路上。所以它盈利的这种优化呢，盈利的能力的增强呢，还在持续的进行中。
0: 今年8月，公司公告，拟投资约30亿元在嘉兴扩产12英寸的氢缠芯片，同时全资控股子公司金瑞宏。公司强项本来是重缠，但是这次为什么把扩产的重点放在氢缠？而项目建设周期大约是5年，会不会踏空这一轮周期？
1: 这个扩产我觉得表面上看起来是跨界啊，但其实上它是一个长期的这种精准布局。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不会踏空，因为第一个是这个重缠这个赛道呢，相对来说他自己已经在这行业里面天花板已经存在，因为他本身就是个龙头啊。那十二英寸这一块轻缠的话，其实它主要的用量呢是在 AI 算力跟存储芯片这些核心的作为这个核心基材。那市场空间其实是整个重缠的几倍，而且国产这一块替代空间是很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公司它现在有的这种成熟的硅片制造技术，其实重缠的工艺可以平移到轻缠啊，其实技术是可以有叠加跟累积的，学习期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第三就是5年的建设周期看起来很长，但是硅片它本身呢，它就是个长周期的行业。那现在我们从碳基时代步入硅基时代或者步入智能时代的话，其实它的整个持续性，我觉得这一轮抗波周期至少持续5到10年以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现在布局恰恰是一个精准卡位。加上设计定位，不会存在这个踏空的一个情况。我觉得
0: 公司硅片衬底全部自己向下游做功率芯片和化合物芯片，这种垂直一体化模式相比只做硅片的厂商来说，在涨价周期和下行周期里各有什么样的利弊？
1: 那对比这种纯硅片的话，它的这个周期涨价，如果说周期涨价，那它这个放量满产，它赚的钱的话，一般业绩弹性会大于这种单一厂商。同时呢，因为它，比如说它这个它自己的硅片自己又用，那么不用对外采购，那么就规避了原材料涨价会产生的这种嘛交货交期没法满足啊这种情况。另外一个成本优势也比较明显，所以我认为像它这种垂直一体化的方式，就是说它很容易形成这个戴维斯双击的行情。所以我们看到像上海合金，它可能还没扭亏，但它已经率先扭亏了。当然它还有上海合金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可能是折旧太厉害了，但总体来说，这种一体化的这个场景呢，它就保证了这个弹性，又保证了这个交期啊。
0: 上半年功率器件芯片保持增长，公司主动收缩低毛利的光伏产品，转向车规和人工智能服务器电源。化合物半导体芯片收入增长59%，但是仍然在亏损。这两块业务分别走到了哪一步？和硅片主业怎么协同？
1: 如果功率器件这一块的话，应该说是公司的现金奶牛业务了啊。这个应该，也是为硅片，包括十二英寸的这个硅片，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种现金流的基础。那么化合物半导体的话，它的增长的话是很高，但是呢，因为，整个这个处于投入期啊，也是这一块的业务的基数其实是比较小的。短期的话，其实是没有对利润产生多大的贡献，但长期价值，它跟这个硅片之间形成完美的这种协同哈。因为硅片它是传统的这种半导体基材，那么化合物半导体它是第三代的这种半导体材料的核心，它的整个适配的话，不仅仅包括新能源，还包括射频啊、高端工控啊，这些是未来公司突破传统硅片赛道，打开第三，应该说是第三增长曲线。从公司角度来说，我就认为它是一个第三增长曲线的这样一个核心布局。
0: 2025年公司还亏损 1.42 亿元，今年上半年就扭亏为盈，这一轮反转主要靠涨价放量还是产品结构升级，改善能否持续？
1: 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公司恰恰是三重共振啊，这个三重共振的话核心我认为啊，不是涨价啊，应该是这个结构升级。那么单纯的涨价其实你是短期的红利，那么产能的放量它是规模的红利，那么真正公司要持续的做到业绩的改善，肯定是要淘汰低端的毛利率产品，聚焦到我们刚才说的高端的重餐外延片啊、吹灰级芯片以及我们刚才说的半导体化合物。那么这一块我们看到公司的布局已经能够满足公司的未来，我认为2到3年的业绩的持续的增长啊、这样子的话公司就不会出现像过去的依赖中低端的这种八英寸就出现明显的周期性回落的这种这种下滑，我就认为这个应该是有持续性的。
0: 嗯，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家公司上海合金，股票代码是688584，它是国内半导体外延片的细分龙头，八英寸外延片处于标杆地位，12英寸的产能也在加快的扩张。那么郑州二期投产之后，总产能将会达到每年120万片，但是上半年公司营收5.93亿元，下降5.13%，净利润2673万元，下降55.22%。行业涨价，同行扭亏，但是公司短期的利润为什么反而会承压？外延片这个细分赛道的弹性，您怎么判断？
1: 上海合金，你看它的业务它外销比例占很高啊。它其实是国内这种外延片的绝对龙头，像八英寸外延片它是行业的标杆，那12英寸其实它的这个扩展速度也是很快的。那上半年的话，它的这个营收跟利润双下滑，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它自身的一个阶段性的经营压力，主要就是它的一些这个折旧啊还有这些外延片扩产的过程中呢，它的这个客户认证的周期，因为它的客户认证周期像抛光片啊，它的认证基本上是3年。那外延片的话，它从建厂到设备调试到送样到客户验证，其实完整的周期经常到4年以上。所以行业景气上行的时候呢，它往往它的这个供给跟这个需求之间的这种匹配以及后期的这种反应，它会更慢一些啊。另外一个就是它长期都是供海外，那么长协的这个价格传导性也会滞后。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有这个接下来其实这个出口退税方面的变化可能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个对它的一个业绩也形成一定的共振。我觉得接下来公司的这种外延片的弹性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
0: 嗯，外延片和普通抛光片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功率器件模拟芯片大多都要在外延片上制造，而专业做外延片的公司和利昂威这种芯片加硅片一体化的大厂在产业链位置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1: 刚才前面讲，就抛光片呢，它是基础的这种我们叫做基础的硅衬底，它只能满足这种低端芯片的需求。外延片呢，就是在这个抛光片的基础上加一些高精度的这种基材，那么它这个高精度的晶材加上去的时候，它的这个我们说的耐压性、稳定性跟一致性就明显会高。那么像现在的这个功率器件模拟芯片，其实对漏电啊、耐压其实要求是特别高的，它其实是普通的这种抛光片是没办法满足的啊。所以像这个就是纯外延企业，它的这个我们看到它的给的估值啊，或者它的毛利会更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八英寸外延片是公司的基本盘，这一轮八英寸受益于车用芯片补库，明年长协价按照10%以上推进，公司的订单、产能利用率和价格有没有明显的改善？
1: 我们看到这个公司的这个目前的基本面，其实剔除了我们说的12英寸以及说长协的这些因素、折旧的因素导致的话，其实它这一块基本上八英寸的赛道其实已经处在一个几乎是满产满销的一个状态了。它自己在投资者这个问答里面提到，就是上半年它的这个产能利润率达到90%以上了啊，像这个整车啊、工控啊这些领域的这个模拟功率芯片，其实订单是非常饱满的。那价格端目前的这个传导呢正在落地，3季度应该就会开始享受这个整个涨价的红利啊。上半年因为这个长协的原因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下半年我们国庆看到它的3季报可能就会出现明显的这个改善。
0: 上半年公司营收下滑5%，净利润下滑55%，而同业多数在增长扭亏，差距主要出现在哪里？公司的
1: 解释是木头项目投入利息收入减少以及汇兑损失，那么剔除掉这些因素之外，主业实际的经营处在什么样的状态？剔除这些干扰之后呢，我觉得它的这个主业经营是非常稳健的，一个是8英寸这一块的基石，它这个万元片的订单是非常稳定的，客户的也是非常优质，那12英寸银片的产12英寸的这个新产能也在扩张，爬坡的过程中良品率呢也在不断提升。 所以整个主营跟毛利其实这个正增长呢，我觉得完全可以跑赢行业的平均水平。那么只不过呢，因为这个财务费用啊，我们是说到的托管退税啊，这些原因啊，这汇兑损失啊，折旧啊，掩盖了现在公司的

0: 多大的拉动？
1: 像十二英寸的这个万延片的话，它比这个八英寸大概毛利啊能高个10到15个点啊。那么随着高端产能的上量，公司的整体的收入结构将持续的优化，毛利也会逐步的提升。目前的话处在一个产能爬坡啊、客户导入的前期，利润贡献目前是比较有限的。那么三季度开始一直到明年全年，我觉得都会成为整个毛利提升还有核心利润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动力。
0: 万延片认证周期长，客户粘性强，公司进入安森美等国际大厂供应链意味着什么？国际功率大厂判断高价格这种局面会维持到2027年，那么公司订单的能见度如何？
1: 我觉得目前公司的这种能见度啊，可以维持到27年，因为当前我们看到公司的订单其实能见度已经非常高了，海外跟国内的头部客户的订单其实已经锁26年全部锁定了，产能排的也比较满，所以后期这个业绩的这种释放是有充足的保障。
0: 公司还通过合资公司切入到了绝缘体上硅这种高端的硅材料，它长期有海外垄断，这种材料和普通万延片有什么样的不同？用在哪些场景？对于公司打开成长空间有什么样的意义？
1: 这一块的话，其实就比那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万延片啊，就更高端啊，更高端的这种硅基材，那长期其实都被国外垄断。那么它主要的用在了什么地方呢？就是用在这个高端的这种射频芯片、传感器以及高速的这种通信芯片。那么这些呢，就是在5G 现在叫6G 了，高端的消费电子啊、汽车电子方面用的比较多。那公司切入这个赛道，其实也是一个产品升级、打开自己天花板的一个过程啊。
0: 公司2025年业绩还保持增长，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利润突然失速？而12英寸新产能爬坡的折旧和亏损，会不会继续的压制利润？规模效益什么时候能够体现？
1: 我觉得这种压制应该是短期的啊，随着这个三季报啊这个出现，大家就可以把这个印象给打消掉了。那么从26年下半年开始，其实12英寸的这种产能呢，它就会实现盈亏了。那么届时公司的这种利润就会迎来修复式的高增长啊，这个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这边的研究来看。
0: 好的，谢谢朱志柔先生做客行业投资观察，和我们一起关注硅片赛道细分赛道最有弹性的部分。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机构观点。国海证券认为，白酒行业正在经历阶段性调整，目前底部区间逐步明朗，经营确定性较强的优质头部方向值得关注。头部酒企品牌底蕴深厚，主动推进市场化改革，核心产品价格带稳固，动销情况逐步向好，在行业调整阶段展现出穿越周期的经营韧性，随着市场份额提升，有望打开新的成长空间，估值具备修复动力。
0: 中信建投认为，2026年上半年建筑装饰行业经营质量持续改善，行业整体经营性现金流同比明显好转，收现比稳步提升，已经有21家公司推出了中期分红计划。细分领域表现分化，化学工程板块营收基本持平，洁净室相关业务保持高增长，而装修装饰板块实现扭亏为盈，钢结构业务毛利率稳步回升。配置上建议关注高股息红利方向以及化学工程、洁净室等高景气细分领域。
2: 华富证券认为，光芯片是光通信产业链上游的核心环节，占到光模块总成本的3到6成。随着光模块向800G、1.6T 甚至 3.2T 速率升级，光芯片的成本占比有望提升至7成左右。速率升级也会带动技术迭代，硅光等技术方向可能成为下一代主流。目前海外头部厂商产能利用率已经超过90%，2026到2027年行业供需趋紧将成为常态，国内光芯片产业正迎来关键发展窗口期。
0: 华创证券认为，2025年以来，国内新势力车企表现分化，乘用车板块的投资机会仍然主要看国内需求弹性、出口增长作为辅助支撑。虽然近期出海政策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行业长期出海的大格局已经确立，板块目前处于底部配置阶段，等待行业进一步修复。
2: 北京时间的13:57来看目前盘面，沪综指3941.29点，下跌10.94点，跌0.28%，成交6696亿元。深成指13648.82点，跌0.5%，成交7391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14238亿元。上涨家数2085家，平盘167家，下跌3322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15教育如何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实用人才。15点收盘见分晓，申万宏源、钱启敏、袁达信息。

韩东峰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未来产业怎样抢得先机。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交通强国是高铁人的初心和使命，从和谐号到复兴号，我们秉承产业报国的理想，艰苦奋斗，百炼成钢，不断奋进，助力中国高铁在新时代跑出新速度。
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2: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11: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2: 茶啤酒。
11: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3: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2: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13: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11: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14: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4: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5: 深度，深度，深度，
16: 高度，
15: 高度，高度，
16: 透明度，
15: 透明度，透明度。
16: 财经态度，
17: 这里是财经态度，各位好，我是王超。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时期将重点做好一系列工作，其中包括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布局结构，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在服务重大战略任务中，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国家学院体系和能力建设，汇聚高校和企业的优质资源，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和高等研究院，优化重塑国家大学科技园，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和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和能工巧匠，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汇聚行业、企业、学校力量，打通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对接通道。
14: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7: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十五教育如何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多实用人才。以下有请北京师范大学经师特聘领军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薛教授好。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
17: 那当前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深化产教融合，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匹配度。那么我们该如何把握好这些原则？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之间还有哪些需要破解的错位之处？
18: 我觉得呀，有三个地方呢是需要把握好的。一个呢就是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啊，它需要建立一个匹配机制，也就是一个联动的机制。一个呢是在教育学里面，它有一些基本的原理，学科专业它有一些基本的原理要讲透，这是下一步发展的基础。那么同时呢，产业需求的变化又很快，所以在原理和快速的变化之间要形成一个很好的匹配机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就是要把握好新的产业，尤其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对我们的教育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要研究透，从而在我们的教育领域提前部署，这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些传统的产业基于技术啊，基于这个社会需求的变化呀，它可能也会产生新的变化，因此这些新的变化也要和我们传统的学科专业之间形成一种匹配和优化的机制。主持人。
17: 会上介绍，教育部会同有关行业部门定期编制发布战略及时人才培养引导发展清单，指导部分高校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具身智能等专业。那在您看来，面对新技术、新专业、新产业，我们要如何做好人才培养布局的动态调整？
18: 这就需要

0: 加强高等院校，这个高等院校包括我们的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的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这个学科专业布局的调整呢，有的呢是可能要调专业，有的呢可能需要在专业内要调课程学习的具体的内容，也就是在高校内部变化要快，我觉得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提到的这些专业呢非常的这个具体，那么针对这些具体的行业产生的需求，我们要快速的去优化我们的课程和教材的内容，这是一个。最后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老师面对这些新的专业、新的产业的时候，也要不断的学习，实现终身发展，从而实现育人先育师，就是要把学生培养好，自己首先要变好。我觉得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主持人。
1: 好。那此前呢，我国在多地试点开展学科专业设置和去发展匹配度提升工作，下一步呢将全面推开。高校专业布局和区域产业发展怎样才能形成一个双向的奔赴结局？如何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
0: 高校专业布局和区域的产业发展呀，这个因为我们的高校，从管理的角度来讲，主要是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央属高校，也叫部属高校，另外一个呢是地方院校。那么无论是央属高校还是地方院校，从布局的角度来讲，它是都在不同的区域之中，而这个区域呢，它的产业，那么它的经济，在传统来讲都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那么因此呢，我们这个高校应该要实现一个在地化的发展，要也就是说要对地方的产业、地方的这个经济啊有一个深刻的洞察，从而要把身边的需要服务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也要注意去吸引和自主的去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从而使我们的人才、教育、科技、地方的需求有机的配合起来。主持人，
1: 会上提到人工智能时代，许多学科知识更新周期明显缩短，学科专业内涵必须加快更新，后续推动人才培养要从以往的知识传授为主转向能力培养为先，对此该如何去理解？
0: 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啊，确实是人工智能对教育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呢，就是它促进了教育领域所需要传授的知识的爆炸式指数级增长。那么因此呢，我们的教育内部的方法要转变，这个方法转变呢，就是要更多的从内容性的知识转向策略性的知识，更多的从我们的记住转向理解，从而呢，这个一个方面充分发挥我们人工智能的对知识的记忆和加工工作，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然后基于我们对知识的理解来充分的运用人工智能去更新更快的这个创造知识改变生活。主持人
1: 好。那么会上也介绍啊，十五时期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同时呢，深化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培养，进一步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那么，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啊，还需要有哪些突破的地方？
0: 这个一个方面呢，就是中高本的衔接，作为一个贯通体系，它是基础。在这个贯通体系的基础上，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位的建设，也就是本科毕业了之后，如果学生有进一步的需要，他可以去申报专业学位，包括专业的硕士和专业的博士，从而使这个学生啊从中职一直到博士之间有一个贯通的体系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还需要做好这个产业和我们这个职业教育的互动，要建立产教融合的机制。这个通过机制，通过制度化的建设 来推进校企协作。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市场啊，这个也要向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学生增加更多的开放度，同时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能够在不同的就业市场自由的流动或者跳动，给大家更多的机会。主持人，
1: 不同类型高校在产教融合中的定位有所不同，那您如何来看待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技能型高校扮演的角色？如何找准需求结合点，形成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的人才培养体系？
0: 就从如果说从研究和产教融合的类型的角度来看哈，研究型高校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基础研究，因此它在产教融合中，它主要是方向和思想的引领，提供原理性的知识和人才。而应用型高校主要应该做更多的基础应用研究这个它是介于基础和应用之间的一个角色，应该相当于我们的中试，也就是说我们发明的原理到技术产品和服务之间，它做中间这一段。因此呢，它在我们的产教融合中应当要承担一个中间性的力量。而技能型高校呢，它直接就要面向产业企业，所以它承担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要把我们发明的原理经过中试之后行之有效的方案落实下去，从而形成具体的产品技术和服务。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执行同时直接去参与产教融合这么一个角色。主持人，
1: 从长远来看，深化产教融合最终要落实到培养什么人这件事上，学科专业设置该如何与招生培养就业做好联动，评价机制方面又该如何优化，培养更多的实用人才。
0: 也就是说呢，在这个方面，我们的就业在我们的高校的人才培养中要前置。传统来讲呢，我们的就业是高校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现在就业要前置，也就是从学生入学开始，针对不同的学科专业，我们就应该把有关的就业信息或者就业的形式、就业的一些可能的一些变化尽早的传递给我们的受教育者，以便这个一开始就做好准备。这第一，就业要前置。第二个呢，我们的课程和专业应该和就业部门形成一个机制化的商议会议，那么基于就业的需求来优化我们的课程和专业的设置。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在大学里面也要善用增值性评价，充分去挖掘不同学生的优势、特长，还有他的相对优势，从而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基于自己的潜能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个领域，实现这个叫行行出状元。主持人，
1: 好，感谢北京师范大学经师特聘领军教授、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教授的点评，谢谢您，再会。
0: 谢谢。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方言，监制冯雅，我是王超，稍后继续带来交易实况。十五点收盘见分晓，银河证券罗峰、申万宏源、钱启敏将带来全天收盘总结。十五点四十分，月学月财经系列策划《十五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未来产业怎样抢得先机。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北京时间的14:1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1: 各位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4:18，来扫描一下市场的最新点位。目前沪指3940点，下跌0.3%；深成指13653点，跌幅0.51%；创业板指数3381点，跌0.53%。科创综指1971点，涨0.43%；北证五零指数上涨了2.88%，最新报在1076点。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5108亿，个股上涨2084家，平盘154家，下跌3317家。而在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生物科技、精细化工、化纤、工业机械、石油化工以及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重型机械、文化传媒、海运、互联网、农业以及能源设备。接下来我们连线嘉宾，请乾坤云公司的投资顾问尚宝和来和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尚先生。
2: 主任好，大家好。
1: 今天市场整体是一个震荡走低，不过指数之间呢还是有明显的分化，您怎么看趋势？
2: 今天实际上上证这边呢一直是一个横盘的一个状态啊，像其他的几个指数啊，有所波动，幅度要大一点，但是整体基本上还是属于在连续上涨之后，昨天见到一个高点啊，回落，然后今天在延续这种偏强的一个调整，基本面这一块呢，我认为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基本面这一块是继续看多的一个状态啊，虽然说这种向上的速度会比较慢。但是震荡走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没有变，那么技术层面啊也是这样的，这几个指数或者说一些这个龙头的这个方向，像日线级别、周线级别啊，技术指标这一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它有进一步的一个向上的空间，就是除了是一个金叉的状态呢，再就是也是属于一种偏低位置的一个金叉，现在只是在30分钟。60分钟上啊，是相对来说要弱一点。30分钟现在已经有，因为今天这个昨天死叉是在高位啊，今天也已经回到低位了。60分钟还是在一个中位的一个死叉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明天还有一个交易日，也是属于这种偏震荡的概率比较大哦。是因为也就是今天和明天，那么后面来说的话呢，依然属于这种偏多的一个格局。当前来说呢，刚才提到了日线、周线，还有这个基本面这一块，包括大家的这个对于寻找机会，有些这个方向上的一个持续性，还是可以的。同时呢，如果说很多朋友经历了筛选到了行业板块当中的龙头的话哦，它的这个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大家要盯好手中的那些优质的公司，它可能在一个波段上涨之后，出现一些这个震荡整理，但是这种震荡整理啊，不跌破你的那个设置的防守位置去继续持有，跌破了的话需要减仓。我认为呢，就是当前的这个市场状态，大盘指数的一个涨涨跌跌，可能对我们的营操作上啊影响并不是特别大。我可能更看重指数的一个运行状态，就是个股的运行状态是否是一个良性的。像这个今天的创新药啊，它实际上是从这个6月份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是一个短多的格局，特别是龙头这里面表现要更强，所以说呢，大家在操作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到好的公司。这里面如果说我们去选择一个创新药里面去提到一个，就是博登股份，因为在前面跟大家沟通的时候也提到过啊，你看它的这个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每一个波段起来之后啊会有调整，但是调整的时候呢基本上都能够快速的缩量啊，它调整的幅度也是按理说也不小啊，大家所要注意的就是设置防守位置，跌破某个位置去减仓，但是止跌了之后啊要注意啊，止跌开始放量反弹，那么实际上一个新的波段就能够启动，原因呢就在于前面的这样的一个回落，它不是那种无章法的回落，不是那种慌不择路的那种下跌，而是一种相对理性的调整叙事，甚至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要明晰一下的， 啊，药明系下的一些这个方向也是属于这样啊，震荡偏多的这样的一个格局依然还在延续。所以说大家侧重于这个龙头的方向，去多去选一些这个股票，按照这些方向的一些这个运行逻辑、运行状态去做一些这个波段的操作，我认为这可能是当前最好的一个选择。
1: 从股价的上涨空间来看，您认为前面您提到的这些创新药的龙头品种，它的股价目前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2: 前面曾经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创新药呢，我认为是今年啊，能够创新高的一个方向，我认为是一个方向，甚至于很多科技都未必能够再去创新高，但是我认为创新药大概率是能够创这个新的高点的，因为后面的这种向上的过程当中，量价关系它是对的，而且是量堆也是在不断的累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它可能会有剧烈的波动，但是整体来说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样的一个格局。我是奔着这个几乎打到前高的前面那个去年8月19号啊，去年8月19号的那个位置啊，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甚至于有可能都去，有可能会去超过这个位置。因此来说呢，我对于我们这段时间持续跟踪的一些方向，基本上就是一个部分仓位会去控制一些这个风险。如果说出现了一种止跌的话，很可能依然会把这些仓位再接回来。就刚才也举了一些这个例子啊，那么这里面呢，如果说要去跟踪的话，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在前面我们提到过金瑞斯生物金瑞斯生物对吧？金瑞斯生物科技生物科技这样的一个它的是也是在不断的创新的，它是港股的因为它是叠加这个 AI 比较明显的，也是 CDMO 里面的这个龙头，因此来说的话呢，我可能更看重它在它这种多头走势如果是没有改变的话呢，我可能认为创新药这一块它的多头的格局还会有所延续的。
1: 除了龙头的品种之外，它会扩展到整个的生物医药板块吗？
2: 因为现在来说呢，生物制药这一块呢有两个核心的点，一个是 BD 业务BD 业务这一块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博腾股份是比较典型的其中的一个，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 CDMO 就是 CRO 和 CMO 结合在起来的，就是在这个研发端和这个生产端两端都占优势的这些这个龙头你像这个药明旗下的一些这个公司显然就是具备这样的一个优势，它是一个多头。那么叠加到 AI 制药，因为 AI 制药 AI 加医药来说的话呢，既缩短了研发周期，同时呢也节约了这个成本，这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港股的这家公司，可能它的这个优势就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也就是说在这几条核心的创新药的这样的一个推进逻辑当中，都有一些标志性的一些这个公司，代表性的这个公司，他们这种强势的特征如果能够延续，或者说在回调的时候是属于这种缩量，快速缩量调整，小线型调整，那么注意一下止跌之后带量的反弹，我们就是可以去把握新的波段的一个好的时机。所以说这个方向反复也在提当然今天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像科技里面的这个 MLCC 通信设备，甚至于这个玻璃基板在科技里面，我认为在这个供需状态下供给不足，然后需求在不断的扩张的一个情况下，这些方向也是我们去选择科技股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说围绕着创新药，围绕着科技核心科技这里面呢，我们可能还是围绕着高景气度业绩弹性比较好这类的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持续的跟踪。至于说盘面当中一些其他的方向呢，我觉得确实会有一些干扰项甚至于有的一些这个个股表现的也不错，但是我觉得既然你每个人资金都是有限的，那么我们既然跟踪到的一些这东西保持的依然比较好，那么我们可能还会围绕着这些方向去做这种在这个一些波段上的一些这个操作吧。
1: 好的，谢谢尚宝和。
3: 交易实况提醒您，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及时、专业、实用，交易实况，用心服务投资者。
3: 北京时间的14: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之声交易实况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4: 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在接受央视财经专访时表示，未来世界一个人可以操控成百上千台甚至上万台实体机器人和数字智能体。他预测10年内至少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未来15年或许达到100亿台，未来20年可能达到1000亿台。
3: 今天是农历秋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丰收节主场活动在湖北枣阳市举办，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各地也会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4: 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6年亚洲发展展望9月版指出，当前亚太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去年有所放缓，但在日益严峻的形势下，该地区经济仍展现出韧性。
3: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外汇市场，我们来连线金砖汇通外汇分析师徐静雅。静雅你好，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汇市表现。
5: 好的，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57.69一线，当前周期和四小时周期呢都是明显的从低位快速反弹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呢整体持续运行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56.40至156.6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31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向下快速跌破200均线下方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都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1.3370至1.339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97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从高位回落到当前的200均线附近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上方0.7130至0.715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4086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4010至1.403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朗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8218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高位持续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目前也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0.8165至0.818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3: 好，谢谢静雅，再会。
6: 市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 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0: 北京时间14:35，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进入今天最后半个小时的交易，整体今天市场还是以震荡回调为主。目前指数层面，沪指下跌0.32%，3939点；深成指13640点，下跌了0.61%；创业板指数3377点，跌幅0.65%；科创综指1969点，上涨0.32%。北证五零指数1073点，涨幅达到2.57%。关注一下小微盘方面，目前呢，整个小微盘呢同样是涨跌互现的，其中中证500指数下跌0.44%，中证1000指数跌0.1%，中证2000指数上涨0.1%。微盘股指数微跌0.05%，目前市场合计成交15949亿，个股上涨2014家，平盘128家，下跌3412家。接下来呢，我们从申万一级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今天的板块热点。目前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了房地产、社会服务、医药生物、机械设备、电子和基础化工，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传媒、商贸零售、煤炭、农林牧渔、计算机和国防军工。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本时段要请出的是市场人士李传俊，来和大家一起分析市场走势。你好，传俊。
1: 主持人你好。
0: 今天市场整体处在回调的状态当中，指数呢是有一个小幅的下挫，当然也存在着一定的分化。比较特别的是今天的量能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您对于目前的盘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观察？

0: 好的啊，那近期呢，我们看到大盘呢是构筑了一个箱体这个形态啊，那箱体的下沿呢是在3850一带，在之前啊9月16号跌破了这个位置之后啊，是进入到了一波进攻行情，那这个上涨的幅度呢啊，基本上还是非常可以的，百点的这种涨升，所以拉到目前的这个位置呢，小做调整，我个人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啊，也就是说它并不改变啊，我们后续继续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因为目前呢，离箱体的上沿4000点一带还有差距啊，还没有顶到重要的这个压力位，所以短暂的调整之后啊，后续上涨的这种概率要更大。那从今天的这个缩量情况来看呢，也说明啊，在经过昨天的这个高位震荡的阴线之后，大家的这个心气儿啊，或者说市场的活跃度还是稍微受到了一些影响啊。不过呢，从整体 K 线运行来讲，如果是阳线放量而阴线缩量的话啊，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偏强势调整。至少在下杀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恐慌盘的这个杀出啊，保持的这个跌幅呢和量能的配合情况啊，还算是比较正常。还有一点比较特殊啊，就是今天呢是这个期权的一个交割日啊，是一个末日轮，所以走的比较平啊，也是为了多空双吃啊。如果是等这个交割日过去之后，后续呢再做一个方向的一个选择呢，我觉得啊应该是更加正常一些。所以对于行情呢，特别是节前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就缩量震荡啊，没有什么行情了。啊，我个人还是持更乐观一些的态度，在节前呢，反倒有可能会给一些惊喜。
1: 如果以沪指这种小的区间震荡的行情来观察的话，您提到了一种可能性，是在这个位置震荡之后继续向上去拓展空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继续在这个箱体类进行震荡？
0: 如果是持续的保持这个箱体震荡的啊，除非是外围啊有一些较为不利的这种环境啊，或者是这个金融风险爆发呀，或者是这个大跌啊，目前我们看到外围的这个整体的环境还是偏好一些的，而且呢热点也蛮多啊，包括像这个 AI 的应用端，确实还是爆发出了一些新的这个活力在，所以当外围表现较为良好的情况下呢，这个 A 股自身的这个韧性啊，或者说我们自身的这个强度也会得到一定的体现啊，就毕竟不给我们添乱的时候啊，咱们大 A 也不至于太糟糕啊，所以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如果是持续的做这种箱体震荡啊，那实际上呢是不太好的。也就是说，该发力啊，该突破的时候不能完成这个突破，那后续啊，一旦外围有风险，我们会把这个风险放大。所以在目前啊，打出一定的安全空间啊，挑战4000点以上这个位置呢，啊，应该是更合理的一种做法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箱体呢，大概率还是突破的这种可能性更高。
1: 今天量能的这种明显萎缩是节前效应的表现吗？
0: 有这个相关的提法啊，因为明天来说的话呢，大家可能会感觉到啊，是不是节前的出金日啊，或者说中秋节需要用资金的话啊，今天是最后的这个卖出时机。我个人倒是觉得不用特别在意啊，因为中秋的这个价，这个交易日呢和这个国庆呢剩余的这几个交易日呢拆得比较零散一些，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特别说啊，这个关注中秋的这个持股还是持币的问题啊，不是太大的影响。反倒是国庆之前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这个毕竟假期较长嘛，有资金需求的人呢可能会多一些啊。可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啊，那这种缩量并不完全是节日的这种效应所带动，而是因为之前的人气啊板块，包括科技，大部分是出现了调整。那现在涨升的是什么呢？是房地产啊，今天的这个水泥，包括这个之前的这个煤炭，都是这些东西啊。那这个几乎是绕着市场的热点在跑。那这样的这个品种的上涨呢，对大部分的股民来说呢，就体感不佳啊，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朋友可能并没有相关的这个品种，已经沉寂了太长的时间啊，所以一旦启动之后呢，它的这个参与感就相对较弱，所以今天的量能萎缩呢，跟热点的这个轮动切换有一定的关系啊，上涨呢并非是原来的这个主流的市场热点啊，所以它对于量能的放大呢，可能就有一点这个影响。
1: 所以结合您前面提到的这种突破的预判，叠加我们前面谈到的这个量能的萎缩的情况，需要明确一点，您提到这个突破，后续是否需要量能不断放大的支撑？
0: 这个确实是需要量能的一个配合啊，特别是在冲关键位置的时候啊，如果这个成交量呢不能得到一个有效放大，市场的这个技术派不会认账的，也就是说场外的资金呢，这个入场的意愿就会比较弱一些。所以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判断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条件啊，至少在今天下跌了啊，那我们说今天不具备这个进攻的条件。那么假定明天啊是出现了一个放量，而且是阳线，那大家对这个阳线的期待值呢就可以更高一些，毕竟呢有这个量能的支持和配合，那我们认为啊向上突破的这种概率会更大，所以成交量呢现在。

0: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那大家呢，在节前过分的这个担心的话，也请大家回想一下啊，明天可就是924了啊。那当年924的这个行情爆发的时候啊，那这个成交量的翻倍的这个程度，我相信呢，经历过的朋友一定会有这个印象。所以量能呢，有的时候呢，还是要看行情啊。如果这个位置真能起一波行情的话，补量呢是个自然的动作。反过来推啊，我们也可以用成交量的放大来判断啊，是不是具备进攻的这么一个条件。
1: 好，所以接下来关键的问题就是起行情，什么品种能够领涨？刚才您也提到了，从今天盘面来看呢，涨得比较明显的是地产，今天也是再度的出现了活跃，像我爱我家、华远控股这些品种都是走出了三连板的走势。万科 A 今天在盘中一度也触及到了涨停，但同样有一些个股，比如说像中华企业、世联行，还有华丽家族这样一些品种，都是炸板回落的表现。结合目前整个所公布出来的一些网上的房地产数据，包括一些政策面的影响叠加的话，您认为目前房地产的这种行情，它是一种什么级别的行情？
0: 房地产的行情呢，先当做超跌反弹来看待。其实比如说今天世联行等等啊，这个炸板的一个行为，那是因为他们先于房地产板块开始起涨的。啊，它跟万科呀，包括其他的这个纯房地产股去比较啊，它上涨时间呢就更早，啊，所以今天呢也是累积了比较大的一个获利盘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个分化。本轮房地产的这个上涨的一个诱因啊，实质上呢是我们住建部啊对于房地产、对于楼市的一个表态，也就是说呢，当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啊，就是目前我们的房地产行业进入到了一个存量的一个时代啊，也就是未来的交付啊就不再是一种这个期房的一个交付了。而更多的是以现房交付啊为主，那这个当时实际上是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的，这个也代表着我们对于房地产的这种出清啊，原来的这个各种紧缩的一个政策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了。那未来呢，也不希望啊房地产呢对经济啊造成特别大的一个拖累，所以在近期呢，一个是放松了这个啊首付的一些比例啊，包括大家看到贷款的期限也这个增加到了40年啊，这个期限还是蛮长的。所以在之前有一些报道啊，就是在9月份啊，金九银十嘛，对于楼市来讲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销售高峰，确实看到了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回暖，所以这个是房地产走强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为什么曾经说啊，它现在可以当做一个反弹而不是一个反转呢？就是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但是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肯定不会来临啊，跟之前的房地产的那个房地产的蓬勃发展的这个最乐观的这个阶段比啊，那还是差得很远。现在只不过啊是结束了这么一个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稍有回暖。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大家呢可以往这个房地产的下游去找一找，比如说今天的这个水泥啊，就属于比较典型的基建呢和房地产的下游。那么类似的这个装修啊、装修装饰之前已经动过了，那么目前动的比较少的啊，像一些配套的这个家电啊，包括像钛白粉啊，还有一些啊，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啊，园林绿化等等，其实都没怎么动。所以如果这个产业链呢能够保持一定的这个发展，包括呢房地产的这个龙头还能持续一段时间，那我相信呢，对于下游的这个配套行业啊，它的带动作用可能会更加明显。而且呢，后续的这个类似于园林绿化呀等等，他们都没怎么动啊，相对的位置还是相对偏低的，所以有补涨的机会啊。这个呢，比追这个所谓的这种龙头啊，或者追已经大涨的品种啊，我个人觉得这个效果要更好。
1: 那如果市场想要出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突破走势的话，房地产只是反弹，那接下来还靠什么？比如说还是靠科技，还是靠创新药，哪些方向？
0: 目前来看的话呢，纯金认为还是科技啊，因为从本次底部的这个反弹，也就是3850破掉之后的这一轮起涨来看，当时就是科技股带动的。像今天的行情呢，为什么大家感觉到体感不佳呢？刚刚也提到了啊，就涨的品种不对。所以涨的品种不对的情况下呢，对于市场的这个人气的带动作用就比较有限啊。换句话说，今天敢追房地产的是很少数的这个朋友，大部分呢可能还在科技里面套着呢。所以这个涨升啊，或者说今天的调整，感觉到这个杀伤性就会强一些。未来呢，想冲4000点的话，最有效激发人气的啊还是科技啊，而且科技的最近的这个进步啊，包括啊新的这个东西呢，还真的是蛮多的啊，包括华为的这个生成服务器啊，950960，再包括外围的这个 AI 啊，智能体的这个落地等等啊，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主题呢，可供市场去做一个这个热点的一个追随。所以短暂调整之后啊，并不改变科技 这个长期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未来走势先的话啊，我还是认为科技带领指数向上突破的这种概率啊就更大。
1: 嗯，科技我们看哪些细分？今天盘面上更多的是像 PCB、像玻璃基板这样一些概念的逆势走强。
0: 嗯，科技当中呢，其实就这么几个啊，来回的轮动。比如说像金刚石啊，这个人造钻石，那这个主要用在散热方面啊，所以最近呢，这个细分呢开始表现。科技当中呢，我个人觉得从上周末开始啊，就有相关的报道了啊，但是目前呢表现呢不太尽如人意。今天只有少部分的品种呢开始表现，就是 MLCC 啊 ，MLCC 的这个涨价啊，确实啊还是比较猛的啊，就我们看到这种单价的一个上涨呢是比较迅猛的。但是相关的这个品种啊，包括一些原来的龙头品种啊，在近期的表现呢比较一般啊，是相对落后一些的。所以类似的这种机会呢其实还有啊，就比如说像之前的 CPU GPU 啊，包括先进封装啊，这个存储芯片啊，这个之前曾经在节目当中也都提到过啊，就他们中长期来讲呢都是看好的，特别是存储和这个先进封装啊，这两个子领域啊，我个人都觉得业绩的增速呢是比较稳定的啊，而且呢这个发展前景啊较为良好，也比较确定啊，一旦我们国产芯片的这个替代再加速的话，相关的这个品种的表现啊还是可圈可点啊，所以不要着急啊，大家挑选一些还没发力的啊，是放在这个蓄势的这个阶段的品种，那么等下一轮的这个轮动即可。
1: 嗯，创新药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这种股价的空间您会怎么判断？
0: 其实创新药呢在本轮的上涨过程当中呢真的是贡献了很大的一个力量啊，而且呢也确实诞生了很多的这个大涨的品种啊。创新药的这个上涨呢，有一个消息跟外围呢对我们的这个创新药的管制放松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事儿呢目前还没有正式落地啊，所以大家呢也不妨去关注一下啊，如果是确定了，哎，那这个时候再去看一下啊，是不是借这个利好啊有高位出货的这么一个嫌疑。如果是朦胧的这个预期的话啊，那对于创新药来讲还有一段空间，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啊，那创新药的顶还没有见到，短时间啊当中呢还有继续上冲的一个这个潜力。其实呢创新药包括我们这个中国很多的做代工啊，做这个测试啊等等，咱们是有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的啊，那只不过呢是受到了一个外部环境的一个制约啊，一旦这些制约能够减少，我相信创新药的这个业绩的放量啊大概率呢还是能够实现的啊，所以这个方面非常值得关注。
1: 嗯，好，谢谢传俊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
0: 嗯，

0: 好，时间来到了14:50，临近收盘，我们再来连线下面一位嘉宾，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孙军。孙军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这个尾盘还是有点走弱的迹象哈。今天量能还是缩下来了，和节前是有一定关系啊。但是呢，这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节后的态势，目前似乎还看不到一个明确的一个迹象。那么孙军有哪些观察？
1: 好的，就是今天的量能，就按主持人所说，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萎缩，现在已经3000多亿，现在就1.6万水平。那么其实当前这个阶段缩量也是属于，我个人觉得情有可原。一方面已经是节前的一个阶段了嘛，在这个阶段下，市场可能会对于节假日的时间会有一点点考虑，因此的话，市场在节前往往会有这样的状态。另外一部分的话，原因就在于就是说，目前这个市场又到了接近市场的一个比较有共识度的压力位，就是4000点整数关口嘛。那么之前的3694、3695都在4000点这边附近，对吧？出现之后就迎来一定程度的一个回调。那么同时呢，从技术面来看，现在这个位置又是年线和半年线的位置。那么在这种多重压力情况下，市场有一定的缩量的谨慎也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不过正是因为考虑到当前这个市场现在对这个点位的一个共识度是比较高的，那么从经验来看，个人经验来看的话，就是共识度往往非常统一的情况下，往往这种规律会被打破。因此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在节后还是能够突破当前这个箱体震荡的一个平台，就是从3850到4000点这个位置，我认为节后是可以突破的。那么在当前这个阶段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就是说，如果指数在回踩到3600点附近的话，可以考虑在节前做一些配置。主持人，
0: 配置的方向呢？怎么看？
1: 好。配置方向的话，其实我自己包括在之前的联系当中有跟大家聊过，就是根据兴业证券的研究报告统计的话，其实十月份的整体风格和业绩的相关性是非常高的，是在所有月份当中的排第三名，前两名的话分别是4月份和7月份嘛。那么我自己也刚刚统计了一下最近5年领涨的板块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25年领涨板块是资源有色和金融。24年的话是电子和军工，23年是电子和医药，22年是计算机和军工，然后21年是电力设备和汽车。其实从这几个板块的总体的特征来看啊，因为考虑到当时一个年度的要因素，其实主要的的确是和

0: 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电子板块还是值得大家继续进行一个跟踪，然后的话可以考虑再配置一些就是说大金融以及一些资源有色板块，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和业绩面挂钩。嗯，主持人，
1: 电子板块具体的方向呢？
0: 电子板块的话，目前来看啊，这个市场里面，电子元器件的方向，包括一些材料方向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目前市场里面，就是资金比较认可的，比方说像PCB 这种板块的话，包括存储芯片的板块，目前的资金面，有一种持续性。尤其是像 PCB 这个板块，目前已经沿着整个板块沿着五天线上行，已经维持了大概有3周的时间了，并且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升震荡上升，并且这个上升的结构应该来说力度还是虽然不是很爆发力很强，但是持续很还是不错的行情。那么 CPU 和存储板块的跟进度，我看一下还是比较能够形成就是说板块的一个联动的嘛。因此的话，这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的。
1: 板块内部选股怎么去选？
0: 选股的话，其实现在这个结构有不少的品种啊，哪怕存储也好，还有 PCB 也好的话 ，CPU 也好，有一些品种正在逐步上行，但是还有一些品种，相当一部分品种，目前一些大市值的白马的一些品种，它的位置都是靠着年线在震荡，可以考虑在年线附近这里布局。主持人，
1: 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这个下半年它都是一些小票在涨啊，量能这个不够。
0: 对，
1: 这个大票龙头股呢，它就明显涨不过小票。但是要三季报的话呢，有可能这个业绩啊，订单还是在这个大票手里。那十月份的这个流动性改善能撑得起这个大票的一个行情吗？你觉得？
0: 个人觉得在十月份的话，应该来说从机构配置角度来说的话，大票应该是有一定的机会，但是个人认为持续性可能没有办法维持一整个月份，所以的话就是现在做一些提前的布局，然后趁着市场上涨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做一些波段，然后十一月份可能还要回归到一些小票情绪。主持人，
1: 配这个金融是偏防守的思路吗？
0: 目前来看我偏向于就是说金融方向它的合力和就是说位置，目前只是说我个人认为是一种轮动在低位的一种调仓，因为它的估值摆在这边嘛，它的轮动调仓的话可能性还是大，但是它有可能是在比如说冲击4000的时候作为一次的助攻，然后去做一些轮动，但是它可能不太会走出一些比如说主线的机会。
1: 那十月份的封片的这个预期怎么样？因为这直接决定了，可能封片要是好的话，那可能就是看业绩、看景气啊，这大家拿的比较踏实了。如果要差一点的话，可能就选择低估值里边困境反转啊，这个估值性价比高的一些业绩的这样一个方向，可能这个思路就不一样。所以您觉得偏向于一个什么样的封片，包括流动性、分母端的一个评价吧？预测？
0: 从现在来看的话，我目前的一个成长性啊，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还是成长性。但是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如果风格会有一个切换，比方说其实2025年的风格就是一个比较明显切换嘛，就是在之前的一波主要的行情当中的话，就是6、7、8月份都是电子板块、科技板块在涨，到了9月份和10月份它就变成切换成了资源有色和金融。那么这两个板块目前都在低位，而且这两个板块都是有一定的业绩成长性的，包括资源有色，包括金融，在三季度的话，应该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基本面的一种变化，还是会沿着一二季度的延续性。因此的话，其实从综合考虑的话，可以作为一种配置，然后等待的是一种轮动的结构，大概是这样一个配置方向会比较合理一点。主持人，
1: 资源更加倾向于哪些品种？
0: 资源方向的话，目前我比较倾向于比较就是说，其实还是和黄金挂钩的一些品种，以及和煤炭挂钩的方向。
1: 并没有说什么战略小金属哈，而是一个这个黄金和煤炭。黄金这个
0: 对
1: 煤炭是东炒煤的逻辑吗？股息东炒煤，这两个逻辑之外还有什么逻辑呢？看好煤炭。
0: 煤炭板块的话，主要还是在于当前的一个就是说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波动性吧。目前来看的话，
1: 油价不是两天下来了吗？
0: 对，油价这两天下来了嘛，就是下来的情况下的话，就是说可以考虑做一些就是说阶段性的一种低位的一种配置。因为目前来看的话，似乎这样一个事件至少应该在11月份之前可能还会有反复。目前根据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啊。
1: 黄金确实是现在这个加息，它黄金也涨啊，这个黄金好像

0: 变得这个不太一样了。那这个黄金目前的这个位置性价比怎么看？
1: 嗯，目前的性价比我个人觉得就是作为一种长期配置来说的话，由于现在的一个对面全球的一个通胀的一个因素在嘛，所以说做黄金的话可以考虑从中期角度来看，目前的话这个位置作为配置我认为它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选择。其实这种配置的话属于中长期的配置，那么在当前这个市场情况下，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大环境上，对吧，做一些就是抗通胀的配置，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合理的这种选择。
0: 嗯，好，谢谢孙军带来的分享，再会。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3: 得，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2: 各位好，我是王强。北京时间15:01，沪深股市刚刚结束了今天的盘中交易，接下来我们一起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

0: 今天沪深股指延续震荡走势，指数层面存在明显的分化。 截至收盘，沪指报收在3936点， 下跌0.39%， 深成指13636点， 跌幅0.64%， 创业板指数下跌0.6%， 报收3379点， 科创综指1968点， 涨幅0.29%， 北证50指数上涨2.6%， 报收在1074点， 市场合计成交金额17833亿。 个股上涨1886家， 平盘113家， 下跌3560家。 在主题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生物科技、精细化工、化纤、教育、工业机械和电子元器件，而跌幅居前的方向集中在了重型机械、文化传媒、海运、互联网、能源设备以及农业。稍后我们会邀请大家通过交易实况的互动平台来和我们一起互动个股问题，请您将个股的名称、代码以及想要咨询的问题发送清楚，稍后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和您做实时互动。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元大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以及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启敏，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东峰你好。你好，主持人。今天呢，这个量能明显又缩了下来哈，沪中指呢也是收了一根阴线啊，K线组合三根线，好像是一个顶分型的状态了。东峰，节前量能萎缩，值得理解，但是对于后市的节奏和趋势，东峰又怎样的期待？
2: 好的，我觉得今天虽然K线图上看起来有点像顶部分型的走势，但是更多的是向上涨的过程当中的 缩量的一个回探。首先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呢，就是这个周一的这个上涨啊，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给力，但是稍微欠缺了一些量能。那么周二这天的上涨呢，正好是到了前期的高点的密集区，前方的高点分别在3695啊、3694啊这个平台之上。所以呢，市场本身也有着一定的软压力，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呢，做出一个缩量的回调，更多的是对前期压力的 短期的一个担忧，那缩量回来之后呢，更多的是回调之后没有明显的意愿，可能接下来还有继续往上攻的一个趋势。这是从 K
1: 线图的结构。那么第二呢，我们看目前的位置的均线的构成，比如说上方120天线、240天线作为半年和年线，那么在上方的压力在4000点集中这一带，而下方的30天线和60天线，尤其是像60天线，目前的位置是在3920那个位置，那么刚刚突破它之后呢， 它有一个向上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呢，这两天的一个回踩更多的是在一步一步的来完成一个均线，踩一踩，完成一个均线之后呢，有更多的这样一个稳步的一个动力。所以呢，技术形态的结构来看啊，现在也是一个回调回踩的动作可能会更大一点，而不是遇阻回落的一个回调。那么第三，我们从这个市场的总体环境来说啊，这个现在的状态大家看到， 我一直就是在节目里面强调的，就是五个方面来看：宏观方面继续是大方向对市场比较有利的，包括资本市场的整体的定位，包括宏观政策上及时这个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的预期，这方面是大家不用担心的。第二呢，从资金的节奏上大家看到央行最近的7天逆回购连续这3天是逐渐递减，分别从1550亿降到昨天350亿，降到今天的80亿，那么甚至出现 这个最终之后是一个回笼的状态，所以从资金的短期角度而言，这个位置显然是并不太支持继续往那个上攻。那么到今天这个时间点以后，明天就有一个时间窗口，因为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的这样一个规律，每个月的5号有3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去做，15号有6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去做，那么25号的话呢，会有 中期电力 MLF 的这样一个续作的情况。那所以呢，明天是9月24号，那么25号呢是中秋节了，正好假期，是不是明天会有一定的公布这个中期电力操作的续作的量的力度？那所以呢，这个资金今天的7天逆回购这个资金短期的缩量，在明天咱们就会见到一定的分晓。那如果续作了同时 资金面上又开始有了的话，那明天大概率可能还能有攻的动作啊，这是从资金的角度考虑。那么第三呢，从这个国际环境的这种金融环境的走势来看，包括期货市场、欧美股指、亚太股指情况来看，目前也没有影响市场或者拖累市场的这样一个因素啊，普遍走势上都是一个强势的状态。 尤其是亚太的股指呢也在最近强势的一个反弹，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指数的环境啊，国际环境来看并没有负面的影响，甚至包括一些看经济的关键数据的金属期货啊，像之前我们聊过有色啊迎来了周期，那么金属铜的价格比如说像美铜的价格呢又接近新高和创新高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呢这种环境的支持方面也没问题。那么第四呢，从板块的轮动来看，结合假期，比如说本周实际上是大家我感觉是雨露均沾的板块轮动反弹的一个效应啊，更多的是一种过节的红包行情，大家都有一定的反弹，你看没有一个持续连续上涨的主线。那么这个从本周的反弹的几个板块来看，相对有延续性的一个是医药板块，医药板块的话呢上周五有个表现，本周一有个接力，这还是由于医药工业15规划政策方面的预期，这个板块

0: 连续回来了几天。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地产板块又回来了几天啊，其中以万科连续强势上攻的一个走势，这也是一种政策方面，比如说像证监会支持房地产市场融资啊，还有各地啊房地产整体支持政策来看，市场有一定的延续性，给它两天。除此以外的话，其他的反弹都是一两天的行情，尤其是个股连续急涨两三天之后，就是一个获利回吐的信号，说明了我认为这周基本上属于是一个普遍反弹雨露均沾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里面没有持续的板块，那么上涨之后就会出现获利回吐的压力。那么再一点，从心理的角度考虑，就是大家对于假期因素的情绪的干扰啊，比如说今天按照股市的交易规则啊，如果有资金需求的，那么一般倒数第二日会有点压力啊，因为今天你卖出股票之后，资金在明天才能转出来，所以呢，今天的压力相比较而言会比这个明天要大一点。那明天到了这个资金没有卖出需求压力的时候，那大概率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所以呢，我综合了以上的几个因素，结合最后啊五个方面的技术分析来看，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上涨途中的缩量的一个回档，回档之后呢，整体趋势上呢还是保持一个强势的这样一个状态。再往后看啊，因为下周是有三个交易日，三个交易日之后呢，可能短线呢基本上休息的比较多了，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空间了。但是过完这个假期之后，紧随着就是大家会开始陆续的看到数据的发布期啊，比如说 PMI 数据月底发布，然后呢过了国庆假期之后就会迎来 CPI PPI 一系列数据发布。根据过往的几个月的数据发布情况啊， CPI 的数据也好，还有这个 PPI 的数据也好，那基本上是向好的这个信号可能更强一点。所以我认为呢，接下来下周可能是一个强势横盘震荡或者略有走高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呢，总体仓位上如果没有急涨的个股啊，业绩还比较不错啊，有一定的股息，业绩还没有问题，还没有大问题，可以持股。如果是短线概念的，那这两天受情绪影响，可以做做活跃的减仓或者了结的一个应对的方案，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1: 嗯，好，相对比较全面哈。这个简单来说的话呢，东风对于后市还是比较积极乐观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钱启敏先生啊，对于这个市场的观察和这个对于后市的这种预判。钱先生，现在已经有部分的个股这个出了三季报的这种业绩预告啊，或者说这种业绩的指引啊，总体反馈还是相对来讲比较积极的。从九月底的这种蛛丝马迹来看的话，能否去窥探一下这个十月份这种行情的特征？钱先生，
2: 好的，我想今天大盘基本上都是一个小幅的回调哈，不管是这个主板啊，还是科创五零啊，我科创板的综合指数呢是微升的，但科创五零是下跌的，另外呢创业板也是调整的。分类指数宽基指数里面呢是中证两千微涨的啊，那么其他的都下跌的，个股呢基本上1:2是吧，这个上涨1700下跌3400。今天的这个小幅回落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大家看昨天实际上外围市场也是比较强劲的，但是昨天的 A 股上午涨了以后下午就回下来了是吧，这个基本上就到正负零的位置，说明市场在上周四美联储靴子落地那之后，全球股市出现了一波反弹，但是我们的持续性并不太理想。那实际上这个点位这个往上走，那应该说也是大家还是愿意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但问题是就是走两步就回头，那所以从市场的表现上来讲，就该强不强啊，然后呢就以盘整为主了。那当然你说跌呢也未必太跌多少，那因为老灯和小灯对冲啊，这个海外呢这个科技股相对比较有弹性，跌也未必跌多少，但是呢很明显上涨的持续性动力不足。我觉得现在上涨两个最大的瓶颈，就是一个就是成交量，那成交量连续三个交易日是从上周五开始是跨过20000亿，不过呢并没有明显的放大，上周五是20700亿吧印象，但是到本周一是阳线减少到20300亿，昨天冲高回落了倒是超过21000亿了是吧，这个反而又放量了，今天又缩到17000亿这样的一个17000亿这个水平。所以现在这个因为量能是最反映市场的温度的啦，所谓心动不如行动是吧，大家都愿意扛着资金进来，那量能肯定是放大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量能就是有时候裹足不前，换句话

0: 点，就是真正的冲动啊，并不是很强烈了。那第二个就是热点，刚才嘉宾也谈到，现在热点就是还是这种一两天就歇，一两天就歇，这个从操作角度来说确实不太理想。比方说昨天涨幅第一第二的，对吧，这个广告营销传媒，对吧，今天行业大家可以看这行业的跌幅前列，昨天资金流入的最猛的一个个股兆易创新啊，今天资金流出第七名的，对吧，然后今天这个资金流出第一名的是瑞星微，昨天是资金流入第七名，换句话讲就是昨天是流入榜单前，今天是流出榜单前，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觉得市场还在这个地方起起伏伏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再加上临近节日嘛，这个都不是完整交易周，对吧，这个礼拜还有一天，下个礼拜三天，再下个礼拜是两天啊，从这样的一些比较零碎的交易的啊，这样的一个碎片化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市场也会更加观望一点，所以我想可能还是一个横盘整理吧，是主要的一个方向。十月份呢，第一个就是还是要看一下，这个九月份啊，三季度宏观经济数据，这个当然大家看一下。第二个就是三季报了，我觉得会有些季报行情，但是预期也不是太高，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AI、算力硬件这些龙头股，它的季报的业绩啊，就像大家很关注，像英伟达这种，是吧？这个第三季财报啊，同比、环比、现金流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验证了，看看我们算力硬件板块的基本面是符合预期，还低预期，还超预期。这个里面，至于说效益和利润的表现，那比方说价值蓝筹啊什么，我觉得最近像前两天硅冠电力是吧，高分红大家一度有讨论啊，这个股息率超过3.9%，不过分了以后发现啊，这个除权以后好像也没涨啊，所以这个题材可能啊这个响应度会比较低，那么更多的就是关注算力硬件的这些龙头股啊，能不能从业绩当中看看有没有增长的潜力，但是这中间的分化和差异会相当大。
1: 追问一句钱啊，这个盘中也另外问过另外一个嘉宾啊，就是说这个关注算力硬件，他们业绩确定性确实是可以预期啊，胜率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呢，你看和今年这个下半年啊，都是一些小票在涨，那这个量能不够。就像您刚才说的啊，这个板块轮动电风扇。上半年的话呢，你只要抓住这个算力硬件的龙头 ，AI 硬件的龙头啊，这个会取得不错的收益。那十月份大家看三季报，如果看流动性的话呢，似乎大家觉得应该抓一些小票。但是如果说看业绩的确定性，拿单的能力肯定还是这些龙头股。这个怎么去选？您有没有这个一些方法？
0: 我觉得龙头股涨不动，那比较难涨了。这个大家想，即便业绩很好，你想去年我们就比方说，中继续创是吧？现在大家一中天一中天肯定是龙头股吧，是吧？但是他去年五月份的起涨点是多少？才90块，是吧？后来涨到1300，现在多少？现在900块。你让它怎么涨？那去年90块起点上来可以涨10倍，今年900块起点吗？涨多少？涨30%，涨30%就到1300哦，双头那下来杀伤力就大，涨1倍大家就看不懂了哦。中继续创1800，也不过就涨1倍，所以我觉得起点不对，所以大票涨不动，小票怎么涨呢？会涨，但是这里面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说一炒朦胧，呱呱呱就炒了，是吧？或者说高频资金一集中，呱就堆起来，但是它涨得快啊，这烟消云散也快了啊！就像我们这两天新股什么散股啊什么的，是吧？马上这个，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把握的难度比较大啊，尤其是普通投资者，就操作节奏比较慢的，可能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1: 我们再来问问这个东风哈，这个既然操作难度会比较大，有没有这种相对流畅或者确定性强，哪怕是弹性不够，但是它胜率会比较高的一些品种？您对十月份的板块有什么样的推荐？
2: 十月份从板块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大部分股民哈，就是如果抓不住这种异动的这种小票的那种波动的话，就是你羡慕科技的时候它确实很牛，跌的时候的它也很凶，有一些概念炒作它也是急涨然后也是急跌，那么我觉得最长期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都是宽基或者是大的这种思路的投资，股息 加上股价的

0: 波动机会，慢慢的可能会成为大家更多的这种选择，比如像银行啊，比如像保险，对吧？既有稳定的股息率，那么同时股价走势上虽然爬得慢一点，但加在一起的话，整体收益率也还可以啊。我觉得现在渐渐的成为很多长线的这样一个首选。那么第二呢，如果是阶段性的行业周期轮动的这种结构来看，那么就要看一些这些行业的这种周期轮动的数据了啊。有些数据呢确实在谷底，但是它没有明显的转折点，那么你进去之后呢，可能会等待的时间周期比较长。比如像锂电池这个行业，经历过之前周期上行，现在周期谷底，但是真正的再去走起来的信号不足啊。再比如说光伏设备这行业也是经历上行又经历了谷底，但是现在无论是反内卷综合整治也好，还有各方面也好，我们大家看到它的价格的体现效果也没有出现转折点，那这样的话呢周期就会比较长。所以我认为呢，就是从周期的角度来看，不如寻找那种确认了低谷并且走上行周期的一些行业。那么现在我认为比如说像煤炭和有色啊，像铜这些的话呢，大概率现在已经有了这种这个周期上行的趋势，因为通过最近连续三四个月的 PPI 的工业价格指数情况来看，现在是煤炭的价格、有色铜的价格，还有包括一些化工的价格，现在已经是明显上升的趋势。我认为这些的话呢，可能选择一些业绩好的啊，相对盘子大一点的也可以，弹性大一点的也可以，都会有不错的这种轮动的机会。因为经过轮动之后，大家发现价格上涨了，最后的趋势上它也是一个上行趋势。所以说你看像一些铜啊干嘛的，大家看到虽然有波动啊，但重心在缓慢上移，大家做起来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就被套是暂时的啊，波段总有一些波段高点的出现，那么可能更加适合这个做波段的投资者。其他的一些小票概念的炒作，尤其是假期之前，那还是不要盲目的追涨。假期之后的话会有三季报的炒预期啊，这个预期当中我认为还是盯一些这个低谷出现转折的这个预期上可能会更好一点。因为科技的预期上价格偏高啊，普遍都是高价股当成短线来做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大家一看价格连续涨几天可能就有点压力，所以我认为应对策略上还是这样。长线的像银行保险啊，阶段性的煤炭有色化工啊，那短线的节后再做可能更合适。
1: 好，谢谢二位的观点分享。来一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来回答一下各位投资者发来的各个问题。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0: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是个股互动的环节。今天首先提问的这朋友手中持有的是通富微电002156，成本价是72.85块，想请教一下钱金敏先生是否还可以继续持有，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1: 通富微电是一个比较热门的公司哈，那么从指数的表现、股价的表现情况来看，还是一个箱体震荡啊。我觉得基本上还是围绕现在这种半年线吧，上下波动。整体上来讲，因为它的题材是集成电路半导体嘛，我还是建议可以持有观望的。那么从技术形态上来讲，是一个三角形收敛。如果说三季报比较理想的话，现在29倍估值应该是不算高了，那还是有机会的，可以持股观望。
0: 好，接下来东风这位朋友咨询航天彩虹002389，一成仓，成本是23块钱，想问问能否加仓？
2: 一成仓目前的位置没有加仓的信号。首先加仓的话，一般我们看两点啊，就第一点就是它出现了这个业绩的转折啊，这个时候可以持续的看好，进行加仓。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中报业绩营收是增长，但利润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百分比的增长，但绝对值呢相对差一点，只有7536万，那这个绝对盈利的这个值并不是很高。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加仓点可能技术上出现放量啊、机构抢筹的现象，可以进行加仓。那么从成交量的情况来看，最大单日成交换手啊，这天也就是3%多，不到4%的换手，这成交呢还属于是比较的清淡。那么两个条件呢，我认为都不太具备，现在是一个小套的状态，可以耐心的去等一等啊。两个信号出现其一可以考虑，没有出现的话，咱们就保持先观望等待就可以了。
0: 好，下面这位朋友持有宏川智慧002930，成本是9.2块，目前有3成仓，想请教一下钱金敏先生，这个位置是走是留，后市应该如何操作？
1: 9.2、9.1嘛，差不多就在成本附近嘛。那你买你总是有想法的是吧？只是目前好像它股价没有表现出比较强的短期之内马上就能拉升的这个信号是吧？那么既然你买了，而且它1毛钱的这个差价嘛，应该是无所谓，你还是能够忍受的，是吧？而且如果真的走出一个比较大的碗底形态，那当然也是不错的，所以建议先留一留吧。
0: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咨询的个股是润和软件300339，成本是37.59块，目前有4成仓，账户浮亏了7个点，前期反弹减仓了，想请教一下东梁，什么位置再能够把这些减的仓加回来？
2: 想做个波段，就是高抛低吸啊，所以呢，这个高抛低吸的话，什么时候加回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中长期看好这个品种，你做的差价做高抛低吸，一般能做出来，这个接近10个点的一个差价，就算是非常成功的了。5个点以上的话呢，就基本上能够降低成本。那么技术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考虑。第二一点呢，就是从它的股价的企稳信号，比如说什么时候稳了啊，然后我可以考虑去加仓。现在看技术信号不明显，基本面的信号呢也不明显啊，因为技术信号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最近最多算是一种扛跌的走势啊，拉横盘，对吧？那基本面信号呢，现在三季报也没有到它的预告的一个时间啊，而且现在的这个位置业绩方面没有新的这个订单啊，各方面需求。再一个考虑到它所处的板块啊，软件这个板块来看，整体上现在也都没有呈现板块的一个效应，所以我认为现在几个方面来说呢，都不适合进去接获这个信号啊，等待出现有量了啊，出现板块行情了啊，这个时候才考虑进去加仓更合适，因为已经有增仓了，你再加仓就成相当于重仓股了，这个重仓股到时候会比较的被动，所以我认为先观望等待。
0: 好，接下来钱金敏先生这位朋友咨询您沪电股份002463，成本是125，近期是否还有上涨的空间，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1: 沪电股份也是 PCB 这个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家公司啊，目前2000多亿的市值，那么利润大家也看到了，半年是将近30个亿，是一个稳步提升，目前是一个强势震荡的一个格局，而且量能是比较大的，也是近期机构非常关注的一个品种。那129、128嘛，这个又是活跃品种，又在你成本线附近，是吧？那么今天涨得也不错，所以我也建议它是这个持股观望的。那么前高点呢，就是150左右， 要看一看能不能冲过去，如果往上攻的话，形态上还是一个强势啊蓄势待发的状态，可以持股观望。
0: 嗯，下面这位朋友持有海能达002583，重仓11块钱的成本，想问问东梁应该怎么操作？
2: 11块钱的成本，这个被套应该是比较的高了。我认为现在呢，它没有技术的这种信号啊。去年8月份的时候，我的电脑上有记录，也有人问说重仓被套，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投资者啊？当时就给他说过，这个平台要注意反弹减仓，因为在去年之前，它前面有过一波大的上涨，这一点大家要特别的认知哈。2024年就是九月份那一波，它的这个涨幅是非常巨大的。一般情况下呢，一个个股出现了连续大幅度的急涨，比如翻5倍啊，甚至这个10倍的，那后面的调整周期它就会非常长。那么我们看到它最初的时候是3块多钱涨到31，是翻了10倍。所以去年8月份当时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后面可能还有更长时间的调整。那现在这个地方呢也没有出现企稳的信号啊，目前还是继续的这种缩量低迷交易。营收方面没有大的增长，利润方面中报是下滑了54%。那么这个交易上也没有出现量能。所以我认为现在虽然成本比较高被套的状态，还是不建议去补仓啊，可能还会有更长的这种继续的修正调整的这样一个周期。嗯，耐心等。
0: 下面这位朋友咨询铁建重工688425，成本是4块钱，目前有2成仓，想请教一下钱金米先生，这个位置是否还能加仓？
1: 哎呀，这个走势很弱啊，而且成交量很小啊，是个冷门股啊，没有机构的很明显的这个受到市场资金的关注，也没有这个走强的信号，是吧？这是一个坐冷板凳的公司，我建

0: 不建议你加仓，你干嘛越加越重呢？是吧？虽然和你成本差不多4块钱，现在3.96块，但你在这个股票上重仓持有，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开个玩笑，就下注下得太重了，它也没有走强信号，你干嘛要下注呢？是吧？已经下了一把了，所以不建议吧，不建议加仓。
1: 嗯，好。最后来帮这位朋友看看福金科技002222，成本是72块钱，目前有5成仓，想请教东梁，后续应该怎么操作？
2: 嗯，5成仓，我认为暂时可以先拿一下，不要进去加仓，因为之前的这个涨幅累计相对来讲比较大啊。既然经过了124到接下来40几块钱的一个大幅的下跌，但反弹的时候是没有量的，那么现在是69块钱，接近自己的成本区。那么如果一旦接近成本区附近啊，少亏或者是回本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以暂时控制风险为主，等待技术形态上一般要调整ABC 完成之后，可能才会见到一个合适的低点。目前形态上不具备，业绩方面呢也没有明显的信号，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1: 嗯，好，谢谢钱启敏先生和韩东峰先生和我们一起分析市场，同时解答大家的个股问题。稍后半点广告回来，我们一起关注今天港股和期货市场的表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换，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5: 北京时间的15: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港股市场。目前的恒生指数运行在24,831.31点，下跌257.84点，跌1.04%，成交金额1616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376.79点，下跌61.98点，跌1.37%，成交金额437亿港元。恒生中国企业指数8,275.25点，跌1.04%，成交金额423亿港元。今天港股方面的行业轮动呢，领涨的是房地产、家电、企业服务、电器设备、建材、环保和食品饮料。而领跌的行业呢，分别是造纸与包装、软件服务、可选消费零售、机械煤炭、硬件设备以及半导体。
6: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商品期货市场。今天整体市场收盘多数都出现了下跌，其中化工品整体跌幅居前，像沥青下跌了4.61%。此外，能源品全部出现了调整，而航运期货整体涨幅居前。今天集运指数欧线涨幅达到1.21%。接下来我们连线长安期货的分析师马舍瑞夫，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主要期货品种的表现。你好，马先生。
7: 主持人你好，近期来看呢，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是多数下跌。而商品指数呢，即将考验小时级别的年线支撑。板块方面呢，聚酯链、煤化工以及石油板块呢，指数均跌超2%。塑化链、化工、煤炭、新能源板块指数呢，也均超跌，均跌超1%。镍镁链。

0: 谷物等板块指数呢小幅偏红，小幅飘红。具体来看呢，沥青原油主力合约均跌超4%，领跌趋势。乙二醇短铅、甲醇、碳酸锂跌超3%，平片、聚丙烯、塑料等品种跌超2%。特朗普重申，美国将在11月中期选举后与伊朗达成协议，预计若伊朗冲突结束，油价将大跌，甚至可能跌至冲突前水平以下。他还表示呢，美国官员与伊朗代表团进行了3个小时会晤，非常富有成效，将在不久的将来安排另一次会谈。随着美伊双方再次开启会谈，市场对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封锁的担忧有所缓释，能化品种期价在供应吃紧压力预期缓释下呢延续回调，后续需密切关注美伊局势走势。反观20号胶及橡胶，则在东南亚主产区期现货价格走强，叠加厄尔尼诺气候因素导致的供应趋紧预期提振下，主力合约均分别涨超3%和2%。接下来我们简单看一下黑色系，黑色系价本周以来整体反弹承压，截至今日收盘呢，双胶及卷轴气价周线上涨，而铁矿周线下跌，终端需求显著回暖预期基本已被证伪，而另外两大预期政策面暖和劲吹以及中美基础宏观氛围回暖均已兑现下，市场偏向于卖现实操作。因而此前三大预期提振下的阶段性反弹行情或已阶段性终结。后续来看呢，十一假期前在宏观氛围偏暖及节假日阶段性补库需求释放等因素影响下，黑色期价或下存支撑，但十一假期之后呢，负反馈效应或在终端需求承压影响下延续，叠加届时宏观氛围仍或存不确定性，黑色期价届时整体仍或承压运行。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马先生。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有真业绩，哪些是题材。
5: 基金观察。
6: 那如果我们从财报维度来看，在 AI 产业链上，您觉得哪些细分赛道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在兑现营收和利润，更多是订单落地带来的增长，而哪一些环节可能依然停留在概念和预期层面？
7: 因为半年报八月底也披露完毕了嘛，我们也进行了一轮分析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业绩确实已经开始兑现了，主要是在离资本开支落地最近的那几个环节兑现的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像光模块、像 PCB 覆铜板、AI 服务器、国产的算力芯片、算力租赁，从中报来看都是营收和利润双高增。比如说申万的电子行业里面的成分股呢，涵盖了半导体，还有像 PCB、MLCC 这样的电子元器件哈，这个指数。上半年的营收规模是2.3万亿元，同比增长30%左右，归母净利润是2389亿元，同比增长了170%以上，而且就是它的二季度的业绩还在加速，确实是一个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展示。另外一个是通信行业，总体的业绩增长它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归因于一个二级行业，叫做通信设备。通信设备这个二级行业呢，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速是2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是82%，本质上吧，还是在于这个 AI 驱动之下，光通信需求的持续旺盛，像800G、1.6T 光模块放量啊，然后高速光芯片也在紧缺，也在涨价，算是业绩兑现比较充分的一个环节。然后 PCB 覆铜板紧随其后，就是属于业绩确实已经开始跑出来了，并且市场的预期呢是下半年增长还会加速。那像液冷连接器，然后呢像比如说应用啊、软件啊、 AI 内容公司啊，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故事讲通了，业绩还没有释放的一个阶段，包括内部分化也比较明显啊，大多数公司吧还是停留在一个预期的层面。
6: 那我们评判一家 AI 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它是不是完成了从题材到业绩的跨越，最核心的财务指标是什么呢？
7: 我可能会关注两个指标哈，第一个是毛利率的变动的方向。一个公司它要是真正已经跑出来了啊，它的毛利率大概是往上走的，那反过来要是一个公司你收入涨然后毛利率还不涨反跌，那其实是在证明你可能是在替客户打工。只有说你这个产品的定价权也提升了，代表你的产品确实卡住了身位，才能够说明是真正的完成了一个跨越。

0: 个呢，可以看一下订单类的指标，包括合同负债和这个在手订单，它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啊，它可以帮我们提前展望一下下一个季度的节奏和景气度啊。因为你业绩能够兑现，或者说未来景气度在上升的公司，你大概率你会看到你这个订单的一个环比持续改善。比如说部分半导体设备公司半年报出来，好像二季度的营收或者说净利润增速没有很明显的高增，那为什么就是季报披露之后股价其实表现还不错呢？其实核心就是因为从财报里边大家分析出了更多的信息，比如说订单它未来是向上的，那么二级市场就会给予它一个更加乐观的一个定价。
1: 从七月份大幅回调以后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 AI 行情呢，它跟以前是有不一样的。以前呢都是属于极致的上涨，但是在这个七月份回调之后呢，它可能是涨一点之后呢它又回调，就像这种板块脉冲式的上涨，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种行情表现？
0: 脉冲式的上涨的核心原因吧，其实还是市场量能不足，对吧？我们看到九月以来就是市场的缩量非常明显啊，好多日的成交都不到2万亿。那像很多那种 AI 的龙头公司，对吧，市值本身也比较大，如果在市场没有量能跟进的情况下，确实也是不足以支撑它的一个连续性上涨哈。就是我们也总结了一些共性的规律供大家参考哈。第一个可以看拥挤度啊，或者说关注一下 TMT 板块成交额占到全A 股成交额的一个比例，像这个40%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关键阈值啊，就是只要你这个拥挤度太高，或者说你成交占比接近40%，你后面的上涨你就得靠增量资金来接力了。所以拥挤度比较高的时候，不管理由多好听，确实可能都指向需要降低仓位。但是目前来看呢，经过之前的缩量之后啊，大部分 AI 细分领域现在拥挤度都不算特别高。那第二个就是看杠杆资金了，如果说你这个板块上涨，同时融资买入占比大幅提升，它加了杠杆，所以它在回调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的定力。那如果是杠杆资金推动的，那这种走势呢，持续性通常是要打个问号的。第三个，看这个上涨结构，哎，如果上涨的同时市场开始有成交量，行情通常会更加稳固。如果说叠加基本面向好的这种行情，它体现为龙头的涨幅是比较可观的，后续比如说涨了2天出现回调了，我们在5日均线、10日均线这种关键的位置会看到比较明显的支撑，就体现为跌下来之后有大量的资金愿意关注。那如果是那种资金的博弈行情，那通常就是小票涨幅更猛，大票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好。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考虑短期波段为主啊，因为这种小票舞动的这种行情啊，回撤起来确实也是毫不含糊的。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15规划中的创新密码，本期主题，未来产业怎样抢得先机。
4: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5: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做什么
4: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6: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5: 倍儿有面，
4: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7: 为什么风电叶片要用碳纤维做材料？你知道古时候的酿醋制酒也是一种生物制造吗？二氧化碳是如何转化为淀粉的？为什么任正非用芝麻、苹果、西瓜比喻科研投资？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未来产业怎样抢得先机？侯杰、张海滨现在开讲。
8: 越学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滨。海滨你好。
9: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9: 嗯，
8: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9: 那现在像 咱们现在有了鸿蒙了，鸿蒙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系统的基础软件。那么像华为它在这个大的数据库啊这些方面他们都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块呢但是中国现在空白还是不少，这是第四个。
8: 我觉得基础软件这事儿是什么呢，就反正你看啊，你看他们写代码的全是英文，
9: 对
8: 对吧，
9: 对
8: 什么？我觉得就什么时候叫这个彻底攻克基础软件呢？什么时候用中文写这个？哎，那他肯定就攻克了。
9: 对
8: 对
9: 对，
8: 这就是咱们建在中国文化下的逻辑之下的一种软件。
9: 对啊，
8: 那必然它就是中国的。
9: 对啊，
8: 哎、
9: 你写程序实际上就是写文章，
8: 就是写文章，
9: 就是写文章。
8: 对啊、
9: 为什么不能用中文呢？这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8: 是的，是的，
9: 对吧？这是基础软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先进材料。先进材料，比方说这个咱们如果钓鱼的话，就是碳纤维。
8: 是。
9: 我们打这个羽毛球拍子或者是网球拍子，碳纤维，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种先进材料，
8: 对
9: 吧？那么以前咱们这块不行，后来现在就是逐渐的也可以了啊。那么还有像这个发动机叶片，这个风电叶片，这些在恶劣条件下能够长时间工作的这些材料，还有像咱们这个身体里头的这个心脏起搏器的材料啊，一些这种能够和生物相融的一些材料啊，这其实都是先进材料。那么这是高端制造的血肉啊，可以说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第五个方面。第六个方面就是生物制造。那么就是说以后我们不光是用钢铁来制造东西，那么用生物来制造东西。那么像其实生物制造最简单的就是发酵工程，本来就是生物制造，
8: 对
9: 吧？
8: 对对，
9: 你把粮食变成醋变成酒，它就是一种生物制造，这是最简单的。现在生物制造它可以做药，那么以后生物制造可以有更大的发展，那么现在已经有这个，比方说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制造啊，就是说我们用人工用二氧化碳来合成淀粉已经可以做出来了、对吧，
8: 我也不知道人造肉算不算，
9: 人造肉也算 对吧，这都是生物制造的、这块呢可能未来产业的这种色彩更浓一些，但是它的这个发展的空间也非常广阔。
10: 十五五规划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有什么要求？
7: 十五五规划第九章提出，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龙头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国家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完善与职责定位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
9: 这六块呢，是我们这个卡脖子的这个重点的领域，
8: 对
9: 对吧？这就代表了未来经济发展或者是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而且是中国这块呢比较薄弱的地方，你没有，人家就可以拿捏你，
8: 对 对,
9: 对吧？那么这就是我们十五五期间必须要突破的这个卡脖子领域。十五五期间呢，还规划了这五块呢，可以说是看得比较确定的。
8: 对，
9: 我们把它叫做重点领域、核心、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这是必须要看明白了，这是必须要做的。
8: 六个必须要干，
9: 必须要
8: 干，必须要干出成果。
9: 对，然后再往远处看，我们把它叫什么呢？叫这个未来产业，叫超前布局一批的。那比方说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可控核聚变，
8: 对，
9: 还有这个深海、深地、极地探测、深空探索，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目前来说它可能更遥远、更不成熟，但是未来的空间呢可能更大。那么这些地方呢，我们可能就不像现在这么大的确定性，那么我们可能投入的资源也不像这个前面这些六个领域这么多，但是我们一定要保持跟踪，要投入资源去研究它。这就是我们这个以前我觉得任正非讲过这个事情，就是如果这个事情特别不确定，但是觉得它有希望，你就放一粒芝麻
8: 啊，
9: 有点稀了你可能放一个苹果，哎，它比较明确了你就放一个西瓜，哎，这个东西出来了，它是未来的方向了，那就是他说的范弗里特弹药量，你就是所有的资源都要投进去，一定要把这个城门给它城墙给它豁口给它炸开，你要把这个路打通了。所以就是确定性越强的地方，我们就投入资源就越明确。那么确定性不太强的这些未来产业呢，我们就投入一定的资源去研究它。这是国家的一个带有指引性的这么一个方向，对吧？那么像越是不明确的地方，你越靠市场，它可能越不可靠。 那因为市场它是要

0: 那么这些未来的就是需要投芝麻或者投苹果的这些地方，那么可能就需要国家的这个资源来一定的引导，让它越来越明确的时候，哎，这地方可以见到这个市场的这个机制可以发挥作用了，那么可能再交给这个企业或者交给市场去做。
1: 咱们是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其实就是刚才咱们最早说的那六个，
2: 嗯，对吧，
1: 就是集成电路啊，工业母机啊，这六个它实际上真的是一个不短板的过程，
2: 不短板，
1: 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和国际的先进水平的一个差距，那么再说的那个未来的那些产业，那么我们提前布局的等等这些，那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要抢占先机，要逐渐跟踪，未来有可能这些就能出来，
0: 对对。
3: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企业投资最注重什么，核心科研靠什么取得突破性进展，举国体制技术研发有哪些优势，过去的科研联合攻关哪些单位是主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央视财经云听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4: 国家发改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国家发改委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拓宽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机会，更好促进民间投资发展。来听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在水利领域， 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 85.8%。 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对于民间投资的要素保障力度持续加大，
5: 以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为例， 国家开发银行首批投放的三个项目均有民间资本参与，涉及储能、绿色新材料、高速公路等领域。
4: 福建省首批投放的5亿元资金，共支持4个民间投资项目，涉及港口泊位、绿色新材料等领域。不久前，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又推介了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推进。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 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建立专门渠道收取民营企业在推进项目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和困难，并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同时，我们还将充分发挥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机制的作用，健全项目常态化推介机制，拓展民营企业参与优质项目投资的机会，
3: 更好地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国家发改委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明确， 15、17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超过1万亿元， 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增长空间在哪里，相关板块机会又该如何把握。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6: 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经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正向规模聚集、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 2025年， 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从千亿级迈向万亿级，规模化应用进入关键跃升期。
7: 首先，明确了15期间啊这种推动北斗产业的规模突破10000亿元，它释放的就是国家呢将北斗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还有战略性新兴产业啊它的核心抓手的一个强烈信号，也凸显了北斗在保障国家时空安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地位。同时呢，这个目标啊也释放了就是北斗产业即将进入这种规模聚焦、生态完善这样的一个加速期的信号，也预示着呢国家将在政
6: 政策资金、技术这些方面去加大倾斜力度，推动呢北斗从技术推广向产业促进的一个转变。为支撑万亿目标，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明确三方面举措，包括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制度保障、深化开放协同。 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北斗产业的主要增长动力和应用的空间有多个方面。
1: 首先第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传统行业的一个深度的渗透，比如说交通啊、智慧农业啊、能源矿山啊，以及水利地质监测和安防应急之类的这样的领域的大规模的应用。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兴的一些场景去进行融合，这个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未来低空经济层面的一个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去应用我们的北斗相关的这个技术，对于高精度定位啊、授时啊相关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多的。
6: 北斗产业链条长，环节多，从上游芯片、射频、天线等核心元器件，到中游终端设备和行业解决方案，再到下游运营服务。刘云龙认为，其中的机会不会同步兑现。
1: 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去区别政策驱动和业绩兑现的不同阶段的这个股价的表现。那么当前来看的话，政策催化的影响

0: 如说从2027年到2028年开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业绩兑现的这些核心企业，哪些企业能够形成规模化的业务以及规模化的营收的持续增长和利润的增长的贡献，他们的整体估值的支撑力度可能就会更强一些。那么下个阶段的话，我们应该重点从这个角度去进行选股和去进行这个投资。
1: 吴伟提示投资者关注这一主线时，要注意短期和中期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2: 短线上可以关注这种上游的芯片，还有一些主题催化的一些题材。上游芯片端呢，对整个的技术迭代是最敏感的。那在北斗系统的升级、国产加速，还有就是低空经济和智能驾驶催化下，它的股价弹性可能会更大。那从中期的角度看呢，我觉得可以布局一些中游的终端，还有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中游终端企业呢，它直接承接的就是下游场景的订单。那随着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它的规模化的落地，那相关企业的业绩也会逐步兑现，那也是具备比较高的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可以去优选呢具备行业先发优势、客户资源优势，还有订单能见度高的一些中游的终端龙头的上市公司。
3: 时间来到了15:55，以上是今天交易实况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超王强代表导播张磊、李建涛、监制冯雅，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9点，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资本市场。接下来，请听试听大会。

0: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0: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等可以享受生育保险保障，进一步扩大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让生育保障更有温度，更有品质。
2: 近年来，各地密集落地生育支持举措，从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到发放育儿补贴，医保政策多点发力，切实减轻家庭生养负担。
3: 今年6月15号起，湖北省全面推行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在十堰市太和医院产科病房，市民徐先生刚刚为二胎顺产的妻子办理完出院手续。
4: 这次刚好赶上住院分娩零自付的好政策，自己一分钱不用掏，政策特别贴心。
3: 在湖北，参加基本医保的孕产妇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无论是顺产还是剖宫产，只要属于基本服务包内的项目，包括分娩镇痛以及必需的药品耗材，均可由医保基金全额报销。
5: 利用合并症和并发症的孕妇住院分娩，刨开这些基础分娩费用之外所产生的费用，纳入我们国家的基本医疗的 DAP 付费，这样从整体来说也降低了所有住院分娩的孕妇所产生的费用。
3: 今年全国加快推进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在成都市温江区，审核时限由原来20个工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线上申领占比超80%。
6: 通过成都医保微信公众号审理生育津贴，过两天银行卡就到账了16000多，便捷又省心。
7: 生育津贴由单位代发转向直达个人，让政策红利不截流、不打折、不延时，直达群众手中。
3: 去年我国开始发放育儿补贴，已有3000多万家庭从中受益。在辽宁沈阳，今年上半年育儿补贴已足额发放到位，累计发放资金3.45亿元，惠及11.14万人。
8: 前几天啊，刚领到今年的育儿补贴3600块钱，感觉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暖心。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实务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
9: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教育的毛入园率达到了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1%，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达到了92%，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课间15分钟全面推行，总体近视率连续5年下降，高等教育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运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4，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提供了70%以上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了2.7亿人次，教育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2: 昨晚，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星光灿烂，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以技能为魂，以创新为骨，迎接5大洲的顶尖技能人才。1300多名演员在90分钟之内奉献了一场充满中国元素的视觉盛宴。
10: 开幕式上，观众沉浸式感受了一场贯穿古今中外的技能文明之旅。从典籍中醒来的中国古代工匠，演绎流传千年的中华技能图景，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丝绸之路的宏伟气象，跨越时空的技能全球旅程，展现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代的技能人物和技能成果，描绘了技能改变世界的动人一幕。 这个人形机器人和演员共同演绎的节目无疑是当晚的人气担当。此外，来自全球五大洲的技能青年先后登场，讲述技能改变人生、照亮前程的故事。开幕式中央舞台以第48届世赛核心意向榫卯为基底，让参赛选手坐在舞台周围，真正成为全场的主角。从台上到台下，从演员到选手，青春成为这场开幕式最鲜明的底色。
11: 开幕式上有来自五大洲的技能青年的代表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技能成长故事，就是我们这一次是中国代表团第八次参赛，前七次参赛过程中我们累计取得了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我们期待这一次中国队在金牌榜、奖牌榜还有各个方面都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从今天开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式启动，同时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也同步亮相。这种一赛两会的模式作为本届世赛首创，有哪些亮点呢？一起去看看。
12: 这里是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从今天上午开始，第48届世赛将在我所在的场馆当中正式开赛。那么这届世赛啊，无论是从赛项的数目还是参与规模，都创下历届新高，看点很多。无论是汽车技术、3D 打印还是美发，选手都需要在接下来的四天时间里，作业15到22个小时，完成各项实操的挑战，来决出各个技能领域的世界冠军。通过看世赛，我们可以洞察对技能人才需求的背后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像这些就是在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赛项，我们看到有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和民生服务，也都代表了技能人才培养的新方向。而就在赛场的隔壁，本届世赛还将创新性的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在会上将就时下最火热的议题展开讨论，比如说人工智能对技能的影响，以及绿色技能的发展方向等等。而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观众而言，本届世赛还是一次非常开放的活动，因为全部赛项的参观和体验都对观众免费开放，大家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不仅如此啊，在每一个赛项的旁边都设置了像这样的一试身手的区域，大家可以亲自来上手体验。在同期举办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大家还可以饱览来自世界各国和不同省市自治区的特色技艺。可以说接下来的几天，全世界技能人才的目光将会聚焦上海，让我们一起期待更多精彩。
2: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有64个竞赛项目展开角逐，其中有七个是新增的赛项。我们来了解首次亮相的轨道车辆技术。
13: 在今天上午的轨道车辆技术项目比赛中，选手们在限时内进行比拼。中国选手何小曼参与的模块是客室车门安装与调试，他正在有条不紊地测量机械部件。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也是场上唯一一位女性选手。
14: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是一段真实的地铁车厢，那么整个轨道车辆技术的比赛呢全部围绕它来展开，一共是划分为四大模块，包括来自我们中国的选手在内，九个国家的选手将在这里进行三天的比赛。
13: 参赛选手将围绕受电工检修、车门安装、故障排查等模块进行比拼。除了综合操作技能，选手还要具备沟通协作能力以及良好的体力耐力。
15: 在这个比赛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么控制在他们自己的情绪啊、时间的管控啊，这是最重要的一块啊。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吧。所有的选手他们就是22岁以上，有些是学生吧，有些是学徒。
13: 据主办方介绍，全球轨道交通体量大，人才缺口明显，技术人员就业方向主要面向轨道交通运营维护，比如车辆检查、保养、拆卸和故障排除等工作。截至目前，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1.1万公里，居世界首位。此次轨道车辆技术赛项采用的也是中国标准。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展览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参展企业呢超过2000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约占一半。开展第一天有哪些精彩看点吗？来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6: 所以我现在就在数码汇的人工智能展区。那么说来也巧，我在现场采访遇到了一家企业，是我2年前曾经采访过的一家企业。那个时候是第三届数码汇，也是在数码汇上。当时呢，他们是做清洁机器人的，但是那个时候的机器人啊，还只是会擦桌子。2年过去了，再次来到数码汇，他们的机器人呀，已经可以会打扫马桶和这个洗手台盆了。那么听起来好像并不复杂，但实际上这在业内已经是一个质的飞跃了，因为清洁机器人从平面的清洁跃升到了对空间立体的一个清洁，这背后技术难度也是非常高的。咱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清洁马桶的。它是先清洁马桶盖，它会有一个喷头，先高压喷水，然后会烘干，还有一个消毒的环节。那么对马桶的内部呢，也是像这样和清洁马桶盖的程序差不多。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呀，在它整个清洁的过程中没有用到抹布或者马桶刷，它是一个全程无接触的，也就是说这个喷头和被清理的物体中间会有一段距离，这样一来呢更干净卫生。那么像这样的机器人呀，现在已经实现量产了，而且在杭州的一些公共厕所啊，有一些已经用了1年多了。那么有了这样的机器人，可以把保洁员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中解放出来，保洁员呢就可以去打扫一些机器人够不到的角角落落了。那么在这儿，机器人并没有替代保洁员，而是成为了他们的好帮手。而保洁员呢，也有了一个职业的一个跃升，他们从过去传统的保洁工作又跃升到了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师和管理师。那么在这次的数码会上呀，除了这个展馆，还有其他很多展馆，比如说数字出行啊、丝路电商、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等等多个展区。那每一个展区都有属于他们的很多个镇馆之宝。那么接下来要带大家看的是来自专利密集型产品展区的一个 3D 扫描测量仪，这也是杭州萧山本土的一个企业研发的。那么虽然看它手持的一个很小的，但是它是集成了很几十个专利在里面的。刚才工作人员对它进行了一个扫描，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没有电源和电脑的连接，可以直接扫描出这个物体的各种各样的尺寸，而且它非常精准，据说这个精度呀可以达到微米的级别。像这样的设备呢，目前已经广泛在民航的维修、一些能源管道等高端制造产业已经广泛的使用了。那么另外呀，这次的数码会还推出了学生免票的政策，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协同一名成人家长，可以一起来免费观展，让更多的市民和学生能够走进数字科技的最前沿。

0: 也门胡塞武装22号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多个地区进行了19次空袭，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人员伤亡。当天，也门政府地方官员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21号，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在电视讲话中警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介入胡塞武装与沙特的冲突。
1: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表示，沙特在与也门胡塞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之际，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他敦促两国不要为了与沙特方面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卷入这场冲突。谈及局势缓和的可能性时，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称，胡塞武装并没有提出不可能实现的条件，并重申要求沙特停止军事行动以及针对该组织的封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8月7号在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这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集体的攻击。
0: 当地时间22号，法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新的援助计划，帮助部分家庭和关键行业应对燃油价格高企。相关措施的预算大约是4.5亿欧元。
2: 根据新计划，法国将扩大燃油价格上涨援助的覆盖范围，面向长途驾车者的补贴将放宽收入门槛，惠及人群从300万人增加至550万人，符合条件者可获得100欧元补助，补贴发放时段为今年10月到12月。法国政府同时承诺简化补助申领流程。此外，法国卫生部门还将为单日通勤超过100公里在农村地区工作的护士设立专项津贴，金额为80欧元。据法国媒体报道，22号，法国柴油均价达到每升2.39欧元，当地汽油均价为每升2.15欧元。而在今年2月，柴油、汽油的均价都约为每升1.72欧元。今年5月，法国政府就曾推出总额约7.1亿欧元的帮扶计划，支援部分民众和重点行业应对燃油涨价压力。
0: 受到油价持续高位影响，在法国马赛，越来越多的车主正在寻找更加经济实惠的替代方案，选择改装普通汽油车，使其能够使用生物乙醇燃料。去看一下。
3: 在法国马赛的一家汽修车间内，汽修师格雷科正在检修一套生物乙醇改装装置。这套设备能够判断燃料当中乙醇的占比，自动调整发动机喷油量，叠加地方补贴，车主的改装成本明显降低。
4: Aujourd'hui, l'essence est trois fois plus chère. Donc, forcément, on divise encore le temps pour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autant plus que la région sud met aussi en place un chèque de transition bioéthanol de 250 euros qui permet de réduire encore ce coût d'installation. Et donc, forcément, on était sur peut-être

0: 10 000 km pour rentabiliser ça, et au final on se retrouve peut-être à 5 000 km à rentabiliser le boîtier. Donc ça s'adresse vraiment aujourd'hui à tout type de profil.
1: 除了需要改动原车线路的传统改装方式，当地科创企业还研发出更简易方案，将一套小型电子适配装置直接插在车载诊断接口和发动机电控系统通信，使发动机直接切换至适配生物乙醇的工作模式。催生这股改装热潮的推手正是油价的持续走高，不少车主希望借此降低油费开支，改装订单随之大幅增长。
2: C'était depuis septembre, hein, depuis la rentrée à peu près, je pense dû à tous les problèmes qu'il y a eu au niveau du carburant, la hausse du carburant et tout ce qu'il y a en ce moment. Et on a bien doublé la demande facile, oui, facilement.
0: On avait, si vous voulez, voilà, un volume quotidien régulier d'installation, mais c'est vrai que là, depuis les derniers mois, on voit forcément une hausse des demandes, pour plusieurs raisons, mais surtout par rapport à la hausse des carburants.
1: 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价格八月涨幅达到 14.3%， 对欧洲通胀、居民消费和企业经营等领域造成冲击。
3: 22号，为期两天的2026巴塞罗那人工智能峰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今年的峰会有哪些特点？人工智能有什么新的发展？未来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今年的峰会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正在从能不能做到怎样落地。除了主题论坛和演讲之外，现场还设置了多个应用展示和互动体验专区。
5: 过去拳击训练更多依赖的是教练的经验判断，而现在 AI 也开始成为训练的助手。我身后这套系统可以通过摄像头捕捉运动轨迹，分析出拳速度、身体旋转和防守动作，并识别出训练中的薄弱环节，让拳击训练更加精准。
6: So we're looking for visibility and to showcase our technology in real condition, so anybody from any level can test and see a score and how they train, how can they improve the technique.
7: 在另一个展区，从分析人的动作到理解人的语言，再到感知周围环境，人工智能正在与摄像头、传感器和机器人等硬件结合，进一步拓展应用边界。
8: We have a language model, we built on top of the robot. We have text to speech, so we can speak to a microphone and it responds back to us. As well, we have an auto explore feature, which through the use of LiDAR sensors, it can walk around automatically and map its region.
7: 现场还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在企业服务、沉浸式体验等不同场景中的应用展示。在这次峰会上，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9: What happened in China in the last 20 years is absolutely amazing. It's now leading the change. So the models we see, Kimi or DeepSeek, were able to go further than some of the American companies by being open source, for instance. We need to have a broader collaboration with China because we will play together in the. It's a world's game anyway.
3: 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21号发布公告，认定美国谷歌公司违反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对谷歌处以总计4.03亿欧元的罚款，同时责令其在6个月内完成整改。
10: 公告称，从2018年5月条例生效到2020年2月，该监管机构发起调查期间，谷歌在3项特定功能中对用户定位数据的处理不符合合法、公平、透明等原则，导致用户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定位信息正被用于诸如投放定向广告或推断其兴趣爱好等，并可能失去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另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谷歌公司表示，此案涉及的是一些已经更新的历史政策，公司已显著改进了相关做法。
3: 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的图尔古特卢的一所高中在当地时间22号发生了枪击事件，截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11名学生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
10: 据土耳其当地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一所职业技术高中门前，一名嫌疑人开枪后徒步逃离现场。法新社公布的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嫌疑人持枪在学校附近街道行走，随后又沿同一条街跑回。土耳其当地电视台此前报道称，紧急呼叫中心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疗人员迅速赶赴现场，伤者随后被送往附近医疗机构接受救治。马尼萨省政府发表声明说，涉嫌实施袭击的嫌疑人已被拘留，相关司法和行政调查也已展开，目前其袭击动

0: 机尚不清楚。
1: 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关东地区和伊豆群岛遭遇了大规模降雨，多地发生山体滑坡、河流泛滥，引发了洪水灾害。据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因灾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9人。千叶、神奈川两县另有4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继续。在千叶县的佐仓市，河水泛滥导致该市大范围内涝和低地进水，500多栋房屋受损。好，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购物中心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共同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7: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用啥好酒给推一下？
8: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7: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8: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7: 嚯，诚意满满啊。
8: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7: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8: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7: 嗯，的确是。
9: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1: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2: 可增开约700列。同时在北京至深圳、上海至广州、成都至珠海等多条区间每日开行高铁动卧，进一步扩充夜间运力。为适应假日旅游需求，铁路部门开行多班次的旅游专列和研学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拓展假日消费新场景。
1: 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发布假期的交通出行安全提示。由于今年中秋与国庆的假期接连到来，部分群众还选择了拼假连休，多地将会出现出行高峰。这两个假期，中秋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客车通行不免费，但是国庆假期小客车免费通行，因此公路的流量较日常时段将会出现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重点城市群进出城的高速公路将会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期间，该总站所辖的拱北、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等大型旅检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预计将会达到74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
12: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共计10天，期间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将举办丰富的节庆文旅活动，加上港车北上、澳

0: 车北上，越车南下，一周一行，一千多行，智能通关等便利政策措施的深入实施，通关越来越便捷。珠港、珠澳口岸预计将迎来以旅游流、消费流、探亲流为主的跨境热潮。
1: 一千多行的话非常方便，就是我经常会去澳门会办一些事情啊。中秋节的话呢，我们应该有计划会从横琴通关过到澳门，会有一些他的一些表演的。
2: 这就是打算趁着假期回广州与家人团聚，青茂口岸连着城轨，我们往返都很方便。
0: 据珠海边检总站预计，此次假期客流增长主要以内地居民为主，届时出境内地旅客将达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整体客流高峰预计将集中出现在10月3日、4日。预测中秋国庆假期，拱北口岸日均客流将达38.6万人次，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青茂口岸日均客流都将超过10万人次。
3: 距离假期还有不到2天，珠海各口岸客流相比上周有了明显增长。对此，我们已经提前部署各边检站配齐警力，开足开满采用通道，保障大家顺畅通关。
0: 边检部门提醒，请广大旅客提前关注10月1日21点后大桥口岸入境方向，以及9月25日和10月1日、3日、4日22点后拱北、横琴、青茂口岸入境方向客流情况，合理安排行程，择口岸错峰出行。
4: 随着假期临近，山东青岛机场口岸迎来了旅游、探亲等节前客流高峰，去看一下。
5: 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出入境旅检大厅，入境的外籍旅客、回乡探亲的台湾同胞与出境旅游的内地居民，多股客流叠加，机场忙而不乱。
6: 이번에사일동안아기랑저희가족엄마아빠다해서가족들이랑青岛여행을왔고요옛날에青岛大学에서공부한적이있어서그때기억되게좋았어서이번에는오사광장근처에서묵으면서잔교도보고맥주공장도가고다른바닷가도구경하고여러가지중국의맛있는음식들도먹으러왔습니다
5: 据介绍，双节假期青岛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达到12万人次。为此，边检机关依托智能客流研判系统，实时抓取航班动态，预判通关流量。
7: 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动态感知客流变化，优化通道配置，同步上岗多语种智能交互终端，实现科技加人力双向发力，全力保障每一位旅客安全顺畅通关。
4: 由于今年的中秋国庆两个假期仅隔3天，节庆的消费周期更长，各地市场备货量足，供应有序。
5: 中秋脚步渐近，各地月饼销售也进入旺季。在天津一家老字号糕点店内，选购月饼的市民络绎不绝，店员也忙着打包补货。商家介绍，门店近期单日销售额接近40万元，尤其各类低糖新品收获不少消费者青睐。
8: 小时候的味道嘛，从小能吃月饼的时候就吃它了，快80年了吧，想吃，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能够保健吧，少吃点甜，少吃点盐，
9: 就是不甜的老味的，就为了健康呗，对吧？老人还家里还有一个老爷子90多了，
10: 它有各种形式，你看它有1、2、3、4、5、6种，适合不同的人群，给老人买这种老式的，老人喜欢的，给新人买自己喜欢的这种新式的月饼。
5: 除了口味创新，在天津不少商家主打月饼现做现卖，看得见制作，尝得到新鲜的前店后厂模式，让不少食客慕名前来。
11: 巧克力啊、五仁啊都很好吃，因为这家就很有名，而且我有关注的那种博主就会有测评过他们家。
12: 孩子想吃怎么办呢？基本上面有的我都买了。刚出炉的月饼当然是好吃的，对吧？
13: 咱们老师傅都是每一块月饼都是说每一个都是现包现做的，有时候这个师傅包完了还不等他就是月饼凉的时候带着温度，顾客都是买走的。
5: 为了保障菜篮子量足价稳，各地也加强了市场供应。在我国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长沙海吉星，一大早来自云南、山东、广东等地的蔬菜就开始加紧卸货分拣。樟树港辣椒、黄星光皮辣椒等本地名优品种与外地调运的叶菜、茄果类蔬菜一起上市，品种丰富。市场负责人表示，近期蔬菜交易量比平时增长了近30%，日交易量达到了1.5万吨。 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市场300多个蔬菜品种不断档不断货。而在位于长沙的红星全球农批中心，节前也是一派繁忙。由于这里是我国中部地区最大的果品专业交易市场，日均水果交易量稳定在1.3万吨左右，高峰日接近2万吨，不少商超水果店采购商早早地赶来订货。
14: 应季的水果，一个秋月梨，本来是当季的，还一个柚子，这是目前国产的东西量比较大的。像这几天我们连续都是每天一个13米5的挂，每天两个挂都不够卖，多了4-5倍吧。
15: 中秋跟国庆是一个长假期嘛，所以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果品的交易和销售呢，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像我们目前的交易呢，较往常平时是提升了接近50%。
5: 而在山东日照，近日各大渔港迎来渔船返港高峰，大批海鲜陆续上岸，供应节日市场。
16: 我们拉了1000多箱的渔货，有畅鱼、道鱼、鲅鱼三种这个经济鱼类，价格呢也比往年高，条子呢也比往年大。
5: 渔港附近的海鲜市场也迎来消费旺季，新鲜鱼货琳琅满目，很多市民前来选购海鲜，提前准备节日食材。
17: 马上过节了，这不领着闺女来看看海鲜，那个小朋友愿意喜欢吃海鲜。南充这个海鲜品种多，种类多，非常丰富。虽然在新鲜的海鲜，回家中秋了，就老人带点。
4: 最近走亲访友、装扮家居、婚宴喜庆者的需求叠加，鲜花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在云南鲜花主产区，从种植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加班加点赶单发货。
18: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一家花卉企业的180亩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在忙着采摘已经达到采收标准的玫瑰花。通过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鲜花在双节期间集中上市。包装车间里，工人们加班加点对鲜花进行打冷、去刺、包装。
19: 今年中秋国庆呢连在一起，团购订单的明显增长，像比如说火灵鸟、欢乐颂、高原红、粉红这些喜庆品种呢最受欢迎。目前呢日均的出货量在4到5万只，比平时呢增加了20%左右。主要呢是发往全国市场和出口，价格总体还算比较平稳。
18: 除了线下销售，部分企业还开通了线上直播，推出中秋和国庆应季花卉。这类花卉色彩夺目，很适合点缀氛围。
19: 我们这边每天直播一场，一场直播3小时左右，我们这边销量还是比较可观，最好的时候能达到每天300多单。
18: 姚安县是云南鲜花主产区之一，全县花卉种植面积超过2.2万亩，其中鲜切花年产量超过12亿只，产值达20亿元。
4: 今年中秋月饼市场，上海有不少商家打破了传统月饼的口味局限，引发市民游客的尝鲜热潮，一起去看看。
20: 在上海的南京东路上，多家老字号门店前排起了长队。这家门店今年推出的减糖版月饼颇受顾客青睐。
21: 我是来买上等5仁5仁鸡腿，鲜肉月饼买好了。我老公喜欢吃鲜肉月饼，我先买好了呢。
22: 先买好了。排队排了多久啊？
21: 好像半小时有的吧。
23: 都挺好的。我们坐到这里来就买一点吃吃的，经常买的鲜肉啦，这个以前买的萝卜丝的，今天们多买一点，要送人呀。
24: 减糖的程度啊。高的这个豆沙要减掉84%，低的也要减掉70%。但是我们减糖不减味嘛，没想到推出来也是供不应求，天天生意一直火爆。目前这几天的销售额应该达到每天要将近70万。
20: 走访中，记者发现，今年不少老字号门店在月饼的口味创新上动足脑筋，各种意想不到的食材都被包进月饼里。这家食品店今年推出了臭豆腐月饼，新奇的口味组合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25: 是买的台条子，然后还有一个糟香鲜肉的，然后可能还会考虑一下买今年那个臭豆腐的，就是新的，我看是比较猎奇，想尝试一下。
26: 一开始没想这么火热，但是现在很多的游客，包括国外的一些游客来到这边，都会买我们的这款月饼尝试一下。整体的话，我们现在月饼柜台的话，每天是4万个打底，今年的销售量可能比去年的话会增长5%左右。来六个。
20: 创新口味还有泡菜五花肉月饼、酸菜猪肚月饼、藤椒牛肉酥。

0: 老字号不再只守着传统甜口月饼，瞄准年轻群体的喜好，大胆求变。
1: 创新呢也是为了更好的就是迎合年轻人的一个口味，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进来，所以就是说这个新品推出来的效果其实确实也是蛮好的，受到了很多顾客的一个欢迎。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月饼的销量比去年整体提升20%以上。
2: 我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口味的，但是带给家里的老人呢，或者家里的长辈啊，他们还是更喜欢吃像传统的一个鲜肉的月饼。
3: 可能会去尝试，但不会去多买。
4: 主要还是这个鲜肉月饼，因为这个味道比较悠久。中秋佳节除了买月饼，今年多地呢还推出了多种体验活动，亲手制作月饼，联名打卡或者是一起吃一顿中秋团圆饭，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5: 像这个位置，它有那个有缝隙，没事。
6: 嗯，
7: 哦，
6: 这个牙签把钳子抠掉。
0: 海苔腰果，嗯，行头，
6: 咸口的，哎呀，可以。
0: 在浙江衢州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的一家甜品店，两名顾客戴上口罩、手套，在甜品师的指导下，一步步动手制作专属的城市地标月饼，用不同颜色的面团一点点勾勒出水亭门的建筑细节，再借助专属模具压制定型。
1: 脱模后，一枚造型精致、色彩鲜亮的水亭门月饼便制作成型。
4: 亲手制作，然后把我自己做好的产品送给我需要的人，我觉得更有意义。
1: 我是去年就被这款月饼吸引到嘛，知道能过来体验一下，然后我就报名了，就感觉还挺新奇的，把自己的家乡印到一个个模具里，然后再印出来，还挺有意思的。
0: 除了亲手体验，今年的地标月饼本身也迎来了全方位升级。据店主介绍，对比去年的 1.0 版本，今年的地标月饼在色彩、造型和口味上都做了全面升级。
8: 我们增加了4个馅的那个地标，然后在口味上面也增加了，现在变成4个甜口、4个咸口，符合更多大众的需求。今年销量目前话是400-500盒。在浙江平湖博物馆。
0: 今年打造了多种文创月饼礼盒，每一块月饼表面都雕刻着古建筑纹样，订购礼盒的同时还附赠几张手册、书签、明信片等博物馆主题盲盒礼品。消费者提货时还可亲手加盖博物馆专属印章。
9: 预订情况是不错的，现在已经有将近100来份的一个订购量了，借这个机会，利用文创更好地宣传我们的产品，也宣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在浙江嘉兴。 主打国风氛围的新中式主题盛宴，成为今年中秋餐饮消费新亮点。酒店依托江南园林景观，让消费者在就餐时沉浸式感受临终赏月、席上团圆的节日氛围。目前中秋宴席已全部订满。游客到嘉兴来，不仅要体验嘉兴的这个地方性的美食文化。 也要体验我们中秋节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习俗。晚餐前，我们准备了这个丰富的体验活动，比如说这种汉服游园，包括我们的比如说做灯笼，然后做月饼。在江苏苏州，当地人品秋鲜识秋味，品尝藏在水乡的时令美味，一起去看看。
10: 每逢秋分，家住江苏苏州双塔街道的市民翁来根总会买回一把苋菜，在背上桂花糖藕，以简单时令食材丰富自家餐桌。
11: 秋分吃苋菜最好的时候，那么呢，现在呢又糯又口感好。秋分过后，它就老了，就不好吃了。
10: 这个季节，芋奶、鸡头米、红菱等也集中上市了。 芋奶也就是芋头，是苏州秋分餐桌上的经典吃食。洗净入锅煮熟，辅以红糖，出锅前撒上桂花，甜香裹着花香扑面而来。
11: 秋分这个节气呢，苏州人就比较讲究饮食的调养。天气干燥，那么苏州人就开始选择这个时令来调养自己的身体。 秋分识秋味，顺应节气调养身体，既是苏州人润燥养生的生活传统，也体现了人对自然的尊崇与融合。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全国多地依托河湖生态资源盘活特色舟船文化，一叶特色舟船承载着山水生态之变、人文传承之韵、乡村富民之路。下面呢，我们就到宁夏中卫沙坡头，乘着羊皮筏子，共赏大漠与黄河相拥的壮阔风光。
1: 在沙坡头不仅可以欣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可以感受一下当地独具特色的一种船。都说呢，黄河上面有一种船，不用木板，不用钉子，只用几张羊皮就能够保证在黄河上面不沉下去。 那么呢，其实说的呢就是我们手边这个大家能够看到的这个羊皮筏子。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在宁夏中卫沙坡头感受一下羊皮筏子。

0: 下黄河几世几道弯嘞。因为黄河呢它自古就不通航嘛，黄河上没有桥，然后再加上黄河它自身的特点啊，就是宽窄不一，深浅不一，而且呢常有礁石林立，漩涡丛生，所以呢自古就是靠羊皮筏子来摆渡呀，运输货物。
1: 羊皮筏子古称革船，距今已有2000余年历史，曾是黄河沿岸百姓渡河运货赖以生存的生命之舟。如今黄河上桥梁越来越多，羊皮筏子从生产工具变成了旅游体验项目。
2: 今天带孩子乘坐了这个羊皮筏子，师傅在羊皮筏子上开唱的时候，一瞬间觉得眼泪都要出来了，觉得很激动，也很空旷。
1: 坐在筏上，跟随镜头可以看到，沙坡头最具特色的景观便是沙漠、高山、黄河、绿洲四景同框，体验了黄河的浪漫。接下来还可以登上沙丘，体验沙坡头180米滑沙道的狂野。
3: 哇，坐在上面其实真的能感觉到那个沙子一粒粒一直扑在自己的脸上那种感觉啊。我们现在要加速了。
1: 从近100米高的沙丘上冲下来，最快速度能到每小时60公里左右，全程只要几十秒，如同在沙海中冲浪。而这还不算刺激，系上安全带还可以挑战往返820米、高低落差54米的黄河飞索。
3: 其实在这个位置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紧张的，因为能够清楚地看到那个黄河就在我们面前。
4: 很刺激，那个风很大，很好玩，下次还想玩。
1: 当然大漠风光也可以慢慢欣赏，骑骆驼穿行沙脊就是不错的选择。驼队沿着起伏沙脊缓缓前行，一步一摇之间，沙丘连绵铺向天际，王维笔下的诗意此时触手可及。
5: 今天是秋分，也是我国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的全国主会场落户在了湖北襄阳枣阳市环城街道的东郊村。中国农民丰收节是我国在2018年正式设立的现代节日，也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日，旨在提升农民的荣誉感与幸福感，传承农耕文化。节日之所以选在秋分，是因为此时昼夜平分，而且正值秋收大忙时节，大地开始回馈农民的辛勤劳作。今天在广东湛江丰收海岸，广东省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盛大举行，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慰农服务和庆祝活动，推动庆丰收与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深度融合。活动现场还同步启动了总台大型融媒体节目 CMG 农家好物广东行。
6: 9月23号上午，湛江丰收海岸上，人龙舞的鼓点与渔船汽笛交织，种植户、养殖户、新农人、采购商齐聚，共庆丰收。今年丰收节，广东紧扣粮食安全主线，以向海图强为特色，现场设置40个摊位，汇聚广东全省优质土特产集中展示，重点突出热带亚热带作物、岭南土特产、现代化海洋牧场等农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成果。现场设置农产品品鉴、洽谈区以及惠民专区、人才专区、科普专区、农事互动促消费体验区，将庆丰收与促消费、拓市场、稳外贸深度融合。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4198.81亿元，增长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493元，增长5.9%，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越来越牢。活动现场同步启动总台大型融媒体节目 CMG 农家好物广东行，即广货行天下、南粤庆丰收、金秋消费季活动，全方位拓宽粤字号农产品销路，擦亮粤

0: 方从梯田脚下慢慢延伸。吉庆楼是初溪村土楼群中最大的圆形土楼，阳光穿过土楼木瓦，在环形回廊上圆圆的簸箕整齐铺开，上面堆放着金黄的稻谷、红彤彤的辣椒、颗粒饱满的玉米以及橙红柿子。每年的秋分节气前后，土楼人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扎根中国大地，解决中国问题，百年南开秉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充分发挥传统基础学科优势，奋力勇攀科技高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南开智慧和力量。
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打开一扇门，
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7: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8: 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了，这个营销持仓呢才是真相。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
9: 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
8: 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这种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
7: 大家好，我是国华。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10: 听众朋友们好，
7: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9: 问田教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类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怎么选？那不同的人群又应该进行怎样的资产配置呢？
8: 对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科技行业这个信息门槛是很高的，个股波动是很大的，技术路线啊是很复杂的，风险呢也是无处不在的。你要买一个股票，你现在看得很好，但是它突然技术路线被颠覆了，新的技术出来了，那整个投资的逻辑可能突然就没了。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行业的 ETF 呢，那么技术路线的风险啊就被分散了。怎么去选 ETF 啊？要看三点啊，规模大呀，结构，这个成分结构清晰啊，费率低啊。规模太小的 ETF 呢，流动性差，有清盘的风险，成分结构都不清晰，你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基金经理买的是什么，他往哪个方向去，那你恐怕要担心了。那么费率高的呀，你哎看着挺好，但是长期持久下来，不少这个哎费用啊交给这个基金公司了，会吃掉不少的收益。那么 这是这个基金啊，那么再有的其中的这个主动基金呢，哎，就要去考虑啊，这个基金经理的从业年限和投资框架是否稳定啊，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啊，要看它的历史业绩怎么样，是不是有持续性，而是不是如果只是哎，它这一段时间好，这一年好，那有可能运气赶上啊，踩中风口啊，但是要看它有没有持续性，看它确实是不是有能力。再有一个呀，看它是不是实在啊？这前十大重仓股与基金的名称是不是？哎呀，他说的投资范围是不是相关的呀？那么资产配置方面呢？三层结构吧。一个呢，就要资产配置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性的资产安全垫儿啊，这个现金啊、货币基金啊、国债呀、啊、这些资产呢，应该占你总资产的1/3弱吧，20%到35%，1/10到1/3，这些地方这部分啊，哎。是你的一个这个保障啊，它的作用是在市场暴跌的时候啊，你不慌，不需要啊被迫在低点卖掉手里的资产来应付家庭所需要的生活，各方面用的钱啊。再有第二层，这叫做安全的钱啊，安全垫啊。第二层啊，叫做这个核心盘，这个核心盘啊，就要去考虑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宽基指数的基金啊，优质的蓝筹股啊，它应该对于一般投资者有闲钱的投资者啊，咱们现在讲都是闲钱，要占到你闲钱的1/2以上啊，这部分啊，要代表整个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呢，应该是稳步向上，不需要频繁操作，放在那儿等着静待花开。再有一层啊，叫做卫星层啊。那么科技类啊，高风险的，你看不太明白的，哎，但是又确实觉得哎有希望的啊，那你可以去考虑。当然，这种考虑的时候，建议啊，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啊，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好啊，你别超过30%，因为是高风险的。哎，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可以接受比较大的波动啊，你要30%以下，它就觉得。波动虽然大，但是它不危及你整体的财务安全。如果它出现了回调，比如说科技板块前一段出现30%到40%的回调，你要所有钱都放那儿，那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但是你只有30%的钱在那儿了，哎，30%到40%的回调，你总资产损失也就是5%到8%，不会伤筋动骨啊。当然，它一旦恢复的话，哎，你有钱可赚。不同人群之间怎么去考虑这事儿啊？年轻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强一些，卫星仓啊，你可以进。可能哎，想不到30%左右，但是要用定投的方式，除非你懂这个产业的趋势，不懂的话，你就每段时间投它一些，不要一次性的买入。中年人啊，家庭责任重，那么卫星仓呀，控制在总资产的这个1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临近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啊，尽可能不要经受这么大的波动，核心诉求啊，应该是稳健现金流。卫星仓啊，不要建议啊，这是一种建议，看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风险的偏好。一般普通老百姓卫星仓啊，不超过10%，更多靠债券和存款。一句话啊，要把自己的配置啊搞对，要把自己的位置站对，心态啊，这样就稳了。心态一旦稳了，操作就不会变形了，不会再哎呀跌下去，跌到底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住啊，抛啊，哎，后边又涨上去了，又忍不住啊，又买了，让自己的财富经受大的损失。
1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投资者啊，其实很多投资者呢，并不是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如果呢，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刚好你所处的行业，那你对这个行业可能了解的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有兴趣去研究的，然后把这个行业其实比很多专业投资者研究的更充分，因为你的压力更小嘛。那你可以说，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你认为的，因为现在资讯也比较发达。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去做研究。而且呢，对自己的研究过去的有过很多的那个成功的经验，那你可以去买股票。如果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我回家以后我也不想操这个心，那么你就买一些就是相关的 ETF 也好，或者说一些科技基金吧。当然，很多科技基金你得看看它的重仓股是什么。
9: 名字有很多叫科技创新信息产业的基金，其实它重仓的可能并不是科技类的。产业，它是传媒或者消费电子等等。那普通投资者怎么通过看前十大重仓股辨别手里的基金是真的算力选手还是伪科技？
8: 基金啊，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了，这个营销，持仓呢才是 真相。瓶子呢，只是包装，你要打开盒子看里面装的什么啊。一个呢，要看这个业绩比较基准。如果每个基金的基金合同里头啊，都写了业绩比较基准。如果业绩比较基准是中证科技50指数、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这类有针对性的科技指数，那往往会相对靠谱。如果基准写的是沪深300 70%、中证全债 30% 这种宽泛的组合啊，说明这只基金的科技属性恐怕只是名字，实际投资约束很弱。第二步呢，看它这个前十大啊，这前面你买一个是看基金合同，还有一个已经是这个投资的基金啊，你可以看它前十大重仓的股的主营业务，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打开这个基金最新的季度报告，找到它前十大重仓股，一个一个看它主营业务干什么。真正的算力链公司主营业务应该是光模块呀、AI 芯片啊、存储芯片啊、服务器啊、高端 PCB 啊、数据中心散热啊、AI 软件基础设施啊等等的。那么伪科技基金的前十大重仓呢，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出现的是游戏公司、广告公司、影视公司、消费电子代工厂，甚至是白酒股。如果前十大当中有一半和这个 AI 算力没什么直接关系，那么恐怕这只基金在挂羊头卖狗肉。再有一个呢，去看它的持仓的这个稳定性和集中度。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他拿到好公司，为什么来来回回的这个卖进卖出啊？那么如果你发现了某只基金每个季度前十大重仓股总是在换，一换就换七八只，方向跳跃的很大，说明啊这个基金经理没有什么稳定的投资框架，只是在追热点。追热点的结果呢，往往是次次慢半拍，次次接盘啊。这样子啊，我们看持仓的稳定性、集中度，看前十大重仓股的主营业务，看它的业绩比较基准，这三步你做完之后，你就能看到你手里的那只基金究竟是算力选手还是个伪科技，一目了然。
9: 其实我们金融市场没有人能够很准确的判断。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
8: 真的买在高点啊，你首先要看自己究竟买的是什么啊。一种呢，你要是买的像刚才咱们谈到的宽基科技 ETF， 或者啊，你确实看个股看得挺准，优质的核心品种，它背后的产业趋势没有变，甚至还向好发展，这种情况下，时间的价值站在你这边啊，静待花开，等待时间的玫瑰。科技周期虽然波动大，但是只要产业方向正确啊，又恰好你踩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那么历史上的每次深度回调，在更长的周期里头看，都是黄金坑而不是断崖啊。但是前提有两个，要记住有前提的啊，一个是你用的是闲钱，第二个你的情绪、你的心理能够承受这种短期的巨大的波动。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啊，我的建议啊，不要恐慌性的卖出，也不要在下跌的时候盲目加仓，要用时间换空间啊，因为这种深度回调实际上对心理冲击是很大的，对情绪冲击很大的。但是啊，你要是买的好公司啊，它价格高的时候你愿意买它，它现在便宜了，你干嘛你去抛它呀？等着它吧，啊，这是很简单的逻辑。第二种呢，你买错了，买的是纯概念、纯故事的品种，公司收入很少，利润没有，就是名字好听，或者蹭上了某个热点。这个时候啊，短期反弹就是你减仓的机会，因为这些股票的下跌往往不是回调，是重新定价，市场认清它了，过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贝塔阶段，那个时候啊，疯起来连猪都飞上天。现在进入阿尔法阶段，能飞上天的只有有强大翅膀的家伙们才能飞上天。市场啊，对估值体系在进行重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差公司死扛没有意义啊。当然我刚才还说了情绪啊，您刚才也说这个对抗情绪，这个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心理层面调节不好，说句心里话，炒股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修行。给大家三个建议啊，把你的亏损要这个外化，假设这份亏损是你最好的朋友亏的，你去想一想你会怎么劝他。遇见自己的事儿都比较难，如果说哎，这个事儿是你旁边你一个铁哥们儿啊，你能给他说的是心里话，你会怎么劝他？恐怕你会说控制仓位，别让亏损扩大了，假如是好公司话等一等，等下次的好机会，假如坏公司话，哎呦正好反弹了，跑换成好公司。给朋友的建议大概率 比给自己的决定更理性，因为钱嘛，那普通老百姓挣钱都是很不容易的。哎，这个丢钱，在这个股市上丢钱是很难受的。一旦难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容易不理性，外化看待，假装给朋友劝朋友来劝自己啊。第二个呢是，哎，你要是睡不着，你要是焦虑，甚至哎太难受，你就把仓位适当降低，降低到你。

0: 能睡得着的水平。如果你因为这笔投资失眠了，说明你仓位太重了。减仓啊，不是认输啊，是记住，哎，你是在过一个生活，过你的人生啊，是要让自己人生要过得下去啊，心理上过得下去，要让自己恢复清醒，要让自己恢复清醒的判断力。只有在这个心安的情况下呀，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再有一个啊，说句听起来比较难受的话啊，但是往往是一句实话，把亏损啊当学费了。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究竟是自己做了研究，还是因为就听了个消息？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学费啊，价值在于下次再做投资决策时候，我们要审慎，要谨慎，要哎，不要去白交这个学费，要学到这个东西，不要再跌到啊这个烂坑里头，这个太恐怕不会涨上去的坑里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因为咱们刚才讲的是普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一定要记住啊，股市有的时候跌下来了，某个股票跌下来，你又不懂这个股票，又不看不好这个市场真正后面的这个走势，一定要记住有一点啊啊，不要接飞刀，千万不要在亏损的时候加杠杆去试图翻本。啊，除非你确实是个专业人士，就去加杠杆。普通老百姓加杠杆，有的时候真的啊，而这个有的时候往往会，它真发生了，你就真的好难受。加杠杆有的时候它不会提高你的胜率，恐怕只会缩短你生存的时间。
1: 嗯，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或者给大家一些整体上来讲的一些建议？
0: 一个补充呢，刚才讲的啊，这个事儿关键是有一个大事，后面咱们谈的是这个微观的事情。这个大事呢，应该是说科技板块啊，你要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驱动力啊，就是这种技术突破。那么技术突破啊，中国是在实实在在的发生。以前呢，这是发动机。以前中国的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更多的是追随者，做的跟随是上心啊。但现在呢，有一些确实是这个技术突破了。那么有的你就像啊，刚才也举到这个光模块，有的是这个算力的这个和这个存储的啊，他们的这个联系起来的相关的互联芯片等等的这一些，在 AI 算力最核心的硬件环节里，中国企业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缺了中国部分企业。哎，这一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恐怕就要放缓，甚至哎缺了我不行的问题了啊！所以中国现在的科技企业、科技板块是有一定的硬实力的。第二个力量呢是这个国产替代啊，这是方向盘啊，那技术突破可以说发动机，这国产替代就是方向盘，是海外高端芯片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你看一看英伟达的最新款的定价吧，像下游厂商啊，它确实要用，那么它只能是给国产芯片以这个机会，而且一用呢，发现很多国产产品已经能用。甚至有的国产产品已经好用，所以替代它现在已变成商业选择，商业选择是有持续性的，国产替代是会继续发展的。再有一个呀，就是这种 AI 算力的爆发，这个是油门，这是最猛的催化剂啊！你看这个大模型啊，可以讲日新月异的，它的训练对算力的消耗是惊人的啊。那么 AI 芯片、光模块、服务器、存储、散热、软件基础设施，整条产业链啊，它都在拉动着。而且呀，现在我们发现 AI 啊，正在从训练向推理扩散，正在从啊现在的大模型啊，慢慢向物理 AI 去这个推算啊。那么这意味着，对啊，训练只是一次性的支出成本，而推理啊是应用之后持续的消耗。这个物理世界哪有着更多的这个需求？这样的意味着这一个持续啊，这个产业的力量啊，持续可以很大的。技术突破让国产替代成为可能 ，AI 需求啊，给这个国产替代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么国产替代又反过来加速这个技术迭代，这是一个正反馈。所以这轮行情恐怕啊，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炒作，而是很明确啊，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应该会持续跑起来。这轮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去理解啊这些科技的这些变化呀，而且我们为什么去讨论这个话题。当然啊，说到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我想哎讲三件事儿啊，一个是仓位的上限，一个是买入的节奏，一个是卖出的纪律啊。刚才为什么讲科技这个板块的这个发展，这三件事你要是做到位了，即使我们对这个科技啊

0: 一窍不通，恐怕也不会去亏大钱。但是啊，如果是不守纪律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听这些讲股市的东西听得越多了，但是你没守纪律，那可能会真的亏钱。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短期这个股价呀，它是情绪和资金的投票，恐怕啊，短期谁也预测不了哈，没人能说准，哎，这几天究竟涨多少？这下午会怎么变化？但是这个称重机只衡量一件事儿啊，长期是称重机，真实的价值创造。只要你拿的是有业绩支撑的品种啊，长期来看，称重机会站在你这边啊，你拿的好公司，长期来看会给你以回报的。这轮科技行情啊，刚才我又讲了一番话，恐怕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当中最大级别的产业浪潮。但是浪潮越大，记住这个浪花越猛。没有这个救生衣啊，就去赶海、就去下海的人啊，恐怕会被浪打回来，甚至会出现很大的危险情况。先穿好救生衣，再享受浪潮。要有这个自己的自律，有自己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呀，我们要敢于啊，抓住时代的浪潮，让自己的财富啊能够有所这个增值，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投资有一个更这个强大的这个未来。那么，静待拿的是好公司，就要记住时间的玫瑰，静待花开。
1: 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一个趋势来讲啊，就是未来几年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仍有可能是 AI 驱动的这个科技行情呢，它是没有结束。从应用端的发展来讲，从那个基础设施包括算力投资来讲，这个行情是，就说整个 AI 带来的景气度是远远没有结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讲，在出现一个大的调整以后啊，可能是你一个入手的好时机吧。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就买一些相关的那个 ETF，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基金，可能给你带来的收益更高。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要长期持股，你适当的做一些，就是大家都开始那个成为股神的时候啊，稍微要警惕一点。
2: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 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2: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五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3: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5:31，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李成，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的是今天 A 股的走势，市场震荡回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量能小幅萎缩。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36点，下跌0.39%，成交额8341.33亿元；深证成指报13636点，下跌0.64%，成交额9308.44亿元；创业板指报3379点，下跌0.6%，成交额4397.77亿元。
1: 盘面上，半导体板块集体走高，医药生物板块表现活跃，房地产板块一度大幅上涨，但是在午后持续回落。煤炭股走低，油气股集体下挫，影视板块震荡调整。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大盘再度缩量回调，投资者在节前怎么持仓？请听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的分析。
3: 今天虽然 K 线图上看起来有点像顶部分型的走势，但是更多的是向上涨的过程当中的缩量的一个回探。周一的上涨相对来讲比较给力，稍微欠缺了一些量能。周二这天的上涨呢，正好是到了前期的高点的密集区，市场本身也有着一定的压力，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呢，做出一个缩量的回调，更多的是对前期压力的担忧。我们看目前的位置的均线的构成，比如说上方120天线、240天线作为半年和年线，在上方的压力在4000点集中这一带，而下方的30天线和60天线，尤其是像60天线目前的位置是在3920这个位置，刚刚突破它之后呢，它有一个向上突破之后回踩的一个过程。我认为呢，这两天的回踩更多的是一步一步的来踩一踩，完成一个均线之后呢，有更多的稳步的动力。所以呢，技术形态的结构来看，现在也是一个回踩的动作可能会更大一点，而不是遇阻回落的一个回调。从市场的总体环境来说，五个方面来看，宏观方面继续是大方向对市场比较有利的，包括资本市场的整体的定位，宏观政策上其实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的预期，这方面是大家不用担心的。第二呢，从资金的节奏上，明天就有一个时间窗口，因为根据央行的货币的操作的规律，每个月的5号有3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去做，15号有6个月期的买断式逆回购去做，25号会有中期电力 MLF 的去做的情况。明天是9月24号，25号是中秋节了，正好假期，是不是明天会公布中期电力操作的续作的量的力度？如果续作了，同时资金面上又开始有了的话，那明天大概率可能还能有攻的动作。那么第三呢，从国际金融环境的走势来看，包括期货市场、欧美股指、亚太股指情况来看，目前也没有影响市场或者拖累市场的这样一个因素，普遍走势上都是一个强势的状态，尤其是亚太的股指也在最近强势的反弹，所以我认为呢，现在指数的国际环境来看并没有负面的影响。第四呢，从板块的轮动来看，结合假期，本周实际上我感觉是雨露均沾的板块轮动反弹的一个效应，更多的是一种过节的红包行情，大家都有一定的反弹，没有一个连续上涨的逐渐。那么从本周的反弹的几个板块来看，相对有延续性的一个是医药板块连续活跃了几天，再一个呢就是地产板块活跃了几天，除此以外其他的反弹都是一两天的行情，尤其是个股连续接上两三天之后就是一个获利回吐的信号，说明了这周基本上属于普遍反弹雨露均沾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没有实际的板块，那么上涨之后就会出现获利回吐的压力。再一点，从心理的角度考虑，大家对于假期因素的情绪的干扰，比如说今天按照股市的交易规则，如果有资金需求的一般会有点压力，因为今天你卖出股票之后资金在明天才能转出来，所以呢今天的压力相比较而言会比明天要大一点，那明天到了资金没有卖出需求压力的时候，那大概率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弹。所以呢，我综合了以上的几个因素，结合最后五个方面的基础分析来看，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是上涨途中的缩量的一个回档，整体趋势上呢还是保持一个强势的状态。再往后看啊，下周是有3个交易日，之后呢可能短线呢基本上休息的比较多了，大家没有太多的时间空间了，但是过完假期之后，紧随着大家会开始陆续的看到数据的发布期，比如说国庆假期之后就会迎来 CPI PPI 一系列数据发布，根据过往的几个月的数据发布情况啊 ，CPI 的数据也好 ，PPI 的数据也好， 基本上是向好的信号可能更强一点，所以我认为下周可能是一个强势横盘震荡或略有走高的一个状态。大家呢总体仓位上如果没有急涨的个股，业绩还比较不错，有一定的股息可以持股。如果是短线概念的，这两天受情绪影响可以做做活跃的减仓或者了结的一个应对的方案，我认为是比较合适的。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1%，报24834点；恒生国企指数下跌0.06%，报8273点；恒生红筹指数微跌0.07%，报4027点。
1: 再来看亚太其他主要股市，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涨0.9%，报7080点；日本股市今天休市。
2: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点位10728点，涨幅0.18%；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目前点位是8159点，涨幅0.05%；德国 DAX 指数目前点位25491点，跌幅0.34%。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期在海外国内多重因素的共同催化下， AI 板块有所回暖。昨天 AI 应用端与硬件方向表现强势，领跑市场。在今天盘中，南威软件涨停，已经连收三个涨停板。如何研判本轮 AI 板块行情？模型、算力、应用等不同层面的投资逻辑应该如何切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吴雨婷的报道。
4: 银河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骆晓东认为， AI 应用端加硬件侧强势领跑，并不是受单一事件的影响，而是来自海外和国内两方面的催化。
5: 首先，海外 Meta 推出的 AI 应用 Muse 上线之后，迅速的登顶苹果应用商店的榜单靠前这个位置啊，它的意义呢就在于让市场看到人工智能在终端消费级市场进一步落地的可能性，把整个 AI 产业的趋势给带起来了，整体的提振了 AI 应用板块的情绪。再回到国内，2026年云栖大会上呢，阿里呢发布了新一代的 AI 芯片，也说明了国产算力呢正在从追赶走向了同台经济。总体来看的话呢，是多重催化吧，我觉得在这么一个时间窗口形成的共振。
4: 对于后市行情的持续性应该如何研判？四川乾坤证券投资咨询公司投资总监尹鹏飞表示，应该先看硬件，再看应用端。
6: 随着整个 AI 应用端的调取量变得越来越大，对于算力和资源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高，反哺过来首先受益的应该是硬件。硬件中第一个方向应该是 CPU， CPU 在整个 AI 硬件调取和 AI 智能体中占比最大。第二是在算力内存，因为所有的大模型出现卡位和卡顿的话，基本都是算力的缺失，这时候对于内存芯片的需求量会变得越来越高。第三， PCB 短期经过一波回调，但实际上市场对于 PCB 降低到 M4 级别是一个伪命题，后面 M8 M9 依然是明确的方向，所以说硬件重点关注这三个方向。软件呢就关注在消费级别，国内的 AI 智能体在消费级别能不能迎来一个大规模的催化和应用，如果有爆款出现，那么软件的公司会相对确定。
4: 对于投资者来说，模型、算力和应用不同层面的投资逻辑应该如何去切换？骆晓东给出了一些建议。
5: 算力端是当前确定性最强的环节，因为你不管哪家模型公司胜出，它都会带动高速互联、光引擎、液冷这些产业链的增量的需求。模型端的投资呢，还是要谨慎的，因为目前处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而应用端之前呢，一直受大模型吞噬软件的趋势的压制，估值折价其实非常的明显。但是呢，近期 Muse 啊，它带动了 AI 应用的走向，本质上呢，还是让市场看到了 AI 应用的进一步的落地，商业闭环开始逐渐的出现了可能。另外呢，端侧的 AI 其实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方向，因为此前端侧受到压制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储涨价带来的成本传导。但是呢，从投资的角度来讲，承压的当期往往就是评估基本面预期差的一个重要的时点。总体来讲，先以修复的角度去做这个板块，还是值得期待的。
2: 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国内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到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总台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从1000亿级迈向1万亿级，北斗规模化应用进入关键跃升期，带动 A 股市场相关主题升温。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易建涛的报道。
7: 作为国家重要的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经走过技术探索、场景试点的产业培育阶段，正向规模聚集、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加速迈进。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总体产值突破6290亿元。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吴伟认为，从千亿级迈向万亿级，规模化应用进入关键跃升期。
8: 首先明确了15期间啊，推动北斗产业的规模突破10000亿元，释放国家将北斗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抓手的一个强烈信号，也凸显了北斗在保障国家时空安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呢，这个目标啊，也释放了北斗产业即将进入规模聚焦、生态完善加速期的信号，也预示着呢，国家将在政策、资金、技术这些方面去加大倾斜力度，推动呢北斗从技术推广向产业促进的转变。
7: 为支撑万亿目标，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明确三方面举措，包括强化顶层设计、优化制度保障、深化开放协同。国融证券投资顾问刘云龙认为，北斗产业的主要增长动力和应用的空间有多个方面。
9: 第一个方面就是对于传统行业的深度的渗透，比如说交通啊、智慧农业啊、能源矿山啊，以及水利地质监测和安防应急之类的这样的领域的大规模的应用。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新兴的一些场景去进行融合，这个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未来低空经济层面的发展，需要大规模的去应用我们的北斗相关的这个技术，对于高精度定位啊、授时啊相关的这个需求是比较多的。
7: 北斗产业链条长，环节多，从上游芯片、射频、天线等核心元器件，到中游终端设备和行业解决方案，再到下游运营服务。刘云龙认为，其中的机会不会同步兑现。
9: 投资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去区别政策驱动和业绩兑现的不同阶段的国家的表现。当前来看的话，政策催化的影响要更重要一些，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些集中受益的相关的品种。未来一个阶段的话，比如说从2027年到2028年开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关注业绩兑现的这些核心企业，哪些企业能够形成规模化的业务，以及规模化的营收的持续增长和利润的增长的贡献，他们的整体估值的支撑力度可能就会更强一些。那么下个阶段的话，我们应该重点从这个角度去进行选股和投资。
7: 吴伟提示投资者，关注这一主线时要注意短期和中期的侧重点并不相同。
8: 短线上可以关注上游的芯片和一些主题催化的题材。上游芯片端呢，对整个的技术迭代是最敏感的，在北斗系统的升级、低空经济和智能驾驶催化下，它的股价弹性可能会更大。从中期的角度看呢，可以布局一些中游的终端，还有业绩兑现的确定性。中游终端企业呢，它直接承接的下游场景的订单，那随着低空经济、智能驾驶规模化的落地，相关企业的业绩也会逐步兑现，那也是具备比较高的业绩增长的确定性，可以去优选具备行业先发优势、客户资源优势，还有订单能见度高的中游的终端龙头的上市公司。
0: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1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1: 哎，好嘞，稍等啊。
1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1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2箱龙井味儿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11: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1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2: 哎，口感咋样？
1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1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1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寻找 AI 周期里的确定性机会。本期主题，哪些有真业绩，哪些是题材？对话嘉宾，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冰。
0: 基金观察，
14: 那如果我们从财报维度来看，在 AI 产业链上，您觉得哪些细分赛道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在兑现营收和利润，更多是订单落地带来的增长，而哪一些环节可能依然停留在概念和预期层面？
15: 因为半年报八月底也披露完毕了嘛，我们也进行了一轮分析哈。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业绩确实已经开始兑现，主要是在离资本开支落地最近的那几个环节兑现的会比较明显，比如说像光模块、像 PCB 覆铜板、AI 服务器、国产的算力芯片、算力租赁，从中报来看都是营收和利润双高增。比如说申万的电子行业里面的成分股呢，涵盖了半导体，还有像 PCB、MLCC 这样的电子元器件哈。这个指数上半年的营收规模是2.3万亿元，同比增长30%左右，归母净利润是2389亿元，同比增长了170%以上，而且就是它的二季度的业绩还在加速，确实是一个景气度比较高的一个展示。另外一个是通信行业总体的业绩增长，它很大一部分是可以归因于一个二级行业，叫做通信设备。通信设备这个二级行业呢，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速是28%。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速是82%，本质上吧，还是在于这个 AI 驱动之下，光通信需求的持续旺盛，像800G、1.6T 光模块放量啊，然后高速光芯片也在紧缺，也在涨价，算是业绩兑现比较充分的一个环节。然后 PCB 覆铜板紧随其后，就是属于业绩确实已经开始跑出来了，并且市场的预期呢是下半年增长还会加速。那像液冷连接器，然后呢像比如说应用啊、软件啊、 AI 内容公司啊，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故事讲通了，业绩还没有释放的一个阶段，包括内部分化也比较明显啊，大多数公司吧还是停留在一个预期的层面。
14: 那我们评判一家AI 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它是不是完成了从题材到业绩的跨越？最核心的财务指标是什么呢？
15: 我可能会关注两个指标哈。第一个是毛利率的变动的方向。一个公司它要是真正已经跑出来了啊，它的毛利率大概是往上走的。那反过来，要是一个公司你收入涨，然后毛利率还不涨反跌，那其实是在证明你可能是在替客户打工。只有说你这个产品的定价权也提升了，代表你的产品确实卡住了身位，才能够说明是真正的完成了一个跨越。第二个呢，可以看一下订单类的指标，包括合同负债和这个在手订单，它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啊，它可以帮我们提前展望一下下一个季度的节奏和景气度啊。因为你业绩能够兑现，或者说未来景气度在上升的公司，你大概率你会看到你这个订单的一个环比持续改善。比如说部分半导体设备公司半年报出来，好像二季度的营收或者说净利润增速没有很明显的高增，那为什么就是季报披露之后股价其实表现还不错呢？其实核心就是因为从财报里边大家分析出了更多的信息，比如说订单它未来是向上的，那么二级市场就会给予它一个更加乐观的一个定价。
14: 从七月份大幅回调以后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 AI 行情呢，它跟以前是有不一样的。以前呢都是属于极致的上涨，但是在这个七月份回调之后呢，它可能是涨一点之后呢它又回调，就像这种板块脉冲式的上涨，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种行情表现？
15: 脉冲式的上涨的核心原因吧，其实还是市场量能不足，对吧？我们看到九月以来就是市场的缩量非常明显啊，好多日的成交都不到2万亿。那像很多那种 AI 的龙头公司，对吧，市值本身也比较大，如果在市场没有量能跟进的情况下，确实也是不足以支撑它的一个连续性上涨哈。就是我们也总结了一些共性的规律供大家参考哈。第一个可以看拥挤度啊，或者说关注一下 TMT 板块成交额占到全部 A 股成交额的一个比例，像这个40%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关键阈值啊，就是只要你这个拥挤度太高，或者说你成交占比接近40%，你后面的上涨你就得靠增量资金来接力了。所以拥挤度比较高的时候，不管理由多好听，确实可能都指向需要降低仓位。但是目前来看呢，经过之前的缩量之后啊，大部分 AI 细分领域现在拥挤度都不算特别高。那第二个就是看杠杆资金了，如果说你这个板块上涨，同时融资买入占比大幅提升，他加了杠杆，所以他在回调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强的定力。那如果是杠杆资金推动的， 那这种走势呢，持续性通常是要打个问号的。第三个，看这个上涨结构，哎，如果上涨的同时市场开始有成交量，行情通常会更加稳固。如果说叠加基本面向好的这种行情，它体现为龙头的涨幅是比较可观的，后续比如说涨了两天出现回调了，我们在五日均线、十日均线这种关键的位置会看到比较明显的支撑，就体现为跌下来之后有大量的资金愿意关注。那如果是那种资金的博弈行情，那通常就是小票涨幅更猛，大票可能表现没有那么好。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考虑短期波段为主啊，因为这种小票舞动的这种行情啊，回撤起来确实也是毫不含糊的。
1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2: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16: 大理消费者罗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组反映，她和丈夫原本只是到一家汽车销售门店咨询购车，尚未确定车型，也没有敲定是否办理贷款，就被销售人员引导先行支付了2160元所谓的贷款审核费，而这笔款项的真实性质直到拿到合同才看清。
17: 回到家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付钱了，然后我说我看一下怎么就付掉了。后来他把那个购车合同拿给我，说那个购车合同上写的那种格式条款，说是定金不予退还这种条款嘛，
18: 所以就直接就终止这个购车流程，就告诉他说，我们先不购车了，然后要购的话以后再全款买，是这样子就明确的跟他说。那一开始他就答应说等老板过来给我们退钱，然后后来等了一天吧，他说老板来了不退。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说不行不退的话，这个东西是属于他们违约甚至是有欺诈的嫌疑，而且我们是在意思不真实表示下签的这个定金合同。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跟他说只是咨询买车，并没有说一定要买车这样子的情况啊，只是咨询。那在咨询阶段的话就被诱导了去办贷款，
17: 然后去找退就不给退了，就说是我们自己不买车，我们不办贷款就不退钱给我们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买的是哪辆车吗？
16: 罗女士的丈夫与门店反复交涉也毫无进展，对方一再强调按合同办事。
19: 我夫人领尾款是就是不退了是吧？
20: 退不了，那个是定金不是尾款。
19: 你说的时候没跟我这样说，你说让我把多单点付给你，然后我才付给你的吗？你没说是直接说定金。
20: 我正常的是收5000的，是不是？你贷款贷的多，那我就少收一点嘛，是不是？我只收你2000块行吗？交了定金是你不要，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19: 你说签合同之前说的跟签合同上的是不一样的。
20: 我们都是签了合同就按合同执行的啊，这是我们一切以合同为准。
16: 记者调查了解到，罗女士合同中标注的车型正是这家汽车销售公司主推的车型。记者通过该汽车品牌官网授权网点查询入口检索，并没有查询到大理远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在大理地区，官网可查到的品牌授权网点仅有云南益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记者致电这家授权网点核实情况，对方表示涉事门店属于与他们合作的二级销售网点。既然属于二级合作网点，为什么在品牌官网授权名录中无法查到？品牌厂家对这类二级合作网点采取何种管理与监督方式？记者联系该汽车品牌相关加盟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21: 就是你们授权的一些线下的直营店，如果说他要开设一个在二级的网点的话，需要跟你们报备吗？
22: 可以报备，可以不用报备。监督跟培训主要是一级网点。
16: 一级网点

0: 联系一级网点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双方说法存在出入。
1: 我们是当初的我们是丰田的两家公司啊。
2: 哦，也就是他们就是挂靠了你们一个二级网点是吧？
1: 对啊，管这些东西不用我们管吗？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表示，无论是一级网点还是二级合作网点，只要面向消费者销售车辆，就应当明确告知消费者销售主体以及责任承担主体。
3: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如果是经销商出售未经供应商，也就是生产商或者是进口商授权销售的汽车的话，应当书面的形式向消费者做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消费者承担相关责任的主体。那么我们本案中的经销商很有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违规的情形，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
0: 罗女士缴纳的2160元究竟是双方约定的购车定金，还是销售人员承诺可以退还的贷款审核费？胡刚认为，判定这笔款项的性质不能仅依据合同标注的名目，更要看双方在付款时是否就定金达成明确且一致的约定。
3: 这笔费用的认定，我首先要看双方的明确的合意。如果仅有销售方的单方的合同写入了定金，而我们消费者基于口头承诺理解的是为可退的款项，那么这个双方合意是没有达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款项不应认定为定金。同时，消费者去办汽车贷款业务的时候，有资质贷款的商业银行、农行社，包括持牌的汽车金融公司，他不会对我们消费者预先收取所谓的审核费，所以提前让你交审核费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形，涉嫌明显的虚假告知的情形。
4: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5: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经济之声推出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全国主场活动在鱼米桃乡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行。
4: 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酒店集团扎堆入局长租市场，如何扬长避短，租客能否得实惠？
5: 第五届数贸会今天开启 AI 全产业链环节一站式展示，
4: 智能体能力持续升级，多场景落地应用提速，互联网大厂加大 AI 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5: 上海豫园开启非遗音乐季，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
4: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6: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经济之声推出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0: 全国主场活动在鱼米桃乡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行，
1: 展丰收实际，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省水稻陆续开镰，农场推广两步走，减损提质促增收，丰收折射创新动能，四川达州小农机上山，打通山地丘陵秋收堵点。
0: 后文化时运，京郊离乡特色林产品品鉴活动热闹举行，记者观察以梨为媒，绘就农文旅融合新画卷，
1: 促消费时效，吉林林下山深采收忙，智慧链上身价高，八方客商感人参大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0: 秋分时节，稻浪翻金，果香醉人。今天9月23日，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节年年办，每年的主题都在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题目就叫开局新风景，丰是丰收的丰。
1: 今年怎么庆丰收？按照总体安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 一是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全国主场活动， N 是以农民为主体，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
0: 二是各地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1: 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接下来我们就到全国主场活动的举办地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去看一看，为什么主场活动会选在这里呢？我们常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北是农业大省，鱼米之乡，而襄阳呢是湖北首个产能过百亿斤的粮食大市，被称为鄂北粮仓。东郊村就在襄阳枣阳市城东近郊，素有鱼米桃乡的美誉，也是新时代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典型代表。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东郊村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徐伟，了解一下全国主场活动的详细情况。徐伟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活动现场有哪些亮点。
3: 好的，主持人，那现场最热闹的地方就莫过于这个联欢活动了。那接连上演的这个开场歌舞啊，像劲风稻浪、起义会种田、圆了共富梦，还有农民合唱来菜秋，歌舞丰收中国年等节目啊，是呈现出了浓浓的这个丰收的意境和发展的信心。那还有的节目啊，很有当地的特色，比如像这个舞蹈酸酱面中的酸酱面，就是襄阳的传统面食小吃。联欢活动啊，多个节目的表演者也都是枣阳农民的群体。那可以说啊，联欢活动就是打造了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一个丰收文艺盛宴。那我在活动现场的一个市集啊，还有两个很可爱的吉祥物是吸引到了我。一个是女孩叫桃娃娃，大名啊叫桃喜，谐音梗呢就是桃李喜欢。那另一个男孩子啊叫梁宝宝，大名啊叫满仓。那枣阳啊是中国四大桃乡之一，那桃娃娃桃喜就是以枣阳黄桃为原型，寓意着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象能够传遍四方。那梁宝宝满仓呢，则是以丰收黄色为主色调，头戴有风字的谷仓帽，那帽顶啊是水稻与小麦的装饰飘带，寓意啊是 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啊，能够惠及万家。那除了这两个吉祥物吸引人呢，在特色的农产品大集里面，像湖北的特色产品，比如像潜江小龙虾、秭归脐橙、随州香菇，还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武昌鱼都悉数了亮相，产销对接啊火热开展。那前线地头啊，农机装备展演、农技科普服务啊也在同步的开展。那我们在活动现场还可以看到，两边是金黄的稻田，挂满了桃子的桃林，还有整洁一新的鱼塘，真的是一幅绝美的乡村风景画。那这两天我在东郊村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在过去，在这个东郊村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叫好田好地全淹光，剩下三条黄土岗。那这里曾经岗地贫瘠，旱涝灾害就说来就来。那多年来啊，当地是通过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了千亩的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的水面，甚至啊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总体来看呢，这次活动是围绕联欢活动庆丰收、四个农业促丰收、文明乡风润丰收、特产大集助丰收四个板块，共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其中啊，四个农业促丰收就是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还组织了一些展示和体验的活动。总体啊，展现出了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好的，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徐伟。
0: 今年的丰收节有几大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展丰收实际。眼下我国产粮第一大省黑龙江省各类粮食作物日渐成熟，迎来丰收季。在北大荒853农场，今年大面积推广割晒加实核的分段收获，先把稻子割倒在地里晾上3-4天，再收回来脱粒，收获从一步变成两步，换来的是减损提质早上市。请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马子清、陈志同的报道。
4: 金秋九月，853农场这片优质米订单示范田满眼金黄，稻穗压弯了腰。这片地一共1100亩，经过隔田改造，如今一块地20亩，大隔田连片，大型农机进得来，转得开。田里几台割晒机正开足马力，走的线路笔直笔直。据北大荒集团853农场第7管理区副主任宋伟介绍，机器开过时，稻子齐刷刷倒下，却并没有被直接收走，而是整齐地铺在地里。
5: 我们的割晒机使用的是北斗智能辅助驾驶，能做到不重不漏，割铺均匀。我们的割茬高度呢是18公分，这样呢更有利于铺子的晾晒。如果割茬过低，贴近地面，它就容易引起发霉。像我们这现在的铺子，经过3-4天的晾晒，就能达到安全水分，就能进行实核作业。
4: 水分降下来了，实核机再下地，把晾好的稻子收起来，脱粒清选一趟完成，剩下的秸秆同步粉碎，均匀抛洒还田。翻地的时候翻进土里，明年就是这块地的肥料。北大荒集团853农场第7管理区农业技术员张成表示，收获从一步变成两步，多晾这几天换来的是减损和提质。
6: 收获期能提前7-8天，赶在这个枯霜之前，这时候这个稻穗还很结实，收割的时候不容易掉粒儿，掉粒少了吧，损失它就少了。还有就是良好，在自己地里自然晾干，水分降得还非常匀，米粒不容易开裂，处理就更高了，粮食干了好储存，咱也能早点卖出去，还能卖个好价钱。
4: 今年853农场种植63万亩水稻，割晒加实核的收获方式已经大面积铺开，靠的就是垦区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据北大荒集团853农场副总经理陈德全介绍，这片地亩产预计能达到1400斤，离不开平时的精细管理。田里立着的这些监控设备实时采集水稻长势、土壤伤情和地里肥力，将数据传到物联网平台。
7: 过去判断水稻生长到哪一步，主要呢就是看日期、看节气，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的自动的平台，平台呢就会根据叶龄诊断、根据水稻的分叶、还有水稻的株高、叶色等这些指标，就可以判断水稻的真实的生长进程。说白了，就是给水稻建立一份成长的档案。有了这份档案，什么时候该管、该怎么管， 我们就有了明确的目标。
1: 四川也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如今当地的水稻收割已经进入尾声，在四川不少地方丰收折射出创新动能，比如地处山地丘陵的达州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87万亩，当地田块零散，坡度较大，一度制约，机械化收割。今年达州市大规模推广小农机上山抢抓农时，赶在降雨来临前完成收割，破解丘陵山地机收难、效率低的难题。请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8: 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山地丘陵面积占比大，耕地分布在15至35度的坡地上，多数田块面积不足一亩，受地形地貌限制，大型收割机无法展开作业。往年采用人工收割，不仅效率低，而且时常因降雨天气耽误秋收。今年当地因地制宜引进改装小型收割机，设备长约2米，宽约1米，可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选，帮助农户抢抓农时高效收割。达州市通川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小梅：
9: 我们通川区山地和丘陵就占了99%以上，耕地主要以坡地和小型梯田为主。针对山地丘陵的独特特点，我们引进和改良了小型收割机，它整个机身短、重量轻、割台窄、转弯比较灵活，采用履带式行走，完美的适应了坡地和泥泞田块，一个人一天就可以收割4-5亩以上。
8: 丰收时节，农机需求旺盛，如何让这些小型收割机精准高效匹配农户的使用需求呢？今年当地首次上线了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农户只需要在手机小程序上输入所需要的农机类型、地点、耕地面积等信息，提交后系统当天可匹配能够提供服务的农机队，供需双方还可以在平台自主协商服务价格，待双方达成一致即可展开农机作业。达州市通川区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技术负责人宋兵：
10: 我们这个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是从今年的7月份正式上线，到目前为止累计服务了70多位农户，收割面积累计达到了300亩。以前到了收割季节，农户找不到农机，农机手也不知道哪里的稻田可以收割，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农户可以在农户端精准地发布他的信息需求，农机手也可以通过他的信息端看到哪里的地块成熟可以收割，打破了农户和农机手之间的信息壁垒。
8: 依托小农机上山，达州市水稻机收率提升至90%以上，目前全市水稻收割已全面完成。
1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0: 后文化时运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又一个特点。各地如何深挖文化资源，让丰收节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新风？在有京郊梨乡之称的北京市大兴区，多地庆丰收，就把梨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与场景营造中。9月22日丰收节前一天，大兴区安定镇阳光农场举办了一场京南果香特色林产品品鉴活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志峰在现场看到，品鉴活动与联欢会紧密结合，其中穿插了大鼓表演、儿童舞蹈、农民合唱等，还有农夫市集展示大兴特色农产品，现场热热闹闹，村民参与有滋有味。特别是在品鉴区，一字排开品类丰富的大兴梨同台竞秀引人注目。我们来听现场的报道。
12: 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阳光农场内，一对身着红装的鼓手挥动鼓槌，一场火热的农民丰收节活动正在这里上演。周边村民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共赴这场属于金秋的丰收之约。这场丰收活动将文艺汇演、果品品鉴、农夫市集、稻田观景等串成一条完整的丰收动线。而在所有展品中最吸引人的主角就是梨，金瓣黄鸭梨、京白梨等大兴本土传统特色果品与风水梨、黄金梨等新优品种同台亮相，其中比拼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品尝。
13: 这梨怎么样？好吃吗？
14: 特甜，又脆又甜。
13: 您是来自大兴吗？
14: 我就是这本村本土后安定人。
13: 所以说你们应该经常吃大兴的梨。
14: 对，是。
13: 以前大兴的梨品种没有那么多，是吧？
14: 对，我们生活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12: 作为京城知名的梨乡，大兴的种梨历史已有400多年。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大兴出产的金瓣黄鸭梨就有贡梨之称，2001年被授予中国梨乡称号。北京市大兴区果林研究所副所长周萌在活动现场告诉记者，
15: 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品种当中呢，包括我们本土的一些京白梨、金瓣黄这些老品种，还有我们2000年以后引进的一些沙梨品种，像黄金风水、圆黄，都是在我们本地区从树势以及果品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12: 一颗梨的身影远不止出现在果园和果品市场，在安定镇，梨早已跳出鲜果销售的单一维度，向深加工、品牌化、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不断延伸。在品鉴区的一角，梨糕、梨汤、梨味棒棒糖等深加工产品排成一列，格外吸睛。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宣传部部长张晓松说，农民丰收节是一次农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
16: 近些年来呢，我们安定镇坚持走好科技引领加农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打造了阳光农场这样一批景观农业示范点。一方面呢，推动了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拓宽市场，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另一方面，广泛集聚市场主体与优质资源对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把更多的人气消费带到乡村，推动传统农耕业态向农文旅融合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12: 从一颗梨出发，安定镇走出了一条品种加品牌加产业加文旅的发展路径，阳光农场正是典型样本。农场负责人陈静告诉记者，
17: 游客来了以后呢，还可以去周边的一些园区啊进行采摘，像这个季节来的话呢，可以摘梨呀、挖红薯啊。我们这个阳光农场呢，它是农业加的模式，它可以农业加科普、农业加教育、农业加文旅，那吸引的人流呢引到各个不同的这个园子里面，所以它也是一个示范典型带动的案例。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0: 促消费时效也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内容。具体是以金秋消费季活动为核心，持续培育丰收经济，推动各地打造丰收市集等消费新场景，推动农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吸引城市居民走进乡村，赏田园风光，品乡土风味。接下来我们就到吉林去感受一下人参大集。
1: 宁夏山参是吉林人参的核心特色品类，丰收节前后正是吉林通化宁夏山参的采收季。在通化下辖的吉安市清河镇，中国清河奥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1000多个摊位在市场内整齐排布，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和游客来这里赶一场人参大集。来听总台记者任静伟、通化台记者施涛的报道。
18: 走进中国清河奥阳野山深国际交易市场，就像走进一座大型人参专业商场。这里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的野山参交易市场，也是专业的野山参干鲜参交易集散地和野山参核心到地产区。丰收节前后，市场行情就进入最巅峰，鲜参、干参、人参粉、人参膏、人参饮品琳琅满目。市场里外地客商王泽正把刚买的林下参、干参打包。
19: 这旺季啊，你要买什么样的都有啊，那个年头多的呀、年头少的呀，全。
18: 商户梁国新：
20: 这个季节就是采购的季节，南方你回来采购，东北这边做电商的也开始储备货，价格还是很好，15年以上的价格很好。
18: 清河人参大集有着固定的开市节奏，每月逢一六开集，全年开市超70天。丰收节前后虽不是逢集日，但市场入驻店铺和常驻商户照常营业，各地采购商游客依然云集，交易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入驻店铺350多家，赶集客商1500多户，每次参与赶集的人数在4000到6000人左右。销售品类中，林下参占比50%，宜山参占比35%，原参及西洋参占比超过10%，其他特产占比5%左右。市场年交易额突破60亿元，产业规模稳居全国野山参交易市场前列。中国清河奥阳野山参国际交易市场总经理助理朱华生：
21: 目前我们市场的这个行情呢，到了最巅峰的时期，全国各地的这个游客还有采购商比较多，主要来自上海啊、杭州、广东、福建。目前一天的市场的这个入园量呢，大概是在4000-5000人。
18: 市场火根源在人参品质。吉安市清河镇地处长白山腹地，人参采挖文字记载已逾1700年，人工栽培历史也有500多年。绿色有机已成为吉林通化人参的鲜明品质。在奥阳市场西北部，吉安国家人参及地产中药材检验检测中心总投资3400万元，建筑面积4700平方米，其中标准化实验室面积达3000平方米，配备各类检测仪器设备100多套。公司已取得 CMA CATL 检验检测资质认定，为人参产品品质提供保障。当地所推广的人参溯源信息平台普及一参一码，让好参可以卖出好价钱。智慧农业正从种植检测溯源延伸到交易加工销售全链条。吉安溯源检验检测认证有限公司负责人胡荣军介绍：
22: 丰收节是人参采收交易的旺季，我们这里就像人参的体检中心和数据管家，从土壤到农残都能检测，目前可以开展230多项检测，让每一只好参都有质量背书。参农、合作社、加工企业还可以通过公益性测评、数据分析和培训，知道怎么种、怎么加工更安全、更优质。智慧农业就是让数据说话，要好参卖出好价钱。
18: 如今人参产业已成为当地的支柱富民产业，全清河镇80%以上的居民收入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参产业。
0: 丰收节是一座桥，一头是田埂，一头是餐桌，一头连着收成，一头连着生活。它让亿万农民在分享丰收喜悦的同时，增强了职业荣誉感，也让全社会更加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共同绘就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0: 环球新财讯来浏览资讯。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
1: 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7亿。
0: 今天，我国首个环岛天然气管网海南管网累计输气超过350亿立方米，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清洁能源岛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到2.9%。报告认为，较为充足的石油库存、海湾地区以外新增能源供应，以及部分国家采取的支持措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0: 由于近期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并将部分行业援助延长到今年年底。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为您带来更多内容，欢迎锁定收听。
0: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服务三农，认准工银兴农通，工商银行乡村金融服务统一品牌，城乡融合，金融助振兴，工银兴农通，奔向好日子。详情请询95588或工行网点。
3: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6: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2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6: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2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6: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2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6: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2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7: 北纬36度40分，东经117度0分。
8: 我们的核心资产是在种植资源和育种研发积累的。种业研发对资金的灵活性和落地效率要求很高，我们需要快捷的资金来落地技术与设备。
7: 被誉为中国北方种业之都的山东济南，一家农业科创企业凭借脱毒组培核心技术，推动当地草莓产业向智慧种业迭代升级，让农业育种告别经验，拥抱数据，成为济南农业发展新方向。技术沉淀与产业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工行科创易贷以经营实际、科技禀赋与成长潜力多维度核定授信，精简审批链路，提速资金落地，为科创成果落地转化筑牢金融支撑。
8: 不只看抵押物，更认可我们的创新价值。这笔资金让我们的农业科技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前进。
7: 金融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浇灌沃土，更赋能创新。工行让科技扎根田野，让智慧农业点亮乡村振兴新未来。
4: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24: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9: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0: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李成，
1: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0: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1: 首先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酒店集团扎堆入局长租市场，如何扬长避短，租客能否得实惠。
0: 如今想要租房，除了中介、租房平台或者是直接对接房东啊，还多了一个新的选项，酒店品牌推出的运营的长租公寓。
1: 说到这个长租公寓，我觉得好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0: 不过酒店品牌入局长租市场，这个是个热门。
1: 来说说。
0: 有头部酒店集团已经在自有的 APP 上线了旅居频道，整合旗下公寓品牌推出月租房源，覆盖50多个城市，上百家门店，月租呢最低1500块钱就可以了。房间配备了品牌的家电和酒店同款的床垫，合同直签，24小时安保，拎包入住。还有酒店集团呢，推出差异化的公寓品牌，分别面向企业员工和都市白领。
1: 这个价格听起来，说实话挺有吸引力的哈。不过我也注意到了，有租客反映部分房源执行商用水电标准呢，我们来看一下。
0: 执行的是商用的水电标准。
1: 对，一套月租1500元的房源，叠加水电以及额外服务费之后呢，实际每月的支出可能会达到2000元左右。
0: 就是咱们平时说的商水商电哈，它跟民水民电是有差别的。对，
1: 当然了，也有认可的租客觉得统一精装修，干净，有管家服务，安全性强，挺省心省力的。
0: 对于这个话题呢，网友们也很感兴趣。你比如说网友叫话丝不大，他说啊，我租过，是酒店品牌管理服务好，不过公寓楼的隔音有点差，储物空间少，做饭不方便，保洁还要单独付费，这都不便宜。
1: 再来看一位，
0: 对，叫我看看啊，斯诺克迪亚，他说呢，月租1500块钱起，如果是1500块钱，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真的不贵，而且合同和管理方直签，还有酒店品牌来背书，这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可以考虑的。
1: 咱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啊，网友平顺，他说额外的费用，比方说开空调吧，电费也不少，实际支出比民用水电这个要普遍的高一些。还有网 友风恶说了，酒店做长租，如果是用闲置房源换稳定现金流，那可以理解。不过呢，要考虑酒店房间房型设计和长期住是否匹配，比方说储物、隔音、厨房这些居家功能如何跟得上。还有呢，会不会影响到酒店消费者？如果是酒店品牌新租公寓楼来管理和经营，那是否会额外的增加这个管理成本呢？
0: 酒店集团做长租如何扬长补短？租客选酒店系公寓能不能得到实惠？接下来我们连线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严跃进副院长一起来分析。严先生呢，长期研究房地产市场与住房租赁相关的政策，对长租公寓的机构化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有着深入的观察。
1: 严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哈。酒店集团扎堆入局长租公寓的驱动力您认为是什么呢？
10: 应该说呢，这个话题啊，这个在前几年我们国家做长租公寓啊，大力发展这个住房租赁呢，实际上一些酒店呢已经在这个积极探索了。那么到今年的话呢，这个话题啊进一步成为热点呢，实际上也有一些新的一些考虑。比如说呢，现在酒店呢，这个一个呢也要去对冲一些市场淡季的一些房源空置的一些问题啊，也有一些呢是要去排回一些存量资产，本身它有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酒店的一些项目啊，所以说这个背后呢其实还是反映出了酒店呢它实际上是在抢占我们这些长租的一些这个现金流。因为过去我们酒店啊，大家知道的，反正就是一天住一晚这么样一种现金流的，现在实际上是要抢占一些长租的现金流。所以说这也是体现了我们酒店呢对于当前的一些物业的盘活，对于当前住房租赁市场的一种需求的一个把握啊，进行这样一个转型。
1: 您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存量房产盘活与旅居产业结合，可以多层次的拉动内需，推动行业向长期运营转型。那么这个酒店集团做长租的话，和住房租赁行业从获取房源转向运营客户这样一个趋势，您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0: 酒店的这个转型呢，实际上它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逻辑啊，它相比我们别的那种做租赁的一些机构呢，因为酒店它本身是有这种一次性的这种住客的，对吧？大家比如说这个出去住酒店，已经形成了一些酒店品牌的一个依赖度。但这个依赖度呢，实际上它不是说每天都去住的，它是有时候出差旅游的时候去住的。所以说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刚才讲的从获取房源转向运营客户呢，如何把这样一些客户啊，平时只是说短期的一个假期的这种居住的客户转变为长期的用户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一些这个转型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就是说这种背后的一个关系啊，其实他已经看到了，就是说整个模式过去是酒店是看谁拿房拿得快，房源的一个信息量，房源的一个管理量，那现在实际上要看谁运营的好，对吧？谁运营的好，谁能够把这些相应的一些成熟的一些服务流域啊，包括它的其他的一些服务的内容，能够平移到我们长租的这种场景里面，让我们这个利润等等有一个增厚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您提到这个平移哈，有分析数据显示呢，某酒店集团旅居频道约88%的订单就是来自已有会员的转化。您评估酒店集团做长租有哪些优势呢？
10: 其实呢，就是说我们这样去想啊，一家这个酒店出来他想做长租，他其实这个优势很明显。第一，刚才讲的啊，包括刚才讲的数据，88%的订单来自于会员的转化，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会员的信任度，对吧？或者说一个品牌的一个熟知程度啊，大家认可度是很高的。第二个呢，它实际上也讲到一个标准化的一个运营，因为酒店它本身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一个专业化的服务啊，客房的管理啊，保洁安保啊，包括其他的，这个恰是我们当前住房租赁市场从服务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卖点，对吧？第三个呢，酒店现在做这个长租，因为它本身有这个房源，有空置的房源，它去改造，实际上有比较好的这样一个投入小、落地快的效果。
0: 那您觉得哈，这些优势在实际的价值当中，哪些可以真正的实现平移，哪些需要重新适配一下呀？
10: 那我举个例子啊，就可以很好理解。第一呢，比如说他现在这个客户平移过去了，那他这是他的优势啊，刚才也讲了。那反过来讲呢，如果长租住的多了， 它就变成一个社区的一个概念了，它不是说传统的一个住房这个酒店的概念了。那你的社区的氛围怎么维护，租客的关系怎么经营啊？以前住酒店肯定不涉及到租客跟租客之间的关系，那现在会涉及到租客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经营，设施的老化的处理等等。那这个实际上这个模式啊，就是要达到一个重新适配的这样的过程了。
1: 嗯，酒店做长租，有网友就指出有两种场景啊，一个呢是利用酒店本身这种闲置的房源去做，另外一种呢就是酒店品牌有专门的公寓楼来进行管理和运营。
0: 哎，那从产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刚才有网友也提出了，如果说是利用酒店本身的闲置房源，那会不会影响到本身住酒店的消费者呢？所以我们想请教严院长哈，酒店房间和长租公寓这个在空间逻辑上有什么不同呢？
10: 这个呢就是说其实很好理解，站在这样一个场景啊，比如说有个人跑到这个酒店里去住一晚，和一个人在这个酒店里租一个月的长租公寓，他实际上需求肯定在变了。比如说一个人他只是在那里停留一晚，那实际上来讲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渡。比如说现在大家住酒店都知道的，可能想讲强调清洁，对吧？有些强调这个早餐可以比较好一点，对吧？
0: 对，
10: 那就也就是住一天。但是你如果长租的话，他可以不这样想了，对吧？长租不光是要考虑到刚才这个问题，可能他长租还有一些行李呢，对吧？他不是说咱们短租就拎包入住这种，他有行李。那这个时候从改造的空间来讲，怎么也能够形成一些储物的空间，比如说他要洗衣服，要晾晒的空间，对吧？也会有其他一些社交的空间。所以说他已经不是说睡一觉他就走的那么一种模式了，他实际上是日常的生活的全部他都要承载了。这就是我们空间的这个逻辑上应该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了。
0: 那您觉得哈，酒店怎么样把握好两方面的客源呢？另外哈，如果说把住的短的产品改造成住的久的体验，需要哪些实质性的调整呢？
10: 那刚才接刚才讲的这个话题啊，就刚才讲的他比如说要储物的这个需求，那你如果说以前酒店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书桌，简单一个柜子，那你如果说按照现在来讲的话，应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纳体系，对吧？衣柜啊，鞋柜啊，包括其他领域，那这些空间的话，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那你直接把原先那个酒店那个一天住的那个房间来直接平移过来，那这个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空间上的储物空间实质性要改。第二个呢，有些功能方面的一些这个也是要改的，比如说这个是不是要做一些这个厨卫，对吧？这个厨房，因为酒店一般来讲它这方面的做的少嘛，对吧？
0: 对，
10: 厨房包括刚才讲晾晒空间，所以说功能要进行重组啊，功能重组。第三个呢，这个节奏它其实也要变的。传统的酒店啊，这个节奏就是说每天就是整理啊，这个保洁清洁，对吧？但是如果长租的话，那这个也不太现实，或者说没必要，对吧？所以说要从每客一坏改为每周去补给，每周去调整，这种背后的服务的这种模式也要有些实质性的调整。
0: 严院长想请教您哈，您更倾向于比如说利用闲置空间的话，是本身的酒店消费者跟长租消费者混住，还是说分区呢？
10: 对。分区呢其实是会更好的，因为分区的话呢，这个背后是两种不同的这种客源，两种不同的模式啊。一般来讲呢，如果说真的去做呢，是建议对整栋楼或者说几层楼进行全方位的改造，这个呢有助于这样一个这个专业化管理。否则的话，混合的话呢，我认为啊，在实操过程中呢，会加大一些运营的一些成本了。
1: 酒店集团做这个长租的业务，您觉得这个利润空间从哪来呢？如果只是简单的把按业计价改成了按月计价的话，那么这条路您觉得能走多远呢？
10: 刚才讲了，就是说他很多这个做这种长租公寓，他实际上是利用自有的一些房源，那这个利润空间，第一个呢，房源的一种改造获取的一些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因为本身很多酒店本身已经有相应的一些设施了。第二个呢，更关键的就是说它的收入稳定性了，这是最直接的，因为你前期的这种酒店的服务，它可能会有控制力的一些问题，那你长租的话呢，带来客户收入这样一个稳定性，这个呢是一个利润的一个点。其他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酒店如果要真的跟别的机构做一个区别，那酒店就是本身有一个增值服务的，这个增值服务的话呢，本身它成本已经很低了，因为它有一个这个链条已经走得很顺了，所以说它这方面是能够以增值服务来不断的放大一些业务的一些利润空间的。
0: 刚才哈我们提到了可能有两种场景，酒店如果想做长租的话，一个是利用本身的闲置房源，这个刚才咱们探讨的几个问题啊是这个方向， 还有另外一个场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酒店呢，它是专门的公寓楼来管理和经营这个长租公寓，但是有消费者反映啊，他租住的就是这种情况，是酒店品牌管理和经营的专门公寓楼，反馈呢，商用的水电推高了实际的成本，隔音效果不太好，不适合这个品牌经营的酒店的房间那种感觉哈。另外储物空间少，这个您也提到了哈，严先生您觉得对于这些问题有比较好的优化的建议给到这种酒店管理方吗？
10: 前面讲了

0: 比如说有一个问题像隔音效果不佳，那这个呢实际上跟酒店不酒店的这个差异它不大，因为所有的就跟房源的品质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也是建议呢后续呢要找一些这个质量比较好的一些房源，这个是一个。但是有些呢是有差异的，比如说刚才讲的水电，就包括前面一些网友所提到的一些费用，一些隐形的费用就是在这个水电方面，而且这个水电不是说我们生活原来小区那个费用，它商用的这种费用它要更高。所以说如果说真的要讲建议啊，或者说我们要降低这个成本，我们还是建议一些酒店呢啊要尝试着商业改为保租房这样一个模式，因为保租房背后呢国家层面还是允许用这种住宅的这种成本来计价的啊，水电煤等等，这个成本呢能够降低，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也是现在比较迫切的，要让这个企业在这个方面呢去不断降低相应的一些成本。
1: 嗯，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会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酒店系的长租业务它更适合什么样的租客呢？消费者怎么样去做选择会更好？
0: 嗯，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市面上这么多房源出租对吧，那你酒店系你凭什么就是说能吸引客户，我住别的地方不也一样吗？所以说这个背后呢其实是一个差异化的一个内容，比如说住一天那就是住酒店，然后呢你住个一年两年那种，它就是到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这种啊房东里面的这样一些这个房源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长租公寓，所以中间其实是有一档是断的，就是说可能他想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种对吧，他也不是说那种长租。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些是应届毕业生要找工作的，有些呢就是短期出差的一些这个白领等等啊，包括其他一些需求，那这个完全是比较符合我们讲的酒店系的这种房租的这种模式，也就是说比如说期限上来讲就是三个月，它比较灵活，也不需要买家电等等，那这个时候对我们这种客户来讲跟这个酒店是可以形成比较好的匹配的。
1: 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酒店系公寓感兴趣的话，您觉得实地看房应该注意问清哪些问题，从房地产专业人士的角度帮我们做一些实用的看房建议吧。
0: 这个回应前面的几个网友的这样一个这个讲的内容，就是说往往呢就是酒店系打出广告是住进去每个月多少钱，看上去很便宜对吧，包括我刚才听到了讲到1500块钱在大城市好像是很便宜对吧，但是要注意到这背后有些潜在的费用，比如说服务费啊，公摊的一些能耗费啊，保洁费啊，其他的杂七杂八的费用，那这个费用加上去呢你就会发现成本其实又不划算了，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开房方面啊要对这个潜在的一些费用要有个了解，包括刚才讲的这个防水商店还是明水明电的这个问题要有所了解。另外呢他宣传的这种比如说可以短租，但是实际上要了解他可能这个短租的费用可能要更高，租金会上调，这个是很实在的啊，很实际的，这都是我们去开房的时候和租这种酒店系公寓项目要了解的这样一些内容。
2: 好，非常实用的建议啊，非常感谢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严运进副院长和我们一起探讨今天的话题，再见。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开始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举行，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全方位展现数字贸易领域的基础设施、核心技术、落地场景及未来趋势。来听总台记者杨少鹏、沈思维的报道。
3: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以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为展陈理念，吸引了全球超2000家企业参展，其中人工智能相关的企业达到990多家，占所有参展企业的近一半。主题展馆还首次设置了 AI 未来展区，一站式展示算力底座、模型服务、场景应用等 AI 全产业链环节。参展企业代表周立斌：
4: 我们也在数贸会上感受到了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看到前瞻的一些行业大家在做的一些实践，这也是我们非常希望能学习到的，也希望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多的算力层面的支持。
3: 本届数贸会还将同期举办数贸创投日等重点活动50场，发布多项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成果。此外，今年的全球数字贸易创新大赛首次以具身智能为主题，100支队伍将在展会现场同台竞技，一批智能机器人、太空星座、低空飞行器等新产品、新技术在数贸会期间首发首秀。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秘书处秘书长李阳：
5: 本届数贸会我们既有高科技的企业产品在展会上进行展览展示，更有权威的发布、贸易的匹配、专家的研讨、重磅成果的发布，我们数字贸易发展的趋势，为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贡献我们的中国方案。
3: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持续到9月27号，已有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展，国际客商人数超1.2万人，预筹国际采购清单超10亿美元。
2: 2026云栖大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在今年的大会上，一条覆盖算力芯片、大模型能力、智能体应用的 AI 技术链路悉数亮相。参展企业不仅集中展示了 AI 如何从对话走向办事，也透露了下一步 AI 的建设方向。AI 模型、AI 芯片、AI 云将是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报道。
3: 本届数贸会以人工智能赋能数字贸易为主线，以可触达、可互动、可交易为展陈理念，
6: 并通过持续的上下文理解，快速成为办公的效率搭子。
7: 你 AI 用的好不好，上下文数据最重要。
8: 你录完了之后，它其实后面的数据是给 AI 用的，你的 AI 需要了解你，需要知道你干什么工作，需要知道最近你有些事儿没完成，哪些事完成怎么样。最后你让 AI 输出各种周报、月报、项目报告，输出风险识别就可以了。
6: 除了办公场景，各类垂直行业的专业智能体也在本次云栖大会亮相。阿里旗下的全球电商 AI 工作台 Axio 就把真实的电商任务搬到现场，工作人员向观众演示如何从一个想法出发，快速完成跨境开店，并生成覆盖全球主流电商平台的市场商机洞察分析报告。
9: 那我们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我们把国内电商引进都打通了，包括淘宝、天猫、1688、抖店，还有那个京东、拼多多。相当于就是你以前作为一个商家，他可能有很多店铺，他可能要贴到不同的后台去做店铺的管理分析。那么现在他只要在 Axio 这样子一个 AI 工作台上面就可以操作管理他的店铺，然后包括他的那个选品、市场调查、上群。然后商场业的设计，然后还有它的数据分析，包括投流、商品转化，它会减少就是重复劳动，通过一种自动化的方式，让它把这个时间给省下来。
6: 对个体而言，智能体让人从执行环节中解放，人机协同成为新的工作方式。对组织而言，当智能体渗透进研发、生产、销售、客服等环节，企业的竞争力开始取决于有多少个能干活的智能体。需求的增长推动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张。阿里巴巴集团 CEO 吴永明认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渗透进各类场景，机器正在成为思考的主力，智能正在成为一种规模化的商品。他表示， AI 模型、 AI 芯片、 AI 云是机器智能时代的三大基石，公司将坚定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模型参数、算力供给等，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10: 目前我们看到客户的需求非常强劲，我们将全力以赴上架 AI 算力来满足客户的需求，但是行业的中长期需求远超我们的供给能力。当前 AI 数据中心相关供应链全球性紧缺，限制了我们算力的增长速度，为此我们将与所有合作伙伴一起全力投入 AI 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目标是到2032年，运营的全球数据中心规模超过20G瓦，以满足行业快速增长的 AI 需求。
1: 中秋佳节临近，上海持续挖掘文旅消费潜力，培育假日消费新动能。上海豫园推出非遗音乐季特色场景，将非遗文化、江南民俗与城市夜游深度融合，丰富中秋假日文旅消费供给。来听总台记者刘潇凡、程艺林的报道。
11: 今年中秋节，上海老城乡中秋民俗回归，走月亮民俗巡游热闹上演，华宝楼上评弹演唱，婉转悠扬，中心广场举行庄重的拜月祈福仪式，游客与表演者们一同面向明月祈福。游客傅家豪说，
12: 现在年轻人也比较重视传统的发扬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我想是给外国友人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
11: 游客邹子帅告诉记者，
13: 我特别喜欢的古风文化，所以我们也来专门来看一下。
11: 夜幕降临，九曲桥湖面的水上舞台灯火璀璨，这里今年首次把传统的戏曲演出搬上了实景舞台，以湖心亭、飞檐楼阁作为天然背景，湖面成为舞台的一部分， 为观众带来《牡丹亭》《玉簪记》等经典曲目，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让实景演出与数字光影同频共振。非遗大语言音乐季活动总导演江小薇介绍，
14: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就已经用 AI 生成了整个的湖心亭，还有后面绿波廊，再来搭配我们的舞台每层的部分。我们先用 AI 的技术把整个的鳌山灯景图进行取样，通过这个纹样来复原我们的每一个灯笼，挂出来之后你就会

0: 作，品尝特色风物。
1: 好，到这里今天的环球新财讯晚间版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文慧、李成，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田方玉，导播田方玉、黄海静，节目监制季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大理消费者罗女士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咨询购车，在销售人员引导下支付2160元。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这笔款项仅用于贷款资质审核，可随时退还。但付款后，罗女士发现这笔钱款在合同中被标注为定金。罗女士提出退款后，商家以违约为由拒绝。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销售网点并非汽车品牌官方授权门店，是独立经营的第三方企业。它与获得厂家授权的一级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二级网点开展车辆销售。按照该品牌厂家渠道管理规则，这类合作二级网点无需向品牌总部报备，信息不录入官方网点查询系统，厂家不对它实施直接监管。而一级经销商仅向他提供车源合作，不对网点销售流程经营行为进行管控。门店、一级经销商、品牌厂家三方说法不一，消费者遭遇销售误导后，维权面临较大困难。天天315本期聚焦，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1: 欢迎您收听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买车的时候，销售人员口头承诺交钱只是为了审核贷款资质，随时可以退款，可是签完合同，这笔钱转眼就变成了不能退还的定金了。大理消费者罗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罗女士最近向天天315栏目反映，她和丈夫原本只是到这家汽车销售门店咨询购车，还没有确定车型，也没有敲定是否办理贷款，就被销售人员引导先行支付了2160元所谓的贷款审核费。
2: 今年8月16号的时候啊，我们想要买一辆车，然后就去汽车销售公司啊咨询，然后去到那个一个叫大理远程汽车销售服务公司的时候啊，看那个车的时候还没有具体的确定要买哪辆车啊，到底要怎么买，那个销售就一直让我们去办贷款，就是说先看一下贷款能不能过，然后再确定买哪辆车啊，这样子说。我们自己都没有确定是要全款买还是要贷款买，但是他就跟我们说，我的那个旧车啊可以抵30000块钱的购车款。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贷款的话呢，就是不要利息，不要手续费，然后那个车呢是12万，我们的旧车减掉30000的话呢，还要付82650块钱，然后让我们办80000块钱的贷款。他就让我老公说补齐零头，把82650块钱的这个25650块钱我们自己付现金，80000块钱办贷款。
1: 在汽车销售场景当中，先交钱审资质索优惠是销售人员常用的话术，部分消费者还没有敲定车型，钱款就都已经付出去了。罗女士一家就在这样的推销节奏之下交了钱，而这笔款项的真实性质直到拿到合同他们才看清楚。
2: 回到家之后，我就跟我老公说付钱了，然后我说我看一下怎么就付掉了。后来他把那个购车合同拿给我，说那个购车合同上写的那种格式条款，说是定金不予退还这种条款嘛，所以就直接就终止这个购车流程，就告诉他说，我们先不购车了，然后要购的话以后再全款买，是这样子就明确的跟他说。那一开始他就答应说等老板过来给我们退钱，然后后来等了一天吧，他说老板来了不退。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说不行，不退的话这个东西是属于他们违约，甚至是有欺诈的嫌疑，而且我们是在意思不真实表示下签的这个定金合同。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当时就跟他说只是咨询买车，并没有说一定要买车这样子的情况啊，只是咨询。那在咨询阶段的话就被诱导了去办贷款，然后去找退就不给退了，就说是我们自己不买车，我们不办贷款就不退钱给我们了。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我们买的哪辆车吗？
1: 罗女士的丈夫与门店反复交涉也毫无进展，对方一再强调按合同办事。
3: 我夫人领尾款是就是不退了是吧？
4: 退不了，那个是定金不是尾款。
3: 你说的时候没跟我这样说，你说让我多单里付给你，然后我才付给你的吗？你没说是直接说定金。
4: 我正常的是收5000的，是不是？你贷款贷的多。

0: 那我就少收一点嘛，是不是？我只收你2000块行吗？交了定金是你不要，是你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问题。
1: 你签合同之前说的跟签合同上的是不一样的。
0: 我们都是签了合同就按合同执行的，啊，这是我们一切以合同为准。
2: 记者调查了解到，罗女士合同当中标注的车型正是这家汽车销售公司主推的车型。记者通过该汽车品牌官网授权网点查询入口检索，并没有查询到大理远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相关信息。在大理地区官网可查到的品牌授权网点，仅仅只有云南易遥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记者致电这家授权网点核实情况，对方表示涉事门店属于与他们合作的二级销售网点。既然是属于二级销售合作网点，为什么在品牌官网授权名录当中无法查到呢？品牌厂家对这一类的二级合作网点采用的是什么样的管理与监督方式呢？记者联系该汽车品牌相关加盟工作人员进行核实。
3: 就是你们授权的一些线下的直营店，如果说他要开设一个在二级的网点的话，需要跟你们报备吗？
4: 可以报备，可以不用报备。
3: 二级的这个网点的一些流程什么的，需要你们总部来监督和培训什么的吗？
4: 监督跟培训主要是一级网点对你们的监督跟培训。我们这一块主机厂这一块呢，工厂这一块偶尔会组织在一级，他组织你们上来，然后我们公司这边可以安排培训老师过去给你们培训。但是培训呢，二级这一块主要是培训那个产品知识这一块嘛。
2: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这类二级合作网点可不向品牌总部报备，信息不纳入官方网点查询系统，厂家不实施直接监管。对二级合作网点的监督培训责任主要是由一级网点来承担。那么一级网点是否对涉事门店的销售流程、经营行为具备实际的约束能力呢？记者联系一级网点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双方的说法存在出入。
5: 我们店交定金的话肯定是有东西的，交定金的话肯定开单子，你肯定给你啊。
3: 大理远程汽车销售公司，这个是你们的下设的网点是吗？
5: 怎么了？
3: 他们这个定金如果说有一些纠纷是找你们吗？
5: 我们是分开的两家公司啊。
3: 哦，也就是他们就是拿到了你们线下网点的，就挂靠了你们一个二级网点是吧？
5: 对啊，管这些东西工商局管，不用我们管吗？
2: 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经销商出售未经供应商授权销售的汽车，或未经境外汽车生产企业授权销售的进口汽车，应当以书面形式向消费者作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向消费者承担相应责任的主体。未经供应商授权或者授权终止的经销商，不得以供应商授权销售汽车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无论汽车销售采用什么样的渠道与合作的模式，销售环节涉及的收费项目、销售主体以及相应的责任，都应当向消费者清晰的告知。而在罗女士的这起纠纷当中，涉事门店、一级经销商、品牌厂家三方说法不一，消费者遭遇销售误导之后，维权就面临着比较大的困难。而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要求供应商、经销商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制度，明确受理消费者投诉的具体部门和人员，并向消费者明示投诉渠道。投诉的受理、转交以及处理情况，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之内通知投诉的消费者。好，稍后呢，我们将与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一起来探讨相关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见。
6: 守护消费安全， 享受品质生活。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温暖陪伴每一天。
7: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8: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7: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9: 交响演奏会正式。
8: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7: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10: 我是主持人石
11: 威，我是主持人丁文，
12: 我是主持人李成，
13: 我是记者赵薇，
14: 我是记者胡波，
15: 我是记者唐明，
16: 我是评论员思远，
17: 我是评论员唐静，
18: 我是评论员文慧，
19: 我是评论员富江。
8: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7: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8: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7: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倡导理性消费，教您依法维权。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
20: 大理消费者罗女士到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咨询购车，在销售人员引导下支付2160元，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这笔款项仅用于贷款资质审核，可随时退还。但付款后，罗女士发现这笔钱款在合同中被标注为定金。罗女士提出退款后，商家以违约为由拒绝。记者调查了解到，涉事销售网点并非汽车品牌官方授权门店，是独立经营的第三方企业，它与获得厂家授权的一级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作为二级网点开展车辆销售。按照该品牌厂家渠道管理规则，这类合作二级网点无需向品牌总部报备，信息不录入官方网点查询系统，厂家不对它实施直接监管。而一级经销商仅向他提供车源合作，不对网点销售流程经营行为进行管控。门店、一级经销商、品牌厂家三方说法不一，消费者遭遇销售误导后，维权面临较大困难。天天三幺五本期聚焦，口头承诺可退的贷款审核费，为何签订合同时变成购车定金？
2: 好，下面请出今天的点评嘉宾，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1: 主持人好，大伙好。
2: 嗯，欢迎你。今天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消费者罗女士都还没有确定购买哪一款车型，也没有确定是否需要贷款。那么按照销售人员的引导呢，这就支付了2160块钱。销售人员口头宣传的是这笔款呢是用于贷款的资质审核，可以退还，但是呢合同当中却写成了定金。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这笔费用的法律性质到底应该来如何认定它？怎么样看待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
21: 那么这笔费用的认定，我们还是要首先要看双方的明确的合意，也就是共同的意思表示，也就达成了共同的要订立合同的相关的内容。那么比如说本案中的罗女士，她支付的时候双方实际上没有提及定金的内容，而销售人员他口头承诺的是贷款资质审核费可退还，但是后续合同又标注了是定金，而这个合同多半是属于销售经营者单方拟定的格式条款。所以从这些方面我们看到，如果仅有销售方的单方的合同写入了定金，而我们消费者基于口头承诺理解的是为可退的款项，那么这个双方合意是没有达成的，也就是说这个款项不应认定为定金。同时我们要明确一点，商业银行就是我们 消费者去办汽车贷款业务的时候，那么有资质贷款的商业银行、农行社，包括持牌的汽车金融公司，它是开展一项业务，它不会对我们消费者预先收取所谓的审核费，它只会要求我们消费者提供个人信息，你的收入情况，你的资信情况，这样来判断是否做这笔生意。所以提前让你交审核费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没有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情形，那么涉嫌一种明显的虚假告知的情形。主持人，
2: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持有聊天记录、通话录音、付款凭证等等证据，能够证实消费者事前明确承诺这笔款项可以退还，但是书面合同当中却写着特别清楚定金不予退还，发生争执的时候，这一类的口头承诺能不能够对抗书面的合同？消费者又应该怎么样来举证，证明自身是在销售误导的情形之下签署合同的呢？
21: 那么原则上来说，合同的口头的承诺实际上是可以对抗书面合同的，因为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形式，除了一些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这种书面形式可以是多种，比如说口头的、书面的都是可以的。核心点是本案的消费者能否提供充足有效的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的承诺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相应的证据就包括聊天记录啊、录音、通话录音、付款凭证等等，那么来证明销售人员确实存在承诺，这是一个所谓的贷款审核费，而且是可退还的，那么消费者是受到了误导来签署的合同。那么在这种背景下，依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消费者可以主张撤销该定金条款。当然我们这些证据链是要非常的完备有效。主持人，
2: 但是呢，现在商家是以消费者不买车、不办理贷款就是违约作为理由拒绝退款，这笔钱到底能不能够认定为是定金？定金规则在这里到底是不是用？您认为判断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21: 首先判断的关键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消费者能否拿出证据证明他自称的销售人员口头承诺这个收的2000多元的费用是所谓的贷款审核费，而且还是可以退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同时我们以前做过很多的汽车消费的这样的节目，我们都多次提出，就是如果你买车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先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它的首页有一个就是合同示范文本的专栏，找到买卖类，里面专门有汽车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你用这个文本和经销商去谈是能够比较公允的。当然这个文本比较早，都有10年前了，但总体来说是比经销商经营者单方出具的合同文本更加的公允，更加有利于我们消费者。在总体现在是一个买方市场的背景下，汽车领域，那么消费者只要不付钱，你谈任何问题都是有可能达成的。主持人，
2: 涉事门店以贷款审核费的名义收款，合同当中呢标注是定金，这种收费名目和合同内容不一致的做法，是否涉嫌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监管部门是可以如何来处罚他们的呢？
21: 那么首先，这种收费名目不一致实际上是涉嫌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这当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定的消费者的法定的权利，消费者当然有权知悉所支付的款项的真实性质，而经营者有如实披露的法定的义务。那么本案收费名录与合同内容不一致，而且收费的名目本身是虚妄的，是不存在的，那么这种是可以说是构成明显的误导消费者，甚至是可以有证据充足的话，那么是有可能涉嫌构成消费欺诈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消费者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当然还可以向我们的商务主管部门，因为汽车销售有一部分的监管职能也包括我们的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投诉，要求进行查处，不仅查这个案件，有没有查其他案件，特别是销售人员的 个人做法，还是他们的销售部门全部进行统一培训做出的系统性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如果查实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而行政处罚决定书后续可以作为消费者民事维权的一个重要的证据支撑。主持人，
2: 记者调查发现，涉事门店是与一级经销商合作的二级网点，品牌厂家表示二级合作网点无需向总部报备，一级经销商则称双方是独立经营。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一类的二级合作网点使用品牌车辆依托品牌相关渠道开展销售，一旦出现销售误导或者是收费纠纷的话，那么二级合作网点、一级经销商与汽车品牌厂家之间，您认为责任应当如何来划分呢？
21: 如果是经销商出售未经供应商，也就是生产商或者是进口商啊这样的授权销售的汽车的话，那么他应当书面的形式向消费者做出提醒和说明，并书面告知消费者承担相关责任的主体。那么这是一个部门规章，也就是说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规定。而如果到了我们的司法部门，如果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一般是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参照部门规章，而在实务中这种情况是往往是要参照，也就是说经销商有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向消费者明示，而且是要以书面的形式做出提醒和说明，而且还要告知责任的主体。那么我们本案中的经销商或者说是销售商很有可能没有做到这一点，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违规的情形，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主持人，
2: 消费者在二级合作网点购车的时候，往往很难判断门店与汽车品牌一级经销商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对于准备买车办理贷款的消费者，你有哪些具体的建议？在交付定金或者是其他费用之前，应当重点核实哪些信息，留存哪些证据，才能够避免口头承诺可退款，签完合同却变成定金的这样的情况呢？
21: 那么首先建议我们一定要首先在这个汽车生产商的它的官方网站去查它的授权经销商的名录，同时还可以在我们的商务部有一个汽车流通的一个信息管理系统，查到这些生产商和授权经销商的这样的名录。同时签合同的时候，强烈建议用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的汽车买卖合同的示范文本，一定要先签合同，搞清楚合同的任何内容再付款。对于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如果他说口头承诺，让他写在纸上，或者说我们全程录音录像，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约束销售人员的虚假的陈述或者说是虚假的承诺。同时付款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现金的交易，要注意保存好转账的凭证，收款人一定是你合同中约定的那个特定的汽车销售的经销商，同时要防止汽车合格证被经销商恶意转到银行那儿扣押，无法实现，还包括汽车钥匙无法实现汽车完整权益的实现。同时如果发现了违法违规的情况，可以直接主要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2: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提醒各位，如果您想要提供新闻线索给我们，可以把问题发送到天天315节目的邮箱315@cnr.cn， 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我们的记者与您取得联系。您也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进入315专区，找到总台315线索征集入口，提交线索。我是石薇，代表节目编辑锦玲、导播崔健、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

0: 的指记录普惠金融实践，这里是中国工商银行兴农经纬线时间。
1: 北纬32度21分，东经106度50分。
2: 大巴山深处的南疆，好山好水好货，可产品走不出去，信息进不来。我们缺的不只是资金，更是机会和渠道。
1: 青山藏好物，深乡有珍馐。四川南疆工行定点帮扶县域，山林孕育优质农产，却受限于闭塞渠道，优质特产难以走出大山。乡村振兴既要金融活水助生产，更要平台桥梁拓销路。工行依托工银兴农通 APP 兴农撮合服务平台，整合数字渠道、产业资源与金融能力，集金融服务、产品展示、产销对接、供需撮合于一体，打造平台加撮合加金融的全链路兴农服务体系。
2: 以前愁滞销，现在通过撮合服务能接触更多采购商和市场渠道，我们南疆的木耳、核桃能更好地走出大巴山，走向全国了。
1: 从单点输血到长效造血，平台化赋能，常态化帮扶，工行让乡土特产走出深山，让乡村产业自主生长，稳步振兴。
0: 深耕城乡经纬，浇灌乡土希望，中国工商银行，阡陌之间，与农同行。
3: 工以至诚，行以致远，中国工商银行。
4: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打开一扇门，
7: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6: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7: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6: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8: 本期节目聚焦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

0: 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
1: 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了，这个营销持仓呢才是真相。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
0: 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
1: 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这种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
0: 大家好，我是国华。各家科技公司发布半年报，人工智能、算力基建、新能源、高端制造等新动能不断涌现，展现出科技创新已成为 A 股公司业绩增长的核心引擎。科技类投资标的被市场看好，普通投资者追不上、看不懂、怕站岗。本期节目我们对话金融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一。
2: 听众朋友们好，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一起来聊聊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轮投资行情，又该怎样进行布局呢？问田教授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科技类的股票也好，基金也好，怎么选？那不同的人群又应该进行怎样的资产配置呢？
1: 对大多数、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来说啊，这个普通投资者大多数，基金的优先级高于个股。科技行业这个信息门槛是很高的，个股波动是很大的，技术路线啊是很复杂的，风险呢也是无处不在的。你要买一个股票，你现在看得很好，但是它突然技术路线被颠覆了，新的技术出来了，那整个投资的逻辑可能突然就没了。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行业的 ETF 呢，那么技术路线的风险啊就被分散了。怎么去选 ETF 啊？要看三点啊，规模大呀，结构，这个成分结构清晰啊，费率低啊。规模太小的 ETF 呢，流动性差，有清盘的风险，成分结构都不清晰，你不知根本不知道这个基金经理买的是什么，他往哪个方向去，那你恐怕要担心了。那么费率高的呀，你哎看着挺好，但是长期持久下来，不少这个哎费用啊交给这个基金公司了，会吃掉不少的收益。那么这是这个基金啊，那么再有的其中的这个主动基金呢，哎就要去考虑啊，这个基金经理的从业年限和投资框架是否稳定啊，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考虑啊，要看他的历史业绩怎么样，是不是有持续性，而是不是如果只是哎他这一段时间好，这一年好，那有可能运气赶上啊，踩中风口啊，但是要看他有没有持续性，看他确实是不是有能力。再有一个呀，看他是不是实在啊，这前十大重仓股与基金的名称是不是，哎呀他说的投资范围是不是相关的呀、啊那么资产配置方面呢，三层结构吧。一个呢就要资产配置呢就要做好这个安全性的资产安全垫啊，这个现金啊、货币基金啊、国债啊，这些资产呢应该占你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弱吧，20%到35%到10%这些地方，这部分啊哎是你的一个这个保障啊，它的作用是在市场暴跌的时候啊，你不慌，不需要啊被迫在低点卖掉手里的资产来应付家庭所需要的生活，各方面用的钱啊。再有第二层，这叫做安全的钱啊，安全垫啊。第二层啊，叫做这个核心盘。这个核心盘啊，就要去考虑啊，刚才所说的这个宽基指数的基金啊，优质的蓝筹股啊，它应该对于一般投资者有闲钱的投资者啊，咱们现在讲都是闲钱，要占到你闲钱的二分之一以上啊，这部分啊，要代表整个经济的增长。长期来看呢，应该是稳步向上，不需要频繁操作，放在那儿等着静待花开。再有一层啊，叫做卫星层啊。那么科技类啊，高风险的，你看不太明白的，哎，但是又确实觉得哎有希望的啊，那你可以去考虑。当然，这种考虑的时候，建议啊，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啊，就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好啊，你别超过30%，因为是高风险的。哎，那么它的这个特点是可以接受比较大的波动啊。你要30%以下，它就波动虽然大，但是它不危及你整体的财务安全。如果它出现了回调，比如说科技板块前一段出现30%到40%的回调，你要所有钱都放那儿，那

0: 啊，那一段时间是很难熬的。但是你只要30%的钱在那儿了，哎，30%到40%的回调，你总资产损失也就是5%到8%，不会伤筋动骨啊。当然，它一旦恢复的话，哎，你有钱可赚。不同人群之间怎么去考虑这事儿啊？年轻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啊强一些，卫星仓啊，你可以尽可能哎想不到30%左右，但是要用定投的方式，除非你懂这个产业的趋势，不懂的话，你就每段时间投它一些，不要一次性的买入。中年人啊，家庭责任重，那么卫星仓呀，控制在总资产的这个15%左右可能比较合适。临近退休啊，或者是已经退休的朋友啊，尽可能不要经受这么大的波动。核心诉求啊，应该是稳健现金流。卫星仓啊，不要建议啊，这是一种建议，看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这个风险的偏好。一般普通老百姓卫星仓啊，不超过10%，更多靠债券和存款。一句话啊。要把自己的配置啊搞对，要把自己的位置站对，心态啊这样就稳了。心态一旦稳了，操作就不会变形了，不会再哎呀跌下去，跌到底的时候实在是受不住啊抛啊，哎后边又涨上去了，又忍不住啊又买了，让自己的财富经受大的损失。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投资者，其实很多投资者呢，并不是他都是有自己的职业的。如果呢，这个行业的话，就是刚好你所处的行业，那你对这个行业可能了解的更多一点，或者说你有兴趣去研究的，然后把这个行业其实比很多专业投资者研究的更充分，因为你的压力更小嘛。那你可以说，你可以去买一些那个你认为的，因为现在资讯也比较发达，我觉得你如果有时间去做研究。而且呢，对自己的研究过去的有过很多的那个成功的经验，那你可以去买股票。如果说我只是一个普通投资者，我回家以后我也不想操这个心，那么你就买一些就是相关的 ETF 也好，或者说一些科技基金吧。当然，很多科技基金你得看看它的重仓股是什么。
2: 名字有很多叫科技创新信息产业的基金，其实它重仓的可能并不是科技类的产业，它是传媒或者消费电子等等。那普通投资者怎么通过看前10大重仓股辨别手里的基金是真的算力选手还是伪科技？
0: 基金啊，基金圈里头有一句话，起名啊，这个营销，持仓呢才是真相。名字呢只是包装，你要打开盒子看里面装了什么啊。一个呢要看这个业绩比较基准，如果每个基金的基金合同里头啊都写了业绩比较基准，如果业绩比较基准是中证科技50指数、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这类有针对性的科技指数，那往往会相对靠谱。如果基准写的是沪深30070%，中证全债30%这种宽泛的组合呀，说明这只基金的科技属性恐怕只是名字，实际投资约束很弱。第二步呢，看它这个前10大啊，这前面你买一个是看基金合同，还有一个已经是这个投资的基金啊，你可以看它前10大重仓的股的主营业务，这是最关键的一步。打开这个基金最新的季度报告，找到它前10大重仓股，一个一个看它主营业务干什么。真正的算力链公司主营业务应该是光模块呀、AI 芯片啊、存储芯片啊、服务器啊、高端 PCB 啊、数据中心散热啊、AI 软件基础设施啊等等的。那么伪科技基金的前10大重仓呢，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出现的是游戏公司、广告公司、影视公司、消费电子代工厂，甚至是白酒股。如果前10大当中有一半和这个 AI 算力没什么直接关系，那么恐怕这只基金在挂羊头卖狗肉。再有一个呢，去看它的持仓的这个稳定性和集中度。好的科技基金持仓呢是相对集中的，集中在那些真正有技术含量的公司当中，而且换手率啊是适中的。他拿到好公司，为什么来来回回的这个卖进卖出啊？那么如果你发现啊，某只基金每个季度前10大重仓股总是在换，一换就换七八只，方向跳跃的很大，说明啊，这个基金经理没有什么稳定的投资框架，只是在追热点。追热点的结果呢，往往是次次慢半拍，次次接盘啊。这样子啊，我们看持仓的稳定性、集中度，看前10大重仓股的主营业务，看它的业绩比较基准。这3步你做完之后，你就能看到你手里的那只基金究竟是算力选手还是个伪科技，一目了然。
2: 其实我们金融市场没有人能够很准确的判断。那如果说我们的投资者真的买在了高点，怎么办？
0: 真的买在高点啊，你首先要看自己究竟买的是什么啊。一种呢，你要是买的像刚才咱们谈到的宽基科技 ETF，或者啊，你确实看个股看得挺准，优质的核心品种，它背后的产业趋势没有变，甚至还向好发展，这种情况下，时间的价值站在你这边啊，静待花开，等待时间的玫瑰。科技周期虽然波动大，但是只要产业方向正确啊，又恰好你踩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那么历史上的每次深度回调，在更长的周期里头看，都是黄金坑，而不是断崖啊。但是前提有两个要记住，有前提的啊，一个是你用的是闲钱，第二个你的情绪、你的心理能够承受这种短期的巨大的波动。如果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时候啊，我的建议啊，不要恐慌性的卖出，也不要在下跌的时候盲目加仓，要用时间换空间啊，因为这种深度回调实际上对心理冲击是很大的，对情绪冲击很大的。但是啊，你要是买的好公司啊，它价格高的时候，你愿意买它；它现在便宜了，你干嘛？你去抛它呀？等着它吧！啊，这是很简单的逻辑。第二种呢，你买错了，买的是纯概念、纯故事的品种，公司收入很少，利润没有，就是名字好听或者蹭上了某个热点。这个时候啊，短期反弹就是你减仓的机会，因为这些股票的下跌往往不是回调，是重新定价，市场认清它了，过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个贝塔阶段。那个时候啊，疯起来连猪都飞上天。现在进入阿尔法阶段，能飞上天的只有有强大翅膀的家伙们才能飞上天。市场啊，对估值体系在进行重构。那么这个时候，对于差公司死扛没有意义啊。当然，我刚才还说了情绪啊，您刚才也说这个对抗情绪，这个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心理层面调节不好，说句心里话，炒股是一种折磨，是一种修行。给大家三个建议啊，把你的亏损要这个外化。假设这份亏损是你最好的朋友亏的，你去想一想，你会怎么劝他？遇见自己的事儿都比较难。如果说，哎，这个事儿是你旁边你一个铁哥们儿啊，你能给他说的是心里话，你会怎么劝他？恐怕你会说，控制仓位，别让亏损扩大了。假如是好公司话，等一等，等下次的好机会；假如坏公司话，哎呦，正好反弹了，跑跑跑，换成好公司。给朋友的建议大概率比给自己的决定更理性，因为钱嘛，那普通老百姓挣钱都是很不容易的。哎，这个丢钱在这个股市上丢钱是很难受的，一旦难受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容易不理性，外化看待，假装给朋友劝朋友来劝自己啊。第二个呢是，你要是睡不着，你要是焦虑，甚至哎，这太难受，你就把仓位适当降低，降低到你能睡得着的水平。如果你因为这笔投资失眠了，说明你仓位太重了。减仓啊，不是认输啊，是记住，哎，你是在过一个生活，过你的人生啊，是要让自己人生要过得下去啊，心理上过得下去，要让自己恢复清醒，要让自己恢复清醒的判断力。只有在这个心安的情况下呀，我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再有一个啊。说句听起来比较难受的话啊，但是往往是一句实话，把亏损啊当学费了。问自己一个问题：当时为什么？究竟是自己做了研究，还是因为就听了个消息？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个学费啊，价值在于下次再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我们要审慎，要谨慎，要不要去白交这个学费？要学到这个东西，不要再跌到这个烂坑里头，这个恐怕不会涨上去的坑里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啊，因为咱们刚才讲的是普通投资者，普通投资者一定要记住啊，股市有的时候跌下来了，某个股票跌下来，你又不懂这个股票，又不看不好这个市场真正后面的这个走势，一定要记住有一点啊，不要接飞刀，千万不要在亏损的时候加杠杆去试图翻本。啊，除非你确实是个专业人士，就去加杠杆。普通老百姓加杠杆，有的时候真的啊，而这个有的时候往往会，它真发生了，你就真的好难受。加杠杆有的时候它不会提高你的胜率，恐怕只会缩短你生存的时间。
2: 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或者给大家一些整体上来讲的一些建议？
0: 一个补充呢，刚才讲的啊，这个事儿关键是有一个大事，后边咱们谈的是这个微观的事情。这个大事呢，应该是说科技板块啊，你要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驱动力啊，就是这种技术突破。那么技术突破啊，中国是在实实在在的发生。以前呢，这是发动机；以前中国的科技产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更多的是追随者，做的跟随是上心啊。

0: 现在呢，有一些确实是这个技术突破了。那么有的你就像刚才也举到这个光模块，有的是这个算力的这个和这个存储的啊，他们的这个联系起来的相关的互联芯片等等的这一些，在 AI 算力最核心的硬件环节里，中国企业不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缺了中国部分企业。这一个第四次工业革命恐怕就要放缓，甚至缺了我不行的问题了啊，所以中国现在的科技企业、科技板块是有一定的硬实力的。第二个力量呢是这个国产替代啊，这是方向盘啊。那技术突破可以说发动机，这国产替代就方向盘，是海外高端芯片买不到或者买不起。你看一看英伟达的最新款的定价吧，像下游厂商啊，它确实要用，那么它只能是给国产芯片以这个机会，而且一用呢，发现很多国产产品已经能用。甚至有的国产产品已经好用，所以替代它现在已变成商业选择，商业选择是有持续性的，国产替代是会继续发展的。再有一个呀，就是这种 AI 算力的爆发，这个是油门，这是最猛的催化剂啊！你看这个大模型啊，可以讲日新月异的，它的训练对算力的消耗是惊人的啊。那么 AI 芯片、光模块、服务器、存储、散热、软件基础设施，整条产业链啊，它都在拉动着。而且呀，现在我们发现 AI 啊，正在从训练向推理扩散，正在从现在的大模型啊，慢慢向物理 AI 去这个推算啊。那么这意味着训练只是一次性的支出成本，而推理是应用之后持续的消耗。这个物理世界哪有着更多的这个需求？这样这意味着这一个持续这个产业的力量持续可以很大的。技术突破让国产替代成为可能，AI 需求给这个国产替代巨大的市场空间。那么国产替代又反过来加速这个技术迭代，这是一个正反馈。所以这轮行情恐怕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题材炒作，而是很明确发动机、方向盘、油门都在，车应该会跑起来，应该会持续跑起来。这轮行情不应该是一个瞎折腾，它背后有一条扎实的产业逻辑的链条，这是我们普通投资者去理解这些科技的这些变化而且我们为什么去讨论这个话题？当然说到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呢，我想讲三件事儿一个是仓位的上限，一个是买入的节奏，一个是卖出的纪律刚才为什么讲科技这个板块的这个发展？这三件事你要是做到位了，即使我们对这个科技一窍不通，恐怕也不会去亏大钱。但是如果是不守纪律的话，那么有的时候听这些讲股市的东西听得越多了，但是你没守纪律，那可能会真的亏钱。市场短期呢是一个投票的机器，长期呢是一个称重的机器。短期这个股价它是情绪和资金的投票，恐怕短期谁也预测不了没人能说准，这几天究竟涨多少，这是下午会怎么变化？但是这个称重计只衡量一件事儿长期是称重计，真实的价值创造，只要你拿的是有业绩支撑的品种长期来看，称重计会站在你这边你拿的好公司，长期来看会给你以回报的。这轮科技行情刚才我又讲了一番话，恐怕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人生当中最大级别的产业浪潮。但是浪潮越大，记住这个浪花越猛。没有这个救生衣就去赶海、就去下海的人恐怕会被浪打回来，甚至会出现很大的危险情况。先穿好救生衣，再享受浪潮。要有这个自己的自律，有自己的纪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敢于抓住时代的浪潮，让自己的财富能够有所这个增值，能够让自己的这个投资有一个更这个强大的这个未来。那么，静待拿的是好公司，就要记住时间的玫瑰，静待花开。
1: 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一个趋势来讲就是未来几年有可能是那个叫什么，仍有可能是 AI 驱动的这个科技行情呢，它是没有结束。从应用端的发展来讲，从那个基础设施包括算力投资来讲，这个行情是，就说整个 AI 带来的景气度是远远没有结束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来讲，在出现一个大的调整以后可能是你一个入手的好时机吧。第三点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你就买一些相关的 那个 ETF 或者是买一些相关的基金可能给你带来的收益更高。
2: 嗯，
1: 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要长期持股，你适当的做一些，就是大家都开始那个成为股神的时候啊，稍微要警惕一点。
3: 科技板块是长期主线，但参与方式决定你是分享红利还是贡献手续费。普通人不必追着行情跑，用对工具，守住纪律，也能搭上这班车。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4: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5: 每天下午五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4: 碎片财经。
6: 你要给他一个明确的指令，告诉他啊，我能够承受多大的回撤。
2: 嗯，
6: 好，那么好，你帮我筛选一下，在过去三年时间里面都没有超过这个最大回撤的基金有哪些？
2: 您会觉得购买任何的投资理财产品，回撤这个应该是最需要看的，就是我们到底能承担多少风险？
6: 我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你回忆一下你自己买过金融产品的历史，当你的那个金融产品出现多大回撤的时候，你睡不着觉了，你恨不得现在立刻冲到银行，我要把它赎回。
2: 嗯，
6: 那么这个数字就是。是你承受的回撤的这个极限了。
2: 嗯，
6: 因为金融投资有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你始终在金融市场里面，那么你能够拿到的就是一个长期的复合收益率，所以它的要义是你不应该离开这个市场。很多小白都会说嘛，说我割肉都割在最低点，
2: 最低点，
6: 为什么
2: 买的时候买在最高点？
6: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出来了，你是没那么容易立刻再追回去的。你往往等你回去的时候，你心里特别舒服了，
2: 嗯，
6: 周边的人都赚钱了，好，我要追了，你就追在最高点，
2: 又高点。
6: 对，小白去买产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最关键是知道自己到底能承受，
2: 嗯
6: 啊，多大的回撤。好，那我买的所有的产品都应该回避这个回撤。只要我能够回避掉这个回撤的含义是什么？就是那好，我始终在这个市场里面，市场的波动起起伏伏跟我之间呢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它用时间推移了，所以时间的玫瑰嘛，对吧？你拿在手上了以后，那么好，两三年、四五年过去完了，因为你没有离开你的这个区间，那么你符合的收益率其实就是比较可观的。
2: 嗯，
6: 这个其实就是小白要能够从金融市场上面赚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这个钱大概我准备放多长时间？那好，你再给我说一下，我应该持有这么长时间的产品再应该有哪些？那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是把你原本应该是由这个理财经理问你的问题，你主动的去问 AI， 让 AI 来帮你去筛选产品。
2: 嗯，
6: 筛选出产品完了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这些基金经理、这些机构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形成一个自己的这个组合配置。尤其是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应该要通过 AI 把它弄清楚。什么是均衡策略？什么是红利策略？对吧？什么是绝对收益？什么是相对收益？像这些东西，包括甚至说，比如什么是波动率，什么是回撤收益比，这些东西都要问 AI 问清楚了，
2: 嗯，
6: 啊，然后你才能开始投资。如果再具体一些，
2: 嗯，
6: 比如说，你听到了一个上市公司的名字，你不知道它是干嘛的，
2: 嗯，
6: 你肯定得去问 AI 吧，
2: 嗯。
6: 你买一个股票之前，你至少得知道它是干嘛的吧？你得知道最近的两个月时间、三个月时间，它董事长到底说过什么的。这个就是 AI 可以帮你做的事情，
2: 嗯。
6: 你要买一个基金，你至少得知道这个基金经理在过去四个季度，他每个季度写的季报到底说了什么吧？
2: 嗯，
6: 这个就是这个 AI 能够帮你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指令，说我现在持有这只基金啊，请你帮我把这个基金经理过去四个季度的季报的内容总结给我，
2: 嗯，
6: 啊，告诉我这个季报里面的这个要点。啊，然后你看完了以后，你看你对其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马上可以问他，追问他，
2: 嗯，
6: 啊，这个他说的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呢，你也可以知道说，在这过去四个季度里面，他对于这个市场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经济判断是不是这样子的，
2: 嗯？
6: 对于行业的偏好是不是这样子走的，对吧？你甚至还可以追问他一个，按照他的季报里面说的他的行业偏好，他到后面他的持仓是不是跟他的这个季报里的观点一样？你也在检验这个基金经理是不是说的和做的一样了，
2: 嗯？
6: 这个其实在以前是只有专业的投资者有机会去做这样的这个事。那么 AI 出来了以后，你使得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他也有时间，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2: 嗯，
6: 去验证他所买的这个产品的基金经理说的和做的一样不一样？那为什么不一样？那，
2: 嗯，
6: 也在促进这个基金经理说你在做投资的时候，有更多只眼睛在盯着你了。
2: 对
6: 的，对的。
3: 现如今 AI 理财工具五花八门，但对于毫无经验的理财初学者来说，用好智能工具并非简单照搬建议。那么想要合理借助 AI 理财，我们究竟需要向 AI 说明哪些信息？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五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7: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北京时间20:00。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10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

0: 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0: 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他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他们，从而质疑他们。在这本书里，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但河流

有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勉。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 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矛盾先生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矛盾先生故居和矛盾先生他的印象。
3: 矛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来讲，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矛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密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矛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矛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20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我们是站在矛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20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15任主编，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矛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所以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是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1: 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矛盾先生这个故居？
4: 我以前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
4: 对对对。
1: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4: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1: 自己来溜达。
4: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4: 你到一个地方 故地重游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一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1: 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设置。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4: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跟你说。这个茅盾文学奖啊，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四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1: 对，
4: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四年才会选五部出来，
1: 对，
4: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就至少是这四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于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辰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1: 徐泽辰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3: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1: 无感指的是
3: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

0: 会给它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有它的有效性，
1: 嗯，
0: 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
1: 嗯，
0: 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
1: 嗯，
0: 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
1: 嗯，嗯，
0: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
1: 嗯，
0: 意义不大，
1: 嗯，
0: 第一，第二，或者是七八年还是七九年，
1: 嗯，
0: 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
1: 嗯，
0: 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是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
1: 嗯，
0: 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对，
0: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
1: 嗯，
0: 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
1: 嗯，
0: 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
1: 嗯，
0: 它整个有这个轨迹，
1: 嗯，
0: 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
1: 嗯，
0: 就非得如何如何的，
1: 嗯，
0: 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
1: 啊，
0: 比如说在写作上，
1: 嗯，
0: 在对文学的阐释上，
1: 嗯，
0: 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
1: 嗯，
0: 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
1: 嗯，
0: 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
1: 嗯，
0: 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0: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
1: 嗯，
0: 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嗯，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0: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七零后的这么一个标签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2: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嗯，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七零后第一位，这样它有标识度，
1: 嗯，
2: 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
1: 嗯，
2: 但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
1: 嗯，
2: 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面看其实是轻若鸿毛，
1: 嗯，
2: 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
1: 嗯，
2: 我们每个人能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
1: 嗯，
2: 你比如唐诗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五六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
1: 嗯，
2: 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300首不得了了，
1: 嗯，
2: 真正一个人能背100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2: 所以说确实像泽臣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七零后或者什么80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
1: 嗯，
2: 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70后80后90后00后都已经出场了，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
1: 嗯，
2: 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
1: 嗯，
2: 因为毕竟是一群人，
1: 嗯，
2: 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签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哦，对吧，或者是这个
1: 河南作家群，
2: 对，这都是可以的，
1: 往往有大批的河南作家，
2: 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
1: 嗯，
2: 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1: 嗯，但是对于茅奖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2: 嗯，当然，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
1: 嗯，
2: 对吧？因为这个奖，它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
1: 嗯，
2: 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
1: 对对，
2: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
1: 嗯，
2: 它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倾向于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是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
1: 嗯，
2: 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是在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
1: 嗯，
2: 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
1: 嗯，
2: 新的价值，
1: 嗯，
2: 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
1: 嗯，
2: 那泽臣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确实是一个在 21世纪的新时代以来，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3: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它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0: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也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1: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0: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前十，
1: 才30多岁，天
0: 哪！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1: 对，
0: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不太在意，他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所以接下来的动作，他也不会变形，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1: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
0: 对，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大家说哎呦，进入前十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
1: 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还和那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0: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手机是震动状态，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获奖消息的时候，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嘣一直嗡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记者就很好奇，接着说哎呀，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场里，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平常心，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0: 在上下价值
1: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2: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这一环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题材是什么，然后呢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50-60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这样的分歧，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那所以 单独来讨

0: 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2: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0: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他有他的命运。
2: 哎呦，忽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啊，
3: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2: 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毛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
3: 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0: 当然是。
2: 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0: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是同代人啊。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2: 没错，哎，
0: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我个人而言，它是有冲击力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七零后吧，就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2: 没错，
0: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2: 对。
0: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于转型。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迅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地日常化。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个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然后泽成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2: 对，
0: 就是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河流的这个脉络里边，河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2: 对，
0: 逝者如斯夫啊。
2: 对，
0: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2: 对，
0: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2: 对，
0: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泽成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那泽成是一步一步就这么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
2: 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78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是去北京。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3: 林慧聪
2: 啊，林慧聪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
3: 你是
2: 我是山西人。
3: 哦，山西人。
2: 对，我竟然也，我明知道地理上没有差太多，但我就是想看看下雪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当我有一天知道徐老师是我们同辈人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把北漂的生活，把这样的一群人写得如此的生动鲜活，如此的有生命力。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北上，其实恕我直言，北上的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耶路撒冷，它是更厚重 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

0: 那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1: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0: 没
1: 有，都
0: 有
1: 点着急。
0: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受教育的一个历程，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哦，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0: 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
1: 我爷爷起的。
0: 哦，爷爷起的。
1: 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哦。就浮华起来。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心相对来说比较静。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但会想挺远的问题，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他不会咋咋呼呼的，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最谈最多的是死亡，每次回家她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她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她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他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0: 对，
1: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慢慢变成一种本能，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因为环境塑造了你，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2005年，已经27、28岁了，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一个劲儿的把你往水底下摁，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那么这个就让我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但是那一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我羡慕，但是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就是有这种补偿。
0: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啊，对，
0: 2026年出的散文集。
1: 对，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一蹦三尺高的那种。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更蓬勃的，更不羁的，那种情感和表达，但是我错失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0: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气，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毛奖，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个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

有两面性，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着好着呢，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

0: 让人羡慕，非常美好的。
1: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5: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

0: 做《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其实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老朋友李昕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李昕。
0: 欢迎二位。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的这首诗说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这段历史。然而伴随诸侯尽西来，秦王嬴政却遇到了许多问题。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就提到说，法律不同，服饰形制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尤其是各地语言文字五花八门，甚至一国之内同一个字也有多种写法，这成为统一政令发布的一大障碍。秦文字和六国文字其实都源自西周金文，但是学者王国维把它们划分成了东土六国文字和西土秦国文字两大类，以崤山为界啊。那你们怎么看战国时期文字这种地域分化？而且大家会很奇怪，说秦统一之前七国的文字差别究竟有多大？真的就是互相不能识别吗？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各个地方的文字上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呢，这种差异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个人呢写的不同的笔画的那个字体一样，就有的人写的字可能草一点，有的人写的字呢可能是标准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态之后呢，是能够识读出其他的文字的，这就很简单。比如说如果这些字之间的差异大到完全无法识读的话，那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办法把出土的简牍材料识读出来嘛。那当然，如果我们去看简牍材料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掌握的是楚系文字的材料，而这些楚系文字的材料跟秦文字呢，一定有一点差异。这种差异呢，有些地方还很大，就有的字呢，确实是我们读起来会比较费解，但是呢，这些字之间会有一些联系，这就是我们汉字呢，它往往是偏旁部首构成的，总会有一些中介态，那些中介呢，比如某一个偏旁比较接近，然后呢根据上下文呢可以推测说这个字的读音又可能是什么，有音和形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把它把握住了，那这些字呢大概我们也都能够把它识读出来。所以我们得承认，在战国时期崤山以东和崤山以西一定会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并没有大到完全的阻止了两边人的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
2: 是这样，就是或者换一种方法说呢，你从语言学的系统内他们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他们的源头都可以归到原来没有甲骨文发现的时候都是大篆，然后到周宣王的时候纣文，源头都是那儿，所以语言学家或者文字学家研究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就能辨别他们的区别，但是确实差异也很大，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所以小婷刚才说的为什么崤函以西和以东会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我觉得这种地域性的差异跟使用阶层的这个渗透的扩展是有关的。原来甲骨我们知道商代是密不外宣的，是跟祖先沟通的，它甚至都没有语音，它是一个表意的，而且是用于这种祭祀的。到大篆开始，西周开始铸到青铜器上，有历史记载的这个。然后呢，文字它就像一个有皇室的这种礼仪的，有点玄秘色彩，越来越变成是普通人要使用，它就加入了注音，然后有了日常的使用。一旦开始有日常使用，它的差别就会变大。
0: 按照《说文解字》的技术，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宣布停用六国文字，与此同时成立文字改革领导小组，编制颁行标准文字范本。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无敬等成为文字改革的负责人，他们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首先你们怎么看秦始皇钦定的这支由丞相、中车府令、太史令组成的豪华的文字改革项目团队？
1: 对，因为李斯今天可能我们评价这个人呢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是秦丞相，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他在历史上的另一重身份或角色，包括赵高也是。赵高在历史上的名声不是特别好，像后代班固写汉书，他有一个古今人表，把赵高放到一个非常末等的位置，但是这两个人在我国古代文化上呢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呢是文字学家，换句话说在秦统一之后呢，他们两个扮演了把天下的文字归于一统的这种文字改革的角色。 这种角色呢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节目，在那些节目里边我们会提到秦人的法律运作里边或者是行政运作里边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那就是他们的文书一定要统一，文书不仅格式统一，而且文字的释读也要统一。所以李斯和赵高呢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把天下文字统一，然后建立起了将秦的行政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化上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工作一定要由这个王朝之中最核心的掌握王朝大政方针的人来做。所以由李斯、由赵高，包括一个太史令，太史令当然是负责文字的，这三个人呢既有管理者又有执行者有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我相信肯定这个团队还有更多的人，然后来推动秦文字的统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2: 或者有人开玩笑说这三个人是中国第一代书法家啊，因为此前的这个文字还没定型，小篆至少是定型了，虽然有很多节奏的缺失但是定型了，所以真正说书法家这三个人基本上可以算第一代。这个时候的文字还不是百姓日常使用的这种信息沟通工具，还是有国家仪礼性的祭祀性的，所以他把它纳为叫国家从上到下的进行规整。但事实上等我们随后讲隶书就会发现，文字一旦像方言一样变成大家日常沟通，它就不是一个由上而下，就变成是由下而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明显就看到小篆他用这个三个最顶级的，咱们说是在秦始皇心目中，因为李斯和赵高咱不说了，赵高甚至要给他的儿子当老师，那个胡敬是太史令啊，那是最应该负责这件事的，他找的时候最顶级的，我制定完形成这套硬件系统，你下面的人你就按着学。
0: 北京大学教授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当中将李斯团队改造文字的过程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看看2000多年前李斯团队他们文字改造都有哪些方式方法。首先就是固定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然后确定每种形旁在字体当中的位置，接下来呢是每一个字的形旁固定之后彼此不能够代用，最后是统一每一个字的书写笔画数。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对最后一条印象颇深，因为经常考试会考到笔画数。除此之外呢，小篆还有左右对称、形体比较长、内部空间距离相等等形体特征。你们怎么来解读李斯团队这样的一个文字改造思路？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汉字呢都是经过国家确定的，每一个字有一个标准的写法，但实际上如果了解近代历史的朋友就会意识到，我们这个字是经过简化多次的改造之后才出现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菜市场里面写韭菜的韭，有的韭呢就写成了永久的韭，或者是写成了这个王字边的韭，它是用音来代替了这个字。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语言文字来说呢，声音和文字永远是结合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分开，但是因为有同音不同字的现象出现呢，就会导致我们对于一个字的写法呢出现了多种的异体字。那刚才呢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像高老师他指出的李斯和赵高团队他们做的这种改革，其实就是把这种异体字的可能性杜绝掉，还包括同一个字的不同的写法。如果我们去看甲骨文和金文里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历史的这个史字今天写出来呢是一个口然后加上一撇一捺，但是呢金文里边的写法呢，早期的写法它是一个中，就是我们中国的中，下面呢就是一个手，这个手呢我们会在金文里发现呢有右手也有左手，换句话说一个史呢它这个撇可以是向左歪也可以是向右歪，
0: 是左撇子还是右手习惯写字
1: 都可以，就是在早期的文字里边没有那么像我们今天这样固定化的说一个字它必须是这样写的。然后包括到今天其实各个学者对于手握的这个中是什么，也就是史官本源是什么，其实都有很多讨论的。那这其实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在文字漫长的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上呢，它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定型的字体，就好像今天我们去输入英文一样，英文有那个叫做窝这个字哈，就是形容惊讶，一个 W 一个 O， 但是如果你特别惊讶就是 WOOOO， 就一直 O 下去，其实也是可以的。换句话说文字它永远是在变化的，但是在那一瞬间秦统一的那一刻，由国家把所有的文字都确定下来，起码保证了所有的人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同一个价值平台的，同一个文字体系里的，在这一时刻大家去写，保证大家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2: 邱老师说这个，就我们争论到底是思母戊方鼎还是后母戊，其实到现在我个人觉得都没有说服力啊。为什么？就是向左向右那手就变成思和后，所以呢小篆呢就是官方第一次的对于文字进行这种规范。规范为什么？ 其实我们原来讲秦直道、秦驰道是道路，道路上跑的是啥呢？很多都是竹简。为什么要那么多文法力、刀笔力？就是他日常干的就是我接了多少文书，我发给谁，我再转发给谁，我再抄发给谁。底下使用的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多，你稍微不规范，他们就各写各的。那这个文书我跑到了，大家写的不一样，中间出现偏差，出各种问题。所以你把李斯、赵高他们规范这个小篆的写法，跟大量的底层官员要使用放到一起，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必要的。
3: 最强文案李斯执笔，最佳代言始皇站台。秦朝对国家文化宣传有多重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传正在播出。
0: 小传研发成功之后，秦朝政府开始把它作为书同文的重要部分大力推广。李业秦简记录了秦统一全国之后书同文的部分内容。专家考据，秦的书同文政策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陆续颁布，时间大概在秦王政26年7月至8月13日之间。除了以行政手段推行小篆，秦朝高层还对新文字进行了大力宣传。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统一6国之后，曾经4次东巡，留下了7处始皇刻石，都用的是规范小篆书写。文本编撰和书写者正是时任廷尉的李斯，这7处碑刻既是政治宣言，也被认为是最直观的新文字教科书。
1: 我们今天会说小篆是书法哈，但是其实当事人就是拿来日用的嘛。但是我想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秦始皇到处巡行，然后留下了刻石。这个刻石呢，其实就是作为秦文字标准化的一个范本。那我想这个刻石呢，它一定是有昭告天下的意义，不光是让大家体会到了秦统一的伟大，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文字是这样写的，应该是所有人都向它来效仿。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的，比如说后来在东汉的时候，东汉末年呢，组织刻了一次石经，就放在这个洛阳的太学里边，因为当时是西平年间刻的嘛，所以这个石经叫西平石经，因为石经是全天下士人读书的教材。然后呢，他的字写的又非常好，是蔡邕用标准的8分力来写的。于是呢，天下的士子到洛阳来读书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教材呢拓下来，或者是抄下来，照着这个上面来模仿它，来学习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刻石它的出现，其实它的意义有多重。第一重，它是一个景观，这个景观是政治景观，大家看到了，我知道了，哇，帝国的权力是这样大的。第二一个呢，其实它是一个文化范本，是一个基本态。这个基本态是所有人要去学习的，它文字是这样写的，它内容我也要记住了，我天天写这个临摹它，我天天把它记得也很牢靠，所以这两重意义应该是并行的出现在始皇帝刻的这些石碑上的。
2: 因为我们发现它刻石都是它东巡或者南巡，那都是齐楚故地，齐楚显然在战国的时候文字跟它差别最大，所以它有一个在新占领的地方统一主流文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我们一直说啊，秦始皇是打造了这套东西的硬件系统，然后汉呢把硬件系统外面包了一个儒家的软件，比如秦叫严刑峻法，到汉叫德行相济，他把伦理放进去了，就是你大一统不是靠我的酷法，是大家是伦理，你在家尽孝，在国尽忠，你去打仗不是为了军功，是为了保境安民。那秦这套硬件系统皆成秦制，就硬件系统没变，硬件我们知道它一定要标准化，接口它的芯片它的升级。那秦始皇在东巡的时候刻石，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厂说某某几系列我们要停止提供服务了是一样的，我刻石了我就告诉你，你齐楚故地你不要再用原来的文字了，你想当官想进入到我们的这套系统里，你要用我的小篆。
3: 顶层设计小篆，基层创造隶书，秦始皇的文字 KPI 为何遭遇执行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篆正在播出。
0: 虽然秦朝官方不遗余力推广小篆，结果却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里耶秦简简文显示，秦统一之后，原楚地的基层官吏仍然在文书中使用楚国方言词汇。秦小篆主要用于祭天刻石等重要场合，是所谓的庙堂专用。而在出土的秦朝简牍上，作为官署档案包括县级官吏的往来文书，大多是隶书笔体，他们笔画更少，字形也扁方，和小篆的区别主要是画圆为方，折笔简急。关于隶书的兴起，西晋的书法家魏恒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秦朝的程邈因为犯罪而被罚做劳役，在做劳役的时候发现司法官用小篆书写过于繁复，效率很低，程邈就发明了一种替代他的字体，也就是隶书。这种字体被秦始皇知道之后，不但没有怪罪，还赦免了程邈的罪，并让程邈做御史。由于程邈本身是一个徒隶，而且隶书又是在徒隶当中流行的，所以得名隶书。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根据考古资料发现，早在秦武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隶书的雏形。隶书的产生是汉字字体的一个巨变，史称隶变。研究发现，书同文政策发布之后呢，秦王朝本身就存在着八种文字啊。按照书法家启功的研究，那其中像大篆是古文字，小篆是秦始皇致力推广的官定文字，隶书呢则是自底层新兴的一种简化俗体，其他五种属于有特定用途的特殊文字。你们怎么看书同文背景之下表面统一暗藏多元的现象？
1: 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而且刚才他提到的魏恒的这个说法，说以书法家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今天其实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一定是多条小溪汇流到一条大河里边，一定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是有一个确定的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中间呢出现很多分支，往往都是若干分支最后合成了一个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之后再去有一些分化。所以在古代的书法家看来，大概任何的字呢都应该有一个创始人，有一个发明人。所以魏恒会说有一个人叫程邈，然后他来做隶书，那这是符合古人的某种想法的判断。就好我们今天人说蒙恬造笔，好像我们今天的毛笔是蒙恬发明出来的，那绝对不是。那考古材料早就证明毛笔的书写其实可能一直早到商周时期。那这里边就提示我们说，文献上记载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过程是一回事儿，但是现实中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可能是另一回事儿，它一定是有不同的人多元发展和多元参与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上来哈，就是隶这个字究竟是徒隶来做的，甚至还说是文隶来做的，是哪些人来参与的，我们其实今天根本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回到我们用毛笔来在竹简上写字的那个感觉上来看，我们明显能够发现写成隶体，就是这个扁扁的字哈，写在上面有一个非常便捷的现实要求，那就是它省空间，一根简上可以写更多的字，这个对于当时的书写工具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第二一个呢，我们能够发现呢，这个隶体呢，如果大家写过隶书的话，你们就知道它讲究那个叫什么蚕头燕尾啊，那个字要流畅要横啊。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这样写其实是为了写得快。如果你写成小篆的话，写在这个竹简上你写得很慢。任何时候书写它的意义都是为了记录，为了信息传递和信息保存，那写得快一定比写得慢要好，写得多一定比写得少要好。所以我们今天说隶书的出现是不可阻挡，一定会有的。即便官方说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文字体叫做小篆，但是在日常行政中一定会有一个俗体或者一个变体，那就是隶书的出现。而且这个出现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其实早就有了嘛，它就是适应竹简时代出现的一个东西，很早的就被各级管理或者是各级的基层的人所应用了。所以在上和下之间虽然有文字上的差异和矛盾，然后还有若干的体裁，是吧，就好像我们今天写字有行书啊，有草书啊，每个人的字体都不一样啊，用的场合也不一样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0: 嗯，这场文化潮流是一次双向奔赴。
1: 没错，
2: 好像有这个统计说你在竹简上用隶书写抄书的效率比用小篆高数倍啊。 那我们知道秦始皇说一夜看多少上百斤的这个竹简，就意味着当时抄书是当时文书行政和底层官僚的一个日常最大的一个，就要求你有效率。那由这个我们就发现，就像曲老师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没有成秒。至于成秒这个我是不信的，但是为什么它就定成秒呢？就像仓颉造字一样，总有一个人会给它规范吧，成秒肯定起作用了。但启动我觉得跟李斯也是一样，小篆以前就有李斯给它规范化，那就是总要给它归到一个人，比如包括工业也归到一个人，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思维。
0: 到了汉代，小篆更加偏离主流，留存至今的汉碑与汉简主要是隶书，小篆作为一种装饰性的文字，只是在题名、钟鼎、符印当中出现，在秦朝风光一时的小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当中评价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贡献的时候就指出，说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汉字字体从殷周古体到金体，小篆是桥梁，是枢纽。同时又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采用了隶书。我们今天更多的把它浓缩成了三个字，书同文。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理解秦始皇文字改革的历史意义？
1: 这很重要。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纠结于说小篆是不是在实际应用了，还是隶书应用的更广，然后由此来看待说始皇帝的文字改革的贡献的话，可能这就把文字改革呢看得有一些太具象化，或者是太直接和简单了。这个如果看我们历史上其实类似的文化上的大的改革，如果拿来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大的改革其实它有荡涤人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的贡献。其实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对于所有人都有影响的改革其实是白话文。我们过去其实写的是半文言的那种文言文，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大家都讲白话文，其实是提高了大家的沟通效率。当书写白话文的时候，我们说当时的基本写法叫做我手写我口，这样一来呢，就发现书写效率非常的提高，然后使得人们的接受也提高了，特别是文化向基层社会普及了，知识不再被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然后普通人贩夫走卒也可以阅读也可以书写，这样的话使得整个社会的文明状况有所提升。在始皇帝书同文的这套工作里边，其实我想它的意义有如下几条哈。首先一条就是它一定是推动了整个社会参与到文化事业中间的，降低了它的门槛。过去很多是接触不到文字的人，或者说过去很多没有办法识字的人，现在有机会识字，有机会阅读了，有机会由此获得了官职，然后由此参与到了行政职务里面去啊，那身份变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在文化上其实意义更大，那就是当文字变得统一之后，当关东和关西两边的文字被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有一些文化上的经典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文字写下来了。这个后面我们如果要有机会再谈的话，我们其实提到到汉代的经学的发展跟文字的统一是有很大关联的。那文字凑到一起了，大家过去说口头相传的东西，现在把它写下来，又以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写下来，这个其实是开了一个好头，是开了一个打破了人们思想上隔阂的头。第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人们过去呢思考这个世界，我推测哈，推测大家思考这个世界思考的是文王武王的世界，因为我们用的是国风，我们用的是官居啊，我们用的是大雅小雅，用的这些东西来思考这个世界。那思考这个世界呢，它是一种雍容的典雅的，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我们说呢它是繁荣的复杂的这种世界方式。那大家看到这个世界说话的时候是文绉绉的哈，我们讲，但是文绉绉的背后呢就是效率相对低一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种文字上变得简化的，变成了隶书的，是以追求效率为第一位的方式了。大家是这么写的，大家也会这么说，大家也会这么想，这个世界变得比较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变得有点苍白了啊。那个汉代的时候或者是秦代的时候，我们说大家不复像商周一样那样有贵族范儿，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说变得效率提高了，很多事情解决起来又融洽了，痛快了，这可能又是另一个好处。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要指出一条，就是书同文的世界历史的意义。那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文字上保持着相当强烈稳定性的国家，然后这个文字呢和我们的语言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配合的，那就是我们的中文呢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我们各地有方言，但是呢大家说的话基本上因为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我们的方言是可以互相沟通的。比如说如果我是福建人，或者如果我是广东人，可能我讲闽南话，我讲粤语，大家听不懂，但我写的文字大家一定看得懂。 这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呢始终维持了一个文化上的统一，由此就构成了我们的政治上的统一。如果我们对比欧洲的话，其实我们早就会发现欧洲自拉丁文之后呢，大家的语言就不断的分化，因为语言的分化呢，就我们就说有各种这个地方的方言，其实我们可以把英语、法语、德语都看成拉丁文的方言，意大利语都看成方言好了，他们的拼音文字使得他们写下来的东西和说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说的东西你要听不懂的话，我写的东西你也不太看得懂，这就使得欧洲呢，它在地缘上很难完成一个实质上的统一，也就是自罗马帝国之后，这个欧洲大陆就一直是分裂状态。所以我在讲说秦始皇的书同文，它最后这个在政治上的乃至是世界历史上的意义都是非常鲜明的。
2: 我接着曲老师说哈，就是中文汉字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支撑了一个民族文化几千年，一般研究呢它有两个

0: 原因。第一个就是它跟别的有影响的文字一样，它经过了两个环节，一个叫规整化，一个叫草化。就一种不成熟的文字往往要经过这两个阶段。那规整化呢，让这套文字系统得以确立定型，草化得以让它成为大众使用的更加灵活的这种语言体系。恰恰小篆和隶书就起到这两个作用。小篆靠由上而下的确定，均匀切割空间，固定写法，不让你有异体字，让汉字系统得以确立，严格的规定什么嘶后，什么向左向右，没有这种异体字，也没有介音字，必须得这一种。所以它是一种叫规范化，它让文字确立。草化是让它越来越简便，就曲老师说的写得越来越快。隶书恰恰是草化的概念。所以你看汉字它这两套完整的规范化和草化都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定型。我们还是说秦，虽然15年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不成秦制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推秦，很快就能翻过去，就能推到战国和周。为啥？因为秦很好的固化和发展了这个文化的传承转折。
1: 我们常常说文化基因，那浓缩在这个方块字上，我们站在这个方块字上可以清晰地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当代作家余秋雨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使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秦朝以后，历代王朝更替，文字也不断演变，但秦朝所确立的汉字体系依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许也是书同文最大的功绩。书同文的背景下，秦朝的民间教育也同步开展。秦朝人需要学习哪些知识？下一期我们接着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2: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他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王欣。
3: 欢迎两位。蒙学是中国传统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关于秦朝通行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有这样的记载：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元历六篇，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无敬作。汉代的书师将仓颉、元历、博学合并，以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并称仓颉篇，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秦三仓。后来呢，又经过杨雄、班固、贾防等人数次修订，直到近代张轨修订的仓颉篇，由最初的识字课本发展演变为一部包含123章、共计7380字的大型工具书。你们怎么来看在统一大业、书同文大背景下诞生的蒙学识字教材？
4: 秦啊，它叫文书行政，江山一统，定于一尊以后，大家用的这个文书要一样。这个不只关系到文化，也关系到行政的这个叫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事实上呢，这个时候秦对于文吏的需求变高，因为郡县制。你来咱们说里耶那个竹简，那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多37000枚竹简都是跟行政主要相关啊，那就是当时的这个文书覆盖度极高，对于文吏的要求很高。文吏就很简单，你要识字，你要能用写字来表达你的工作业绩啊，传达这个，这都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所以首先你得认秦字，你才能加入到我的政府官僚。你即便你不是官僚，你也得懂，因为秦朝法律条文很复杂，你没搞好你就犯法，犯法就把你夷为承担，或者直接就刑徒，你去干别的去了。所以即便你不当吏，你也得认识点字，知道法律规定哪个是禁的，哪个是不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秦跟这些东西同步使用，就代表它跟国家政治、国家意志的关联度都是在第一序列里的。
5: 这个蒙学啊，教材不光是教育领域的事儿，最重要的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一个事情。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儿，它不光是一个行政区域上的一个整合，更多的是要改变人的观念。所以从文化统一或者从政治统一角度上来讲，它其实让大家有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你只有认我的字儿，加入我的体制，你才能够做我的人啊，是尤其是做我的官。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开蒙教育或者这种启蒙的学识教育，它不是普世性的，只有这种所谓的以前是六国贵族，现在可能在社会中一些有一定阶级程度的人才会学。咱们讲秦直道，它是军事上的动脉，这个蒙学教育就是文化上的毛细血管。这些书里面啊，它不光是一个识字的简单的书，它介绍官制，介绍立法，介绍很多内容。它把秦的这一套治理体制，包括法律等等，通过文字的承载，这是最高效率的承载模式，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咱们现在看到的，比方说睡虎地秦简，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官，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哪怕到县这一级都能够有如此多的这种记载，可见它当时它的输出模式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效率也是很高的。教育它不光效率高，它也是非常彻底的一套改变的模式。你要统一六国，你要真的贯彻秦的这一套治理方法，靠的是什么？你可以靠现在的严刑峻法，但更多的你要靠教育。从下一代身上，这一代开蒙的这一代长大之后，他就彻底的秦化，那这样他才能实现千代万代。
3: 李斯、赵高，他们都是历史上满满差评的人啊！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另外一重身份，就是清朝统一之后第一个蒙学教材的编纂者？那包括他们对秦统一之后文化领域所做的贡献，以及带给后世的影响？
4: 哎，第一个说差评的问题，既然你秦始皇已经作为后世的暴君模板，你的做的对的也是错的，错的是恶的，所以你是独天下之民，那你下面这些得力的李斯也好，赵高也好，甚至蒙恬都被骂啊。那这赵高最典型了，到现在很多人恐怕还以为他是宦官。
5: 对，
4: 你看这都已经给他污蔑到这种程度，那他不是啊。第二，就这些当时都是精英啊，他为什么让他们三个写？李斯就不说了，那就是当时的百家的时候就已经是代表性人物了啊。这个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些人当时首先懂法律懂政治，因为当时所有的学习的科目里法律是排第一的，所以赵高李斯都是懂法的。第二，他都是书法家，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观点，就是秦你说他有多少是节点性的这个存在，秦以前是没有书法家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小篆之前大篆啊皱文啊甲骨文他谈不上书法，他字都没定型，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元历篇也好啊，叫仓颉篇也好，首先他是字书，它是规范文字的，小篆成为固定，小篆现在被定义为是汉字定型，就是小篆之前汉字还没定型，怎么写都行，偏旁写俩也行，左右颠倒也行，上下颠倒也行，更不说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当时说过，说这个宝，宝贝的宝，在秦初的时候190多种写法，祝寿的那个寿100多种写法，然后呢笔划各种弯曲啊，加勾加点啊什么的，左右不分啊，到小篆它规范了秦文字的标准写法，以后你的官方的文字要参照这个来写，所以这帮人都是书法家，李斯、赵高、胡敬都是当时第一批书法家，加上传说中隶书的那个发明者叫程邈，这是第一批的书法家。当然我们说，哎，那这些人的另一重身份，他没有另一重，咱就是拿赵高，赵高就是秦始皇叫文高强吏，懂御法，才把他征召过来让他给胡亥当老师，就是因为他当时是才子，是书法家，又懂御法，懂各种东西，是当时的精英，才会让他们三个来写。这一次，这个三本蒙学书加上小篆苏通文，是中国第一次国家以行政手段统一语言文字，这是第一次统一语言文字的使用，包括字体，包括单字用法，包括一体字，包括有一些禁忌，甚至皇帝避讳的这个制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5: 李斯和赵高啊，给大家传统印象啊，就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这个儒家的这个反面典型，他们篡改遗诏，指鹿为马，大权独揽，残害忠良，就是恶事做尽啊，甚至连这个赵
4: 还没有好下场，被腰斩啊，
5: 对，还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实际上，正如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当时的历史上，起码从现在记载上来看，可能他们的作用还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他们本身都是复合型人才，从这个审美上，过去的书法是没有美这个概念的，它本身就是纯工具啊，甚至它这个工具的属性因为互不相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这儿不光统一了这个形制上的工具属性，甚至产生出了审美属性，让书法向艺术的趋势有这个过渡。第二，他们在整个的编纂和创作上，它不仅仅是把它局限在认字儿、统一文字这么一个局限的地位，他们的很多作品里，在认字的同时，它是要推广、要输出价值的。输出所谓的秦价值观，或者说他在输出他的法典的这么一个内涵。很多时候他在认字的同时，他也向你宣传系统的秦的官制、秦的法制等等，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百科全书或者十万个为什么。他那些问题，哪些百科要在里面列举，他是有讲究的，他不是胡乱列的。他当然也列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服饰啦，甚至一些历法啦，甚至一些这个农副产品等等都有。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介绍，让你在开蒙的同时，对秦这样一个大帝国是有一个系统的大一统的了解的，创造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性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其实是对后世可能影响是更大的。
4: 哎，再加一句啊，既然咱们说后世这个就是士大夫集团把秦始皇作为暴君模板，就把李斯和赵高作为奸臣
5: 模板。
2: 恶名流史册，蒙学开先河。李斯、赵高这对争议搭档，如何编纂出大秦第一本识字教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3: 如今大部分文献所记载的这个教材内容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极少篇存世。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陆续有一些仓颉篇的简牍材料问世。目前出土的仓颉篇残简的开头几句内容是：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成兆谨慎境界。你们怎么来看这开篇十六字？
4: 哎，那就首先就强化是文字的力量嘛，就是文字是文明的初端，所以既然是仓颉造字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儿是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提升。然后呢，这里面特别说一下，就是他为什么开篇用这几个，这有个背景啊，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首先秦朝的识字率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低啊，秦朝识字率现在大概推测是4%-8%，轻最低是不到1%。为什么？就当时咱们说过，他对于文吏的要求极高，就你得懂点字你才能文书行政。所以特别希望这些人要学，那给谁看的呢？也不是全民教育，是给学童看的。就是秦始皇禁止私学以后，以吏为师，就是你是跟官吏学，跟吏学的时候，这就是官方教材，吏给你发的是什么呢？是我官府下来的东西。所以一开篇有点像最高长官提示这些叫学童，学童一旦考过了以后就能当吏。所以你要学会这种公文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尊重和隆重的态势。李斯一开始就说这个东西是个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的。
5: 这是其实是一个教育的功能。咱们现在讲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是为了丰富人本身，是为了让人成长。在当时来说，教育是个工具，你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开篇是指导思想，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将来成长成这个国家的一颗螺丝钉。它本身这个教育当时是国本属性的，开篇就告诉你了，为什么你要加入到这个教育，入这个秦的模子，你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合格的一个秦人，或者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秦朝的官吏。所以说这就把当时的教育的这个主流脉络捋清楚了。
4: 另外补一句啊，我们看这么多现在秦简现在出的数量非常大，秦简很多都是叫公文尺牍嘛，就是官方上级下级往来的。其中对于官吏考评经常用的有一个词，四个字叫能文会计。这个会稽就跟现在会计这俩字是一样的，那叫会稽。就是说当时秦对于文吏的要求，就首先你能写字儿，第二个你能算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会稽现在我们念成会稽，但它本意其实都没变，可能当时也念会。这就是当时它的基本衡量，就是你学文字学识字儿，不是为了你自己陶冶情操的，你是为了给国家服务的，你是要成为官府的这种叫使用的这个成员的。
3: 秦始皇统一天下推出了很多的创举啊，那有观点认为文字统一是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你们怎么

0: 来看这样的观点。
1: 从各个角度很多都是，你包括这个度量衡，包括这个叫大一统军权的这个郡县制都能说，所以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后世的评价系统其实覆盖不了它，往往就是儒生也好，或者各个层面去掠夺它一些东西，就是前人栽树，后人说点风凉话而已。这个文字这个很重要，我们说过就是中华文明的这个传承，文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按史记记载吧，秦始皇每天看的竹简是120多斤，不看完120多斤都不睡觉，120多斤的竹简，你写字如果不规范，那不累死了，一会儿齐国的文字，所以要求它规范，你就能看出来文字即便在当时它的迫切性，对于一个叫统一的大一统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就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维系力量了。
2: 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文字统一的重要性，其实这是文明统一或者说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我们是经常叫我们这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之下，它是有一个主流的中华民族的认知形态，而这种自我认知其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或者说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哪怕过了几千年，你说现在啊，你看中东的乱局本质上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掺杂了宗教，掺杂了地理，甚至掺杂了很多后殖民时代的问题等等。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重新重塑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矛盾冲突和乱局，而我们这个问题早早的在千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或者说就已经为我们的发展划定了脉络和雏形，形成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现在看来，如果六国没有统一，它进一步的分散破碎，那可能就会形成多个势力的割据。那我们可能这个小婷姐是秦人，我就是赵人，对，
0: 他是燕人。金老师，
1: 难道我跟赵高的处境一样吗？被太监了吗？
2: 对，就我们未来可能会，现在我看来，秦人、赵人、燕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甚至匈奴，我们后来也纳进了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它是根源，它不是靠的军事强权，靠的是文化向心力。这种向心力要形成，文字其实是最高效的也是最稳定的一种方法。文字之上其实有很多上层建筑，当然文字不是决定性的啊，文字只是一个根基，它之上有包括了信仰，包括了价值，甚至包括我们后来可能把秦始皇钉在这个历史耻辱柱上的儒家，也靠的是这样的文字基础，靠的是秦始皇打下的基础，把秦始皇钉在了耻辱柱上。
1: 这个非常对啊，这个书同文啊，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说把六国文字统一啊。当时这个字，你比如说，你要是晋的文字，韩赵魏、中山，还有那个保卫的魏的魏国，你要楚国，楚国下面甚至数十上百个原来的小国写的都不一样，即便齐国，还有原来鲁文字。它其实同文可不是同的六国文字，它是把原来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最后变成秦小篆的。
2: 对，像百越这样的地方以前哪有文字啊，可能都被它推广了。
3: 四字成句分类编排，仓颉篇这套国家标准字库藏着多少编纂智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0: 今天的研究人员对已经发表的仓颉篇残简的摹本当中字迹清晰、形音确认无误的560字进行筛选和统计，大致总结出了以下的特点。在行文方式上，四字为句，两句一韵，内容是加叙加意。在文字编排方式上，有一句四字，词义相近或者是相同，比如说谨慎境界，也有一句分为两组，两组的词义各不相干，比如说去句观望，去句就是一组，观望又是一组。还有呢，同一偏旁部首的字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大门类，比如敦煌汉简当中出土的简文，其中20个字当中罗列了16种颜色，那和黑色有关的就有11种，我也第一次开了眼界了，
2: 彩色的黑，
0: 没错，原来黑都不止一种啊。我查了查，比如说一个黑加一个奄奄一息的奄，就是青黑色，黝黑的黝指的是淡黑色，一个黑加一个甚至的甚念淡，是指的云黑色。还有暗淡的暗，就是一个黑加一个音乐的音，它是指的深黑色。还有疏忽的疏的异形字，就是这个疏下面这个犬换成黑色的黑，那它既可以指青黑色的丝绸上折射出来的

0: 光泽还可以指非常深邃的那种黑，就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黑，所以太有讲究了。老祖宗美学高出我们这个，
1: 有点像现在
0: 多少？
1: 现在色号嘛，就是它现在是以数字的形式、编码的形式，
2: 或者那么说，就是那个时候叫去污畏远。它对于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不用说秦案，即便书文解字都东汉了，你现在翻书文解字，有一大半的字现在不用，它一个鱼字边或者一个木字边，它分得非常细，对于这个器物，它现在很多一个是没有了，另外也不用你长的这个字的这个色跟布上那个色你需要区分吗？现在文字就不区分了，但那个时候它去污畏远，它对身边的这些东西它关注得非常的细致。
0: 没错，那正是这种类聚的方式启发了后代识字课本和字书分别布局，建立部首的编纂思想。汉书艺文志说，西汉史由编撰的儿童识字课本急救篇都是取自仓颉当中的正字，所谓正字呢也可以说是常用字。仓颉篇一共55篇，3300字，史由从中选取了2000多比较常用的字编成了急救篇，因此可以倒推啊，仓颉篇的文字大部分是应用广泛、实用性很强的文字。那以现有的这些资料，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的蒙学教材？
2: 哎，首先第一个，咱们说汉的时候，这个仓颉篇跟秦不一样了，他把刚才咱们说那三个合到一起，叫秦三仓，所以史由从这个选是从这整个这个里面选的。那显然小婷刚才说的这么多，我们就发现他还是首先是确定字体的，字体规范化，所以部首啊什么的，有时候按部首，部首这个概念就是秦小篆才有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竖心旁，怎么会有竖心旁？心就在下。为什么把它竖着写呢？就是左右结构需要了，到这个时候才有部首固定化的概念。所以首先它是字体，要把同部首的有时候凑到一起。第二，它是为了识字用，所以假如同一类的，比如说同一个含义的黑，或者同一个器物的放到一起，你好记吗？字典咱们现在也是，你同一个部首或者同一个音分类以后你更容易记，这显然就是当时他还是有蒙学，不管是给学童的还是给小孩的，他就是一个作用。然后到史由选他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秦汉其实是蒙学或者叫中国文字的定型期，它变化不大，它只是思路变了，所有的字都是从秦三仓里选的，就意味着秦汉之间新增的常用字其实并不多。
1: 而且其实文字代表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谨慎境界这样一种用词方式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你是要把所有以前不同路线中的人拉到同一个频道上来对话的，尤其是在开蒙的时候，从小就拉到一个频道上来，很多时候官方的文字决定了人们平时的用语，它倒逼改变语言。咱们现在想一件事的时候，其实脑子中自己和自己在对话，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想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个潜意识在说话的，而这个话通过文字的规范潜移默化里，你就会改变成这样一套思维模式。其次你看他这个行文的编排非常有利于推广，这个什么四字为句啦、二句一韵啦等等，它不光在顾及它的功能作用，它也顾及它的推广的便利性等等。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回到之前一个问题，它承担的那么重大的意义，当时有没有想到，他可能没有想这么长远，但他确实通过这么一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一套教育模式，承担了未来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
0: 在仓颉篇文字基础上编纂的急救篇所体现的自然以及社会知识非常丰富，甚至超过今天的蒙学读物，它因为它涵盖的面太广了。
2: 对，
0: 所以怎么来看2000年前起跑线上的教育这么卷？
2: 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识字的目的不同，咱们现在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些是自我文化熏陶，就你在一个文明社会你要识字，你自己能看书啊，那个时候它是功能性的，就你识字是为了做国家雇员，你要成为文吏，所以呢它的期待值很高。第二个，因为没有那么多学科，那文字他们有很多记载，就是当时秦是这样，就是大篆你能念出9000字可以当太史，大家这个学历怎么比呢？就是谁认的字儿多，所以第一个字成为当时一个相对比较一元化的国家文化培养的。所以呢，首先他的期望值把这个作为你甚至唯一的你能加入到国家治理的这么一个，那他显然他不是给你启蒙，说你念个儿歌就可以，他不是为了这个，他的追求是很高的。
1: 几方面原因啊，第一个，这个古代肯定没有现在这么系统的教育科学。说这个孩子怎样循序渐进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吸纳方法，他没有这么多教育科学，现在看来有点揠苗助长，为什么一下给这么艰深的知识。其实我们看到古代和现在教育的不同就知道了，古代小孩你先背，那小孩背下来之后他明白吗？他并不明白。古代也不要求小孩在背的同时你就要明白，甚至要用一辈子去领悟四书五经这么基本的读物，从小就读 读到老，读到死，还是这几本，但的领悟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教育讲究你要先学会再学懂，而现在教育肯定不这么要求嘛，小孩学不懂的你让他背下来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古今的教育科学理念的不同，这是其一。其二，就像刚才李青老师说的，教育在古代本身啊，文化是一种权利，它本身是权利的衍生品。类比到现在，它不是说幼儿园让孩子长大，它是从小就做公务员培训。秦时代是，你后世的儒家教育也是，你所有的那些儒家教育不都是为了将来的科举在做准备吗？所以它本身是存在功利性的，存在意识形态的一套东西，所以它必然就要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过早的放进去了。第三点啊，它还有一些文化传承啦，包括管理上的一些需要，所以它就早早的把这些东西通过蒙学教育的形式，你懂不懂的我先传播出去。很多时候小孩之口是一个传播渠道啊，小孩开蒙的时候通过这种背书的渠道，那其他人是不是也能听到学到一些，也能传播力广一些，这都是他的传播上的一些考虑。
2: 哎，就这也可以多说两句啊。所以历史上评价说这个孔子伟大在哪儿呢？是他把王冠学变成诸子学，
1: 有教
2: 原来教材只有在王冠系统内是世袭的，他把这些资料自己弄回来，然后呢你谁想学我都教你，这是他比较伟大的地方。你只要学会了，你认字儿了，你就能当官，
1: 打破权力垄断。
2: 哎，所以这就是，那就我们就发现在古代认字儿，就咱们说能文会记，这就是你当官的资本。不像现在你还得认字之后你还得学各种东西，你还得有工作经验，那时候能识字你就具备了初步的传达朝廷法令的这种功能了。就是他把世袭的官职他自己给开了一个口子，普通人利用他这个口子也能进入到官员系统。
1: 但其实秦始皇的教育体系里也是要打破这个壁垒，我觉得是殊途同归的。
2: 对，
0: 那后续我们还会专门来做一期节目，介绍秦朝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啊，蒙学教育。那你们觉得以今天的角度看，蒙学教材的编纂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对编纂者的要求？
2: 就所有的这种科技文明社会的文明啊，还是建立在开蒙的基础上，人识字了才能懂教化，才能学专业知识。那就是首先你作为开蒙一定要有正确，咱们说三观你要对，这三观可能有一些是这种普世的，还有一些当时我们需要的，对吧？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蒙学既然你是开蒙，你最好的就是你是文化的多元开蒙。
1: 刚才一直在强调啊，这个秦的蒙学教育是强调很多方向的，这儿要必须说一个，尤其是儿童的开蒙教育是不能缺位这个良好的品德的这个或者说国家民族需求的塑造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蒙学教育的一部分。从编纂这个技巧上来说啊，现在我们讲究儿童这个尤其是开蒙教育啊，要研究儿童的心理学，怎样能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也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但在当时肯定是没有这方面意识的，或者来说也没有这方面条件，只能说在当时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这个知识过于艰深啊，或者说这个目的性过于明显，缺乏了对人本身的培养。但是看历史不能脱离时代，不能通过现在的这种武断的认知去批判它的不足，要再看到它在当时的先进性，它在当时这种开蒙教育实际上也实现了孔子的有教无类。
0: 蒙学教材秦三仓和其他书同文的相关举措一起在大秦帝国高效的行政管理下被迅速推进，也很快被大家所接受。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从此华夏一家。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云的雨，雪的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尺

0: 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啦。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3: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北宋末年，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战火蔓延，人口迁徙，兵乱与灾荒不仅是百姓流离失所，还带来了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疾病。面对新的病情与新的难题，当时许多医者所遵循的却仍是流传已久的旧方。中国医学素来尊崇经典，久而久之，前人的经验仿佛变为不可轻易更改的惩罚，一代代沿袭的旧方也逐渐成为不容置疑的行医准则。然而，从来如此便对吗？医书可以传世，药方可以抄录，而眼前的病人却从来不只是书中的一行文字。人的体质、病情与所处的环境从来不会完全相同。中医治病贵在辨寒热、查虚实、审病机，差之毫厘，用药便可能失之千里。当越来越多的医者习惯墨守成规、寻方用药，又有谁愿意重新回到医学的源头，追问疾病真正的根由呢？在那个山河动荡、医学面临抉择的时代，一位行医于河间的医者重新翻开了古老的《黄帝内经》，那些被世人诵读了千年的文字，为何在他的眼中会显现出不同的意义？他又将怎样从纷繁复杂的疾病中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答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三集《寒凉一派开先河》，敬请关注。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咱们许多朋友啊，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尤其呢是一批年轻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际上对这个传统文化

0: 作为他这个启蒙是什么呢？武侠小说。很多年轻人呀，一提起来像什么少林派呀、武当派呀、峨眉派呀，那一谈起来都非常的兴奋。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当中啊，不单单是这个武学界有很多门派之分，那么呢在医界实际上呢也是有很多门派之分。那么在武界呢，一说呢，说这人啊特别的武功高强，用什么来称呼他呢？开宗立派，自作宗师。其实医界呀也是这样。在清代呀有一部书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就提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儒家大家都知道了，崇尚孔孟之道。到宋代呢开始啊，实际上就有很多呢这些大家们啊自立门派，自己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一种思想体系，当然了都是在儒家的这个大的体系当中的，但是各自有特色。那么一家呢专心崇的是四大经典，以黄帝内经为首的四大经典，但是呢进入金元以后呢，根据这个社会的情况，根据疾病谱的变化，社会的风气的影响等等，很多人呢也自立门派，自己自成一套思想体系。那么不仅仅是医理是这样，乃至这种理法方药，哎，都是一样。所以呢他们这批人呢也非常有成就，在中医学史上啊那影响巨大，人们呢尊称金元四大家，那就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那么今天咱们讲这刘完素，实际上就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啊，字守贞，出生在北宋末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在靖康之变发生和后期的事情，所以可以这么说，说刘完素啊是生于乱世。不仅年代是这样，他生活的地区呢，也就是河北肃宁县，这是一个金和宋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在他三岁的时候啊，那个家乡啊有这种灾难洪水等等，所以他举家就迁移了。迁移到哪儿呢？迁移到河间府，也就河间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在金的边缘地区，也是跟宋交界的一个地区。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他不仅出生于乱的年代，而且这个地点呢也是个比较乱的啊这么一个地方。那么靖康以后啊，金朝就灭了宋，你给打进来了吗？把宋政权啊就给灭了。所以刘完素呢就生活在实际上就是金朝政权的统治之下了。因此后世的医家一称刘完素，一般来讲把他就称为是金人。所以我们讲金元四大家嘛，哎，金人刘完素。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别号，刘河间，河间先生。这是根据他所居住的地方来给他起名的。那么现在河间地区实际上还保留着很多人们纪念刘完素
1: 设立的刘守贞庙、守贞祠堂。咱们保定市中医院的院里头还有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0: 如果是大家有时间，哎，可以去看一看。
2: 在中国古代，以乡里或居所称呼一位名士，往往不只是为了表明籍贯，更意味着他的名字已经与一方水土紧密相连。一处地名能够因为一个人而被后世反复提起，背后必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医道深远，名医并非一朝成就，许多人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够摸到门槛。刘完素出身于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并没有世代行医的家学，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他弃文从医，改变了他

0: 生的道路呢？他又是如何从一个乱世中的普通少年，最后成为百姓心中的河间先生呢？
1: 那刘河间为什么要学医呀？实际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就开始给他讲啊扁鹊治病啊这样的故事。刘河间呢，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个什么呀，向往医学的这么一个种子。在他20多岁的时候，由于母亲生病，几次请医，最后都没治愈，最后就写诗了。刘完素在这种打击之下，因为母亲去世了嘛，开始发奋学医。实际上刘完素啊也是很早就开始学医，但是呢行医的技术啊还不是很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呢也并不是很好。所以刘完素就进行深入的思考啊，最后查出点原因，说我看病不是特别精，用药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抓不住疾病的本质，疾病的关键。而这种关键，这种本质在哪儿呢？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因为《黄帝内经》呢，我们称它是为经嘛，经是什么呀？经是法也，道也，实际上就是指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刘完素也讲啊，说这个经典里啊，那么讲了很多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如果规律性的东西你都把握不住，那么对于千变万化的疾病你怎么去治疗呢？效果可能就不是特别好。于是乎刘完素怎么样呢？就发奋开始读内经。据记载啊，他在25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日夜攻读《黄帝内经》，达到一种什么情况呢？日夜不辍，白天呀黑夜都在那儿很好的去研读这个内经，甚至啊这种睡觉啊这种吃饭呀可能都给耽误了，一直读到什么时候啊？60岁。你看啊，他从25岁开始这样去研读，60岁怎么样呢？突然感觉到啊有一个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对这个医呀好像他融会贯通了。按刘完素自己来说呀，他说达到了一种左右逢源、百发百中的这么一个境地。当时的人呀感叹刘完素这种医术的变化，还有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呀实际上是记载在这个《金史刘完素传》这个当中。据记载啊，说刘完素啊在行医过程当中啊碰见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在金史当中啊称作是陈先生。说这个陈先生啊是身怀异能啊，这是个能人呀，是一个神人呀。他见到刘完素以后呢，发现刘完素啊怎么样也非凡人，赠给刘完素一斗酒，一斗美酒，刘完素喝了以后啊就醉倒了。结果第二天醒来以后啊，发现对医的一些问题都怎么样呢？一下就清晰了，对很多病的认识一下就清楚了，能够抓到这个疾病的本质了。他说恨不得就像什么呀，洞达医术，若有受之者，就好像是有神人来教给他的方法了，他一下就明白了。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传说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谦词。实际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刘完素几十年研读经典日夜的努力应该说是分不开的。刘完素还有一个雅称，也是封号，叫高尚先生，这是皇帝赐给他的。当时这个皇帝金章宗他有一个女儿病了，让很多大夫来治也不太好，最后没办法了，就在城门口啊张榜，说呀天下的名医有能治好他的我给你重赏。当时刘完素在河间一带 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河间知府啊吴瑞就举荐刘完素，说的你去上里边给公主治一下吧。哎，刘完素呢就进宫了，还真没想到三夫要下去，公主病竟好了。所以这个金章宗皇帝啊，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刘完素，就想把他留在身边，留在宫内，做这个御医。结果这刘完素呢，怎么样？淡泊名利啊，哎，他不想做，还要回到河间继续为民行医，
2: 以救人为己任，
1: 哎，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金章宗啊，也挺感慨，三次召他进宫，想让他当御医，结果都被刘完素婉言拒绝了。那么这个皇帝呢，哎，也是非常的感佩这种高尚的风格吧，哎，于是乎就给他一个嘉奖，封了他一个名字，就叫高尚先生。自此呢，那么刘完素也有了这个称号。一生在民间行医的刘完素啊，实际上流传着很多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在这里呢，就说一个在河间一带呀流传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一针救两命”。传说呀，有一次呀，刘河间呢路过河间西边的一个村子，结果正赶上呢出殡的队伍。由于这出兵队伍在走嘛，所以呢刘完素只好站在路边等候着这个队伍。很多人呢抬着灵柩，结果这个灵柩啊从刘和坚眼前过的时候啊，刘和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说这个棺的底部啊还在渗着一点血，血呢滴在了路面上。刘和坚凭多年的行医经验呢，就感觉说这人是不是没死呀。当然了，他在路边也听别人在说嘛，
2: 这是一个难产的孕妇死亡了。
1: 于是乎刘完素呢就找到了出殡的这个队伍，他的家人。当时刘完素呢在当地呢已经小有名气了，声名远扬了。哎，那个出殡的队伍呢一听是刘完素，是个大名医啊，也将信江仪，想了想呢，那怎么样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让他看吧。结果呢就把这个棺材盖就打开了。刘完素呢看了看这个人，他觉得这还有希望，于是乎就开始施针。扎上针灸以后呢，谁也没想到这个女子呢慢慢的就有了微弱的呼吸，又过了一会儿呢呼吸就开始平稳了，人就慢慢的苏醒了。哎呀，家里人一看呀，哎，特别高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刘完素呢就继续施针。谁也没想到，一会儿以后呢，竟然生下一个小孩，小孩还是活的。哎呀，这家里人呀，磕头致谢。哎呀，这真乃神医也呀。这个故事啊也说明一个刘和坚的医术是非常的高超的。我们今天讲医学史的时候在讲金元四大家，把刘完素称为是首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什么呢？立言，也就是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那么正是这套理论也是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这么一种作用。那么所创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火热论。而刘完素呢也正是因为这火热论开立了一个医派，一个大的学派，寒凉派。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刘完素的这个火热论，寒凉派。说起刘完素这火热论呢，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刘完素生活的这个时代， 医学界是什么样。实际上啊，刘文素所在的这个年代啊，还是比较尊崇经典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所说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这些呢，基本都产生于两汉时代。而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这个时候呢，人们比较注重什么呢？比较注重收集方子，对方子进行收纳呀，进行整理呀，哎，比较重视这个方面。当时啊，北宋政府主持就编修了一部著作《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那么这个方书啊，实际上记载的是一些成药，成药啊有什么组成，怎么制作，最后治什么病，哎，都给罗列上的了。这应该说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修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对这个老百姓啊，对社会啊，哎，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很多人呢，怎么样就开始运用这样的书去制药，去治病。那么我们讲啊，不光是这种官方的医疗机构是这么干，说这个民间的这医生啊，老百姓啊，也都按照这个局方去用药去使用。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中医是特别讲究辨证论治的，也就是说，按《伤寒论》当中讲啊，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根据这患者呀表现出来的现象，把这种现象呢，哎，分出症来，用阴阳啊、五行啊、精气学说呀去进行分析，辨出症来，然后按照这个症去进行治疗。而我刚才说呢，大家用这个局方，就相当于按着说明书来用药了。你想想啊，是简便了，但是不是就跳过了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这个环节，他可能就给越过去了。所以治起病来呢，有的时候效果还可以，有的时候效果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当时的人呢，比较崇尚《伤寒论》，而《伤寒论》呢，最主要是讲了一些中风的病人和伤寒的病人，所以你看啊，他的一些代表方剂，你像我们所说的麻黄汤啊、桂枝汤啊、小青龙汤啊，这些药实际上都偏于心温心热的药物，治疗寒症的。结果当时的人呢，怎么样？他就尊崇伤寒论嘛，所以见着一些外感病，哎，见着一些感冒发烧的等等这些病，马上就用伤寒论的方子，也就是什么麻黄汤啊、桂枝汤、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心温心热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是真是伤寒表现出来寒症，你用这些药可以，但如果是化热了呢？如果表现出来的是有内热有阴虚的呢，用上去效果就不是很好了。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风气呀、墨守成规的这样的风气。这个可以说也是导致这种火热论的建立、寒凉派的确立的另外一种背景。那么我们讲说到这儿，可能就要问了，说你说了这么半天的火热论了、寒凉派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火热论在强调一个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疾病发生发展当中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呀？火热为主，火热是它的关键点，也是很多疾病发展的一个发展趋势，都往火热这边跑，所以治疗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去除火热。用什么去除火热呢？也就是它的方法，用寒凉的药物 来治疗这些热病。实际上我们讲刘完素的这套理论呢，它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就明白了，他实际上他创立的这个呢，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用药，哎，针对这种情况来用的，可以说起到了一个拨乱反正，哎，针砭时弊这么一个目的，也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就问了，你说这个疾病也是千变万化的，各种疾病啊，你怎么说就归于火热呢？为什么讲它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火热的一个趋势啊？我们下边就具体说一下它这个火热论。
0: 针对众方正清理论偏用新温药物的风气，刘完素逆势提出火热论，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寒凉派。一个行医民间的医者也由此成为古代医学变革的先驱。不过创立一种学说并不只是提出一种新的治法，表面相同的症状可能有不同的根源，看似毫不相干的疾病也可能遵循相近的变化。因此从《黄帝内经》开始，历代医家都在追问一个问题，纷繁复杂的疾病背后究竟有没有可以把握的根本规律。然而人的疾病有内外之分，风寒暑湿各有不同，人的喜怒忧思也各有起因，表现更是变化万端。那么刘完素为什么偏偏把火热置于学说的中心？这一个火字究竟能否解释人体病因的变化呢？
1: 咱们中国古人啊，非常强调止简预繁，说这些各种疾病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规律是什么的。按照《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实际上啊，就我们疾病产生的原因无外乎是两大方面，一个是起于阴，一个是起于阳。起于阴，这阴就是指内，也就是病产生于内，这是一个途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病产生于外，产生于外的那就是外邪侵犯到人体导致疾病，这就是所谓外感嘛。那么起于内的，实际上按古人来讲呢，主要是七情，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过度了，过激了，可能就怎么样，就会导致人生病。那么后世在总结的时候呢，又加了一条不内外因，像什么饮食啊、劳倦呀、重读所伤啊，这些呢就归在不内外因里头。那么刘完素认为这个火热呢，它实际上涵盖内和外，也就是说把我们疾病产生都怎么样都给包括了。我们先看一下外感。外感我们讲那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嘛，这是外邪啊，外邪侵犯人体，这是所谓外感呀。那么主要原因是谁呢？六气，也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嘛。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六气皆从火化。你听这话啊，六气都可以化火，六气当中呢有暑有火，这两个呢本身就是火热了嘛。那么剩下还有几个呀？实际上还有四个，风啊、寒呀、湿啊、燥啊。他认为这四个也可以向火转化，而且很容易向火转化，这就是所谓的六气皆从火化。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谈一下这个六气。其实六气呢，有人理解起来呀，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呢，六气就存在在我们身边呀。我们说啊，以北京作为例子，它的四季是非常明显的。说你看，一到春天到了，是不是就开始有风了？哎，风就刮起来了。那么你到这个春以后呢，就是谁了？就是夏天了吗？夏天怎么样呢？就热了。夏天过以后， 你看是不是又到了秋天了？

0: 秋风一刮，天气爽了，天也开始逐渐的凉了，所以它也叫做什么呢？叫做燥为主了嘛。也就是说，春天是有风，夏天是有热，哎，你到秋天呢是有所谓的燥，那么人就干爽了嘛。所以也有人嘛，一到秋天，嗓子也干了，哎，口也干了，想喝水，皮肤呢怎么样呢？也开始起皮儿了，不滋润了，是不是？哎，这也就出来了。中医就把这称为什么？是燥。燥又是秋天的主气。那么到冬天呢，寒就来了，人也穿上大棉袄了，羽绒服也都穿上了。你看看，你感受的这种变化，这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讲的六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讲这六气呀，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正是由于六气存在，六气的一个交替轮换，也才有的世界万物的这种生长化收藏的全过程。当然这个六气啊应该是正常的，按时令怎么样呢而来。如果某一气太过了，或者不按时令走了，你看看是不是这平衡就给打乱了。哎，平衡就乱了。平衡一乱了以后，中医讲啊，这个六气正常的时候可以对万物是有滋润的，哎，是好的东西，我们称作是正气了。那么如果是这个平衡打破了，不按时令出现了，哎，他就把它认为什么呀？认为是邪气了。这种邪气呀，侵犯到人体，影响到人体，这可能就产生疾病了。这就是所谓的外感疾病就产生了。在这里我稍微的说一下，比如说风和热，风是阳气生发的这么一种状态，根是谁呀？根可能是热，所以风跟热密切相关。老百姓咱们都有一个俗语叫做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说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最常见的小孩，小孩一感冒以后啊，特别容易怎么样呢？高烧。哎，刚感冒了，今天还可以呢，半夜有可能就怎么样呢？烧蹭蹭就上去了，39度、40度就出现了。做父母的是特别担心，不想让这个高烧再烧，怕这高烧太过以后啊，这小孩可能就抽了。有人讲叫什么呢？叫做高热惊厥，就抽风了，肢体抽动啊，眼睛上翻呀。如果你不抓紧治疗，有可能呢还能留下点后遗症。我们在临床上看很多这癫痫的小孩，这种癫痫的小孩有很多都是在小的时候高热惊风引起的，以后就落一个毛病，过一段时间抽一次，这不就是癫痫了吗？所以这个风跟这个火热呀，它又是分不开的。那么刚才说完脉感，咱们再说说内伤。内伤古人认为主要是什么呀？七情的过激、过度的这么一种变化。七情大家都知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嘛。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

0: 七情就是五志，五志就是喜怒思悲恐，而这个五志呢跟五脏又有一个什么呢对应的关系。那么五志是一个正常人的一种情绪的这么一种表现，这么一种反应，但是他如果过度过激了，哎，又会导致疾病，哎，伤害人体产生的病变，所以把它又称为什么呀？是人体产生内伤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刘完素呢，在这里呢，又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叫做“五志所伤皆热”。五志伤害的，基本都是热症。怎么去理解这问题啊？首先，我是说什么呀？你看看中医啊，用阴阳来划分世界。其实认识疾病也是这样的，说这五志啊，你如果产生疾病，怎么产生疾病呢？中医告诉你叫做什么呀？过度过激。你看就阴阳来讲，什么是阳啊？阳是主亢的，主兴奋的，这叫做阳。过度的什么叫做阴啊？阴是不及的，衰退的。所谓五志也好，七情也好，它导致疾病主要原因是谁啊？主要就是过度过激嘛。这一过度过激，这不就是阳吗？所以他告诉你，五志所伤皆热。另外一个，七情也好，五志也好，虽然是分属于五脏，但是它有统领于心。黄帝内经当中讲，心主神明嘛。所以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统由心来管，因此当七情伤人以后，怎么样？不仅伤对应的那个脏腑，而且还伤谁啊？还伤他的所主，也就是那心。心是什么呀？心属火呀。所以七情伤了以后，跟心直接的联系起来，导致了心火旺盛，所以我们讲这也是所谓五志所伤皆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三个，你看我们所说的七情伤人，很多的是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呀？七情记住了，
1: 郁而生热，
0: 七情也是一样。我们说七情伤人，你包括我们现在啊，说我想一个事儿，或某个事儿怎么样呢，让人犯愁。你看他用的什么词儿啊？老百姓都这么说吗？叫这人有着急上火。人一着急，老在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解决不了，他着急上火了，还是着急上火。因为什么呢？
1: 郁而生热了。
0: 所以临床上啊，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情况啊，说这人呢就一件事儿犯愁，百思不得其解，解决不了，结果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什么反酸啦，烧心啦，心烦啦，晚上怎么样睡不着觉了，有的大便怎么样还秘结了，这实际上都是由于什么呀？由于这个情志怎么样郁结了，产生热了，伤我们的津液了，换句话说它化火了，变成热了，变成热了。所以从这里头可能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到刘完素这套理论呢，也就是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当中，哎，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往哪儿跑啊？往火那儿跑。所以人体得了很多疾病，这些很多疾病实际上最终结果都偏于一种火热，所以治疗就应该用一些寒凉药去治疗了。今天呢先简单介绍了一下刘完素，哎，他的这种传说啦，这种生平啦。实际上呢，刘完素取得这些成就有重要一条，离不开中医的这个经典《黄帝内经》。 所以我前面也说了，从25岁开始苦读《黄帝内经》，正是由于刘完素研读《黄帝内经》，对《黄帝内经》非常有这种感受，非常有这种体会，所以他的这种医学贡献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一生当中啊，他有几部重要的著作，这几部重要著作实际上都跟《黄帝内经》有重要的关系，主要呢受后世所推崇的有三部著作，一部呢是《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另外一部呢是《素问玄机元兵士》，还有一部呢是《素问病机气义保命集》。你从这书名你就可以看到跟《黄帝内经》有一个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讲刘完素传承创新根儿是谁呀？《黄帝内经》。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哈，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那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歌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反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啊，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 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啊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引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哈，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老墨易学、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需读周、秦、诸子、左传、国策、四史、通鉴，以及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我们当作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蕴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

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啊超级好，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过目不忘，那真的是一般人不能够比拟的。他8岁开始读《史记》，到了30岁的时候仍旧能够成诵八九啊，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在他看来啊，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

0: 我开始。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北京时间23: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9: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1: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9: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11: 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

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它们，从而质疑它们。在这本书里，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但河流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

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念。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

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
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

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矛盾先生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矛盾先生故居和矛盾先生他的印象。
3: 矛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来说，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矛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密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矛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矛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20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我们是站在矛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20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15任主编，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矛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所以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是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1: 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矛盾先生这个故居？
4: 我以前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
4: 对对对。
1: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4: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1: 自己来溜达。
4: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4: 你到一个地方故地重游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一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1: 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矛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 设置。嗯，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4: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是不是？这个矛盾，我跟你讲啊，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四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1: 对，
4: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四年才会选五部出来，
1: 对，
4: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就至少是这四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晨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1: 徐泽晨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3: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1: 无感指的是？
3: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啊会给他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有它的有效性，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意义不大，第一第二或者是7、8年还是7、9年，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对，
3: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它整个有这个轨迹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就非得如何如何的，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啊，比如说在写作上，在对文学的阐释上，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3: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3: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七零后的这么一个标签儿，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4: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

0: 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七零后第一位，这样它有标识度，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但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面看其实是轻若鸿毛，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我们每个人能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你比如唐诗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5-6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300首不得了了，真正一个人能背100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确实像泽臣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70后或者什么80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你70后80后90后00后都已经出场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因为毕竟是一群人，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记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对吧，或者是这个
1: 河南作家群，
0: 对，这都是可以的，
1: 王强有大批的河南作家，
0: 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1: 但是对于毛讲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0: 当然，这个非常好，就是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对吧，因为这个奖他，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
1: 对，
0: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倾向于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是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是在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新的价值，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那泽臣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确实是一个在21世纪的新时代以来，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他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3: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
1: 的确年轻，
3: 也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他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1: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3: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前10，
1: 才30多岁，天
3: 哪！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1: 对，
3: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不太在意，它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它也不会变形， 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1: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

0: 完全没感觉。
1: 嗯嗯，
0: 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
1: 嗯，
0: 大家说哎呦进入前十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
1: 嗯，
0: 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
1: 嗯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
1: 嗯嗯，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嗯，还和那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0: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
1: 嗯，
0: 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
1: 嗯，
0: 手机是震动状态。
1: 嗯，
0: 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
1: 嗯，
0: 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获奖消息的时候，
1: 嗯，
0: 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
1: 嗯，
0: 嘣一直嗡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记者就很好奇，接着说，
1: 嗯，
0: 哎，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
1: 嗯，
0: 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嗯，
0: 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厂里，
1: 嗯，
0: 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
1: 嗯，
0: 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平常心，
1: 嗯，
0: 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嗯，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0: 在上下价值。
1: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2: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
1: 嗯，
2: 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
1: 嗯，
2: 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
1: 嗯，
2: 这环当然很重要，
1: 嗯，
2: 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
1: 嗯，
2: 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1: 嗯，
2: 我们的题材是什么？
1: 嗯，
2: 然后呢？评委的构成，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五六十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这样的分歧，
1: 嗯，
2: 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
1: 嗯，
2: 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
1: 嗯，
2: 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
1: 嗯、
2: 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
1: 嗯，
2: 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
1: 嗯，
2: 那所以单独来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
1: 嗯，
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
1: 嗯，
2: 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1: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2: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
1: 嗯，
2: 他有他的命运。
1: 哎呦，忽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啊！
0: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1: 哦，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毛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或者
0: 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2: 当然是。
0: 哦，
1: 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2: 就像你刚才说，
1: 嗯，
2: 我们是同代人啊。
1: 嗯。
2: 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1: 没错，
2: 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
1: 嗯，
2: 它是有冲击力的。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一代70后吧，就我其实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 没错，
2: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1: 对。
2: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于转型。
1: 嗯。
2: 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
1: 嗯，
2: 迅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1: 嗯，
2: 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地日常化。
1: 嗯，
2: 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个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
1: 嗯，
2: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
1: 嗯，
2: 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
1: 嗯，
2: 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
1: 嗯，
2: 然后泽晨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1: 对，
2: 就是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
1: 嗯，
2: 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
1: 嗯，
2: 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河流的这个 脉络里边，河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1: 对，
2: 逝者如斯夫啊。
1: 对，
2: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1: 对，
2: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1: 对，
2: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作成有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
1: 嗯，
2: 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
1: 嗯，
2: 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嗯，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
1: 嗯，
2: 那泽成是一步一步就这么哎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嗯，
1: 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78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是去北京。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0: 林慧聪
1: 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我是山西人。
0: 哦，山西人。
1: 对，我竟然也，我明明知道地理上没有差太多，但我就是想看看下雪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当我有一天知道徐老师是我们同辈人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把北漂的生活，把这样的一群人写得如此的生动鲜活，如此的有生命力。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北上，其实恕我直言，北上的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一路撒冷，它是更厚重，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0: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1: 没有，
0: 都有点着急。
1: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受教育的一个历程，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
1: 哦，
0: 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1: 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
0: 我爷爷起的。
1: 哦，爷爷起的。
0: 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
1: 哦，
0: 就浮华起来。
1: 嗯，
0: 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心相对来说比较静。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但会想挺远的问题，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他不会咋咋呼呼的，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谈最多的是死亡，每次回家她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她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她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他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1: 对，
0: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慢慢变成一种本能，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因为环境塑造了你，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05年，已经 27、28岁了，
1: 嗯，
0: 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一个劲儿的把你往水底下摁，
1: 嗯，
0: 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
1: 嗯，
0: 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
1: 嗯，
0: 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
1: 嗯，
0: 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
1: 嗯，
0: 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
1: 嗯，
0: 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
1: 嗯，
0: 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
1: 嗯，
0: 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
1: 嗯，
0: 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
1: 嗯，
0: 那么这个就让我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
1: 嗯，
0: 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
1: 嗯，
0: 但是那一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
1: 嗯，
0: 我羡慕，但是我没有，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
1: 嗯，
0: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1: 嗯，
0: 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1: 嗯，
0: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
1: 嗯，
0: 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
1: 嗯，
0: 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
1: 啊，
0: 就是有这种补偿。
1: 我要从南走到北，
0: 啊，对，
1: 2026年出的散文集，
0: 对，
1: 嗯嗯，
0: 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嗯，
0: 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
1: 嗯，
0: 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一蹦三尺高的那种，
1: 嗯，
0: 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更蓬勃的，
1: 嗯，
0: 更不羁的，
1: 嗯，
0: 那种情感和表达，
1: 嗯，
0: 但是我错失了，
1: 嗯，
0: 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1: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
0: 嗯，
1: 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
0: 嗯，
1: 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气，
0: 嗯，
1: 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茅奖，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个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得好着呢，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样的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动，让我特别的羡慕。我就好几次想要插足他们的聊天，但是我发现我插不上嘴，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气场是非常让人羡慕、非常美好的。
4: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沁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 北京时间0点整，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 盘古说今。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 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
0: 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其实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老朋友李欣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秦王扫六合，虎视合雄哉，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的这首诗说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这段历史。然而伴随诸侯尽西来，秦王嬴政却遇到了许多问题。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就提到，说法律不同，服饰形制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尤其是各地语言文字五花八门，甚至一国之内同一个字也有多种写法，这成为统一政令发布的一大障碍。 秦文字和六国文字其实都源自西周金文，但是学者王国维把它们划分成了东土六国文字和西土秦国文字两大类，以崤山为界啊。那你们怎么看战国时期文字这种地域分化？而且大家会很奇怪，说秦统一之前七国的文字差别究竟有多大？真的就是互相不能识别吗？到这种程度了吗？
3: 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各个地方的文字上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呢，这种差异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个人呢写的不同的笔画的那个字体一样，就有的人写的字可能草一点，有的人写的字呢可能是标准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态之后呢，是能够识读出其他的文字的，这就很简单。比如说，如果这些字之间的差异大到完全无法识读的话，那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办法把出土的简牍材料识读出来嘛。 那当然，如果我们去看简牍材料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掌握的是楚系文字的材料，而这些楚系文字的材料跟秦文字呢，一定有一点差异。这种差异呢，有些地方还很大，就有的字呢，确实是我们读起来会比较费解。但是呢，这些字之间会有

0: 一些联系，这就是我们汉字呢，它往往是偏旁部首构成的，总会有一些中介态，那些中介呢，比如说某一个偏旁比较接近，然后呢，根据上下文呢，可以推测说这个字的读音又可能是什么，有音和形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把它把握住了，那这些字呢，大概我们也都能够把它试读出来，所以我们得承认，在战国时期，萧山以东和萧山以西一定会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并没有大到完全的阻止了两边人的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
1: 是这样，就是或者换一种方法说呢，你从语言学的系统内，他们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他们的源头都可以归到原来没有甲骨文发现的时候都是大篆，然后到周宣王的时候纣文，源头都是那儿，所以语言学家或者文字学家研究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就能辨别他们的区别，但是确实差异也很大，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所以小婷刚才说的为什么萧韩以西和以东会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我觉得这种地域性的差异跟使用阶层的这个渗透的扩展是有关的。原来甲骨我们知道商代是密不外宣的，是跟祖先沟通的，它甚至都没有语音，它是一个表意的，而且是用于这种祭祀的。到大篆开始，西周开始铸到青铜器上，有历史记载的这个。然后呢，文字它就像一个有皇室的这种礼仪的，有点玄秘色彩，越来越变成是普通人要使用，它就加入了注音，然后有了日常的使用。一旦开始有日常使用，它的差别就会变大。
2: 按照《说文解字》的技术，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宣布停用六国文字，与此同时成立文字改革领导小组，编制颁行标准文字范本。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无敬等成为文字改革的负责人，他们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首先，你们怎么看秦始皇钦定的这支由丞相、中车府令、太史令组成的豪华的文字改革项目团队？
0: 对，因为李斯今天可能我们评价这个人呢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是秦丞相，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他在历史上的另一重身份或角色，包括赵高也是。赵高在历史上的名声不是特别好，像后代班固写《汉书》，他有一个古今人表，把赵高放到一个非常末等的位置。但是这两个人在我国古代文化上呢，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呢是文字学家。换句话说，在秦统一之后呢，他们两个扮演了把天下的文字归于一统的这种文字改革的角色。这种角色呢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节目，在那些节目里边我们会提到秦人的法律运作里边或者是行政运作里边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那就是他们的文书一定要统一，文书不仅格式统一，而且文字的释读也要统一。所以李斯和赵高呢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把天下文字统一，然后建立起了将秦的行政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化上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工作一定要由这个王朝之中最核心的掌握王朝大政方针的人来做，所以由李斯、由赵高，包括一个太史令，太史令当然是负责文字的，这三个人呢既有管理者又有执行者有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我相信肯定这个团队还有更多的人，然后来推动秦文字的统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1: 或者有人开玩笑说这三个人是中国第一代书法家啊，因为此前的这个文字还没定型，小篆至少是定型了，虽然有很多节奏的缺失，但是定型了，所以真正说书法家这三个人基本上可以算第一代。这个时候的文字还不是百姓日常使用的这种信息沟通工具，还是有国家仪礼性的祭祀性的，所以他把它纳为叫国家从上到下的进行规整。但事实上等我们随后讲隶书就会发现，文字一旦像方言一样变成大家日常沟通，它就不是一个由上而下，就变成是由下而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明显就看到小篆它用这个三个最顶级的，咱们说是在秦始皇心目中，因为李斯和赵高咱不说了，赵高甚至要给他的儿子当老师，那个胡无敬是太史令啊，那是最应该负责这件事的，他找的都是最顶级的，我制定完形成这套硬件系统，你下面的人你就按着学。
2: 北京大学教授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当中将李斯团队改造文字的过程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看看两千多年前李斯团队他们文字改造都有哪些方式方法。首先就是固定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然后确定每种形旁在字体当中的位置， 接下来呢是每一个字的形旁固定之后彼此不能够代用，最后是统一每一个字的书写笔画数。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对最后一条印象颇深，因为经常考试会考到笔画数。除此之外呢，小篆还有左右对称、形体比较长、内部空间距离相等等形体特征。你们怎么来解读李斯团队这样的一个文字改造思路？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汉字呢，都是经过国家确定的，每个字有一个标准的写法。但实际上，如果了解近代历史的朋友，就会意识到，我们这个字是经过简化多次的改造之后才出现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菜市场里面写韭菜的韭，有的韭呢就写成了永久的韭，或者是写成了这个王字边的韭，它是用音来代替了这个字。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语言文字来说呢，声音和文字永远是结合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分开。但是因为有同音不同字的现象出现呢，就会导致我们对于一个字的写法呢出现了多种的异体字。那刚才呢，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像高老师他指出的，李斯和赵高团队他们做的这种改革，其实就是把这种异体字的可能性杜绝掉，还包括同一个字的不同的写法。如果我们去看甲骨文和金文里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历史的这个史字，今天写出来呢是一个口，然后加上一撇一捺，但是呢金文里边的写法呢，早期的写法它是一个中，就是我们中国的中，下面呢就是一个手，这个手呢我们会在金文里发现呢有右手也有左手，换句话说一个史呢，它这个撇可以是向左歪也可以是向右歪，
2: 是左撇子还是右手习惯写字
0: 都可以，就是在早期的文字里边没有那么像我们今天这样固定化的说一个字它必须是这样写的。然后包括到今天，其实各个学者对于手握的这个中是什么，也就是史官本源是什么，其实都有很多讨论的。那这其实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在文字漫长的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上呢，它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定型的字体。就好像今天我们去输入英文一样，英文有那个叫做窝这个字哈，就是形容惊讶，一个 W 一个 O， 但是如果你特别惊讶就是 WOOOO， 就一直 O 下去，其实也是可以的。换句话说，文字它永远是在变化的，但是在那一瞬间，秦统一的那一刻，由国家把所有的文字都确定下来，起码保证了所有的人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同一个价值平台的，同一个文字体系里的，在这一时刻大家去写，保证大家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
1: 邱老师说这个，就我们争论到底是思母戊方鼎还是后母戊，其实到现在我个人觉得都没有说服力啊。为什么？就是向左向右，那手就变成思和后。所以呢，小篆呢就是官方第一次的对于文字进行这种规范。规范为什么？其实我们原来讲秦直道、秦迟道是道路，道路上跑的是啥呢？很多都是竹简。为什么要那么多文法力、刀笔力？就是他日常干的就是我接了多少文书，我发给谁，我再转发给谁，我再抄发给谁，底下使用的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多，你稍微不规范他们就各写各的。那这个文书我跑到了，大家写的不一样，中间出现偏差，出各种问题。所以你把李斯、赵高他们规范这个小篆的写法跟大量的底层官员要使用放到一起，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必要的。
3: 最强文案李斯执笔，最佳代言始皇站台，秦朝对国家文化宣传有多重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篆正在播出。
2: 小篆研发成功之后，秦朝政府开始把它作为书同文的重要部分大力推广。李耶秦简记录了秦统一全国之后书同文的部分内容。专家考据，秦的书同文政策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陆续颁布，时间大概在秦王政26年7月至8月13日之间。除了以行政手段推行小篆，秦朝高层还对新文字进行了大力宣传。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曾经4次东巡，留下了7处始皇刻石，都用的是规范小篆书写。文本编撰和书写者正是时任廷尉的李斯，这7处碑刻既是政治宣言，也被认为是最直观的新文字教科书。
0: 我们今天会说小篆是书法哈，但是其实当事人就是拿来日用的嘛。但是我想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秦始皇到处巡行，然后留下了刻石。这个刻石呢，其实就是作为秦文字标准化的一个范本。那我想这个刻石呢，它一定是有昭告天下的意义，不光是让大家体会到了秦统一的伟大， 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文字是这样写的，应该是所有人都向他来效仿。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的，比如说后来在东汉的时候，东汉末年呢，组织刻了一次石经，就放在这个洛阳的太学里边，因为当时是西平年间刻的嘛，所以这个石经叫西平石经，因为石经是全天下士人读书的教材，然后呢，他的字写的又非常好，是蔡邕用标准的八分力来写的。于是呢，天下的士子到洛阳来读书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教材呢拓下来，或者是抄下来，照这个上面来模仿它，来学习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刻石它的出现，其实它的意义有多重。第一重，它是一个景观，这个景观是政治景观，大家看到了，我知道了，哇，帝国的权力是这样大的。第二一个呢，其实它是一个文化范本，是一个基本态。这个基本态是所有人要去学习的，它文字是这样写的，它内容我也要记住了，我天天写这个临摹它，我天天把它记得也很牢靠，所以这两重意义应该是并行的出现在始皇帝刻的这些石碑上的。
1: 让我们发现它刻石都是它东巡或者南巡，那都是齐楚故地，齐楚显然在战国的时候文字跟它差别最大，所以它有一个在新占领的地方统一主流文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我们一直说啊，秦始皇是打造了这套东西的硬件系统，然后汉呢把硬件系统外面包了一个儒家的软件，比如秦叫严刑峻法，到汉叫德行相济，他把伦理放进去了，就是你大一统不是靠我的酷法，是大家是伦理，你在家尽孝，在国尽忠，你去打仗不是为了军功，是为了保境安民。那秦这套硬件系统皆成秦制，就硬件系统没变，硬件我们知道它一定要标准化，接口它的芯片它的升级。那秦始皇在东巡的时候刻石，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厂说某某几系列我们要停止提供服务了是一样的，我刻石了我就告诉你，你齐楚故地你不要再用原来的文字了，你想当官想进入到我们的这套系统里，你要用我的小篆。
3: 顶层设计小篆，基层创造隶书，秦始皇的文字 KPI 为何遭遇执行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篆正在播出。
2: 虽然秦朝官方不遗余力推广小篆，结果却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里耶秦简简文显示，秦统一之后，原楚地的基层官吏仍然在文书中使用楚国方言词汇。秦小篆主要用于祭天刻石等重要场合，是所谓的庙堂专用。而在出土的秦朝简牍上，作为官署档案包括县级官吏的往来文书，大多是隶书笔体，他们笔画更少，字形也扁方，和小篆的区别主要是画圆为方，折笔简辑。关于隶书的兴起，西晋的书法家魏恒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秦朝的程邈因为犯罪而被罚做劳役，在做劳役的时候发现司法官用小篆书写过于繁复，效率很低，程邈就发明了一种替代他的字体，也就是隶书。这种字体被秦始皇知道之后，不但没有怪罪，还赦免了程邈的罪，并让程邈做御史。由于程邈本身是一个徒吏，而且隶书又是在徒吏当中流行的，所以得名隶书。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根据考古资料发现，早在秦武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隶书的雏形。隶书的产生是汉字字体的一个巨变，史称隶变。研究发现，书同文政策发布之后呢，秦王朝本身就存在着八种文字啊。按照书法家启功的研究，那其中像大篆是古文字，小篆是秦始皇致力推广的官定文字，隶书呢则是自底层新兴的一种简化俗体，其他五种属于有特定用途的特殊文字。你们怎么看书同文背景之下表面统一暗藏多元的现象？
0: 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而且刚才他提到的魏恒的这个说法，说以书法家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今天其实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一定是多条小溪汇流到一条大河里边，一定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是有一个确定的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中间呢出现很多分支，往往都是若干分支最后合成了一个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之后再去有一些分化。所以在古代的书法家看来，大概任何的字呢都应该有一个创始人，有一个发明人。所以魏恒会说有一个人叫程邈，然后他来做隶书。 那这是符合古人的某种想法的判断，就好我们今天人说蒙恬造笔，好像我们今天的毛笔是蒙恬发明出来的，那绝对不是。那考古材料早就证明毛笔的书写其实可能一直早到商周时期。那这里边就提示我们说，文献上记载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过程是一回事，但是现实中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可能是另一回事，它一定是有不同的人多元发展和多元参与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上来哈，就是隶这个字究竟是土隶来做的，甚至还说是文隶来做的，是哪些人来参与的，我们其实今天根本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回到我们用毛笔来在竹简上写字的那个感觉上来看，我们明显能够发现写成隶体，就是这个扁扁的字哈，写在上面有一个非常便捷的现实要求，那就是它省空间，一根简上可以写更多的字，这个对于当时的书写工具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第二一个呢，我们能够发现呢，这个隶体呢，如果大家写过隶书的话，你们就知道它讲究那个叫什么蚕头燕尾啊，那个字要流畅要横啊。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这样写其实是为了写得快，如果你写成小篆的话，写在这个竹简上你写得很慢。任何时候书写它的意义都是为了记录，为了信息传递和信息保存，那写得快一定比写得慢要好，写得多一定比写得少要好。所以我们今天说隶书的出现是不可阻挡，一定会有的。即便官方说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文字体叫做小篆，但是在日常行政中一定会有一个俗体或者一个变体，那就是隶书的出现。而且这个出现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其实早就有了嘛，它就是适应竹简时代出现的一个东西，很早的就被各级管理或者是各级的基层的人所应用了。所以在上和下之间虽然有文字上的差异和矛盾，然后还有若干的体裁，是吧，就好像我们今天写字有行书啊，有草书啊，每个人的字体都不一样啊，用的场合也不一样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2: 这场文化潮流是一次双向奔赴，
0: 没错。
1: 好像有这个统计说你在竹简上用隶书写抄书的效率比用小篆高数倍啊。那我们知道秦始皇说一页看多少上百斤的这个竹简，就意味着当时抄书是当时文书行政和底层官僚的一个日常最大的一个，就要求你有效率。那由这个我们就发现，就像曲老师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没有成秒。至于成秒这个我是不信的，但是为什么它就定成秒呢？就像仓颉造字一样，总有一个人会给它规范吧，成秒肯定起作用了。但起的我觉得跟李斯也是一样，小篆以前就有李斯给他规范化，那就是总要给他归到一个人，比如包括工业也归到一个人，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思维。
2: 到了汉代，小篆更加偏离主流，留存至今的汉碑与汉简主要是隶书，小篆作为一种装饰性的文字只是在题名、钟鼎、符印当中出现，在秦朝风光一时的小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当中评价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贡献的时候就指出啊，说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汉字字体从殷周古体到金体，小篆是桥梁，是枢纽。同时又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采用了隶书。我们今天更多的把它浓缩成了三个字，书同文。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理解秦始皇文字改革的历史意义？
0: 这很重要。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纠结于说小篆是不是在实际应用了，还是隶书应用的更广，然后由此来看待说始皇帝的文字改革的贡献的话，可能这就把文字改革呢看得有一些太具象化，或者是太直接和简单了。这个如果看我们历史上其实类似的文化上的大的改革，如果拿来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大的改革其实它有荡涤人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的贡献。其实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对于所有人都有影响的改革其实是白话文。我们过去其实写的是半文言的那种文言文，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大家都讲白话文，其实是提高了大家的沟通效率。当书写白话文的时候，我们说当时的基本写法叫做我手写我口，这样一来呢，就发现书写效率非常的提高，然后使得人们的接受也提高了，特别是文化向基层社会普及了，知识不再被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然后普通人贩夫走卒也可以阅读也可以书写，这样的话使得整个社会的文明状况有所提升。在始皇帝书同文的这套工作里边，其实我想它的意义有如下几条哈。首先一条就是它一定是推动了整个社会参与到文化事业中间的，降低了它的门槛。 过去很多是接触不到文字的人，或者说过去很多没有办法识字的人，现在有机会识字，有机会阅读了，有机会由此获得了官职，然后由此参与到了行政职务里面去啊，那身份变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在文化上其实意义更大，那就是当文字变得统一之后，当关东

0: 当汉代和关西两边的文字被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有一些文化上的经典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文字写下来了。 这个后面我们如果要有机会再谈的话，我们其实提到到汉代的经学的发展跟文字的统一是有很大关联的。那文字凑到一起了，大家过去是口头相传的东西，现在把它写下来，又以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写下来，这个其实是开了一个好头，是开了一个打破了人们思想上隔阂的头。第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人们过去呢思考这个世界，我推测哈，推测大家思考这个世界思考的是 文王武王的世界，因为你我们用的是国风，我们用的是官居啊，我们用的是大雅小雅，用的这些东西来思考这个世界。那思考这个世界呢，它是一种雍容的、典雅的，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我们说呢，它是繁荣的、复杂的这种世界方式。那大家看到这个世界说话的时候是文绉绉的哈，我们讲，但是文绉绉的背后呢，就是效率相对低一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种文字上变得简化的， 变成了隶书的，是以追求效率为第一位的方式了。大家是这么写的，大家也会这么说，大家也会这么想，这个世界变得比较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变得有点苍白了啊，那个汉代的时候或者秦代的时候，我们说大家不复像商周一样那样有贵族范儿，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说变得效率提高了，很多事情解决起来又融洽了，痛快了，这可能又是另一个好处。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要指出一条，就是书同文的世界历史的意义。 那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文字上保持着相当强烈稳定性的国家，然后这个文字呢和我们的语言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配合的，那就是我们的中文呢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我们各地有方言，但是呢大家说的话基本上因为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我们的方言是可以互相沟通的。 比如说如果我是福建人或者如果我是广东人，可能我讲闽南话，我讲粤语，大家听不懂，但我写的文字大家一定看得懂。这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呢始终维持了一个文化上的统一，由此就构成了我们的政治上的统一。如果我们对比欧洲的话，其实我们早就会发现欧洲自拉丁文之后呢，大家的语言就不断的分化，因为语言的分化呢，就我们就说有各种这个地方的方言，其实我们可以把英语、法语、德语都看成拉丁文的方言，意大利语都看成方言好了。 他们的拼音文字使得他们写下来的东西和说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说的东西你要听不懂的话，我写的东西你也不太看得懂。这就使得欧洲呢，它在地缘上很难完成一个实质上的统一，也就是自罗马帝国之后，这个欧洲大陆就一直是分裂状态。所以我得讲说秦始皇的书同文，它最后这个在政治上的乃至是世界历史上的意义都是非常鲜明的。
1: 我接着曲老师说哈，就是中文汉字 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支撑了一个民族文化几千年，一般研究呢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跟别的有影响的文字一样，它经过了两个环节，一个叫规整化，一个叫草化，就一种不成熟的文字往往要经过这两个阶段，那规整化呢让这套文字系统得以确立定型，草化得以让它成为大众使用的更加灵活的这种语言体系。 恰恰小篆和隶书就起到这两个作用，小篆靠由上而下的确定均匀切割空间，固定写法，不让你有异体字，让汉字系统得以确立。严格的规定，什么丝后，什么向左向右，没有这种异体字，也没有介音字，必须得这一种。所以它是一种叫规范化，它让文字确立。草化是让它越来越简便，就曲老师说的，写得越来越快。 隶书恰恰是草化的概念，所以你看汉字它这两套完整的规范化和草化都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定型。我们还是说秦，虽然十五年，它做的很多事情你不成秦制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推，秦很快就能翻过去，就能推到战国和周。为啥？因为秦很好的固化和发展了这个文化的传承转折。
2: 我们常常说文化基因，那浓缩在这个方块字上，我们站在这个方块字上，可以清晰地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当代作家余秋雨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是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 秦朝以后，历代王朝更替，文字也不断演变，但秦朝所确立的汉字体系依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许也是书同文最大的功绩。书同文的背景下，秦朝的民间教育也同步开展。秦朝人需要学习哪些知识？下一期我们接着为您讲述。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 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

0: 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1: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王欣。
3: 欢迎两位。蒙学是中国传统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关于秦朝通行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有这样的记载：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元历六篇，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无敬作。汉代的书师将仓颉、元历、博学合并，以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并称仓颉篇，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秦三仓。后来呢，又经过杨雄、班固、贾防等人数次修订，直到近代张轨修订的仓颉篇，由最初的识字课本发展演变为一部包含123章、共计7380字的大型工具书。你们怎么来看在统一大业、书同文大背景下诞生的蒙学识字教材？
4: 秦啊，它叫文书行政，江山一统，定于一尊以后，大家用的这个文书要一样。这个不只关系到文化，也关系到行政的这个叫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事实上呢，这个时候秦对于文吏的需求变高，因为郡县制。你来咱们说里耶那个竹简，那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多37000枚竹简都是跟行政主要相关啊，那就是当时的这个文书覆盖度极高，对于文吏的要求很高。文吏就很简单，你要识字，你要能用写字来表达你的工作业绩啊，传达这个，这都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所以首先你得认秦字，你才能加入到我的政府官僚。你即便你不是官僚，你也得懂，因为秦朝法律条文很复杂，你没搞好你就犯法，犯法就把你夷为承担，或者直接就刑徒，你去干别的去了。所以即便你不当吏，你也得认识点字，知道法律规定哪个是禁的，哪个是不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秦跟这些东西同步使用，就代表它跟国家政治、国家意志的关联度都是在第一序列里的。
5: 这个蒙学啊，教材不光是教育领域的事儿，最重要的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一个事情。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儿，它不光是一个行政区域上的一个整合，更多的是要改变人的观念。所以从文化统一或者从政治统一角度上来讲，它其实让大家有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你只有认我的字儿，加入我的体制，你才能够做我的人啊，是尤其是做我的官。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开蒙教育或者这种启蒙的学识教育，它不是普世性的，只有这种所谓的以前是16国贵族，现在可能在社会中一些有一定阶级程度的人才会学。咱们讲秦直道，它是军事上的动脉，这个蒙学教育就是文化上的毛细血管。这些书里面啊，它不光是一个识字的简单的书，它介绍官制，介绍立法，介绍很多内容。它把秦的这一套治理体制，包括法律等等，通过文字的承载，这是最高效率的承载模式，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咱们现在看到的，比方说睡虎地秦简，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官，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哪怕到县这一级都能够有如此多的这种记载，可见它当时它的输出模式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效率也是很高的。教育它不光效率高，它也是非常彻底的一套改变的模式。你要统一六国，你要真的贯彻秦的这一套治理方法，靠的是什么？你可以靠现在的严刑峻法，但更多的你要靠教育。从下一代身上，这一代开蒙的这一代长大之后，他就彻底的秦化，那这样他才能实现千代万代。
3: 李斯、赵高，他们都是历史上满满差评的人啊！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另外一重身份，就是清朝统一之后第一个蒙学教材的编纂者？那包括他们对秦统一之后文化领域所做的贡献，以及带给后世的影响？
4: 哎，第一个说差评的问题，既然你秦始皇已经作为后世的暴君模板，你的做的对的也是错的，错的是恶的，所以你是独天下之民，那你下面这些得力的李斯也好，赵高也好，甚至蒙恬都被骂啊。那这赵高最典型了，到现在很多人恐怕还以为他是宦官。
5: 对，
4: 你看这都已经给他污蔑到这种程度，那他不是啊。第二，就这些当时都是精英啊，他为什么让他们三个写？李斯就不说了，那就是当时的百家的时候就已经是代表性人物了啊。这个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些人当时首先懂法律懂政治，因为当时所有的学习的科目里法律是排第一的，所以赵高李斯都是懂法的。第二，他都是书法家，所以这还是一个观点，就是秦你说他有多少是节点性的这个存在，秦以前是没有书法家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小篆之前大篆啊、皱文啊、甲骨文他谈不上书法，他字都没定型，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元历篇也好啊，叫仓颉篇也好，首先他是字书，它是规范文字的，小篆成为固定，小篆现在被定义为是汉字定型，就是小篆之前汉字还没定型，怎么写都行，偏旁写俩也行，左右颠倒也行，上下颠倒也行，更不说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当时说过，说这个宝，宝贝的宝，在秦初的时候190多种写法，祝寿的那个寿100多种写法，然后呢笔划各种弯曲啊，加勾加点啊什么的，左右不分啊，到小篆它规范了秦文字的标准写法，以后你的官方的文字要参照这个来写，所以这帮人都是书法家，李斯、赵高、胡敬都是当时第一批书法家，加上传说中隶书的那个发明者叫程邈，这是第一批的书法家。当然我们说，哎，那这些人的另一重身份，他没有另一重，咱就是拿赵高，赵高就是秦始皇叫文高强力，懂御法，才把他征召过来，让他给胡亥当老师，就是因为他当时是才子，是书法家，又懂御法，懂各种东西，是当时的精英，才会让他们三个来写。这一次，这个三本蒙学书加上小篆苏通文，是中国第一次国家以行政手段统一语言文字。这是第一次统一语言文字的使用，包括字体，包括单字用法，包括一体字，包括有一些禁忌，甚至皇帝避讳的这个制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5: 李斯和赵高啊，给大家传统印象，就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这个儒家的这个反面典型，他们篡改遗诏，指鹿为马，大权独揽，残害忠良，就是恶事做尽啊，甚至连这个赵
4: 还没有好下场，被腰斩啊，
5: 对，还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实际上，正如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当时的历史上，起码从现在记载上来看，可能他们的作用还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他们本身都是复合型人才，从这个审美上，过去的书法是没有美这个概念的，它本身就是纯工具啊，甚至它这个工具的属性因为互不相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这儿不光统一了这个形制上的工具属性，甚至产生出了审美属性，让书法向艺术的趋势有这个过渡。第二，他们在整个的编纂和创作上，它不仅仅是把它局限在认字儿、统一文字这么一个局限的地位，他们的很多作品里，在认字的同时，它是要推广、要输出价值的。输出所谓的秦价值观，或者说他在输出他的法典的这么一个内涵。很多时候他在认字的同时，他也向你宣传系统的秦的官制、秦的法制等等，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百科全书或者十万个为什么。他那些问题，哪些百科要在里面列举，他是有讲究的，他不是胡乱列的。他当然也列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服饰啦，啊，甚至一些历法啦，甚至一些这个农副产品等等都有。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介绍，让你在开蒙的同时，对秦这样一个大帝国是有一个系统的大一统的了解的，创造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性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其实是对后世可能影响是更大的。
4: 哎，再加一句啊，既然咱们说后世这个就是士大夫集团把秦始皇作为暴君模板，就把李斯和赵高作为奸臣
5: 模板。
2: 恶名流史册，蒙学开先河。李斯、赵高这对争议搭档，如何编纂出大秦第一本识字教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3: 如今大部分文献所记载的这个教材内容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极少篇存世。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陆续有一些仓颉篇的简牍材料问世。目前出土的仓颉篇残简的开头几句内容是：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成兆谨慎境界。你们怎么来看这开篇十六字？
4: 哎，那就首先就强化是文字的力量嘛，就是文字是文明的初端，所以既然是仓颉造字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儿是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提升。然后呢，这里面特别说一下，就是他为什么开篇用这几个，这有个背景啊，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首先秦朝的识字率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低啊，秦朝识字率现在大概推测是4%到8%，清最低是1%。为什么？就当时咱们说过，他对于文吏的要求极高，就你得懂点字儿，你才能文书行政。所以特别希望这些人要学。那给谁看的呢？也不是全民教育，是给学童看的。就是秦始皇禁止私学以后，以吏为师，就是你是跟官吏学，跟吏学的时候，这就是官方教材，吏给你发的是什么呢？是我官府下来的东西。所以一开篇有点像最高长官提示这些叫学童，学童一旦考过了以后就能当吏，所以你要学会这种公文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尊重和隆重的态势。李斯一开始就说这个东西是个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的。
5: 这是其实是一个教育的功能。咱们现在讲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是为了丰富人本身，是为了让人成长。在当时来说，教育是个工具，你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开篇是指导思想，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将来成长成这个国家的一颗螺丝钉。它本身这个教育当时是国本属性的，开篇就告诉你了，为什么你要加入到这个教育，入这个秦的模子，你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合格的一个秦人，或者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秦朝的官吏。所以说这就把当时的教育的这个主流脉络捋清楚了。
4: 另外补一句啊，我们看这么多现在秦简，秦简现在出的数量非常大，秦简很多都是叫公文尺牍嘛，就是官方上级下级往来的。其中对于官吏考评经常用的有一个词，四个字叫能文会计。这个会计就跟现在会计这俩字是一样的，那叫会计。就是说当时秦对于文吏的要求，就首先你能写字儿，第二个你能算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会计现在我们念成会计，但它本意其实都没变，可能当时也念会。这就是当时它的基本衡量，就是你学文字学识字儿，不是为了你自己陶冶情操的，你是为了给国家服务的，你是要成为官府的这种叫使用的这个成员的。
3: 秦始皇统一天下推出了很多的创举啊，那有观点认为文字统一是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观点？
4: 哎，从各个角度很多都是，你包括这个度量衡，包括这个叫大一统军权的这个郡县制都能说，所以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后世的评价系统其实覆盖不了它，往往就是儒生也好，或者各个层面去掠夺它一些东西，就是前人栽树，后人说点风凉话而已。这个文字这很重要，我们说过就是中华文明的这个传承，文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按史记记载吧，秦始皇每天看的竹简是120多斤，不看完120多斤都不睡觉。120多斤的竹简，你写字如果不规范，那不累死了。一会儿齐国的文字，所以要求它规范，你就能看得出来，文字即便在当时，它的迫切性对于一个叫统一的大一统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就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维系力量了。
5: 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文字统一的重要性，其实这是文明统一或者说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我们是经常叫我们这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之下，它是有一个主流的中华民族的认知形态，而这种自我认知其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或者说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哪怕过了几千年，你说现在啊，你看中东的乱局本质上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掺杂了宗教，掺杂了地理，甚至掺杂了很多后殖民时代的问题等等。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重新重塑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矛盾冲突和乱局，而我们这个问题早早的在千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或者说就已经为我们的发展划定了脉络和雏形，形成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现在看来，如果六国没有统一，它进一步的分散破碎，那可能就会形成多个势力的割据。那我们可能这个小婷姐是秦人，我就是赵人，对，
3: 他是燕人。金老师，
4: 难道我跟赵高的处境一样吗？被太监了吗？
5: 对，就我们未来可能会，现在我看来，秦人、赵人、燕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甚至匈奴，我们后来也纳进了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它是根源。 它不是靠的军事强权，靠的是文化向心力。这种向心力要形成，文字其实是最高效的也是最稳定的一种方法。文字之上其实有很多上层建筑，当然文字不是决定性的啊，文字只是一个根基，它之上有包括了信仰，包括了价值，甚至包括我们后来可能把秦始皇钉在这个历史耻辱柱上的儒家，也靠的是这样的文字基础，靠的是秦始皇打下的基础，把秦始皇钉在了耻辱柱上。
6: 哎，这个非常对啊，这个书同文啊，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说把六国文字统一啊。当时这个字，你比如说，你要是晋的文字，韩赵魏、中山，还有那个保卫的魏的魏国，你要楚国，楚国下面甚至数十上百个原来的小国写的都不一样，即便齐国还有原来鲁文字。它其实同文可不是同的六国文字，它是把原来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最后变成秦小篆。
5: 对，像百越这样的地方以前哪有文字啊，可能都被它推广了。
2: 四字成句分类编排，仓颉篇这套国家标准字库藏着多少编纂智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3: 今天的研究人员对已经发表的仓颉篇残简的摹本当中字迹清晰、形音确认无误的560字进行筛选和统计，大致总结出了以下的特点。在行文方式上，四字为句，两句一韵，内容是加叙加意。在文字编排方式上，有一句四字，词义相近或者是相同，比如说谨慎境界，也有一句分为两组，两组的词义各不相干，比如说去句观望，去句就是一组，观望又是一组。还有呢，同一偏旁部首的字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大门类，比如敦煌汉简当中出土的简文，其中20个字当中罗列了16种颜色，那和黑色有关的就有11种，我也第一次开了眼界了，
5: 彩色的黑，
3: 没错，原来黑都不止一种啊。我查了查，比如说一个黑加一个奄奄一息的奄，就是青黑色，黝黑的黝指的是淡黑色，一个黑加一个甚至的甚念淡，是指的云黑色，还有暗淡的暗，就是一个黑加一个音乐的音，它是指的深黑色，还有疏忽的疏的异形字，就是这个疏下面这个犬换成黑色的黑，那它既可以指青黑色的丝绸上折射出来的光泽，还可以指非常深邃的那种黑，就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黑，所以太有讲究了，老祖宗美学高出我们这个
5: 有点像现在
3: 多少，
5: 现在色号嘛，就是它现在是以数字的形式编码的形式，
6: 或者那么说就是那个时候叫去物未远，它对于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不用说秦啊，即便书文解字都东汉了，你现在翻书文解字有一大半的字现在不用，它一个鱼字边或者一个木字边它分得非常细，对于这个器物它现在很多一个是没有了，另外也不用你长的这个字的这个色跟布上那个色你需要区分吗，现在文字就不区分了，但那个时候它去物未远，它对身边的这些东西它关注得非常的细致，
3: 没错，那正是这种类句的方式启发了后代识字课本和字书分别布局建立部首的编纂思想。汉书艺文志说，西汉史由编撰的儿童识字课本急救篇都是取自仓颉当中的正字，所谓正字呢也可以说是常用字，仓颉篇一共55篇3300字，史由从中选取了2000多比较常用的字编成了急救篇，因此可以倒推啊，仓颉篇的文字大部分是应用广泛实用性很强的文字。那以现有的这些资料，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的蒙学教材？
6: 哎，首先第一个，咱们说汉的时候，这个仓颉篇跟秦不一样了，他把刚才咱们说那三个合到一起，叫秦三仓，所以史由从这个选是从这整个这个里面选的。那显然小婷刚才说的这么多，我们就发现他还是首先是确定字体的，字体规范化，所以部首啊什么的，有时候按部首，部首这个概念就是秦小篆才有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竖心旁，怎么会有竖心旁？心就在下。为什么把它竖着写呢？就是左右结构需要了，到这个时候才有部首固定化的概念。所以首先它是字体，要把同部首的有时候凑到一起。第二，它是为了识字用，所以假如同一类的，比如说同一个含义的黑，或者同一个器物的放到一起，你好记吗？字典咱们现在也是，你同一个部首或者同一个音分类以后你更容易记， 这显然就是当时他还是有蒙学，不管是给学童的还是给小孩的，他就是一个作用。然后到史由选他，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秦汉其实是蒙学或者叫中国文字的定型期，它变化不大，它只是思路变了，所有的字都是从秦三仓里选的，就意味着秦汉之间新增的常用字其实并不多。
5: 而且其实文字代表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谨慎境界这样一种用词方式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你是要把所有以前不同路线中的人拉到同一个频道上来对话的。尤其是在开蒙的时候，从小就拉到一个频道上来，很多时候官方的文字决定了人们平时的用语，它倒逼改变语言。咱们现在想一件事的时候，其脑子中自己和自己在对话，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想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个潜意识在说话的，而这个话通过文字的规范潜移默化里，你就会改变成这样一套思维模式。其次你看他这个行文的编排非常有利于推广，这个什么四字为句啦、二句一韵啦等等，他不光在顾及它的功能作用，他也顾及它的推广的便利性等等。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回到之前一个问题，他承担了那么重大的意义，当时有没有想到，他可能没有想这么长远，但他确实通过这么一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一套教育模式，承担了未来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
3: 在仓颉篇文字基础上编纂的急救篇所体现的自然以及社会知识非常丰富，甚至超过今天的蒙学读物，它因为它涵盖的面太广了。
6: 对，
3: 所以怎么来看2000年前起跑线上的教育这么卷？
6: 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识字的目的不同，咱们现在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些是自我文化熏陶，就你在一个文明社会你要识字，你自己能看书啊，那个时候它是功能性的，就你识字是为了做国家雇员，你要成为文吏，所以呢它的期待值很高。第二个，因为没有那么多学科，那文字他们有很多记载，就是当时秦是这样，就是大篆你能念出9000字可以当太史，大家这个学历怎么比呢？就是谁认的字儿多，所以第一个字成为当时一个相对比较一元化的国家文化培养的。所以呢，首先他的期望值把这个作为你甚至唯一的你能加入到国家治理的这么一个，那他显然他不是给你启蒙，说你念个儿歌就可以，他不是为了这个，他的追求是很高的。
5: 几方面原因啊，第一个啊，这个古代肯定没有现在这么系统的教育科学。说这个孩子怎样循序渐进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吸纳方法，他没有这么多教育科学，现在看来有点揠苗助长，为什么一下给这么艰深的知识。其实我们看到古代和现在教育的不同就知道了，古代小孩你先背，那小孩背下来之后他明白吗？他并不明白。古代也不要求小孩在背的同时你就要明白，甚至要用一辈子去领悟45经这么基本的读物，从小就读，读到老读到死还是这几本，但的领悟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教育讲究你要先学会再学懂，而现在教育肯定不这么要求嘛，小孩学不懂的你让他背下来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古今的教育科学理念的不同，这是其一。其二，就像刚才李青老师说的，教育在古代本身啊，文化是一种权利，它本身是权利的衍生品。类比到现在，它不是说幼儿园让孩子长大，它是从小就做公务员培训。秦时代是，你后世的儒家教育也是，你所有的那些儒家教育不都是为了将来的科举在做准备吗？所以它本身是存在功利性的，存在意识形态的一套东西，所以它必然就要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过早的放进去了。第三点啊，它还有一些文化传承啦，包括管理上的一些需要，所以它就早早的把这些东西通过蒙学教育的形式，你懂不懂的我先传播出去。很多时候小孩之口是一个传播渠道啊，小孩开蒙的时候通过这种背书的渠道，那其他人是不是也能听到学到一些，也能传播力广一些，这都是他的传播上的一些考虑。
6: 哎，就这也可以多说两句啊。所以历史上评价说这个孔子伟大在哪儿呢？是他把王冠学变成诸子学，
5: 有教
6: 原来教材只有在王冠系统内是世袭的，他把这些资料自己弄回来，然后呢你谁想学我都教你，这是他比较伟大的地方。你只要学会了，你认字儿了，你就能当官，
5: 打破权力垄断。
6: 哎，所以这就是，那就我们就发现在古代认字儿，就咱们说能文会记，这就是你当官的资本。不像现在你还得认字之后你还得学各种东西，你还得有工作经验，那时候能识字你就具备了初步的传达朝廷法令的这种功能了。就是他把世袭的官职他自己给开了一个口子，普通人利用他这个口子也能进入到官员系统。
5: 但其实秦始皇的教育体系里也是要打破这个壁垒，我觉得是殊途同归的。
6: 对，
3: 那后续我们还会专门来做一期节目，介绍秦朝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啊，蒙学教育。那你们觉得以今天的角度看，蒙学教材的编纂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对编纂者的要求？
6: 就所有的这种科技文明社会的文明啊，还是建立在开蒙的基础上，人识字了才能懂教化，才能学专业知识。那就是首先你作为开蒙一定要有正确，咱们说三观你要对，这三观可能有一些是这种普世的，还有一些当时我们需要的，对吧？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蒙学既然你是开蒙，你最好的就是你是文化的多元开蒙。
5: 刚才一直在强调啊，这个秦的蒙学教育是强调很多方向的，这儿要必须说一个，尤其是儿童的开蒙教育是不能缺位这个良好的品德的这个或者说国家民族需求的塑造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蒙学教育的一部分。从编纂这个技巧上来说啊，现在我们讲究儿童这个尤其是开蒙教育啊，要研究儿童的心理学，怎样能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也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但在当时肯定是没有这方面意识的，或者来说也没有这方面条件，只能说在当时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这个知识过于艰深啊，或者说这个目的性过于明显，缺乏了对人本身的培养。但是看历史不能脱离时代，不能通过现在的这种武断的认知去批判它的不足，要再看到它在当时的先进性，它在当时这种开蒙教育实际上也实现了孔子的有教无类。
3: 蒙学教材秦三仓和其他书同文的相关举措一起在大秦帝国高校的行政管理下被迅速推进，也很快被大家所接受。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从此华夏一家。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云对雨，雪对风。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

0: 持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4: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的阅读旅程。
1: 最好的时光在书里，财经阅读。
4: 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它们，从而质疑它们。在这本书里，

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但河流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勉。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

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 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矛盾先生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矛盾先生故居和矛盾先生他的印象。
3: 矛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来说，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矛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密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矛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矛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20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我们是站在矛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20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15任主编，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矛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所以在矛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是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1: 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矛盾先生这个故居？
4: 我以前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
4: 对对对。
1: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4: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1: 自己来溜达。
4: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4: 你到一个地方 故地重游啊，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一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1: 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设置。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4: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这个是这个茅盾文学奖啊，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四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1: 对，
4: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四年才会选五部出来，
1: 对，
4: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就至少是这四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那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于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辰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1: 徐泽辰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3: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1: 无感指的是
3: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啊会给他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有它的有效性，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意义不大，第一、第二或者是7、8年还是7、9年，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的。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对，
3: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它整个有这个轨迹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就非得如何如何的，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啊，比如说在写作上，在对文学的阐释上，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3: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3: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70后的这么一个标签儿，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4: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70后第一位，这样它有具有标识度，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但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来看其实是轻若鸿毛，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我们每个人能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比如唐诗 同时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5-6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嗯，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300首不得了了。嗯，真正一个人能背100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嗯，所以说确实像泽臣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70后或者什么80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嗯，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啊，你70后、80后、90后、00后都已经出场了，对吧？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嗯，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嗯，因为毕竟是一群人。嗯，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签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哦，对吧？或者是这个
1: 河南作家群。
4: 对，这都是可以的。
1: 王想有大批的河南
4: 作家。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嗯，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嗯，
1: 但是对于毛讲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4: 嗯，当然，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嗯，对吧？因为这个奖，他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嗯，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
1: 对对，
4: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他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倾向于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是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嗯，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时代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嗯，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嗯，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嗯，新的价值。嗯，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嗯，那泽臣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嗯，确实是一个在21世纪的新时代以来，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哎，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嗯，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他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3: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
1: 也
3: 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他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1: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3: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前10，
1: 才30多岁，天
3: 哪！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1: 对，
3: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嗯，就是你不太在意，嗯，它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嗯，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嗯，它也不会变形，嗯。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1: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嗯，
3: 对，我完全没感觉。嗯 嗯，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啊，嗯，大家说哎呦，进入前十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嗯，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嗯嗯，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嗯，
1: 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嗯，还和那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3: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嗯，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嗯，手机是震动状态，嗯，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嗯，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 获奖消息的时候，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嘣一直嗡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记者就很好奇，接着说：“哎，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场里，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平常心，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3: 在上下价值，
1: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4: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这一环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题材是什么，然后呢，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五六十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这样的分歧，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单独来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
5: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4: 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1: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4: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它有它的命运。
1: 哎呦，忽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
3: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1: 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毛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或者
3: 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4: 当然是。
1: 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4: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是同代人啊。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1: 没错。
4: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它是有冲击力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七零后吧，就我其实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 没错，
4: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1: 对。
4: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于转型，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迅速地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地日常化，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个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然后泽晨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1: 对，
4: 就是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河流的这个脉络里边，河流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1: 对，
4: 逝者如斯夫啊，
1: 对，
4: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1: 对，
4: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1: 对，
4: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泽晨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那泽晨是 一步一步就这么哎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
1: 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78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是去北京。

0: 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1: 林慧聪
0: 啊，林慧聪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
1: 你是哪人？
0: 我是山西人。
1: 哦，山西人。
0: 对，我竟然也，我明明知道地理上没有差太多，但我就是想看看下雪的北京是什么样子。当我有一天知道，徐老师是我们同辈人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把北漂的生活，把这样的一群人写得如此的生动鲜活，如此的有生命力。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北上，其实恕我直言，北上的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耶路撒冷，它是更厚重，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1: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0: 没有
1: 都有点着急。
0: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1: 我觉得这个啊，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受教育的一个历程，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
0: 哦，
1: 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0: 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
1: 我爷爷起的。
0: 哦，爷爷起的。
1: 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
0: 哦。
1: 就浮华起来。
0: 嗯。
1: 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心相对来说比较静。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但会想挺远的问题，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他不会咋咋呼呼的，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最谈最多的是死亡，每次回家她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她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她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他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慢慢变成一种本能，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因为环境塑造了你，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你看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2005年，已经27、28岁了，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一个劲儿的把你往水底下摁，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那么这个就让我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但是那一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我羡慕，但是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 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0: 嗯，
1: 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
0: 嗯，
1: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
0: 嗯，
1: 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
0: 嗯，
1: 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
0: 我要
1: 就是有这种补偿。
0: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啊，对，
0: 2026年出的散文集。
1: 对，
0: 嗯嗯。
1: 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
0: 嗯。
1: 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一蹦三尺高的那种。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更蓬勃的，
0: 嗯，
1: 更不羁的，
0: 嗯。
1: 那种情感和表达，
0: 嗯，
1: 但是我错失了，
0: 嗯，
1: 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0: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气，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毛奖，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个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着好着呢，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样的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动，让我特别的羡慕。我就好几次想要插足他们的聊天，但是我发现我插不上嘴，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气场是非常让人羡慕，非常美好的。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1: 北宋末年，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局，战火蔓延，人口迁徙，兵乱与灾荒不仅是百姓流离失所，还带来了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疾病。面对新的病情与新的难题，当时许多医者所遵循的却仍是流传已久的旧方。中国医学素来尊崇经典，久而久之，前人的经验仿佛变为不可轻易更改的惩罚，一代代沿袭的旧方也逐渐成为不容置疑的行医准则。然而，从来如此便对吗？医书可以传世，药方可以抄录，而眼前的病人却从来不只是书中的一行文字。人的体质、病情与所处的环境从来不会完全相同。中医治病贵在辨寒热、查虚实、审病机，差之毫厘，用药便可能失之千里。当越来越多的医者习惯墨守成规、寻方用药，又有谁愿意重新回到医学的源头，追问疾病真正的根由呢？在那个山河动荡、医学面临抉择的时代，一位行医于河间的医者重新翻开了古老的《黄帝内经》，那些被世人诵读了千年的文字，为何在他的眼中会显现出不同的意义？他又将怎样从纷繁复杂的疾病中找到那条属于自己的答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代名医那些事儿》第二部第三集《寒凉一派开先河》，敬请关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百家讲坛。咱们许多朋友啊，对这个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尤其呢是一批年轻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实际上对这个传统文化作为他这个启蒙是什么呢？武侠小说。很多年轻人呀，一提起来像什么少林派呀、武当派呀、峨眉派呀，那一谈起来都非常的兴奋。实际上在中国历史当中啊，不单单是这个武学界有很多门派之分，那么呢在医界实际上呢也是有很多门派之分。那么在武界呢，一说呢，说这人啊特别的武功高强，用什么来称呼他呢？开宗立派，自作宗师。其实医界呀也是这样，在清代呀有一部书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中就提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儒家大家都知道了，崇尚孔孟之道。到宋代呢开始啊，实际上就有很多呢这些大家们啊自立门派，自己有自己比较独特的一种思想体系，当然了都是在儒家的这个大的体系当中的，但是各自有特色。那么医家呢尊崇的是四大经典，以《黄帝内经》为首的四大经典，但是呢进入金元以后呢，根据这个社会的情况，根据疾病谱的变化、社会的风气的影响等等，很多人呢也自立门派，自己自成一套思想体系。那么不仅仅是医理是这样，乃至这种理法方药，哎，都是一样。所以呢他们这批人呢也非常有成就，在中医学史上啊那影响巨大，人们呢尊称金元四大家，那就是刘完素、李东垣、朱丹溪、张子和。那么今天咱们讲这刘完素，实际上就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啊，字守贞，出生在北宋末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在靖康之变发生

0: 后期的事情，所以可以这么说，说刘完素啊是生于乱世。不仅年代是这样，他生活的地区呢，也就是河北肃宁县，这是一个金和宋交界的这样一个地方。在他三岁的时候啊，那个家乡啊有这种灾难洪水等等，所以他举家就迁移了。迁移到哪儿呢？迁移到河间府，也就河间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也是在金的边缘地区，也是跟宋交界的一个地区。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啊，他不仅出生于乱的年代，而且这个地点呢也是个比较乱的啊这么一个地方。那么靖康以后啊，金朝就灭了宋，你也打进来了嘛，把宋政权啊就给灭了。所以刘完素呢就生活在实际上就是金朝政权的统治之下了。因此后世的一家一称刘完素，一般来讲把他就称为是金人。所以我们讲金元四大家嘛，哎，金人刘完素。实际上他还有一个别号，刘河间，河间先生，这是根据他所居住的地方来给他起名的。那么现在河间地区实际上还保留着很多人们纪念刘完素
1: 设立的刘守贞庙、守贞祠堂。咱们保定市中医院的院里头还有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0: 如果是大家有时间，哎，可以去看一看。
2: 在中国古代，以乡里或居所称呼一位名士，往往不只是为了表明籍贯，更意味着他的名字已经与一方水土紧密相连。一处地名能够因为一个人而被后世反复提起，背后必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人生。医道深远，名医并非一朝成就，许多人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够摸到门槛。刘完素出身于一个读书人的家庭，并没有世代行医的家学，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他弃文从医，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呢？他又是如何从一个乱世中的普通少年，最后成为百姓心中的河间先生呢？
0: 那刘河间为什么要学医呀？实际上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就开始给他讲啊扁鹊治病啊这样的故事。刘河间呢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个什么呀，哎，向往医学的这么一个种子。
3: 在他20多岁的时候，
0: 由于母亲生病，几次请医最后都没治愈，最后就写诗了。刘完素在这种打击之下，因为母亲去世了嘛，开始发奋学医。实际上刘完素啊也是很早就开始学医，但是呢行医的技术啊还不是很高，所以治疗的效果呢也并不是很好。所以刘完素就进行深入的思考啊，最后查出点原因，说我看病不是特别精，哎，用药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抓不住疾病的本质，疾病的关键。而这种关键，这种本质在哪儿呢？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因为《黄帝内经》呢，我们称它是为经嘛，经是什么呀？经是法也，道也，实际上就是指疾病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刘完素也讲啊，说这个经典里啊，那么讲了很多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如果规律性的东西你都把握不住，那么对于千变万化的疾病你怎么去治疗呢？哎，效果可能就不是特别好。于是乎刘完素怎么样呢？就发奋开始读内经。据记载啊，他在25岁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日夜攻读黄帝内经。达到一种什么情况呢？日夜不辍，白天呀黑夜都在那儿很好的去研读这个内经，甚至啊这种睡觉啊这种吃饭呀可能都给耽误了。一直读到什么时候啊？ 60岁。你看啊，他从25岁开始这样去研读，60岁，怎么样呢？突然感觉到啊，有一个质变的过程，也就是说，对这个医呀，好像他融会贯通了。按刘完苏自己来说呀，他说达到了一种左右逢源、百发百中的这么一个境地。当时的人呀，感叹刘完苏这种医术的变化，还有了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呀，实际上是记载在这个《金史·刘完苏传》这个当中。据记载啊，说刘完苏啊，在行医过程当中啊，碰见那么一个人。这个人呢，在《金史》当中啊，称作是陈先生。说这个陈先生啊，是身怀异能啊，这是个能人呀，是一个神人呀。他见到刘完苏以后呢，发现刘完苏啊，哎，怎么样，也非凡人。赠给刘完苏一斗酒，一斗美酒，刘完苏喝了以后啊，就醉倒了。结果第二天醒来以后啊，发现对医的一些问题都怎么样呢，一下就清晰了，对很多病的认识一下就清楚了，能够抓到这个疾病的本质了。他说恨不得就像什么呀，洞达医术，若有受之者，就好像是有神人来教给他的方法了，他一下就明白了。当然我们讲这是一个传说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谦词。实际上跟什么有关系呢？跟刘完苏几十年研读经典日夜的努力应该说是分不开的。刘完苏还有一个雅称，也是封号，叫高尚先生，这是皇帝赐给他的。当时这个皇帝金章宗，他有一个女儿病了，让很多大夫来治也不太好，最后没办法了，就在城门口啊张榜，说呀，天下的名医有能治好他的，我给你重赏。当时刘完苏在河间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了，所以河间知府啊吴瑞就举荐刘完苏，说的你去上里边给公主治一下吧。哎，刘完苏呢就进宫了。还真没想到三副药下去，公主病竟好了。所以这个金章宗皇帝啊，真是特别的感谢这个刘完苏，就想把他留在身边，留在宫内做这个御医。结果这刘完苏呢怎么样，淡泊名利啊，哎，他不想做，还要回到河间继续为民行医，以救人为己任，哎，还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金章宗啊也挺感慨，三次召他进宫，想让他当御医，结果都被刘完苏婉言拒绝了。那么这个皇帝呢，哎，也是非常的感佩这种高尚的风格吧，哎，于是乎就给他一个嘉奖，封了他一个名字，就叫高尚先生。自此呢，那么刘完苏也有了这个称号。一生在民间行医的刘完苏啊，实际上流传着很多治病救人、起死回生的故事。我在这里呢，就说一个在河间一带呀流传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一针救两命。传说呀，有一次呀，刘河间呢路过河间西边的一个村子，结果正赶上呢出殡的队伍。由于这出殡队伍在走嘛，所以呢刘完苏只好站在路边等候着这个队伍。很多人呢抬着灵柩，结果这个灵柩啊从刘河间眼前过的时候啊，刘河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说这个棺的底部啊还在渗着一点血，血呢滴在了路面上。刘和建凭多年的行医经验呢，就感觉说这人是不是没死呀。当然了，他在路边也听别人在说嘛，这是一个难产的孕妇死亡了， 于是乎，刘完素呢就找到了出殡的这个队伍，他的家人。当时刘完素呢在当地呢已经小有名气了，声名远扬了。哎，那个出殡的队伍呢一听是刘完素，是个大名医啊，也将信将疑。想了想呢，那怎么样呢？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吧，让他看吧。结果呢，就把这个棺材盖就打开了。刘完素呢看了看这个人，他觉得这还有希望，于是乎就开始施针。扎上针灸以后呢，谁也没想到这个女子呢慢慢的就有了微弱的呼吸，又过了一会儿呢，呼吸就开始平稳了，人就慢慢的苏醒了。哎呀，家里人一看呀，哎，特别高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刘完素呢就继续施针，谁也没想到一会儿以后呢竟然生下一个小孩，小孩还是活的。哎呀，这家里人呀磕头致谢，哎呀，这真乃神医也呀。这个故事啊也说明一个刘和坚的医术是非常的高超的。我们今天讲医学史的时候，在讲金元四大家，把刘完素称为是首位，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他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是什么呢？立言，也就是创立了一套新的理论。那么正是这套理论，也是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这么一种作用。那么所创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火热论。而刘完素呢也正是因为这火热论开立了一个医派，一个大的学派，寒凉派。下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刘完素的这个火热论，寒凉派。说起刘完素这火热论呢，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刘完素生活的这个时代，医学界是什么样。实际上啊，刘完素所在的这个年代啊，还是比较尊崇经典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我们所说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这些呢，基本都产生于两汉时代，而到了这个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这个时候呢，人们比较注重什么呢？比较注重收集方子，对方子进行收纳呀，进行整理呀，哎，比较重视这个方面。当时啊，北宋政府主持就编修了一部著作《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那么这个方书啊，实际上记载的是一些成药，成药啊有什么组成，哎哎，怎么制作，最后治什么病，哎，都给罗列上的了。这应该说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主持编修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对这个老百姓啊，对社会啊，哎，影响是很大的。那么很多人呢怎么样就开始运用这样的书去制药，去治病。那么我们讲啊，不光是这种官方的医疗机构是这么干，说这个民间的这医生啊，老百姓啊，也都按照这个局方去用药去使用。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中医是特别讲究辨证论治的，也就是说按《伤寒论》当中讲啊，观其脉证之犯何逆，随症治之。根据这患者呀表现出来的现象，把这种现象呢，哎，分出症来，用阴阳啊、五行啊、精气学说呀去进行分析，辨出症来，然后按照这个症去进行治疗。而我刚才说呢，大家用这个局方，就相当于按着说明书来用药了。你想想啊，是简便了。 但是不是就跳过了中医所说的辨证论治这个环节，他可能就给越过去了。所以治起病来呢，有的时候效果还可以，有的时候效果就不是特别的理想了。当时的人呢比较崇尚伤寒论，而伤寒论呢最主要是讲了一些中风的病人和伤寒的病人。所以你看啊，他的一些代表方剂，你像我们所说的麻黄汤啊、桂枝汤啊、小青龙汤啊，这些药实际上都偏于心温心热的药物，治疗寒症的。结果当时的人呢怎么样，他就遵从伤寒论嘛，所以见着一些外感病，哎，见着一些感冒发烧的等等这些病，马上就用伤寒论的方子，也就是什么麻黄汤啊、桂枝汤、小青龙汤啊这一类的心温心热的药物去进行治疗。刚才我也说过了，如果是真是伤寒表现出来寒症，你用这些药可以，但如果是化热了呢，如果表现出来的是有内热有阴虚的呢，用上去效果就不是很好了。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风气呀、啊、墨守成规的这样的风气。这个可以说也是导致这种火热论的建立、寒凉派的确立的另外一种背景。那么我们讲说到这儿，可能就要问了，说你说了这么半天的火热论了、寒凉派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实际上火热论在强调一个什么问题啊，也就是说我们疾病发生发展当中的一个关键点是什么呀，火热为主，火热是它的关键点，也是很多疾病发展的一个发展趋势，都往火热这边跑。所以治疗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去除火热。用什么去除火热呢？也就是它的方法，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这些热病。实际上我们讲刘完素的这套理论呢，它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也就明白了，他实际上他创立的这个呢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用药，哎，针对这种情况来用的，可以说起到了一个拨乱反正，哎，针砭时弊这么一个目的，也可以说是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人就问了，你说这个疾病也是千变万化的，各种疾病啊，你怎么说就归于火热呢？为什么讲它的发展趋势就是一个火热的一个趋势啊？我们下边就具体说一下它这个火热论。
2: 针对众方正清理论偏用辛温药物的风气，刘完素逆势提出火热论，开创了影响深远的寒凉派。一个行医民间的医者也由此成为古代医学变革的先驱。不过创立一种学说并不只是提出一种新的治法，表面相同的症状可能有不同的根源，看似毫不相干的疾病也可能遵循相近的变化。因此从《黄帝内经》开始，历代医家都在追问一个问题，纷繁复杂的疾病背后究竟有没有可以把握的根本规律。然而人的疾病有内外之分，风寒暑湿各有不同，人的喜怒忧思也各有起因，表现更是变化万端。那么刘完素为什么偏偏把火热置于学说的中心？这一个火字究竟能否解释人体病因的变化呢？
0: 咱们中国古人啊非常强调止简预繁，说这些各种疾病是怎么产生的，产生的规律是什么的。按照《黄帝内经》当中讲啊，实际上啊就我们疾病产生的原因无外乎是两大方面，一个是起于阴，一个是起于阳。起于阴，这阴就是指内，也就是病产生于内，这是一个途径。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病产生于外，产生于外的那就是外邪侵犯到人体导致疾病，这就是所谓外感嘛。那么起于内的，实际上按古人来讲呢，主要是七情，说喜怒忧思悲恐惊，过度了，过激了，可能就怎么样，就会导致人生病。那么后世在总结的时候呢，又加了一条，不内外因，像什么饮食啊、劳倦呀、重读所伤啊，这些呢就归在不内外因里头。那么刘完苏认为这个火热呢，它实际上涵盖内和外，也就是说把我们疾病产生都怎么样都给包括了。我们先看一下外感，外感我们讲那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嘛，这是外邪，外邪侵犯人体，这是所谓外感呀。那么主要原因是谁呢？六气，也就是说风寒暑湿燥火嘛。他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他说六气皆从火化。你听这话啊，六气都可以化火，六气当中呢有暑有火，这两个呢本身就是火热了嘛。那么剩下还有几个呀？实际上还有四个，风啊、寒呀、湿啊、燥啊。他认为这四个也可以向火转化，而且很容易向火转化，这就是所谓的六气皆从火化。那么在这里呢，我先谈一下这个六气。其实六气呢，有人理解起来呀是比较复杂的。实际上呢，六气就存在在我们身边呀。我们说啊，以北京作为例子，它的四季是非常明显的。说你看，一到春天到了，是不是就开始有风了？哎，风就刮起来了。那么你到这个春以后呢，就是谁了？就是夏天了吗？夏天怎么样呢？就热了。夏天过以后，你看是不是又到了秋天了？秋风一刮，天气爽了，天也开始逐渐的凉了，所以它也叫做什么呢？叫做燥为主了嘛。也就是说春天是有风，夏天是有热，哎，你到秋天呢是有所谓的燥，那么人就干爽了嘛。所以也有人嘛，一到秋天嗓子也干了，哎，口也干了，想喝水，皮肤呢怎么样呢，也开始起皮儿了，不滋润了，是不是？哎，这也就出来了，中医就把这称为什么是燥。燥又是秋天的主气，那么到冬天呢，寒就来了，人家又穿上大棉袄了，羽绒服也都穿上了。你看看你感受的这种变化，这实际上就是中医所讲的六气。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5: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我们讲这六气呀，可能看不见摸不着，但正是由于六气存在，六气的一个交替轮换，也才有的世界万物的这种生长化收藏的全过程。当然这个六气啊应该是正常的，按时令怎么样呢而来。如果某一气太过了，或者不按时令走了， 你看看是不是这平衡就给打乱了，哎，平衡就乱了。平衡一乱了以后，中医讲啊，这个六气正常的时候可以对万物是有滋润的，哎，是好的东西，我们称作是正气了。那么如果是这个平衡打破了，不按时令出现了，哎，他就把它认为什么呀，认为是邪气了。这种邪气呀，侵犯到人体，影响到人体，这可能就产生疾病了。这就是所谓的外感疾病就产生了。在这里我稍微的说一下，比如说风和热，风是阳气生发的这么一种状态，根是谁呀，根可能是热，所以风跟热密切相关。老百姓咱们都有一个俗语叫做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说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最常见的小孩，小孩一感冒以后啊，特别容易怎么样呢，高烧。哎，刚感冒了，今天还可以呢，半夜有可能就怎么样呢，烧蹭蹭就上去了，39度40度就出现了。做父母的是特别担心，不想让这个高烧再烧，怕这高烧太过以后啊，这小孩可能就抽了。有人讲叫什么呢，叫做高热惊厥，就抽风了，肢体抽动啊，眼睛上翻呀，如果你不抓紧治疗，有可能呢还能留下点后遗症。我们在临床上看很多这癫痫的小孩，这种癫痫的小孩有很多都是在小的时候高热惊风引起的，以后就落一个毛病，过一段时间抽一次，这不就是癫痫了吗？所以这个风跟这个火热呀，它又是分不开的。那么刚才说完脉感，咱们再说说内伤。内伤古人认为主要是什么呀，七情的过激过度的这么一种变化。七情大家都知道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嘛。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这七情就是五志，五志就是喜怒思悲恐，而这个五志呢跟五脏又有一个什么呢，对应的关系。那么五志是一个正常人的一种情绪的这么一种表现，这么一种反应，但是他如果过度过激了，哎，又会导致疾病，哎，伤害人体产生的病变，所以把它又称为什么呀，是人体产生内伤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刘完素呢在这里呢又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叫做五志所伤皆热，五志伤害的基本都是热症。怎么去理解这问题啊，首先我是说什么呀，你看看中医啊用阴阳来划分世界，其实认识疾病也是这样的，说这五志啊，你如果产生疾病怎么产生疾病呢，中医告诉你叫做什么呀，过度过激。你看就阴阳来讲，什么是阳啊，阳是主亢的，主兴奋的，这叫做阳，过度的。什么叫做阴呀？阴是不及的，衰退的。所谓五志也好，七情也好，它导致疾病主要原因是谁呀？主要就是过度过激嘛。这一过度过激，这不就是阳吗？所以他告诉你，五志所伤皆热。另外一个，七情也好，五志也好，虽然是分属于五脏，但是它又统领于心。黄帝内经当中讲心主神明嘛，所以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统由心来管，因此当七情伤人以后怎么样，不仅伤对应的那个脏腑，而且还伤谁啊，还伤他的所主，也就是那心。心是什么呀，心属火呀，所以七情伤了以后跟心直接的联系起来， 导致了心火旺盛。所以我们讲，这也是所谓五志所伤结热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第三个，你看我们所说的七情伤人，很多的是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呀？七情记住了，郁而生热。七情也是一样，我们说七情伤人，你包括我们现在啊，说我想一个事儿，或某个事儿怎么样呢，让人犯愁。你看他用的什么词儿啊？老百姓都这么说吗？叫这人有着急上火。人一着急，老在想这件事儿，这件事儿解决不了，他着急上火了，还是着急上火。因为什么呢？郁而生热了。所以临床上啊，我们也经常见到这种情况啊，说这人呢就一件事儿犯愁，百思不得其解，解决不了，结果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什么反酸了，烧心了，心烦了，晚上怎么样睡不着觉了，有的大便怎么样还秘结了。这实际上都是由于什么呀？由于这个情志怎么样郁结了，产生热了，伤我们的津液了。换句话说，它化火了，变成热了，变成热了。所以从这里头，可能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到，刘完素这套理论呢，也就是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当中，哎，它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往哪儿跑啊？往火那儿跑。所以人体得了很多疾病，这些很多疾病实际上最终结果都偏于一种火热。所以治疗就应该用一些寒凉药去治疗了。今天呢，先简单介绍了一下刘完素，哎，他的这种传说啦，这种生平啦。实际上呢，刘完素取得这些成就有重要一条，离不开中医的这个经典《黄帝内经》。所以我前面也说了，从25岁开始苦读《黄帝内经》，正是由于刘完素研读《黄帝内经》，对《黄帝内经》非常有这种感受，非常有这种体会，所以他的这种医学贡献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一生当中啊，他有几部重要的著作，这几部重要著作实际上都跟《黄帝内经》有重要的关系。主要呢，受后世所推崇的有三部著作，一部呢是《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另外一部呢是《素问玄机元病释》，还有一部呢是《素问病机气意保命集》。你从这书名你就可以看到，跟《黄帝内经》有一个密不可分的这么一个关系。我们讲刘完素传承创新根儿是谁呀？《黄帝内经》。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1922年的4月10号这一天，梁启超先生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做了一场演讲。他开宗明义就讲啊，我们要倡导趣味教育，主张趣味主义。那么他说呀，我生平啊，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呀、厌世啊，这种字面在我所用的字典里面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的。那么毕竟类似的消极情绪破坏力是很大的，所以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哈，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弥漫，这个人或这个社会算是完了。那么如何定义趣味呢？梁启超认为，就是一件事做下去不会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结果。而他最推崇的趣味活动非读书莫属。那么在他眼中，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得如此。试想你忙完了一天的工作，随时立刻可以看到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不过梁启超特别强调，那读书的黄金时期啊，仍旧是学生时代，因为这是你毫无挂碍的，是吧，养成读书习惯的人生阶段。那么假如在学校中你不读课外书，用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幸福的权利，终生就会很痛苦。所以梁启超自己就是这样在书海中寻找无穷乐趣的人啊。虽然他一生哈、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政治而颠沛流离的生活，但始终保持着读书的习惯和兴趣。比如1909年的时候，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也是最困难的阶段，经济上可以说一贫如洗了。按照他的好朋友汤觉顿的说法，那个时期啊，简直是大家天天是忍饥相对啊，苦不堪言。但是师兄弟们之间啊，依然保持着读书交流的好习惯，特别像当年哈、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天下，陷于陈蔡之间而能够保持弦歌不辍的那个情形。所以大家后来回忆时是吧，都认为当年虽然过得很辛苦很艰难，但我们的精神上是充实向上的。那么等到梁先生名满天下，民国后返到国内，又遭到了新的烦恼啊，因为名气很大，所以天天是宾朋满堂。梁启超从早到晚忙着接待客人，忙着应酬。但是呢，这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随身所带的书全都读完了。所以梁启超后来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就他当老师的时候，每次来校啊，坐的都是自备的马车，他在车上是手不释卷的，一进校门才把书装到这个提包里面啊，装起来。但一到教室的休息室，他又把书展开了。那么对于读书的乐趣，梁启超先生曾总结道，你五心不定的时候读经典来养心，你痛苦伤感的时候读诗词可以涵养情性，那么国家危亡存续之际的时候读东西来找到强国救国之道，那么传统文化不振的时候呢，我们读中国古代经典以谋求振兴中华文明。所以梁启超先生之所以能够博览群书，并非是被迫而读，而是兴趣盎然，带着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进行阅读。那么久而久之，梁先生的阅读已经超越了世间的庸俗的功利性，升华成为读书而读书，为学术而学术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正是一个人 得以读书兴趣长存的缘由所在。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近代大文豪梁实秋先生啊，曾经回忆起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时的一个见闻。那是1922年的春天，那么梁启超先生呢，作为老师，在清华大学讲授一门课程，叫中国韵文。那么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他用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话。头一句是什么呢？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是第二句话，这样谦逊同时又非常自负的话，恐怕在当时是很难听到的。那么梁先生博闻强记，在笔写的讲稿之外，随时能引征许多作品，大部分他都能背诵得出。有时候他背诵到酣畅处，忽然记不起下文，他便用手指敲打自己的秃头，敲几下之后记忆力便又畅通，成本大套的背诵下去了。那么他敲头的时候，学生们啊屏息以待，他记起来的时候呢，学生们也跟着欢喜。听过这演讲的人啊，除了当时所受的感动之外，不少人从此对于中国文学发生了强烈的爱好。那么梁启超经常说，是吧，我的笔锋常带情感。其实啊，先生在言谈演讲之中所带的情感不知要更强烈多少倍。那么首先，对于古文，梁启超的涉猎范围是非常广泛的。那么根据梁启超引兵式藏书目录所收的书目，光这个古文集类哈，就多达88页，可见他一生手不释卷。那么无论是儒家经典、老墨易学、佛教经论，还是史记呀、汉书、通鉴、通志等等，乃至唐宋八大家、明清著作，皆广读博学。所以他倡导要从史书入手，啊，按照原话，他认为啊，至于古文，本不必别学，吾辈总需读周、秦、诸子、左传、伯错、四史、通鉴，以及关于思想、关于记载之著作。苟能多读，自能主文。也就是说，按照历代史学名著，我们当作范文来读、来学习的话，那么我们的视野就能开阔。那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流亡到日本之后，梁先生接触到了大量来自西方或者日本的文献，其对古文的看法有了更深的改变。等他通读了比如说哥白尼、培根、笛卡尔、卢梭等人的一些作品后，慨叹他们呀，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蕴他国文明新思想，移植于本国，以造福于其同胞。那么也正是采取这种标准，再回头考察中国传统古文，所以有了这个中西文化的比较，梁启超对古文的了解自然更深刻了许多。那么其次呢，是古诗词。那么众所周知，梁先生属于少年天才那一种，记忆力啊超级好，就像一个扫描仪一样过目不忘，那真的是一般人不能够比拟的。他8岁开始读《史记》，到了30岁的时候，仍旧能够成诵8九啊，就背出来基本上不错，实在是令人啧啧称奇。那么他背诵古诗也是这样，张口就来，一字不差。在他看来啊，作为古代诗歌之祖的《诗经》，必须要全部熟读成诵。对于《楚辞》，一熟读能成诵最佳。梁启超先生啊，正因为啊，他满怀着对中国文章的深沉热爱，所以才能够读得多，评得深， 这恰恰是我们当代中国人最需要学习的地方。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苦练内功是我们创新的底气，从零下40度到海拔4000米，再到大风12级，高铁人跑遍中国自然环境最严酷的各种地方做研发试验，锻造了中国高速列车能挑战世界最复杂运营环境的能力。

0: 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

0: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1: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副教授屈秉睿老师。屈老师其实算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另外一位老朋友李欣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李欣。
1: 欢迎二位。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绝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的这首诗说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的这段历史。然而伴随诸侯尽西来，秦王嬴政却遇到了许多问题。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当中就提到说，法律不同，服饰形制不同，语言不同，文字不同，尤其是各地语言文字五花八门，甚至一国之内同一个字也有多种写法，这成为统一政令发布的一大障碍。秦文字和六国文字其实都源自西周金文，但是学者王国维把它们划分成了东土六国文字和西土秦国文字两大类，以崤山为界啊。那你们怎么看战国时期文字这种地域分化？而且大家会很奇怪，说秦统一之前七国的文字差别究竟有多大？真的就是互相不能识别吗？到这种程度了吗？
2: 其实不是这样的，虽然各个地方的文字上是有一些差异的，但是呢，这种差异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个人呢写的不同的笔画的那个字体一样，就有的人写的字可能草一点，有的人写的字呢可能是标准一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态之后呢，是能够识读出其他的文字的，这就很简单。比如说如果这些字之间的差异大到完全无法识读的话，那今天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办法把出土的简牍材料识读出来嘛。那当然，如果我们去看简牍材料的话，我们现在比较多的掌握的是楚系文字的材料，而这些楚系文字的材料跟秦文字呢，一定有一点差异。这种差异呢，有些地方还很大，就有的字呢，确实是我们读起来会比较费解，但是呢，这些字之间会有一些联系，这就是我们汉字呢，它往往是偏旁部首构成的，总会有一些中介态，那些中介呢，比如某一个偏旁比较接近，然后呢，根据上下文呢，可以推测说这个字的读音又可能是什么，有音和形两方面的内容，我们把它把握住了，那这些字呢，大概我们也都能够把它识读出来。所以我们得承认，在战国时期，崤山以东和崤山以西一定会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并没有大到完全的阻止了两边人的文化上的交流和沟通。
3: 是这样，就是或者换一种方法说呢，你从语言学的系统内，他们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他们的源头都可以归到原来没有甲骨文发现的时候都是大篆，然后到周宣王的时候纣文，源头都是那儿，所以语言学家或者文字学家研究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就能辨别他们的区别，但是确实差异也很大，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所以小婷刚才说的为什么崤函以西和以东会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我觉得这种地域性的差异跟使用阶层的这个渗透的扩展是有关的。原来甲骨我们知道商代是密不外宣的，是跟祖先沟通的，它甚至都没有语音，它是一个表意的，而且是用于这种祭祀的。到大篆开始，西周开始铸到青铜器上有历史记载的这个，然后呢文字它就像一个有皇室的这种礼仪的有点玄秘色彩，越来越变成是普通人要使用，它就加入了注音，然后有了日常的使用，一旦开始有日常使用，它的差别就会变大。
1: 按照《说文解字》的技术，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宣布停用六国文字，与此同时成立文字改革领导小组，编制颁行标准文字范本。丞相李斯

0: 秦始皇亲定的这支由丞相中车府令赵高和太史令胡敬等成为文字改革的负责人，他们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字，称为秦传，又称小传。
1: 首先你们怎么看秦始皇钦定的这支由丞相中车府令太史令组成的豪华的文字改革项目团队？
2: 对，因为李斯今天可能我们评价这个人呢是一个政治家，因为他是秦丞相，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他在历史上的另一重身份或角色，包括赵高也是。赵高在历史上的名声不是特别好，像后代班固写汉书，他有一个古今人表，把赵高放到一个非常末等的位置，但是这两个人在我国古代文化上呢 扮演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他们两个人呢是文字学家，换句话说在秦统一之后呢，他们两个扮演了把天下的文字归于一统的这种文字改革的角色。这种角色呢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节目，在那些节目里边我们会提到秦人的法律运作里边或者是行政运作里边有一个最核心的要素，那就是他们的文书一定要统一。 文书不仅格式统一，而且文字的释读也要统一。所以李斯和赵高呢，其实是扮演了一个把天下文字统一，然后建立起了将秦的行政制度推广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文化上基础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工作一定要由这个王朝之中最核心的掌握王朝大政方针的人来做。 所以由李斯、由赵高，包括一个太史令，太史令当然负责文字的，这三个人呢，既有管理者，又有执行者，有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一个团队。我相信肯定这个团队还有更多的人，然后来推动秦文字的统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3: 或者有人开玩笑说这三个人是中国第一代书法家啊，因为此前的这个文字还没定型，小篆至少是定型了，虽然有很多节奏的缺失，但是定型了，所以真正说书法家这三个人基本上可以算第一代。这个时候的文字还不是百姓日常使用的这种信息沟通工具，还是有国家以礼性的。 祭祀性的，所以他把它纳为叫国家崇，上到下的进行规整。但是让等我们随后讲隶书就会发现，文字一旦像方言一样变成大家日常沟通，它就不是一个由上而下，就变成是由下而上。那这个时候我们明显就看到小篆，他用这个三个最顶级的，咱们说是在秦始皇心目中，因为李斯和赵高咱不说了，赵高甚至要给他的儿子当老师，那个胡敬是太史令啊，那是最应该负责这件事的，他找的都是最顶级的。我制定完形成这套硬件系统，你下面的人你就按着学。
0: 北京大学教授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当中将李斯团队改造文字的过程做了一个总结啊，我们看看2000多年前李斯团队他们文字改造都有哪些方式方法。首先就是固定各种偏旁符号的形体，然后确定每种形旁在字体当中的位置。接下来呢是每一个字的形旁固定之后彼此不能够代用， 最后是统一每一个字的书写笔画数。我相信很多小朋友对最后一条印象颇深，因为经常考试会考到笔画数。除此之外呢，小篆还有左右对称、形体比较长、内部空间距离相等等形体特征。你们怎么来解读李斯团队这样的一个文字改造思路？
1: 我们今天看到的汉字呢，都是经过国家确定的，每个字有一个标准的写法。但实际上，如果了解近代历史的朋友就会意识到，我们这个字是经过简化多次的改造之后才出现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看菜市场里面写韭菜的韭，有的韭呢就写成了永久的韭，或者是写成了这个王字边的韭，它是用音来代替了这个字。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语言文字来说呢，声音和文字永远是结合在一起，它没有办法分开。但是因为有同音不同字的现象出现呢，就会导致我们对于一个字的写法呢出现了多种的异体字。那刚才呢，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像高老师他指出的李斯和赵高团队他们做的这种改革，其实就是把这种异体字的可能性杜绝掉，还包括同一个字的不同的写法。 如果我们去看甲骨文和金文里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知道我们历史的这个史字，今天写出来呢是一个口，然后加上一撇一捺。但是呢，金文里边的写法呢，早期的写法它是一个中，就是我们中国的中，下面呢就是一个手，这个手呢，我们会在金文里发现呢有右手也有左手。换句话说，一个史呢，它这个撇可以是向左歪，也可以是向右歪。
0: 是左撇子还是右手习惯写字？都可以，
1: 就是在早期的文字里边没有那么像我们今天这样固定化的说一个字它必须是这样写的。然后包括到今天，其实各个学者对于手握的这个中是什么，也就是史官本源是什么，其实都有很多讨论的。 那这其实代表着什么呢？就是在文字漫长的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上呢，它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定型的字体。就好像今天我们去输入英文一样，英文有那个叫做 wo 这个字哈，就是形容惊讶，一个 w 一个 o， 但是如果你特别惊讶就是 w o o o o， 就一直 o 下去，其实也是可以的。换句话说，文字它永远是在变化的，但是在那一瞬间，秦统一的那一刻，由国家把所有的文字都确定下来，起码保证了所有的人是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同一个价值平台的，同一个文字体系里的，在这一时刻大家去写，保证大家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
3: 邱老师说这个，就我们争论到底是思母方鼎还是后母，其实到现在我个人觉得都没有说服力啊。为什么？就是向左向右，那手就变成思和后。所以呢，小篆呢就是官方第一次的对于文字进行这种规范。规范为什么？其实我们原来讲秦直道、秦驰道是道路，道路上跑的是啥呢？很多都是竹简。为什么要那么多文法力、刀笔力？就是他日常干的就是我接了多少文书，我发给谁，我再转发给谁，我再抄发给谁，底下使用的这个人变得越来越多。你稍微不规范，他们就各写各的。那这个文书我跑到了，大家写的不一样，中间出现偏差，出各种问题。所以你把李斯、赵高他们规范这个小篆的写法，跟大量的底层官员要使用放到一起，你就知道它是非常必要的。
4: 最强文案李斯执笔，最佳代言始皇站台。秦朝对国家文化宣传有多重视？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篆正在播出。
0: 小篆研发成功之后，秦朝政府开始把它作为书同文的重要部分大力推广。礼仪秦简记录了秦统一全国之后书同文的部分内容。专家考据，秦的书同文政策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陆续颁布，时间大概在秦王政26年7月至8月13日之间。除了以行政手段推行小篆，秦朝高层还对新文字进行了大力宣传。史记记载，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曾经4次东巡，留下了7处始皇刻石，都用的是规范小篆书写。文本编撰和书写者正是时任廷尉的李斯，这7处碑刻既是政治宣言，也被认为是最直观的新文字教科书。
1: 我们今天会说小篆是书法哈，但是其实当事人就是拿来日用的嘛。但是我想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秦始皇到处巡行，然后留下了刻石。这个刻石呢，其实就是作为秦文字标准化的一个范本。那我想这个刻石呢，它一定是有昭告天下的意义，不光是让大家体会到了秦统一的伟大，也是让大家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文字是这样写的，应该是所有人都向它来效仿。类似的情况在历史上是有的，比如说后来在东汉的时候，东汉末年呢，组织刻了一次石经，就放在这个洛阳的太学里边。因为当时是西平年间刻的嘛，所以这个石经叫西平石经。因为石经是全天下士人读书的教材，然后呢，他的字写的又非常好，是蔡邕用标准的8分力来写的。于是呢，天下的士子到洛阳来读书的时候，还要把这个教材呢拓下来，或者是抄下来，照这个上面来模仿它，来学习它。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个刻石，它的出现其实它的意义有多重。第一重，它是一个景观，这个景观是政治景观，大家看到了，我知道了，哇，帝国的权力是这样大的。第二一个呢，其实它是一个文化范本，是一个基本态。这个基本态是所有人要去学习的，它文字是这样写的，它内容我也要记住了，我天天写这个临摹它，我天天把它记得也很牢靠。所以这两重意义应该是并行的，出现在始皇帝刻的这些石碑上的。
3: 因为我们发现它刻石都是它东巡或者南巡，那都是齐楚故地，齐楚显然在战国的时候文字跟它差别最大，所以它有一个在新占领的地方统一主流文化的这么一个特点。另外我们一直说啊，秦始皇是打造了这套东西的硬件系统，然后汉呢把硬件系统外面包了一个儒家的软件，比如秦叫严刑峻法，到汉叫德行相济，他把伦理放进去了，就是你大一统不是靠我的酷法，是大家是伦理，你在家尽孝，在国尽忠，你去打仗不是为了军功，是为了保境安民。那秦这套硬件系统皆成秦制，就硬件系统没变，硬件我们知道它一定要标准化，接口、它的芯片、它的升级。那秦始皇在东巡的时候刻石，跟现在很多的这个大厂说某某几系列我们要停止提供服务了是一样的， 我刻实了，我就告诉你，你齐楚故地，你不要再用原来的文字了。你想当官，想进入到我们的这套系统里，你要用我的小篆。
4: 顶层设计小篆，基层创造隶书。秦始皇的文字 KPI 为何遭遇执行难？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高开低走的秦小篆正在播出。
0: 虽然秦朝官方不遗余力推广小篆，结果却可能并没有达到预期。里耶秦简简文显示，秦统一之后，原楚地的基层官吏仍然在文书中使用楚国方言词汇。秦小篆主要用于祭天刻石等重要场合，是所谓的庙堂专用。而在出土的秦朝简牍上，作为官署档案包括县级官吏的往来文书，大多是隶书笔体，他们笔画更少，字形也扁方，和小篆的区别主要是画圆为方，折笔简辑。关于隶书的兴起，西晋的书法家魏恒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秦朝的程邈因为犯罪而被罚做劳役，在做劳役的时候发现司法官用小篆书写过于繁复，效率很低，程邈就发明了一种替代他的字体，也就是隶书。这种字体被秦始皇知道之后，不但没有怪罪，还赦免了程邈的罪，并让程邈做御史。由于程邈本身是一个徒吏，而且隶书又是在徒吏当中流行的，所以得名隶书。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根据考古资料发现，早在秦武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隶书的雏形。隶书的产生是汉字字体的一个巨变，史称隶变。研究发现，书同文政策发布之后呢，秦王朝本身就存在着八种文字啊。按照书法家启功的研究，那其中像大篆是古文字，小篆是秦始皇致力推广的官定文字，隶书呢则是自底层新兴的一种简化俗体，其他五种属于有特定用途的特殊文字。你们怎么看书同文背景之下表面统一暗藏多元的现象？
1: 主持人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而且刚才他提到的魏恒的这个说法，说以书法家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今天其实要明确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一定是多条小溪汇流到一条大河里边，一定不是像我们今天想的是有一个确定的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中间呢出现很多分支，往往都是若干分支最后合成了一个起源，然后在这个起源之后再去有一些分化。所以在古代的书法家看来，大概任何的字呢都应该有一个创始人，有一个发明人。所以魏恒会说有一个人叫程邈，然后他来做隶书，那这是符合古人的某种想法的判断。就好像我们今天人说蒙恬造笔，好像我们今天的毛笔是蒙恬发明出来的，那绝对不是。那考古材料早就证明毛笔的书写其实可能一直早到商周时期。那这里边就提示我们说，文献上记载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过程是一回事儿，但是现实中的学术的文化的演变可能是另一回事儿。它一定是有不同的人多元发展和多元参与最后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好，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上来哈，就是隶这个字究竟是土隶来做的，甚至还说是文隶来做的，是哪些人来参与的，我们其实今天根本找不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回到我们用毛笔来在竹简上写字的那个感觉上来看，我们明显能够发现写成隶体，就是这个扁扁的字哈，写在上面有一个非常便捷的现实要求，那就是它省空间，一根简上可以写更多的字，这个对于当时的书写工具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第二一个呢，我们能够发现呢，这个隶体呢，如果大家写过隶书的话，你们就知道它讲究那个叫什么蚕头燕尾啊，那个字要流畅要横啊。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这样写其实是为了写得快。如果你写成小篆的话，写在这个竹简上你写得很慢。任何时候书写它的意义都是为了记录，为了信息传递和信息保存，那写得快一定比写得慢要好，写得多一定比写得少要好。所以我们今天说隶书的出现是不可阻挡，一定会有的。即便官方说我们有一个国家级的文字体叫做小篆，但是在日常行政中一定会有一个俗体或者一个变体，那就是隶书的出现。而且这个出现刚才如主持人所说，其实早就有了嘛，它就是适应竹简时代出现的一个东西，很早的就被各级管理或者是各级的基层的人所应用了。所以在上和下之间 虽然有文字上的差异和矛盾，然后还有若干的体裁，是吧？就好像我们今天写字有行书啊，有草书啊，每个人的字体都不一样啊，用的场合也不一样啊，这样的情况其实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0: 嗯，这场文化潮流是一次双向奔赴。
1: 没错，
3: 好像有这个统计说，你在竹简上用隶书写抄书的效率比用小篆高数倍啊。那我们知道秦始皇说一页看多少上百斤的这个竹简，就意味着当时抄书是当时文书行政和底层官僚的一个日常最大的一个，就要求你有效率。那由这个我们就发现，就像曲老师刚才说的，它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没有成秒。至于成秒这个我是不信的，但是为什么它就定成秒呢？就像仓颉造字一样，总有一个人会给它规范吧，成秒肯定起作用了。但起的我觉得跟李斯也是一样，小篆以前就有李斯给他规范化，那就是总要给他归到一个人，比如包括工业也归到一个人，这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思维。
0: 到了汉代，小篆更加偏离主流，留存至今的汉碑与汉简主要是隶书，小篆作为一种装饰性的文字，只是在题名、钟鼎、符印当中出现，在秦朝风光一时的小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当中评价秦始皇统一文字的贡献的时候就指出啊，说小篆是汉字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阶段，汉字字体从殷周古体到金体，小篆是桥梁，是枢纽。同时又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采用了隶书。我们今天更多的把它浓缩成了三个字，书同文。今天我们该如何来理解秦始皇文字改革的历史意义？
1: 这很重要。我们现在如果要是纠结于说小篆是不是在实际应用了，还是隶书应用的更广，然后由此来看待说始皇帝的文字改革的贡献的话，可能这就把文字改革呢看得有一些太具象化，或者是太直接和简单了。这个如果看我们历史上其实类似的文化上的大的改革，如果拿来参照的话，我们会发现类似的大的改革其实它有当地人思维方式和思想意识的贡献。其实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对于所有人都有影响的改革其实是白话文。我们过去其实写的是半文言的那种文言文，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大家都讲白话文，其实是提高了大家的沟通效率。当书写白话文的时候，我们说当时的基本写法叫做我手写我口，这样一来呢，就发现书写效率非常的提高，然后使得人们的接受也提高了，特别是文化向基层社会普及了，知识不再被士大夫阶层所垄断，然后普通人贩夫走卒也可以阅读也可以书写，这样的话使得整个社会的文明状况有所提升。在始皇帝书同文的这套工作里边，其实我想它的意义有如下几条哈。首先一条就是它一定是推动了整个社会参与到文化事业中间的，降低了它的门槛。过去很多是接触不到文字的人，或者说过去很多没有办法识字的人，现在有机会识字，有机会阅读了，有机会由此获得了官职，然后由此参与到了行政职务里面去啊，那身份变了。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在文化上其实意义更大，那就是当文字变得统一之后，当关东和关西两边的文字被汇到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过去有一些文化上的经典现在可以用同样的文字写下来了。这个后面我们如果要有机会再谈的话，我们其实提到到汉代的经学的发展跟文字的统一是有很大关联的。那文字凑到一起了，大家过去是口头相传的东西，现在把它写下来，又以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写下来，这个其实是开了一个好头，是开了一个打破了人们思想上隔阂的头。第三一个我想说的就是，人们过去呢思考这个世界，我推测哈，推测大家思考这个世界思考的是文王武王的世界，因为我们用的是国风，我们用的是官居啊，我们用的是大雅小雅，用的这些东西来思考这个世界。那思考这个世界呢，它是一种雍容的典雅的，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我们说呢它是繁荣的复杂的这种世界方式。那大家看到这个世界说话的时候是文绉绉的哈，我们讲，但是文绉绉的背后呢就是效率相对低一点。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变成了一种文字上变得简化的，变成了隶书的，是以追求效率为第一位的方式了。大家是这么写的，大家也会这么说，大家也会这么想，这个世界变得比较直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世界变得有点苍白了啊。那个汉代的时候或者是秦代的时候，我们说大家不复像商周一样那样有贵族范儿，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说变得效率提高了，很多事情解决起来又融洽了，痛快了，这可能又是另一个好处。但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要指出一条，就是书同文的世界历史的意义。那我们注意到一点，就是中国其实是一个文字上 保持着相当强烈稳定性的国家。然后这个文字呢和我们的语言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配合的，那就是我们的中文呢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虽然我们各地有方言，但是呢大家说的话基本上因为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我们的方言是可以互相沟通的。比如说如果我是福建人，或者如果我是广东人，可能我

0: 讲闽南话，我讲粤语，大家听不懂，但我写的文字大家一定看得懂。这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呢，始终维持着一个文化上的统一，由此就构成了我们的政治上的统一。如果我们对比欧洲的话，其实我们早就会发现，欧洲自拉丁文之后呢，大家的语言就不断的分化，因为语言的分化呢，就我们就说有各种这个地方的方言。其实我们可以把英语、法语、德语都看成拉丁文的方言，意大利语都看成方言好了。他们的拼音文字使得他们写下来的东西和说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我说的东西你要听不懂的话，我写的东西你也不太看得懂。这就使得欧洲呢，它在地缘上很难完成一个实质上的统一，也就是自罗马帝国之后，这个欧洲大陆就一直是分裂状态。所以我在讲说秦始皇的书同文，他最后这个在政治上的乃至是世界历史上的意义都是非常鲜明的。
1: 我接着曲老师说哈，就是中文汉字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支撑了一个民族文化几千年。一般研究呢，它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跟别的有影响的文字一样，它经过了两个环节，一个叫规整化，一个叫草化。就一种不成熟的文字往往要经过这两个阶段，那规整化呢，让这套文字系统得以确立定型，草化得以让它成为大众使用的更加灵活的这种语言体系。恰恰小篆和隶书就起到这两个作用，小篆靠由上而下的确定均匀切割空间，固定写法，不让你有异体字，让汉字系统得以确立，严格的规定什么嘶后什么向左向右，没有这种异体字，也没有介音字，必须得这一种，所以它是一种叫规范化，它让文字确立。草化是让它越来越简便，就曲老师说的写得越来越快。隶书恰恰是草化的概念，所以你看汉字它这两套完整的规范化和草化都在秦的时候基本上定型。我们还是说秦，虽然十五年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不成秦制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一推秦很快就能翻过去，就能推到战国和周。为啥？因为秦很好的固化和发展了这个文化的传承转折。
2: 我们常常说文化基因，那浓缩在这个方块字上，我们站在这个方块字上可以清晰的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当代作家余秋雨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文字，这相当于建立了一种覆盖神州大地的通码，使中国古代任何区域的历史不再因文字的无人解读而湮灭。秦朝以后，历代王朝更替，文字也不断演变，但秦朝所确立的汉字体系依然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或许也是书同文最大的功绩。书同文的背景下，秦朝的民间教育也同步开展。秦朝人需要学习哪些知识？下一期我们接着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王欣。
3: 欢迎两位。

0: 蒙学是中国传统教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关于秦朝通行的蒙学识字教材，《汉书艺文志》有这样的记载：仓颉一篇，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元历六篇，车府令赵高作；博学七章，太史令胡无敬作。汉代的书师将仓颉、元历、博学合并，以60字为一章，共55章，3300字，并称仓颉篇，也就是后世所谓的秦三仓。后来呢，又经过杨雄、班固、贾防等人数次修订，直到近代张轨修订的仓颉篇，由最初的识字课本发展演变为一部包含123章、共计7380字的大型工具书。你们怎么来看在统一大业、书同文大背景下诞生的蒙学识字教材？
1: 秦啊，它叫文书行政，江山一统，定于一尊以后，大家用的这个文书要一样。这个不只关系到文化，也关系到行政的这个叫有效性和安全性。所以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事实上呢，这个时候秦对于文吏的需求变高，因为郡县制。你来咱们说里耶那个竹简，那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多37000枚竹简都是跟行政主要相关啊，那就是当时的这个文书覆盖度极高，对于文吏的要求很高。文吏就很简单，你要识字，你要能用写字来表达你的工作业绩啊，传达这个，这都是当时迫在眉睫的。所以首先你得认秦字，你才能加入到我的政府官僚。你即便你不是官僚，你也得懂，因为秦朝法律条文很复杂，你没搞好你就犯法，犯法就把你夷为承担，或者直接就刑徒，你去干别的去了。所以即便你不当吏，你也得认识点字，知道法律规定哪个是禁的，哪个是不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秦跟这些东西同步使用，就代表它跟国家政治、国家意志的关联度都是在第一序列里的。
2: 这个蒙学啊，教材不光是教育领域的事儿，最重要的整个国家政治领域的一个事情。秦始皇统一六国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儿，它不光是一个行政区域上的一个整合，更多的是要改变人的观念。所以从文化统一或者从政治统一角度上来讲，它其实让大家有一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你只有认我的字儿，加入我的体制，你才能够做我的人啊，是尤其是做我的官。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开蒙教育或者这种启蒙的学识教育，它不是普世性的，只有这种所谓的以前是六国贵族，现在可能在社会中一些有一定阶级程度的人才会学。咱们讲秦直道，它是军事上的动脉，这个蒙学教育就是文化上的毛细血管。这些书里面啊，它不光是一个识字的简单的书，它介绍官制，介绍立法，介绍很多内容。它把秦的这一套治理体制，包括法律等等，通过文字的承载，这是最高效率的承载模式，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毛细血管里。咱们现在看到的，比方说睡虎地秦简，那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官，也不是一个很大的地方，哪怕到县这一级都能够有如此多的这种记载，可见它当时它的输出模式是非常有效的，而且效率也是很高的。教育它不光效率高，它也是非常彻底的一套改变的模式。你要统一六国，你要真的贯彻秦的这一套治理方法，靠的是什么？你可以靠现在的严刑峻法，但更多的你要靠教育。从下一代身上，这一代开蒙的这一代长大之后，他就彻底的秦化，那这样他才能实现千代万代。
0: 李斯、赵高他们都是历史上满满差评的人啊，你们怎么来看他们的另外一重身份，就是秦朝统一之后第一个蒙学教材的编纂者，那包括他们对秦统一之后文化领域所做的贡献以及带给后世的影响？
1: 哎，第一个说差评的问题，既然你秦始皇已经作为后世的暴君模板，你的做的对的也是错的，错的是恶的，所以你是独天下之民，那你下面这些得力的李斯也好，赵高也好，甚至蒙恬都被骂啊。那这赵高最典型了，到现在很多人恐怕还以为他是宦官。
2: 对，
1: 你看这都已经给他污蔑到这种程度，那他不是啊。第二，就这些当时都是精英啊，他为什么让他们三个写？李斯就不说了，那就是当时的百家的时候就已经是代表性人物了啊。这个代表什么？第一个就是这些人当时首先懂法律、懂政治，因为当时所有的学习的科目里法律是排第一的，所以赵高、李斯都是懂法的。第二，他都是书法家，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观点，就是秦你说他有多少是节点性的这个存在，秦以前是没有书法家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小篆之前大篆啊、皱文啊、甲骨文他谈不上书法，他字都没定型。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元历篇也好啊，叫仓颉篇也好，首先他是字书，它是规范文字的，小篆成为固定，小篆现在被定义为是汉字定型，就是 小篆之前汉字还没定型，怎么写都行，偏旁写俩也行，左右颠倒也行，上下颠倒也行，更不说六国文字。六国文字当时说过，说这个宝，宝贝的宝，在秦初的时候190多种写法，祝寿的那个寿100多种写法，然后呢笔划各种弯曲啊，加勾加点啊什么的，左右不分啊。到小篆它规范了秦文字的标准写法，以后你的官方的文字要参照这个来写。所以这帮人都是书法家，李斯、赵高、胡敬都是当时第一批书法家，加上传说中隶书的那个发明者叫程邈，这是第一批的书法家。当然我们说，哎，那这些人的另一重身份，他没有另一重，咱就是拿赵高，赵高就是秦始皇叫文高强吏，懂御法，才把他征召过来让他给胡亥当老师，就是因为他当时是才子，是书法家，又懂御法，懂各种东西，是当时的精英，才会让他们三个来写。这一次这个三本蒙学书加上小篆苏通文，是中国第一次国家以行政手段统一语言文字，这是第一次统一语言文字的使用，包括字体，包括单字用法，包括一体字，包括有一些禁忌，甚至皇帝避讳的这个制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 李斯和赵高啊，给大家传统印象，就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他是这个儒家的这个反面典型，他们篡改遗诏，指鹿为马，大权独揽，残害忠良，就是恶事做尽啊，甚至连这个赵
1: 还没有好下场，
2: 对，
1: 被腰斩啊，
2: 对，还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实际上正如刚才李欣老师所说，当时的历史上起码从现在记载上来看，可能他们的作用还是无可替代的。一方面他们本身都是复合型人才，从这个审美上，过去的书法是没有美这个概念的，它本身就是纯工具啊，甚至它这个工具的属性因为互不相通也受到极大的限制。他们这儿不光统一了这个形制上的工具属性，甚至产生出了审美属性，让书法向艺术的趋势有这个过渡。第二，他们在整个的编纂和创作上，它不仅仅是把它局限在认字儿、统一文字这么一个局限的地位，他们的很多作品里在认字的同时，它是要推广，要输出价值的，输出所谓的秦价值观的，或者说他在输出他的法典的这么一个内涵。很多时候他在认字的同时，他也向你宣传系统的秦的官制、秦的法制等等，就有点像咱们现在的百科全书或者十万个为什么，他那些问题哪些百科要在里面列举，他是有讲究的，他不是胡乱列的。他当然也列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服饰啦啊，甚至一些历法啦，甚至一些这个农副产品等等都有，但是他通过这样的介绍，让你在开蒙的同时对秦这样一个大帝国是有一个系统的大一统的了解的，创造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性和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其实是对后世可能影响是更大的。
1: 哎，再加一句啊，既然咱们说后世这个就是士大夫集团把秦始皇作为暴君模板，就把李斯和赵高作为奸臣
2: 模板。
3: 恶名流史册，蒙学开先河，李斯、赵高这对争议搭档如何编纂出大秦第一本识字教材？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0: 如今大部分文献所记载的这个教材内容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极少篇存世。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陆续有一些仓颉篇的简牍材料问世。目前出土的仓颉篇残简的开头几句内容是：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成兆谨慎境界。你们怎么来看这开篇16字？
1: 哎，那就首先就强化是文字的力量嘛，就是文字是文明的初端，所以既然是仓颉造字的话，那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件事是文化的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提升。然后呢，这里面特别说一下，就是他为什么开篇用这几个，这个有个背景啊，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首先秦朝的识字率可不像我们想的那么低啊，秦朝识字率现在大概推测是4%到8%，轻最低是不到1%。为什么？就当时咱们说过，他对于文吏的要求极高，就你得懂点字儿，你才能文书行政。所以特别希望这些人要学。那给谁看的呢？也不是全民教育，是给学童看的。就是秦始皇禁止私学以后，以吏为师，就是你是跟官吏学，跟吏学的时候，这就是官方教材，吏给你发的是什么呢？是我官府下来的东西。所以一开篇有点像最高长官提示这些叫学童，学童一旦考过了以后就能当吏，所以你要学会这种公文的这种基本的这种尊重和隆重的态势。李斯一开始就说这个东西是个很严肃的，代表国家意志的。
2: 这是其实是一个教育的功能。咱们现在讲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是为了丰富人本身，是为了让人成长。在当时来说，教育是个工具，你为什么要接受教育？开篇是指导思想，接受教育就是为了将来成长成这个国家的一颗螺丝钉。 它本身这个教育当时是国本属性的，开篇就告诉你了，为什么你要加入到这个教育，入这个秦的模子，你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合格的一个秦人，或者是一个甚至是一个秦朝的官吏。所以说这就把当时的教育的这个主流脉络捋清楚了。
1: 另外补一句啊，我们看这么多现在秦简现在出的数量非常大，秦简很多都是叫公文尺牍嘛，就是官方上级下级往来的，其中对于官吏考评经常用的有一个词，四个字叫能文会计。这个会计就跟现在会计这俩字是一样的，那叫会计，就是说当时秦对于文吏的要求，就首先你能写字儿，第二个你能算东西。所以你看这个会计现在我们念成会计，但它本意其实都没变，可能当时也念会，这就是当时它的基本衡量，就是你学文字学识字儿，不是为了你自己陶冶情操的，你是为了给国家服务的，你是要成为官府的这种叫使用的这个成员的。
0: 秦始皇统一天下推出了很多的创举啊，那有观点认为文字统一是秦对历史的最大贡献，你们怎么来看这样的观点？
1: 哎，从各个角度很多都是，你包括这个度量衡，包括这个叫大一统军权的这个郡县制都能说，所以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后世的评价系统其实覆盖不了它，往往就是儒生也好，或者各个层面去掠夺它一些东西，就是前人栽树，后人说点风凉话而已。这个文字这个很重要，我们说过就是中华文明的这个传承，文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按史记记载吧，秦始皇每天看的竹简是120多斤，不看完120多斤都不睡觉，120多斤的竹简，你写字如果不规范，那不累死了，一会儿齐国的文字，所以要求它规范，你就能看得出来文字即便在当时它的迫切性，对于一个叫统一的大一统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就已经是一个基本的维系力量了。
2: 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啊，就是说这个文字统一的重要性，其实这是文明统一或者说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我们是经常叫我们这是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家之下，它是有一个主流的中华民族的认知形态，而这种自我认知其实决定了这个民族的长治久安，或者说这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哪怕过了几千年，你说现在啊，你看中东的乱局本质上都是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掺杂了宗教，掺杂了地理，甚至掺杂了很多后殖民时代的问题等等，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重新重塑过程中产生的这种矛盾冲突和乱局。而我们这个问题早早的在千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或者说就已经为我们的发展划定了脉络和雏形，形成了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现在看来，如果六国没有统一，它进一步的分散破碎，那可能就会形成多个势力的割据。那我们可能这个小婷姐是秦人，我就是赵人，都
0: 他是燕人。秦老师，
1: 难道我跟赵高的处境一样吗？被太监了吗？
2: 对，就我们未来可能会，现在我看来，秦人、赵人、燕人，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甚至匈奴，我们后来也纳进了中华民族的一员。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它是根源，它不是靠的军事强权，靠的是文化向心力。这种向心力要形成，文字其实是最高效的也是最稳定的一种方法。文字之上其实有很多上层建筑，当然文字不是决定性的啊，文字只是一个根基，它之上有包括了信仰，包括了价值，甚至包括我们后来可能把秦始皇钉在这个历史耻辱柱上的儒家，也靠的是这样的文字基础，靠的是秦始皇打下的基础，把秦始皇钉在了耻辱柱上。
1: 哎，这个非常对啊，这个书通文啊，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说把六国文字统一啊，当时这个字，你比如说你要是晋的文字，韩赵魏中山，还有那个保卫的魏的魏国，你要楚国，楚国下面甚至数十上百个原来的小国写的都不一样，即便齐国还有原来鲁文字，它其实同文可不是同的六国文字，它是把原来从上到下系统性的最后变成秦小篆。
2: 对，像百越这样的地方，以前哪有文字啊？可能都被它推广了。
3: 四字成句分类编排，仓颉篇，这套国家标准字库藏着多少编纂智慧？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蒙学教育，大秦的文化软实力正在播出。
0: 今天的研究人员对已经发表的《仓颉篇》残简的摹本当中字迹清晰、形音确认无误的560字进行筛选和统计，大致总结出了以下的特点。在行文方式上，四字为句，两句一韵，内容是加叙加意。 在文字编排方式上有一句四字，词义相近或者是相同，比如说谨慎境界，也有一句分为两组，两组的词义各不相干，比如说去句观望，去句就是一组，观望又是一组。还有呢，同一偏旁部首的字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大门类，比如敦煌汉简当中出土的简文，其中20个字当中罗列了16种颜色，那和黑色有关的就有11种，我也第一次开了眼界了，
2: 彩色的黑，
0: 没错，原来黑都不止一种啊。我查了查，比如说一个黑加一个奄奄一息的奄，就是青黑色，黝黑的黝指的是淡黑色，一个黑加一个甚至的甚念淡，是指的云黑色，还有暗淡的暗，就是一个黑加一个音乐的音，它是指的深黑色，还有疏忽的疏的异形字，就是这个疏下面这个犬换成黑色的黑，那它既可以指青黑色的丝绸上折射出来的光泽，还可以指非常深邃的那种黑，就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黑，所以太有讲究了，老祖宗美学高出我们这个
2: 有点像现在
0: 多少，
2: 现在色号嘛，就是它现在是以数字的形式，编码的形式，
1: 或者那么说，就是那个时候叫去污未远，它对于很多东西，其实这个不用说秦啊，你即便书文解字都东汉了，你现在翻书文解字有一大半的字现在不用，它一个鱼字边或者一个木字边它分得非常细，对于这个器物它现在很多一个是没有了，另外也不用你长的这个字的这个色儿跟布上那个色儿你需要区分吗，现在文字就不区分了，但那个时候它去污未远，它对身边的这些东西它关注得非常的细致，
0: 没错，那正是这种类聚的方式启发了后代识字课本和字书分别布局建立布部首的编纂思想，《汉书·艺文志》说，西汉史由编撰的儿童识字课本《急救篇》都是取自仓颉当中的正字，所谓正字呢，也可以说是常用字。《仓颉篇》一共55篇，3300字，史由从中选取了2000多比较常用的字，编成了《急救篇》。因此可以倒推啊，《仓颉篇》的文字大部分是应用广泛、实用性很强的文字。那以现有的这些资料，你们怎么来评价秦朝的蒙学教材？
1: 哎，首先第一个，咱们说汉的时候，这个仓颉篇跟秦不一样了，他把刚才咱们说那三个合到一起，叫秦三仓，所以史由从这个选是从这整个这个里面选的。那显然小婷刚才说的这么多，我们就发现他还是首先是确定字体的，字体规范化，所以部首啊什么的，有时候按部首，部首这个概念就是秦小篆才有的。比如我们现在说竖心旁，怎么会有竖心旁？心就在下。为什么把它竖着写呢？就是左右结构需要了，到这个时候才有部首固定化的概念。所以首先它是字体，要把同部首的有时候凑到一起。第二，它是为了识字用，所以假如同一类的，比如说同一个含义的黑，或者同一个器物的放到一起，你好记吗？字典咱们现在也是，你同一个部首或者同一个音分类以后，你更容易记。这显然就是当时他还是有蒙学，不管是给学童的还是给小孩的，他就是一个作用。然后到史由选他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秦汉其实是蒙学或者叫中国文字的定型期，它变化不大，它只是思路变了，所有的字都是从秦三仓里选的，就意味着秦汉之间新增的常用字其实并不多。
2: 而且其实文字代表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谨慎境界这样一种用词方式和思维方式，实际上你是要把所有以前不同路线中的人拉到同一个频道上来对话的，尤其是在开蒙的时候，从小就拉到一个频道上来，很多时候官方的文字决定了人们平时的用语，它倒逼改变语言。咱们现在想一件事的时候，其实脑子中自己和自己在对话，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想事情的时候是有一个潜意识在说话的，而这个话通过文字的规范潜移默化里，你就会改变成这样一套思维模式。其次你看它这个行文的编排非常有利于推广，这个什么四字为句啦、二句一韵啦等等，它不光在顾及它的功能作用，它也顾及它的推广的便利性等等。所以我们就进一步回到之前一个问题，它承担了那么重大的意义，当时有没有想到，他可能没有想这么长远，但他确实通过这么一个看起来没有那么复杂的一套教育模式，承担了未来的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
0: 在仓颉篇文字基础上编纂的急救篇所体现的自然以及社会知识非常丰富，甚至超过今天的蒙学读物，它因为它涵盖的面太广了，
1: 对，
0: 所以怎么来看2000年前起跑线上的教育这么卷？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当时识字的目的不同，咱们现在刚才说了，就是有一些是自我文化熏陶，就你在一个文明社会你要识字，你自己能看书啊，那个时候它是功能性的，就你识字是为了做国家雇员，你要成为文吏，所以呢他的期待值很高。第二个，因为没有那么多学科，那文字他们有很多记载，就是当时秦是这样，就是大篆你能念出九千字可以当太史，大家这个学历怎么比呢，就是谁认的字儿多，所以第一个字成为当时一个相对比较一元化的国家文化培养的，所以呢首先他的期望值把这个作为你甚至唯一的你能加入到国家治理的这么一个，那他显然他不是给你启蒙说你念个儿歌就可以，他不是为了这个，他的追求是很高的。
2: 几方面原因啊，第一个这个古代肯定没有现在这么系统的教育科学啊，说这个孩子怎样循序渐进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吸纳方法，他没有这么多教育科学，现在看来有点揠苗助长，为什么一下给这么艰深的知识。其实我们看到古代和现在教育的不同就知道了，古代小孩你先背，那小孩背下来之后他明白吗？他并不明白，古代也不要求小孩在背的同时你就要明白，甚至要用一辈子去领悟四书五经，这么基本的读物从小就读，读到老读到死还是这几本，但那领悟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教育讲究你要先学会再学懂，而现在教育肯定不这么要求嘛，小孩学不懂的你让他背下来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古今的教育科学理念的不同，这是其一。其二，就像刚才李欣老师说的，教育在古代本身啊，文化是一种权利，它本身是权利的衍生品。类比到现在，它不是说幼儿园让孩子长大，它是从小就做公务员培训。秦时代是，你后世的儒家教育也是，你所有的那些儒家教育不都是为了将来的科举在做准备吗？所以它本身是存在功利性的，存在意识形态的一套东西，所以它必然就要把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过早的放进去了。第三点啊，它还有一些文化传承啊，包括管理上的一些需要，所以它就早早的把这些东西通过蒙学教育的形式，你懂不懂的我先传播出去。很多时候小孩之口是一个传播渠道啊，小孩开蒙的时候通过这种背书的渠道，那其他人是不是也能听到学到一些，也能传播力广一些，这都是他的传播上的一些考虑。
1: 哎，就这也可以多说两句啊。所以历史上评价说这个孔子伟大在哪儿呢？是他把王冠学变成诸子学，
2: 有教
1: 原来教材只有在王冠系统内是世袭的，他把这些资料自己弄回来，然后呢你谁想学我都教你，这是他比较伟大的地方。你只要学会了，你认字儿了，你就能当官，
2: 打破权力垄断。
1: 哎，所以这就是，那就我们就发现在古代认字儿，就咱们说能文会记，这就是你当官的资本。不像现在你还得认字，之后你还得学各种东西，你还得有工作经验，那时候能识字你就具备了初步的传达朝廷法令的这种功能了。就是他把世袭的官职他自己给开了一个口子，普通人利用他这个口子也能进入到官员系统。
2: 但其实秦始皇的教育体系里也是要打破这个壁垒，我觉得是殊途同归的。
1: 对，
0: 那后续我们还会专门来做一期节目，介绍秦朝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那最后还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来啊，蒙学教育。那你们觉得以今天的角度看，蒙学教材的编纂应该遵循的原则以及对编纂者的要求？
1: 就所有的这种科技文明社会的文明啊，还是建立在开蒙的基础上，人识字了才能懂教化，才能学专业知识。那就是首先你作为开蒙一定要有正确，咱们说三观你要对，这三观可能有一些是这种普世的，还有一些当时我们需要的，对吧？第二是什么呢，就是蒙学既然你是开蒙，你最好的就是你是文化的多元开蒙。
2: 刚才一直在强调啊，这个秦的蒙学教育是强调很多方向的，这儿要必须说一个，尤其是儿童的开蒙教育是不能缺位这个良好的品德的这个，或者说国家民族需求的塑造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蒙学教育的一部分。从编纂这个技巧上来说啊，现在我们讲究儿童这个，尤其是开蒙教育啊，要研究儿童的心理学，怎样能够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能让孩子也在学习中获得快乐，但在当时肯定是没有这方面意识的，或者来说也没有这方面条件，只能说在当时我们现在看来可能这个知识过于艰深啊，或者说这个目的性过于明显，缺乏了对人本身的培养。但是看历史不能脱离时代，不能通过现在的这种武断的认知去批判它的不足，要再看到它在当时的先进性，它在当时这种开蒙教育实际上也实现了孔子的有教无类。
0: 蒙学教材秦三仓和其他书同文的相关举措一起在大秦帝国高效的行政管理下被迅速推进，也很快被大家所接受。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从此华夏一家。那些年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下期继续为您讲述。 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云对雨，雪对风。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我们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以轨道交通系统全寿命周期服务，为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注入新动力、新活力、新魅力。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经济之声财经阅读，我是主持人安然。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要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两本书，一本是重新找回自己，帮助职场人疏解精神压力，解决心理问题，重新找回心中的那份豁达与智慧。另一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帮助我们用对方法，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好，下面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十分钟一本书。

财经阅读，在人们普遍压力大、被焦虑情绪裹挟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那样的困惑，比如如何平衡眼前的生活与遥远的梦想，如何处理生活中的失败感，如何处理亲密关系，如何克服拖延症，如何找到人生的意义等等。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重新找回自己》，是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暖心之作，也是帮助当代人解决心理困惑和问题的作品。这本书既有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又有丰富动人的心理咨询案例，还有与案例相对应的实践方法。陈海贤在每个章节的最后都加了多年后的回望，读者能够从中看到陈海贤文字中蕴含的智慧、豁达、淡然，以及令人温暖的气场。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在一次讨论会上，曾有学生问陈海贤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兔子都在拼命奔跑，作为乌龟的你，前进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学生接着说，世界上永远都存在一些比你更牛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如果把人生比作攀登，也许一些人终其一生只能达到某个高度，但对另一些人来说，登上珠峰都不成问题。对此，有的人选择退出竞争，有的人不断向上。如果你是后者，明知自己登不上顶端，那么你的攀登动力和意义是什么呢？书中像这样用故事来比喻人生是特别有意义的。根据积极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说法，一个人人格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故事。陈海贤在书中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这个学生问到的这个问题，讲到的这个故事，浓缩了我们对全部人生的理解，成为我们独特的人生线索。这个故事有一个目标，通常就是成功或幸福，有很多围绕目标展开的情节，就是你的每段人生经历。而我们的意义感也通常来源于对这个人生故事的理解。可以说，我们的人生就是在完成这样一个独特的故事，只是故事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将会怎样发展。我们一边当观众，一边当编剧，一边经历，一边修改故事大纲。当我们接受一个故事作为我们的人生范本时，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故事背后所隐含的假设。这些假设像是故事里的潜台词，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很少有人认出它们，从而质疑它们。在这本书里，陈海贤就以龟兔赛跑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的人生。这一比喻隐含了我们对人生的一些信念。第一，人生是一场赛跑。第二，你和其他人在同一条赛道上，终点处会有胜利者和失败者。第三，跑得快还是跑得慢，是一种固定的能力。如果你跑得慢，你就一直跑得慢。第四，如果你已经跑得很慢了，那么只有拼命奔跑才能获得成功。这些隐含的信念所体现的，正是僵固型思维的特征。用一个假设的、必然会存在的、比我们强的人作为比较标准，来消减我们成长和进步的意义。但陈海贤认为，成长型思维不是这样的，他会用另外一些故事来隐喻人生。经常有学生问，陈老师，我怎么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呢？陈海贤说，当人们这样问的时候，他们假设自我是一个已经存在并且相对固定的东西，它通常由我们的童年经历所决定，而我们后来的经历只能对已经形成的自我进行修补。从成长型思维的视角看，陈海贤更愿意把自我比作一条河流，源头固然很重要，但河流最终的形态取决于它在流向大海的途中会遇到哪些山峰、丘陵、沙漠，它怎么面对障碍，以及选择在什么地方拐弯。真实的自己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

而是我们在跟环境互动、应对困难、做出选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陈海贤喜欢的另一个关于自我的隐喻来自彩童老师。决定从大厂辞职，专职在家写书时，彩童写过一篇文章，说他想变成一棵树，是这样写的：我想成为一棵树，成为一棵树意味着我总是在生长，一方面往地下去伸更深的根，另一方面往天空去发更高的枝，意味着我是连续的，我的年轮一点点增加，新的枝叶在老的枝叶上抽出，乃至我树干上的疤痕也总是留在那里，附上一点青苔，成为我永久的印记，意味着我不只在一个维度生长，我的树根和枝叶向四面八方伸去，从每一种视角看都生气勃勃，意味着我会沙沙作响，我会摇曳着跳舞，我会迎风歌唱，但我的根基仍旧在那里，我不会因为一时得意而失掉初心，意味着我可以和各种各样的生物成为朋友，和他们交谈、共存、互惠，我不挤占别人的生存空间，甚至反倒能为鸟儿和松鼠构筑家园。陈海贤说，这是他见过的关于成长型自我最好的隐喻。通过《重新找回自己》这本书，作者陈海贤就是要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有比较和竞争，我们做事的动力也不只是想比别人优越，我们每个人都努力生长，既相互竞争又彼此扶持，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我们是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也许我们有高有低，但我们在共同生长的土地下面根须相连。如果你问一棵树，既然总有其他树比它长得高，为什么还要生长？它大概会回答：傻孩子，因为我是一棵树啊。下面呢，我想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书中关于自我成长的金句，我们一起共勉。你头脑中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需要你用实践去弥补。思考有时候是一种逃避，对进入真实世界去体验痛苦和快乐的逃避。只有通过有方向的练习和反馈，你的思考才能深化，你的技能才会不断成熟。你的问题是想得太多而练得太少。不是别的，你的生活才是你最大的成就，所以好好过它。如果说行万里路是为了创造新的体验，那么看远处的风景是新的体验，细看近处的一朵花也是新的体验，读很多书是新的体验，把一本书读精读透也是一种新的体验，学很多东西是新的体验，把一门技能钻研得很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见识很多人是新的体验，跟一个人走得更深也是一种新的体验。爱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持是解决匮乏最有效的方式。只有当我们不仅在物质上还在精神上独立，我们才能真正从与父母的爱恨交织中解脱出来，客观地看待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善心，助人者和求助者之间都应该有边界，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好心突破了边界，最终损害了彼此的关系。你曾经失去的东西会从别处得到，你会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那是这条自我转变之路给你的嘉奖。

0: 寻找生活的答案。财经阅读，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财经阅读。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继续我们的十分钟一本书，接下来我们要共同分享的这本书是《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你有没有觉得换工作、换城市、买房、结婚、创业等等，每一件人生大事都让自己夜不能寐、反复纠结？如果你也常在重大选择前卡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书或许能够帮助到你。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决定大事，击退恐惧、拖延和逃避》，作者是英国的劳伦斯·艾利森和尼尔·肖特兰。两位作者通过丰富的实战经验和科学的理论框架，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做出明智的选择。我想先和朋友们分享我认为在这本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你想找一份新工作，你想建立一段新的关系，然而只有到你真正去做了，才能算是做出决策。用一句我们经常说的话来说，就是干就是了。不要忽视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不注意最基本的东西，比如饮食、锻炼和睡眠，你的决策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重要的不是你要做得多好，而是要对此有所重视，因为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也会受到生物效应的影响。问问自己，你是否已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做你想做的事情？还是你只是制定了目标，却没有将任何计划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你就已经卡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为了继续前进，请列出一个行动清单，并在执行时逐一划掉。我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就会明白，决定大事不单单靠勇气，而是要靠框架。用对方法，你可以在不确定中做出更聪明的选择，不再被焦虑牵着走，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无论你是面临职业转型、人生规划，还是家庭重大决策，这本书都能够帮助你从犹豫不决到坚定前行。《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里列举了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的人生节点：毕业择业、跨城生活、婚恋选择、购置房产、自主创业等等。每一道选择题都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一旦落笔很难重来。我们都有过当初如果换一种选择就好了的遗憾瞬间，为了稳定放弃热爱的行业，多年后陷入职业倦怠，为家乡安稳放弃大城市发展机会又不甘平淡，仓促走入婚姻却发现彼此人生规划完全相悖。面对未知，我们经常会犹豫、拖延、反复内耗，根源并非性格软弱，而是我们从未掌握一套处理复杂选择的系统方法。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明确告诉我们，重大决策不靠勇气，靠标准化思考框架。冲动和感性只会放大短期情绪，唯有拆解流程，分层梳理，才能在充满不确定的现实里做出适配自身的判断。这本书里啊，给我们搭建了四步完整决策流程，把庞大模糊的人生难题拆解成可以落地的小事，普通人完全可以自主操作，从根源降低事后后悔的概率。读完这本书，我们能够收获三项核心能力：一个是看透选择困难背后的心理根源；第二个，建立专属个人的价值优先级清单；第三，全方位打磨长期决策能力。下面呢，我们就逐一来分析一下这三项核心能力。首先，书中点明了所有人选择困难的底层逻辑。我们之所以在大事面前举棋不定，核心是三重矛盾交织。第一，多重欲望相互冲突，想要高薪稳定，又期待工作自由，想扎根大城市，又割舍不下家人的陪伴，不同需求无法同时满足，自然陷入拉扯。第二，过度放大短期风险。我们习惯预判所有负面结果，无限放大失败代价， 忽略选择带来的长期收益。第三，缺少清晰的自我价值标尺，不清楚自己真正在意什么，只会跟风大众标准。书中举了典型案例，一位职场人纠结要不要辞职创业，一边羡慕创业者的收入上限，一边惧怕失去稳定社保，反复纠结半年毫无进展，本质就是没有梳理清楚自己最核心的价值需求，被外界标准左右判断。其次，全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搭建专属个人的价值清单，这是所有重大决策的判断基准。很多人做选择的时候凭临时感受判断，当下看重薪资，过两年又追求生活平衡，前后标准割裂，自然容易后悔。书中建议我们提前梳理人生核心诉求，划分优先级。有的人将家庭陪伴放在第一位，有的人优先自我成长与职业发展，有的人更看重生活的舒适度。以换城市为例，先在清单标注自己不可妥协的需求，比如薪资水平、通勤时长、亲友距离、教育资源、生活成本等等。然后呢，再把备选城市逐条对照打分，不再依靠一时的新鲜感做决定。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志愿填报、买房、婚恋等所有人生大事，让选择脱离情绪化，回归理性匹配。最后，完整的四步决策框架，真正把抽象抉择转化为实操步骤。第一步，客观罗列全部备选方案，不主观提前否定任何可能性。第二步呢，对照个人价值清单，剔除和核心诉求严重冲突的选项。第三步，客观罗列每一个选择的长期收益与潜在风险，拒绝只看短期利弊。第四步，预留试错缓冲方案，不必强求一步到位，终身不变。书中特别提到，决策体系不要求我们永远不犯错，而是减少不可逆的重大失误。很多人害怕选择出错，迟迟不敢行动，可是这本书传递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做决定本身是一种可以持续练习的能力。犹豫不等于懦弱，恰恰代表你认真对待自己的人生，哪怕做出选择之后产生遗憾，也不必全盘否定自己。放到更大的视野看，不管是打算辞职创业，还是筹备置业安家，都可以运用书中的这套标准化决策思路，像经营一份长期人生资产一样审慎思考。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职业转型、跨区域发展，时代带来更多选择，也加剧了选择焦虑。这套决策方法恰好适配当下普通人的生活需求。人生没有能够预知未来的水晶球，不会提前给出最优标准答案，所有选择都伴随取舍。怎样决定大事这本书不会替我们做任何选择，却教会我们搭建一套稳定理性的思考工具，帮助我们摆脱纠结内耗，长出直面人生路口的底气。如果你正站在职业、家庭、人生规划的关键分岔口，时常被犹豫和焦虑困住，那么你不妨翻开这本书，理清内心真正的追求，用清晰的框架替代感性纠结，从容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茅盾茅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茅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茅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寺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七零后作家。他耗时四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茅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1: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1: 刘老师，这个先聊点题外话，看着就让人特欢喜，两个很深的酒窝啊。那今天呢，我们和两位老师来聊的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文学和我们社会，文学和未来。同时呢，在座的这个徐老师当时就是看了他一部作品里面的一句话，让我对北京有了一些憧憬，有了一些向往，最后也成了他笔下的北漂一族，最后成了现在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从来没想过对我有引领作用的是我的同龄人，跟徐老师也是有比较深的渊源。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先在正式开始我们聊天之前，先想请教一下徐老师，您刚才也说了，茅盾先生是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做这期访谈，说一说您对茅盾先生故居和茅盾先生他的印象。
3: 茅盾先生对中国喜爱文学的人，当然包括作家来说，肯定都是非常熟悉的，是我们的文学巨匠，也是我们从小一直在读，一直到今天依然在读的经典作家。当然茅盾先生跟我还有另外一种更深密的关系，一个是我获得了以茅盾先生他的名字命名的中国最高的一个文学奖，这对我的创作来说非常重要，就这种肯定极大的增加了我写作的信心，另外一个就是茅盾先生是我们人文学的第一任主编，二十年前我来人文学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如果能进到这个单位，如果能做编辑，我们是站在茅盾先生开创的这条道路在往前走，二十多年过去了，我成了人文学的第十五任主编，一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还是在沿着茅盾先生开创的道路，开创的那个文学传统，那个编辑传统里往前走，所以在茅盾先生的故居来谈文学或者是谈谈人文学，真的是感慨良多。
1: 刘老师，您之前有没有来过茅盾先生这个故居？
4: 我以前来过一次。
1: 来过一次？
4: 对对对。
1: 是工作的关系还是完全
4: 没有？我自己来溜达。
1: 自己来溜达。
4: 对
1: 那个时候和今天来工作的时候看的这个心情一样吗？
4: 你到一个地方 故地重游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时间会给我们的这个空间感受会带来一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吧。
1: 今天要聊的这个作品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和这个奖项的这个设置。您觉得对于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当代作家来说，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给您上升一个高度。
4: 哎呀，这我最喜欢上价值了，这个茅盾文学奖啊，它是就我们中国文学现在四大奖项啊，就是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有全国儿童文学奖，那这个在社会层面上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茅盾文学奖，
1: 对，
4: 因为它是长篇小说的，并且四年才会选五部出来，
1: 对，
4: 它基本上代表了一个时期，就至少是这四年里就是长篇创作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吧，它也许未必是那种最前沿、先锋或者探索性质的作品，但它一定是中间性的，就是坚固的坚，就是它能代表就是这个主流的这样的一个美学也好、观念也好，它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它是这么一个标杆性的这样的一个奖项，然后我们今天来讨论这个呢，其实我倒觉得非常难得，就是说我们能通过这个奖项我们可以铺展开来讨论中国当代的文学也好、文化也好，乃至于创意产业，对吧，因为我觉得我们因为泽辰的这个作品，其实你会发现后来也改编影视啊什么的。
1: 徐泽辰老师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大奖的70后，我想先请教徐老师，您对这样的一个标签自己有什么样的看法？
3: 我对这个标签无感。
1: 无感指的是
3: 很多人会对第一或者是对年龄啊会给他一个划分，当然这个划分有它的有效性，就是在叙述这件事儿的时候，在谈论这件事儿的时候有个抓手，这个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标签其实对创作本身来说意义不大，第一、第二或者是7、8年还是7、9年，其实最终对写作来说都没什么意义的。对我来说，我不觉得有多大的压力，我也不觉得就是一定是一个无上的荣誉。因为获奖本身它有一定的偶然性。
1: 对。
3: 作家的写作也会有一定偶然性。碰巧在这个评奖期内你的某一部作品写出来了。也有很多的好的作家，那也可能在下一个评奖期写出最好的作品。它整个有这个轨迹本身。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事儿本身当成就是多必然的，就非得如何如何的。当然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命名吧，它也会给作家造成某些心理暗示啊，比如说在写作上，在对文学的阐释上，尤其像我这样从事文学编辑出版工作，那一定还会暗含着某种责任和使命，我觉得这也是正常的，一个写作者他的确除了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之外，他还要对读者负责，
1: 对，
3: 所以有了这么一个身份，那我可能我也会考虑一下我怎么更好的对自身的写作负责，也怎么更好的对读者来负责，
1: 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别人贴在您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标签，
3: 对，
1: 您对他的认知永远不会超越对文学的认知，就是我依然是一个文字工作者，我要做好我文字工作者分内的事儿，而不是别人给我贴了一个什么标签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刘老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请教您，您也大可不必上价值，您就觉得这样一个70后的这么一个标签儿，对于茅盾文学奖来说意义是什么？
4: 代际的划分是一种方便的说法，就是说媒体呢可能需要，比如说我们说啊70后第一位，这样它有标识度，这对于宣传比较重要，但对于文学本身意义确实没有那么的大，并且坦率的讲，代际啊就是我们渺小的一生，我们短短的一生在长时段里面看其实是轻若鸿毛，因为你想一想，从我们有文字以来的作品，其实大浪淘沙，海量的作品最后真正留下来被公众广泛阅读的并不多，我们每个人能讲起来一个普通读者会读到的作品，比如唐诗， 唐诗现在做全唐诗可能有5-6万首就把它整理出来。嗯，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唐诗300首不得了了。嗯，真正一个人能背100首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嗯，所以说确实像泽臣说的，就大可不必，比如说啊，我们70后或者什么80后这种代际，你会发现它很快就会过时。嗯，因为当你用一个代际来标识某一个人群的时候，他们会不断翻新。你70后、80后、90后、00后都已经出场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个便宜形式的一个说法。嗯，我们可以当然可以讨论，也可以说，也没问题。因为毕竟是一群人，你可以把它用这个代际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签来标记它，比如说江苏作家群，哦，对吧？或者是这个
1: 河南作家群，
4: 啊，对，这都是可以的。
1: 往往有大批的河南作家，
4: 对，他有人可以赋予他各种各样的标签。嗯，当然他都有他的合理性，但是他也有他的局限性。嗯，
1: 但是对于毛奖来说，徐老师当时身上的这么一个身份，会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一种新生的力量？
4: 嗯，当然，这个非常好，就是非常非常有，因为确实好像确实是茅盾文学奖的历史上最年轻的应该是，嗯，对吧？因为这个奖，它你知道中国人有一个农耕文明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叫尊老传统，尊老爱幼，但我们基本上是以尊老放在前面的，
1: 对，
4: 就是说你通过自己长期的这个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之后，它往往会倾向于我们倾向于。往这个德高望重的这个方向，就是就注意他们，瞩目于他们。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就我们会发现，可能我们是在进入一个所谓的后育文化时代，就是说，子一代有可能反哺父一代，就是说，我们可能创造出自己的新的认知，新的价值，新的观念，然后可能对长辈呢也有反哺吧，那泽臣这个，我倒觉得。是一个标识，确实是一个在21世纪的新时代以来，这么一个就是一个中青年的这样一个作者，哎，能够获得这么国家级的这么一个表彰，我觉得这还是挺好的一个事儿。
2: 高丽说书，更新有速度，内容有温度。
1: 没错，因为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对这个问题也会格外的关注，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编导设计了很多问题，最后是需要我来做一个筛选。因为可能首先是我们是一代人，这一代人尤其我在看北上也好，包括如果大雪封门，我就一直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心理暗示，他说的就是我，不管他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他说的就是我。我们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大的时代背景那个环境是没有变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可能给的人就是一种一个新生的力量的同时，他需要激励更多的一代人，然后我们来看起一种文学的精神。你比如说像徐老师这个北上获奖之前，我知道其实《耶路撒冷》也曾经入围了茅奖，但是最后是北上拿到了茅奖，但耶路撒冷我记得是老舍文学奖拿到了。但我觉得耶路撒冷它其实更厚重，我觉得那个厚重反而不像这个徐老师这个年龄写的。北上呢，我就觉得它虽然有大的那个历史脉络的厚重，但是它给我的感觉更轻快。所以我不知道徐老师从您来说，就是一次入围然后最后北上获奖，您自己的创作心态有没有变化？
3: 那个时候的确也年轻，
1: 也
3: 是因为年轻，有的时候对很多的文学奖或者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充分的认知。
1: 耶路撒冷是哪一年？
3: 2015年在颁奖的时候，我是进10，
1: 才30多岁，天
3: 哪！那会儿的确是比较年轻，
1: 对，
3: 因为年轻嘛，所以对一个像这种国家级大奖，它可能带来的影响缺乏充分的估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就是你不太在意，它也不会对你造成负担，所以接下来的动作，它也不会变形，因为不想着这事儿嘛。
1: 没错没错，没有那么强的这个功利心。
3: 对，我完全没感觉，因为当时评奖的时候我在台湾，大家说哎呦，进入10了，哎，我说挺好啊，然后过两天说没评上，我说也无所谓啊，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心态的确是挺放松的，
1: 那到北上呢？北上最后获奖了。还和那时候的心态一样吗？
3: 那个时候也很放松。我在获奖的时候正在上海参加国际文学节。手机是震动状态。我在接受采访，在一个餐厅里。手机就扣在桌子上，大概是公布 获奖消息的时候，手机就开始响，开始震动，嘣一声，嘣嗡嗡，过一会儿又嗡嗡嗡，一直嗡嗡，一直嗡嗡。记者就很好奇，接着说：“哎，徐老师，是不是有好消息？”我说：“不管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们先把采访给结束掉。”也没准是很多人来安慰我的，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因为这么多年嘛，一直是在文学场里，也参加过很多的评奖，就是一个奖项，它的那个重要性，我当然有非常清醒的认知，但是我觉得见多了，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平常心，所以在当时整个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1: 明白。那刘老师，您作为资深的文学评论员，然后又价值这块又把控得非常到位，
3: 在上下价值，
1: 对，您觉得《耶路撒冷》和《北上》为什么一个入围了没有最终获奖，然后最后《北上》获奖了？
4: 就像刚才泽晨说的，评奖这个事儿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是说作品本身的素质可能是其中的一环，这一环当然很重要，但是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我们的题材是什么，然后呢，评委的构成其实它是一个大评委制，比如说有五六十人，那这个众会不会就是因为大家的这个审美的这个价值的不太一样，就是偏好不一样，趣味的不同，产生这样的分歧，怎么样来统合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呢还有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媒介的因素，比如媒介，因为当一个作品出来之后，它也不是说公众见不到，公众见到在媒介上什么反应，公众的反应，正向的、反向的、负面的，都会对这个产生一个影响，因为评奖的事情它不是一个单独从审美的角度来讨论这么一个作品，因为它会考虑到方方面面的这样的影响，那最后很显然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那所以单独来讨论某一项的因素其实是不够的，
5: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4: 就并不是说耶路撒冷不好，或者是北上艺术上更加精深，或者怎么着，而是说可能就是一个因缘际会，
1: 理解，就是好的作品它有的时候也需要好的际遇，
4: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样，它有它的命运。
1: 哎呦，忽然觉得刘老师怎么又那么浪漫呢？
3: 刘老师是评委，他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1: 所以从您的角度，当时北上获得毛奖，从您评委的角度，他哪个角度，
3: 或者你那时候是评委吗？
4: 当然是。
1: 哪个地方打动了您？
4: 就像你刚才说，我们是同代人啊。虽然我说一代人好像彼此内部可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差异性，但一代人毕竟有他的共同经验。
1: 没错。
4: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对，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它是有冲击力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七零后吧，就我其实我们是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1: 没错，
4: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吧？
1: 对。
4: 然后伴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是说乡土社会逐渐趋于转型，然后呢，我们迅速进入到一个工商为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并且市场经济，迅速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并且科技的因素迅速的日常化，那这些经验其实是对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那所谓的超稳定那个社会啊，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断裂性的，但历史又是连续性的，在这个连续性，就是它的不变和它的断裂性，也就是说它的变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平衡的，然后泽晨这个书其实写到了一个连续性，
1: 对，
4: 就上从晚清开始，然后呢又写到当代青年人怎么样在追逐自己的生活，那这个就实际上是就跟过去又是有了不同，但是他们又在这一条河流的这个脉络里边，河流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隐喻，它实际上就是历史的隐喻嘛，
1: 对，
4: 逝者如斯夫啊，
1: 对，
4: 河流就是时间，其实
1: 对，
4: 就是历史，但是河流又是一个空间地理的一个构成，
1: 对，
4: 那这个时空的融合，我觉得这一点泽晨还是有一个比较大师的一个气象，我不能说他是大师，但是他至少那个时候在我心目中他有一个这么一个气象，就比较稳，不像有些，因为年轻人啊，他有时候年少轻狂，锋芒毕露，这非常好，他有创造力，但是有时候他不够稳，他有可能就剑走偏锋，那泽晨是 一步一步就这么哎稳着向前，我觉得这一点还比较好。
1: 这点我特别认同。作为同是学中文的，我就当时就当我知道徐老师是78年的时候，心里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甚至嫉妒。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用他的勤奋，因为他一直在说写作从来不是一件天才的事情，他认为都是努力可能才能换来更好的一个写作的结果。然后我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如果大雪封门里说在中国你要问别人想去哪儿，多数人可能会回答说是去北京，然后主人公林聪慧还是林慧聪，
3: 林慧聪
1: 啊，林慧聪呢，他也是这样，但是他想去北京不是看天安门，而是想看看北京下雪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就那一句话给我那么朴实无华的震撼，然后我作为一个北方的孩子，我竟然也那么想去北京看看冬天。我是山西人。
3: 山西人。
1: 对，我竟然也，我明知道地理上没有差太多，但我就是想看看下雪的北京什么样子。当我有一天知道徐老师是我们同辈人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把北漂的生活，把这样的一群人写得如此的生动鲜活，如此的有生命力。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北上，其实恕我直言，北上的改编的电视剧我也看了，我是很认真的追完，因为我追了原著，所以我追电视剧，小了，在我看来，我只能说小了，就是他没有把刚才您讲的徐老师的那种，滂沱或者那种深沉，非常好的展现出来。当然，这有市场的因素，我们不多做评判。我就是特别认同您刚才对他作品的那个评价，不像是那个年龄的人做出来的那个东西，就是他怎么能那么沉得住气？徐老师，这个难题就抛给您了，您怎么就那么沉得住气？您觉得创作这个北上和您的这些作品，包括耶路撒冷，它是更厚重，您觉得需要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气质？作为一个作者，
3: 长得比较着急。无论是整个面相上还是内心，
1: 没有
3: 都有点着急。
1: 没有少年气，依然少年气。
3: 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一个作家他的整个生活环境，受教育的一个历程，所有的这些都息息相关。我小的时候一直是跟我爷爷奶奶在一块生活的，也就是说我很小的时候别人就觉得我有木气。你看我的名字挺像一个老头的，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个名字。
1: 是爷爷起的还是爸爸起的？
3: 我爷爷起的。
1: 爷爷起的。
3: 对，一听就是一个老头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本身它会有暗示，有心理暗示，它就不能让你一下子就轻狂起来，就浮华起来。还有跟老人一直生活在一块儿，心相对来说比较静。会想一些也不能说多大的问题，但会想挺远的问题。因为年龄嘛，老人见了这么多的事儿，他不会咋咋呼呼的，对很多事儿他会有平常心。而且老人在一块儿，你比如说晚年，我爷爷奶奶的晚年，尤其我奶奶，我听她最谈最多的是死亡。每次回家她就跟我数又死了哪些人，每个人是怎么死的。她就觉得，我在文章里面写，她就觉得死了一个人，这个村子里面就空了一块地方。她觉得出门风都变大。
1: 对对对对，
3: 就是这种，你每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每天跟这样的人接触，你肯定会想一些非常远的，非常终极的，那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就是变成一种思维习惯，慢慢变成一种本能。所以我就会关注一些可能更基本的，更基础的，更本质的，那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看我写作从一开始都不是那种轻舞飞扬的。我想我也很想跟年轻人打成一片，跟我同龄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你不具备那样一个能力，因为环境塑造了你。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待在学校，你看我真正从高校里面出来是2005年，已经27、28岁了，一直是在读各种的书，而书本身这种学习阅读，它也让你一个劲的把你往水底下摁，你沉在里面，所以慢慢就形成这样的一种性格。同时因为一直在这个文学里面生活，基本上过的是一种纸上生活，或者是文学生活，对文字对文学自身会有一个判断。我会觉得可能我希望能够沉下来的文字，希望看那些更能触动人心， 更能触达生命本质的，更能对问题意识有一种有效的表达的那样一些文字。也就是说，对我来说，我希望能写出有效的文字。那么这个就让我回避规避掉很多年轻人该有的，不是不好啊，是很好，我恰恰羡慕那一部分。但是那部分非常欢快的，非常飘逸的，非常飞扬的那部分，我羡慕，但是我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永远没有了。但是现在回头看，从文学作品看，好像它又是我的一个所谓的优势。所以很多的事情是一体两面的。你不知道它到底好还不好，但对我来说，我个人的生活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像一个真的像我在那个年龄的人那样，可以无所顾忌，一意孤行，或者肆无忌惮，完全不计后果，这种事儿好像都没有过。所以现在我在写作里反而能够做到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就是有这种补偿。
1: 我要从南走到北
3: 啊，对，
1: 2026年出的散文集。
3: 对，所以你看那个，看我的那个整个，我要从南走到北，最早的文章其实20出头写的。一直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从开始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一蹦三尺高的那种。那我看那时候的文字，我还是挺遗憾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有更蓬勃的，更不羁的，那种情感和表达，但是我错失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遗憾。
1: 对，其实我特别理解，从您个人的角度，情感的角度是一种遗憾，但是对于我们广大的读者来说，这也是你的遗憾给我们馈赠的一份礼物。因为如果不是您的这份所谓的木气，我们真的很难，尤其是耶路撒冷的那个厚重，虽然北上获得了毛奖，但是我觉得老舍讲的那个耶路撒冷，他的那个厚重，你很难想象是出自那样的一个青年。所以我觉得就是您讲的话，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但是对于读者来说，我们看到的是璀璨的文字的那一面。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徐老师他说的他的什么木器啊这些的，和刘老师在一起完全没有，两个人在一块聊着好着呢，完全两个青年甚至少年。刚才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茅盾先生的故居，我们在庭院里面，正好大树清风徐来啊，我们在那聊天，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样的一种老朋友之间的互动，让我特别的羡慕。我就好几次想要插足他们的聊天，但是我发现我插不上嘴，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文学的气场是非常让人羡慕，非常美好的。
6: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5: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显示只是一个领域，物联网这是一种全域。20年前，我们看见显示无处不在，今天看清物联网无所不在。我们从显示领域迈进物联网全域，致力于人类的明天更美好。
6: 报时中国经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2: 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视野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8: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3: 大家好，我是李欣。

0: 东汉时期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世界之最的成就。魏晋数学家刘辉在《九章算术》的序言当中说，周公治理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王者抱琴焚书，经数散坏。然而将标准化推行到极致的秦王朝能将算术书都一并焚毁吗？秦朝对数学的重视以及数学教育又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卢九次问数于陈启是北京大学所藏秦简当中的一篇，以卢九次和陈启两个人三问三答的形式详尽论述了古代数学的起源、作用和意义。卢九次向陈启请教数啊，就是数字的数。九次学习读语和计数不能兼通，想要先通晓其中的一种，哪一种更紧要呢？陈启回答说，你如果不能兼通，就应该舍弃语，先通晓数，因为数可以涵盖语，语却不能够代替数。卢九次又问，天下万物有什么不需要用到数呢？陈启回答说，天下万物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到数的。天所覆盖的广大，地所生养的众多，一年四季的节令，日月的更替，星辰的往来，五音六律的产生，都要用到数。卢九次再问，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各项工程事务，什么数是最紧要的呢？陈启回答说，治理官府日常政事，确立法则标准，兴办工程事务，没有什么数是不紧要的。那通过这篇秦简内容，你们怎么来看秦朝人对数学的认知？
1: 第一个秦简很重要，我们从这个对话完全能够复原当时的状态，就人的那种思想，他的思维的范围，以及他对于语和对于数这种很直接的表达，这是第一，这个很重要。第二，我们就说那语和数就是他考核官吏的两个叫能文会计，能文就是你能识字能写东西，会计就是能算数能计数，能用数来进行管理。那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到底这两个哪个更重要呢？显然在这个里面陈启认为数是本质，这个很正常。我们其实说先秦的数学它是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数学本身的这种抽象性，它提炼规律，所以毕达哥拉斯也是这么说，叫万物皆数嘛，它是那种隐含的规律。但是其实对于秦而言，数更多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或者叫考核实际问题的一种测量尺度，叫度数。所以秦一直有个观点叫百姓不知度数，无以知百世经济，就是你要不懂数，你都没有基本的生活和看待问题的方法。它这个数更多的是这种咱们说的实用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个数，这里面显然这里头都涵盖。陈启既说了数在语先，就是说文字就够抽象了，但数字在抽象性上更本质，这个更重要。但第二个才重要，就是说事实上一直说秦国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的国家。首先你看它这种大型，咱们说它基建狂魔，你修秦直道怎么量这个坡度不能超过50%啊，怎么嵌山阴谷啊，对吧，这些东西都是跟数强土方啊水啊桥的长度，所以它长期的这种基建，这个基建本身跟数的关系非常的大，这就是一个叫数字化管理。第二咱们说郡县制，郡县制跟原来的这个叫世袭管理不同，世袭管理靠礼仪啊靠祭天啊祭祖就行，郡县制我把你放到距离千里之外，我怎么衡量你的工作啊，他们叫上计，就是每年他把这个自己所辖的郡也好县也好，这些百姓人口增加多少啊，土地增加多少，收成多少，他形成一个类似咱们的账本，然后报到咸阳，这叫上计。上计从秦开始一直到三国可能都有，这个上计记的是啥，是数啊，你把数的说清楚啊，这个数其实才是他们真正考核这个绩效的这种基本标准，文是他们的这个能力，就你要认识才行，但是数是考核，对双方都起作用。
2: 两个层次来解读啊，一个是秦人对这个数形而上的认知，第二个层面是实用角度的认知。为什么说首先要说形而上的认知啊？为什么陈启认为数在语先，数能涵盖语的一切？咱们用咱们现在的人说啊，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当今时代甚至未来时代是一个数据的时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数学的本质，从形而上角度上来看，它是一套逻辑方法，它是一套逻辑共识，或者说很多，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它不是一个纯宇宙中的

0: 纯客观的规律，它是人类主观认识客观的一套逻辑规矩，啊，是人创造出来的逻辑方法，大家共识的一套逻辑方法。你只有在这个逻辑方法中运转，人的思维才能统一，交流才能通畅，这是第一，形而上的。第二，从实践角度上看，刚李欣老师也强调了，对秦人来说数学太重要了。大一统的中原王朝，它的统一首先就是统一的认识方法，而认识方法之下又细分出来，比方说车同轨，这个涉及到我们修路啊，修多宽，就像现在铁轨一样，铁轨都不统一，难道每一个地方都要换轨吗？所以它是要用数学的方法，用数字的方法，明确的将政令下达下去，包括财政上，土地、人口、税收要怎么收啊，包括农业，我们现在看天文历法，感觉一些神神叨叨的东西不全是，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们的节气就是靠算出来的，而这些节气更多的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包括建筑工程，所以很多数学的这些东西是实实在在的体现在社会运转、社会生产、社会治理各个方面的，它是这个社会可以说运转的一套逻辑根基。
1: 原材埋地测直径，营军布阵算里程。秦朝数学题究竟有多烧脑？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2: 岳麓秦简述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数学类文献之一，它的内容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等方面的知识。其中有一例算题叫做原材埋地，原文是这样的，有原材埋地，不知小大，着之入材一寸而得平一尺，问材周大几何。
3: 我觉得这是高考如果出这么一道题，当年我要是遇到我就蒙圈了。
0: 应用题
4: 看不懂题呢还是不会算呢？我觉得更多是看不懂，不知道他这个题问的是啥。
3: 当然后世有研究者说他这个周大几何的周可能写错了，就是当时这个秦简当时就记录错了，
4: 就是考卷这个题出错了，
3: 有可能应该问的是径，因为他最后的答案写的是
0: 直径。
3: 直径。那这道题啊，翻译过来就是有一段圆形的木材埋在地里面，不知道木材的大小，用斧头去砍的时候，砍进去一寸深，口子的长度是一尺，那就知道这两个条件要求出木材的周长。这个数每道题后面都是给答案的啊，那这个答案其实给的是直径，所以研究者认为不是后面的答案错了，就是前面的题目抄错了，但更大概率应该是前面的题目就是求周长。
0: 没事，算出直径来也有过程分了。
3: 对，给过程分，
4: 得分点。
3: 那在已知的出土简牍数学文献当中啊，没有见过类似的算题，这是目前我们国家勾股定理的最早文献记载了。那通过这些例题啊，怎么来看秦朝当时的数学水平？
4: 哎，这个令人印象深刻啊，就是他所有跟数学相关这个题我也是看不懂，我还是中文出来的啊，就题面你看不懂，他很多词你想秦文字当时语言文字刚定型，那些概念都还没有，他说的这些很多都是当时的这个语言语境，第一个就题不懂，但是我们能隐约的看出来什么，就是他关注实用性，就是他说的这些都是日常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就数学在他看来还是工具性的东西，要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个呢，题看不懂，没有推导过程，有题有答案，所以大家我看有很多人就说，哎，这道题你们会吗？不会。幸好原文有答案，告诉你一个答案。为什么？就是先秦数学甚至秦汉数学它有个特别，甚至到以后它忽略推理过程，它把它有意无意的转成经验化。这个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中国人对数的概念认为它超自然，另外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说法是这么说的，说它写到竹简上，写到竹简上跟埃及或者什么这个希腊呀，什么巴比伦不一样，他们是沙草纸，沙草纸成本高，但是能画，所以他们的几何现在的古迹都是画出来，三角形怎么定角，竹简画不了。士大夫呢又不愿意干这些事儿，工匠干呢，有很多人像苏东坡说，就工匠干又说不出来，他往往就有意无意把它经验化。经验化什么？就是遇到这个问题你就套用这个。所以勾股定理说了半天说了半天，其实证明起来它并不很直接，甚至连出题的题面都弄得比较悬，比文言还文言，它不像是一个工匠应该说的话。这就是数学里面一直有的，你受限于当时的环境，受限于当时的功能，以及承载它的纸，你是竹简还是沙草纸，反正 那时候的数学题我们知道勾股定律我们提出了，但是你似乎不像几何证明的那么清晰，让你把它普遍性、
3: 是不是这个答案给你按照他这个文言水平我们也看不明白啊？你比如说这道题、他的这个推导过程是半平得五寸令相成也，以深一寸为法，如法得一寸又以深一之，即财径也、
4: 一寸之半寸之多少多少，这个最后能看到它对错的是古文字学家加数学家加到一起基本能看懂。
0: 有点我突然想起来我当年学法制史的过程当中啊，就要答一些法制史的题目嘛，结果我们最后期末考试所有题目全是文言，包括材料也是，所以很多同学的第一道门槛不是说知识不会，不知道问什么呢，所以门槛就在这儿，就是那时候的数学你看可以看到它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数学的具体应用的人他很多是匠人甚至是农民，它本身没有这么高的知识门槛，可见当时这个数学研究说明什么，它已经有专门的研究人员，它既有这种知识的一些造诣，它又有对这些具体应用场景的关注，这个其实很难得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脱节的，有文化的人不生产，有搞生产的人没文化，它就产生脱节的情况，可见我们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了这种融合知识分子对具体应用场景生产场景的关注，这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把文化知识这个武器和生产联系起来，这就是刚李欣老师说的他很关注具体的生产场域。其次可以看到九章算术和最早的秦代的这种数学的题目其实它是有传承关系的，可见这种整个数学的思维它也是一脉相承的传承下来的。秦在当时的这整个的可以说对这个数学的重视程度根源性是来源于国家治理的需要，但是也可见它这种传承的这种广泛度也是很高的。
3: 那通过这道题的难度再反推我们上一个问题，卢九次问陈起于数，究竟是先读语还是先读数，是不是语又比较重要了？
4: 这个呢有可能就是
3: 如果你语都不行数就读不明白啊。
4: 他这个呢可能就刚才王老师说的，他到这个九章算术这一块呢他往上拔高了，我觉得可能拔高到像天文星象律历这些都跟数有关啊，他把它拔高到有点形而上。但是刚才说的这个陈起他们讨论的这个数呢更多的是生活中间的这个度数，就是实数，我们解决实际问题主要是针对实数的加减乘除啊什么的，等到数学高深的咱们说理论数学是研究本质关系的，它是去掉这种表象是抽象讲规律的，这个呢显然在先秦呢很难做到。但是陈起他们讲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地方的文吏，你要知道你负责这个地方它这个具体的比如说人口土地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还有什么问题，中间的亏漏在哪，这种什么浮盈啊不足啊到底什么原因，它这个数更多的是咱们说的是实数的计算的这个层面的讨论。
3: 岳麓秦简数还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汇集各类实用算法的数学著作，它将土地分配、租税征收甚至驻营布阵都融入到了例题之中。我们就以其中的营军之数为例啊，它的简文翻译之后意思是说，构筑营垒布置军阵之数，首先从全体士兵数去除守卫两门的各1200人，再去除剩余人数的半数，然后除以10。如果每3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3倍；每4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4倍；每5步安置一名士兵的话，就将士兵总数扩大5倍。假如军队士卒的总人数为10000人，那么问少尉可延及多少里？答案是3里240步，这是3步安置一名士兵值守的情况。那怎么来看秦朝数学的这个实际应用能力？因为有观点认为啊，中国古代数学过于强调实用性，本质上是计算的技术，因此有数无学。所以怎么来看这种观点？
4: 也有学，但它的学就会往玄幻走。咱们说星象、律历，为什么它定十月为岁首啊？就是经过了一番严密的计算，夏商周的这个历法。所以它一旦往形而上走，就难免会往这个原始信仰的这个层面发展，但实际这东西它是有这个叫风险代价的，你不能乱算，对吧？你像士兵的这个或者修坝，你乱算就会出问题。所以呢，本着这个就是说，它有数学，但这个数学最后会发展成那个道术、法术的那个术嘛？他认为这个术有超自然的力量，但是他对于实用学很在意，就是你是一个将领， 你也要懂数，你不懂数你连布个阵都不行。这个就我们还是要回到源头，就是说秦我们要复原它的原始人格，就是功利主义。我现在需要一件事儿，我要达成目标，只要这个方法够我就用。他数学也是用这个，包括赵高最后篡改秦始皇的都是，他的基因就是这样，就我要完成事功，对我有利我就干。那数学上最清楚的体现这一点，就大家用数干嘛？解决问题。
0: 嗯，有数无学，实际上他所说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数学过多的关注于实践问题，并没有实行成一套理论体系。其实这个一方面说的也对啊，确实，你像九章算术什么等等，它虽然有了一些形而上的概括，但确实它没有抽象的，完全像现代数学一样抽象的解决一些逻辑问题。像现代数学中的前沿数学问题，根本在实践的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没有对应的问题的。但是这也确实是当时古代的一个数学局限性，或者说也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种文明习惯，就是我们是一个超级实用的文明。我们的很多数学的应用确实也是在土地分配、税收、建筑等等作为它的出发点的，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的没有这种形而上的理论提炼。比方说刚才提到九章算术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这种形而上的理论过渡。所以说你要完全的说我们有数无学，这也说的不对，因为中国对数学的重视很传统的，最早的这个君子六艺里面就有数嘛。而这个数本质上讲其实是对君子或者说是对一个系统的人的一个考评标准，很早就把数纳入其中，可见对它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
3: 你们怎么来看数学能力在秦朝社会管理和生产生活中发挥的作用？
4: 数学本身就是一个人类认识世界和这个改变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因为它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咱们说乘法，乘法就是加法的最便捷的方式，避免你重复运用嘛，你就直接算就行。那对于一个事功主义的这么一个国家文化，显然它能最快解决问题。而且六国之人语言都还没太一样，你们不用这个数学公式，不用咱们说这个以例题的方法讲，就遇到这种题就是这么算啊，不用这种方法，你想把这个东西普及起来很难。
0: 数学实际上是把感性化的啊，大家生活经验化的东西，把它理性化、规范化。秦国最大的这个使命就是要实现统一，这个统一不光是国土的统一，咱们之前反复提到了，也包括了经济生产啊，整个政令。而数学或者是通过数学来进行统一的推广是最有效的。比方说咱们谈经济谈税收，你没有统一度量衡，你收上来的钱或者一些贵重金属拿什么称量？你的这个田亩怎么衡量，人口怎么衡量啊？比方说我们说一些规制，车同轨，书同文，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来实现统一的一个底子的话，你的很多这个形而上统一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个无法谈及的。所以它在社会基层治理当中，数学是一套基本的逻辑共识，这套共识是上述上层建筑的一个最大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倒回去说认为数在语先，因为有很多东西如果这些经济基础打不牢了，你语言这种上层建筑实际上是这个摇摇欲坠的。
4: 或者很多你这个铜轨啊，你得建立在测量的基础上，测量完全是数的概念。所以原来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传说这个源头叫河图洛书，河图是典型的数学奠基。
1: 33R9 22R4，秦简上的乘法口诀和今天有何不同？秦始皇小时候是否也要苦苦背诵？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2000年前的数学课，秦朝如何用算题治理国家，正在播出。
3: 中国甲骨文教育的教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手执教鞭，旁边一个小孩子在学习五乘五。乘法口诀起源于中国的战国时期，并且在之后的2000多年里一直是数学学习的基础。2023年发掘的战国楚简九九术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乘法口诀实物，而里耶秦简九九表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和现在普遍使用的乘法口诀表相比，里耶秦简中的九九乘法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9981开始倒序排列，二是最后多了一句二半而一，这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分数的概念。那怎么来看秦朝对数学教育的重视和普及程度？那从这些九九表啊这些实物的发掘，能否推论像秦始皇他小时候这个教育是否也需要背九九乘法表？
4: 口诀一旦变成口诀，就意味着它的传承是非常便利而且严密。而且我们从里耶的这个看没变化，除了顺序从大到小， 别的说法什么九九八十一完全没变化，意味着这套东西从一开始确定下来，它的从语言的这种传承性到这个本质的提炼性就已经到达一个完美的地步，你完全没有必要改。那你说秦始皇会不会背呢？我觉得肯定会，这是他基本的宫廷教育，连民间都学的东西在王官学的系统内肯定是，你要你当皇子的时候你在干啥，你肯定就是学这些东西。然后这个里面谈一些个人的感受哈，我个人印象里乘法口诀表是我第一次抽象性的接触数学概念，就是此前一加一那就拿一颗糖再拿一

0: 个糖加到一起，这是能具象化的。乘法口诀是我自己的记忆里第一个是纯粹的在背，不懂但要背下来，因为它不能用形象具象化来诠释。你说八九七十二，你怎么能拿一堆东西再拿一堆东西，一个是数量大，
1: 手指头不够，主要是
0: 另外它也体现不出怎么八九就七十二呢，你没有过程。这个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他以强制记忆的方法达成了一种人类共识，就是八个九就是七十二，你不要再考虑数九个八你给它凑到一起你再去数，不要这样了。第三个就是他进一步的固定了中国的这个十进制，就中国数学特别奇怪，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
1: 对，
0: 国外有很多六十进制的。
1: 那法语现在说表达也很大数，都是多少加多少，
0: 哎，就是
1: 这么表达。
0: 什么三十进制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十进制，这个特别奇怪。我觉得也源于小婷说，它就是实用，十进制的就是最好应用。乘法口诀显然就是十进制的固化，没有十进制哪有乘法呀？
1: 所以秦始皇是一定会背的。为什么这个结论呢？刚才咱们说过君子六艺这个东西是西周时期就应该已经成型的，礼乐射御书数，那作为一个王朝的教育，这皇子的教育不可能说是这里面有什么遗漏，所以九九乘法表一定会背。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秦既然把这个数也作为教育的重要的一部分推广下去，它就一定具有普适性。你像九九乘法这种东西，现在的小孩啊，他都未必每个孩子都能理解为什么八九七十二，它都需要一定的过程。在当时
0: 纯抽象的这种，
1: 对，你就记住了八九是七十二啊，你在未来的生产生活当中如果用到了你直接用就行了。它是顾及到各个不同天赋的或者说不同阶层的人的，有些人他就难以理解，但他就是要用，你就让他背会，背会你会用就可以了。他在当时就能完成一个士兵啊或者一个农民他的基本使命，他只要背下来他就能够行使自己的这么一套职责就足够了。所以在当时的这个数学的应用程度，就是为什么他要把一套抽象一套这个理论的东西用形象化的这么抽象的东西用这么普世化的语言让大家都记住，这个背后就是教育普世性的代表。不然的话，如果是精英化的少数掌握的，那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精英是不需要，一个数学精英是不需要用背诵的方式来理解数学的原理的。之所以要背，就是秦这种普世推广所背后所的必由之一。
2: 那这些秦简啊，可以说为我们开启了中国古代数学世界的大门。我们曾经认为古代传统教育中不被重视的数学，竟然在2000多年前就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了，它甚至是秦朝基层官吏的必备技能之一。所以说假如真的有穿越的话，如果你的数学不好，最好不要穿越到秦朝。
0: 如果你的数学
2: 工作都不好开展，
0: 如果你的数学不好，乘法口诀表都不会，你就基本告别穿越了。
2: 秦朝文理兼修的教育理念为基层的官吏队伍输送了大量高质量人才，也让秦朝的文书治国成为可能。下一期我们将走进秦朝的学校，解密秦朝的学校教育。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战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公元前221年，秦国结束了几百年天下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虽然大秦帝国只存在了短短15年，但是它所创造的一整套国家体制与社会运行体系却绵延千年，影响至今。郡县制框架下的治理思维，书同文规范下的文化共同体意识，大统一则有大市场的经济事业等等。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那些年寻秦记系列将探索史料遗迹，抽丝剥茧，挑分缕析，追寻争议之下大秦帝国的历史可能。
2: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之大秦帝国文化篇》，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曲炳瑞。
4: 大家好，我是李欣，
2: 欢迎两位。我们本期继续关注秦朝的教育，和现在一样，秦朝人也要到学校读书。秦朝的学校叫做学士，一般在郡县都有设置。不过秦朝的学校并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秦律规定只有十子才能在学士学习，所谓十子就是史的儿子。说文中定义啊，史记事者也，可以简单理解为从事文字工作的基层官吏。根据司马迁的记述，秦汉时期一些特殊官职，比如说史官、太仆官等等，是父子仇官，世世相传。你们怎么看这些岗位采用了世袭的制度？
3: 首先得讲哈，就是在太史或者是在某些专门的职务上有世袭制，这个其实是从商周以来的大传统。因为类似的专业技术呢，它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口传心授，不光是要有知识的传承啊，还有实践。那这个实践呢，就包括内容就比较多了，它不是光靠书能够学来的。那比如说我们学太史令呢，太史令这个职务呢，它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个呢就是望郎。要望气啊，你平时呢要负责干什么呢？就是看天文，看天象啊。说天象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大概你也可以在很多书本上看到哈，你也可以看很多纪录片，但是你到晚上你就是找不到那颗星，这为什么呢？就是要有人带。那另一个呢，就是要掌握文书档案，也就是写字。这个工作呢，其实也需要有人教。那如果我们小时候学过书法的话，其实每个朋友都有体会啊，我们照着字帖临摹，然后描红啊，他就不如有一个老师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窍门在哪里，因为关键就在手腕上。这个手腕的劲儿不会使呢，大概这个窍门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所以有一个好老师很重要，可是呢，好老师人员又很稀缺和有限。那首先呢，肥水不流外人田，先教自己家儿子。所以师子呢，肯定是要世袭的。但是第二个呢，要指出一点呢，就是秦朝培养的太史令的接班人，以及培养的各级的书吏或者是入学的官学里边的教育里边，一定不只是有太史的儿子，一定还有其他的人员加入进去。究竟是哪些人？其实我们现在呢没有足够的材料来支撑，来看到是哪些人能入官学。但是我们想呢，从历史的前后来对照呢，我们一般发现，一般都是官员子弟，总会有机会进入官学来就读的。那民间呢，肯定也有一些人，也有一些途径来就读。那他们来学的知识包括哪些呢？其实首先最简单的就是认字。
4: 秦朝有各种史哈，我们看它从丞相就设史到乡史。 然后还有卫史、御史、族史、各种史、令史、内史，他从高官到底层都有大量的史，所以我其实有点困惑啊。你要所有的这些学史都是用史的儿子，我们知道他这个官员的体系应该概率是缩减的，因为你必须得是史，史的儿子进到你这学，学成学不成要筛掉一批，还有的史人没儿子呢。这个好像不太符合秦的这个，因为占领了统一六国之后有大量的基层官员，他的新地新占领的地方都要用他原来故秦地的这个基层官僚过去才行，因为他此前的都是本乡本土的人当官。按阙老师说的，我觉得是能解决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像太史令，太史令咱说一屋一官，管天文历法，甚至管占卜，这种你皇室要绝对信任，而且你要有前后各代，你要知道很多秘辛才行。比如上一代秦王人家占卜是什么样，所以这种的世袭，包括咱们说历法、占卜，有很多都是密不示人的，你很难通过大规模的这个学校教育。但是底层的这个，我现在还是有点困惑，就是学史，它在都城叫都学史，好像地方乡什么都有这个学史。那这个的史，它难道上一辈是史的这个身份小孩才能进吗？那有的时候解释不了，像曹参啊、萧何啊、张苍，也没人说他父亲也是史。所以这块呢，因为秦简啊好像有点局限。
3: 它这个史是两个含义，一个是狭义的史，狭义的史就是教大家认字的史，那就是太史这个史。广义的史就是您提到的像令史啊、左史、
4: 基层官吏，
3: 就是所有展文书的都叫史，就跟我们今天带个长一样，所以这两者是有区别的。那在各地的，我们说中央的那个教大家认字的就是太史，各地的也有一个专门的，比如说某个书令史来教大家那个来认字哈。但是能不能够都加入到他的这个学校里边去，那就看哪些人能进来，他一定不是都是他的儿子，要不然都只有他生儿子，别人不生儿子，这不太可怕了。
4: 这个不利于官员系统的这个
3: 不利于
4: 扩张、
3: 啊，
2: 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秦朝的主要是文书行政的，他需要大量的能够书写的基层官吏们。那如果只有史的儿子进入到学习的序列里面，是无法满足秦帝国这么庞大的一个行政人员的。
3: 对，
2: 秦律规定下吏，也就是基层官吏，即使能够书写，也不准做史的工作，史的从业者必须是经过正规培训的学士弟子。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规定？
3: 你现在如果要是担任了史这个职务哈，或者我们来做史的学士，然后我们未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相当于他要经过一个考试，培训之后有考试，然后有选拔，就等于是进入了正规的官方的渠道。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考了国考了，进入到了公务员考试的这个序列里了。但是在国考之外，在公务员考试之外，其实我们有很多人他们在行政体系里面负责了某些职务，但是这是两个赛道，换句话说身份没有变，只有经过了专业培训的人，然后经过了专业的选拔和专业的考试之后，再筛选出来的人才可以在官僚体系里边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其他的人只能算是来官僚体系里边来帮忙。我们之前讲这个叫给事或者叫给事，一般来说就是这一种。在后代的历史情况中，我们也能发现，比如说在科举制大兴的时候，考科举的人我们叫他正途出身。那正途出身，那个在吏部全选的时候，你是有最优先的优先级的。然后在吏部全选之外，还有一些人就是杂途，杂途就很多了。杂途就是捐纳呀，然后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保举，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哈。那在排序的时候，你要排在后面。以地方来说，有些时候也不能做掌印官，就是正官你不能做，七品县令这个正堂你是拿不到的。那你做县丞是可以的哈，但那两者的身份就天差地别了。这个在秦代应该也是这样，
2: 字我也会写，我可以替你写，但是向上报的时候只有那个正式员工的名字都在上面，
3: 你是没有资格署名的。
4: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就是秦既然是大规模的文书行政，而且进一步的颠覆世卿世禄，他需要的就是你能读懂文字，又能知道文书行政的特点，还有什么，我得能信任你，你得是标准化，那就是你正途出来的人是经过我的严格的培养的，你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你我才能信任，你的能力或者你的忠诚度我才能信任。第二个呢，你是这套东西的一个基本的标准核心文档。别人再往下一些，比如胥吏啊，咱们说那种斗食啊、无智吏，他的根据你这套东西再去进行他的这套执行收税，所以你是帝国核心，虽然是末梢也是核心。
0: 三年学制，定向培养，结业分配，秦朝的学士制度打造古代版国考培训班。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 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2: 能够进入到学士的史的弟子们会在学士里面学到什么呢？一般认为汉代的士学童沿袭秦的学士制度。根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载，秦汉时期的学士有三个专业，分别是史、卜、注。学生呢也叫史学童、卜学童、注学童。三个专业培养方向不同，史学童主要是书法和公文写作，卜学童主要学习占卜术，注学童主要学习祭祀等礼仪规范。三种专业学制一般都是三年，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学童出仕的年龄是17岁。学士设有专门的行政老师，主持考务的是太史、太卜、太注以及郡守。三个专业考试内容也不尽相同，史学童考15篇，也就是史咒篇，要求背诵5000字以上，并且会书写8种字体。卜学童考卜书以及占卜实用技术，要求会书写通用隶书3000字。注学童考注14章，考核要求是背诵7000字以上，并且熟练掌握祭祀等礼仪规范。从入学资格、专业设置、教学内容到考核标准，你们怎么看学士教育的培养流程以及他的人才培养的方向？
3: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是张家山汉简的二年律令里边的史律吧。它里边提到了有三个专业门类的分化，第一个是史，第二个是卜，第三个是注。其实这三者呢，是史这个字本来的意义所在。我们今天提到史这个字呢，我们都把它当历史来看哈，就好像是记录时间的人。但是其实在历史早期，就是商周到秦汉时代，史的本来意义就是搞他刚才说的这三件事了，
2: 也就是把史的专业内容分拆了，
3: 分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做记录，那就是史学同学的那些东西，你学15篇，然后你认5000字，你把这5000字的8种变体或者6种变体你搞定，那你会的各种字，然后你会了这些东西，你未来可以去做文书行政的工作，因为你认的字最多，你可以去处理各种地方的复杂的事务，你可以做这个。那识字是史的第一个职能，第二个职能就是占卜。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从商周以来做龟甲的占卜、做市朝的占卜，其实都是史官的工作。像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职务。像汉武帝要搞封禅的时候，搞那个封禅的仪式，都是司马谈总结出来的。那司马迁评价我的父亲说：“仆之先人，未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心力近乎卜注之间。”就是卜和注后面这两行，卜呢就是搞占卜了，注呢是刚才主持人说叫祭祀，我们今天也常用这个词，这个词只是已经内化到生活里，大家不太熟悉。我们会说祝你新年快乐，或者是祝你生日快乐，这个祝的意思就是祈祷的意思。所以呢，祝是沟通天人的一个行当，这个行当更古老了哈，可能比史还要古老，但是后来也都有史来掌握了。我们看祝学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包括一些仪式性的东西，那叫舞蹈啊，祭祀啊，祭祀很复杂的哈，你该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放什么样的祭品，其实都蛮重要的。这三者分化出来都是由史来操持，在二年律令有一个记录，这告诉我们说呢，史这个职务其实它扮演了这个国家一些很核心业务的中间人的角色，然后由他来培养下面的接班人，由这些接班人把这些功能再继续的执行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史律里面看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要素，也是我们今天呢要多元的去看待史这个字或者史这个职务在历史早期他扮演角色的一个出发点。
4: 曲老师说的这个很有启发啊，就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史料，可以看到实物的证据，但是很多这种人当时的心理认知和观念是传承不下来的。比如刚才说这司马谈世袭太史令，然后其实负责很多这种立法呀、祭祀啊，他死也是因为这个嘛。汉武帝封禅泰山，他因故没去上，不知道是没让他去还是他自己有别的，他没去上就病了，一病不起，临死前跟司马迁就说，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的。你看这么一个博学的到顶级的大知识分子，就是因为武帝封禅泰山他没能在旁边，就觉得自己被边缘或者受冷落，一病不起。你就知道在当时史他就认为这种对于帝王的这个祭祀啊、礼仪啊、祭天啊、这种祈祷啊，就是我应该干的，那你没带我去意味着什么？你看因为这个把人生的意义都否定了。
2: 张家山汉简当中有一处表述啊，说学生学不会，老师也要罚奖金。你们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规定？又怎么来看当时政府对学士的投入和期待？
3: 二年律令呢，虽然他学者考证出来可能是吕后二年来制定的律令，但是里边大量的律文呢都是因袭秦律，所以呢这个话说是这样说，我们要放到秦朝去看，就是秦朝呢对于老师没有教好，学生呢培养的质量不高，可能要有一点处罚。这个跟我们之前提到的秦朝在或者是秦国在方方面面它都是有一个很细致的，甚至说可以说是细琐的标准化的倾向有关系，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计日成功，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呢就有赏，做得不好就要有罚。但是呢这个怎么罚呢，其实也不是直接就罚到老师本人身上啊，中间有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我们这一个班一共有十个学生，他到一年学期完结束之后呢是要课垫罪，罪就是最好的第一名，第一名叫提拔，第一名你可以去下面去做官了哈，先做一个什么守一个郡县的组使，然后后面做三岁再考核，如果还 OK 的话你可以做丞相组使，这当然是好。垫呢就是垫底，你排在最后了，那最后的这个人呢开始还要给你个机会，在一年之后我们再考核一次，三年不行你淘汰了。我想呢如果要是出现了垫和罪呢，这两者呢其实都跟老师没关系，这是正常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第一和最后。我想如果要是说考核整体的错误哈，就是说整个这个班的整体生源质量都不行，那个罪呢应该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一定要这9000个字或者5000个字都认得很好，你这次排的第一名呢你就认识3000个字，那你也是这里面最好的。我想这种情况老师是要受罚的。
4: 起码他的目标就叫权责分明嘛，权责分明其实本质上就是赏罚分明，所以他物乐功名也好啊，过程管理也好啊，指标化管理也好，比如说我们说他连耕牛瘦了几斤他都规定处罚，那耕牛瘦几斤他都处罚你，何况你教的学生，对吧？首先这就是他秦法一贯，它是一整套由上而下制定的这个硬件系统，你执行不执行是你的事儿，但是它硬件在这儿，硬件的逻辑在这儿，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用现代套，有些东西叫宽进严出，有的叫严进严出。严进严出的教育体系呢，它的这个门槛的价值就很高。那显然秦的这个学士就是一个严进严出的概念，严进严出的就意味着他这个学生国家的期望值很高，他未来的前途是确定性的，甚至他进去的时候就有出身的门槛，进去以后就有相应的福利待遇或者其他的这种相应的政策待遇，才决定了你既然教了你，你没过，你是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你是有点这种叫国有资产流失的概念，所以我当然要处理你。
0: 文吏执笔安天下，武力持剑守四方，秦朝文武官吏的培养模式有何不同？那些年特别制作《寻秦记》，秦朝的学校学什么？正在播出。
2: 学士出身的弟子顺利毕业之后，一般都由国家来分配就业，被任命为低级官吏。根据一些史料记载分析啊，这些低级官吏除了文吏还有武吏。我们来看两个比较有意思的史料记载。《史记·项羽本纪》当中有一段文字啊，是讲项羽年少的时候读书不行，习武也不行。《史记·高祖本纪》当中说刘邦及壮仕为吏，为泗水亭长，说的是他到了壮年通过考功当上了泗水亭亭长，这属于武吏。但是我们也知道项羽和刘邦两个人家世是完全不同的，项羽世家大族，刘邦是出身普通的农户，但是他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卢绾一起有学习经历的。所以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战国末期他们的这个学习的渠道啊，学习的方式，包括学文学武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
3: 好，这里边其实是几个层面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刘邦和项羽一定都不是在秦设置的官学里边去学习的人，一定都是在私人的设置的那种学校里边去学习的人。刘邦的情况不太清楚啊，就是反正说一块学习，但是我想他没资格进入到官方的学习体系里边去的。因为刘邦呢，虽然我们后来看历史呢说他是楚人，但实际上刘邦是迁徙到楚地的，他其实是魏人，就是魏国人。他在魏国的时候，魏国的这个官僚设置的学校是什么样，咱们今天就不好说了，但我想肯定也是在私人那里边去学习，因为从他后来这个文化水平来说呢，估计学的也不是特别好。那项羽呢就更有意思了，因为项羽呢是楚国的贵族之后，等于是流亡贵族， 他其实是政府通缉的那一批人，他更没有资格到秦设置的县学里边去学习，那就是他的叔叔项梁来教他。那当时呢，这个材料记载的很有趣，就是说项羽呢开始学书不成，学剑又不成，然后项梁就很生气，那个意思就是你看你这个太没出息了，我们这个家族担负着复兴家族的重任，那为什么你这么不好学呢？项羽说学书呢才记人名字耳，就是我写这个几个字呢就记个人的名嘛，好像是一个很没意思的活，学剑一人敌，要学我就学万人敌。所以项梁很高兴啊，听说这个要教自己大侄子兵法，然后这个兵法呢说项羽又不肯进学。这段材料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后面的人身上反复的出现。我还可以举两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呢就是汉景帝时候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这个人呢，我们后来都认为他是一个文学家，文学家呢好像应该就是学文化嘛，实际上我们看司马相如小时候也是先学书再学剑，然后再往后呢到汉武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东方朔。东方朔给汉武帝上奏自荐的时候呢，他先说我13岁的时候学书，三冬文史足用，然后呢16岁的时候呢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我现在呢就是已经是文武双全的人了，说皇帝你现在可以用我做大臣。我们意识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从战国到汉代一直延绵不绝的游士或者是游侠的那种学法，就是文武都学，但实际上这种学法呢和国家选用人才的标准是相违背的。我们注意到秦朝建立之后，在他的官僚机构的后续人才培养上，他只要单纯的文和单纯的武，他坚决不会要文和武混到一起，因为文和武混到一起就代表着这个人呢具备了相当的领导才能，而这种领导才能是可以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往往就是战国时候那些游士，他们就是文武都学，而那些人就好像荆轲这样的人啊，项羽这样的人，其实都是秦政权所反对的。所以呢，我们会注意到当秦建立之后，他建立了很明确的严格的学士制度，要求大家进来就是学文学史，学这些东西就 OK 了，学武呢就是在战场上去选拔官员，绝对不要把两类人混到一起。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两个人，或项羽和刘邦也好，他们正好是处在这个历史变化的大关节口上，两个人呢就代表着历史的所谓秦反对的那批人，他们发挥了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时候的样子。
2: 针对学士管理，国家还有专门立法。秦律规定，主管官吏如果将弟子除名的理由不充分，或者是任用保举弟子不当，都要被处以刑罚。超出法律规定随意体罚弟子也是不允许的。这说明学士弟子是有名籍的，个人权益也受到法律保护。你们怎么看将学士弟子以及他的培养过程整体纳入到国家的法律体系进行规范和保护？
3: 这个是很正确的，因为能够进入来学习的人呢，一定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他除了使得真正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之外，其他人的选拔一定也都是相当的官员或者有相当身份和背景的人。那第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太不当回事儿，是吧？如果要是对他们任意的处罚，
2: 甚至他们很多人都是参与制定和执行法律的人，
3: 对，所以就不能做一些太过分的事情，是吧？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注意到，凡是呢

0: 能够有资格获得接受教育的人，其实都可以为视作国家的未来的预备官员。那接受教育其实在古代社会里边是一个区分人身份非常关键的一个分水岭。如果我们到汉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汉代即便是在官学之外，有很多私学，有很多私人的老师来带弟子，他的这些来跟他学习的人呢，是可以不用服徭役的。我可以不用服徭役，也就是说我可以不用当兵，我也可以不用做县里边那些平整道路啊、修筑水渠的事情。这样的材料呢，有一条我记得印象很深，就是在东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老师呢，他有两个学生呢，不知道怎么样被县令呢就纳入到了服徭役的名籍里面去了。这两个学生到老师这儿哭诉，这老师说：“哎呀，不行啊，我德薄呀，我没有能力啊，我没有办法保护你们啊，真是太丢人了。”然后他到县令那边呢去讲了一通这样的话：“我真没有德行。”那个县令听说这件事情，马上就害怕了，把这两个人就放出来。所以我们会意识到，尊重教育或者是尊重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其实在我国古代是由来已久的，因为他们都具备了预备做官的资格。你看到了东汉的时候，私学弟子尚且有免役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可以参加察举制度，可以被选为政府官员。那在历史早期，秦汉初期，官学的弟子怎么可以任意的处置他们呢？是绝对不可能的。
1: 首先我们说秦是农战立国，那就意味着如果免你的兵役甚至免你的徭役，就意味着你存在的意义比农战还重要，所以把他们抬到一个相当高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们才说时有那么多出身的限制，甚至现在有处罚的限制，还有毕业的限制，到时间你必须得毕业，你不能你不毕业你就在这。为什么呢？就是给的待遇、尊重以及未来的空间都很大。有史这个字我们要研究下去，我们就知道秦始皇统一之后有很多老秦故秦的这个制度没变，特别强大。但这个制度儒家后来不说，儒家从来不说秦尊师重教。你从学士对于史的这个弟子的教育，你就知道后来那套东西还是继承的是这个。
2: 那最后你们如何评价学士教育在秦朝统一前后它所发挥的作用？
0: 因为秦的统一呢，我们现在从历史上看到的多数都是以军功用军事手段来获得的胜利啊，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培养的这些官员是怎么样的。包括呢，我们在史书中看到的，在秦国统一战争前担任秦相的基本都是外来的客卿。从商鞅以后，我们讲叫张仪，张仪之下范雎、蔡泽、吕不韦，最后到李斯，担任一把手的都是东方来的啊。秦人本身你说有没有，有一些很重要的人，但是这些人呢没做国相，他们做将军。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其实掌握高层政治的就是这种状况。但是呢，我们又得说这个学士一定在秦国内部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定是维护了这个国家运作中间的大量的基层官吏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或者中下层官吏是他们来提供的。这有一个证据可以讲，我们后面大概也会提到，那就是当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叫做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时候呢，这个话如果要是前面没有范本的话，那李斯也不会提，始皇帝也不会接受。以吏为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学士制度的另一个侧面，那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讲说秦在统一过程中学士制度肯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 确实说这就是现在研究的困境啊！你这个就存在统一存在十五年，你培养一个人的需要多长时间，怎么证明你的作用？哎，有人就用另外方法说啊，萧何、曹参都是学士出来的，比他们更能确认的是张苍。汉初文景的时候的整套的体系是张苍建立的，张苍是标准的学士出身，所以你从秦没看出来，你从汉看出来了。
2: 秦朝的学校并不是面向全民的基础教育，而是基层官吏的加工生产车间，负责为庞大的官僚机器输送技术零件，为帝国行政的高速运转提供动力。学士教育也被认为是以吏为师思想的具体实践。商鞅变法时首倡的以吏为师，在秦朝统一之后何以成为教育的单选项？当官员成为唯一的老师，法律成为单一教材，又将如何影响知识传播和社会生态？我们下一期继续讨论。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帝王将相反复走卒， 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看遇见矛盾矛盾故居会客厅，我是主持人高丽。每一期呢，我们都会邀请矛盾文学奖的获得者和文学评论员走进矛盾先生的故居。此刻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矛盾先生位于北京的故居啊，是在北京的后园恩赐胡同。那今天呢，我们要请来的两位嘉宾依然是跟我们以往的节目一样，一起来聊一聊文学和社会，文学和青年，以及文学和未来。有请第一位，他是第十届矛盾文学奖获得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70后作家。他耗时4年行走于京杭大运河两岸，写下了一部关于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历史。让我们欢迎著名作家、人民文学主编徐泽辰。欢迎徐老师。欢迎，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第一任主编矛盾先生的故居和刘大贤老师和高丽老师一起谈文学，谈人文学。
2: 好，谢谢徐老师。那另外来到我们节目的贵宾是鲁迅文学奖得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文艺理论及影视文化研究，以敏锐而深刻的评论视角关注当代文学的发展。让我们欢迎文学评论家刘大仙老师。欢迎刘老师。
4: 谢谢大家。
2: 刘老师，您觉得从一个就是文学评论员的角度，也是长期和文字打交道这样的一个工作性质来讲，您觉得一个优秀的笔者或者作者，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4: 不能用一种身份把人固化下来。我们都是写作者，这我觉得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泽辰他也是个编辑，他也是一个写作者，他这个写作者身份其实是主要的，因为一个编辑他也要写，他写稿签，对吧？他得写评价。像我，你要说你老说这个文学评论员嘛，我这个特别扭，就好像就在电视

0: 个评论员，你这个家伙好吗？
1: 刘评论员，你过千了。
0: 这个不用，这个、因为我也是个编辑，其实、但是我编的是学术刊物，就是基本的主要身份其实从事学术的。你要说对于写作者来讲，他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品质是什么呢？就是修辞立其诚。就是首先你得真诚，你得对自己真诚，对这个世界真诚，对他人真诚，这个就行了。你写的是一个，就是说你无论你的那个技巧如何，你的这个知识素养如何，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你得真诚地袒露出自己，然后别人才有可能被你所打动，但也有可能不会被打动啊。但是这个东西素朴的本心是特别重要的。
2: 对。
0: 你没有这个素朴本心，你其实就是在玩花活，你在骗大伙，你可能蒙骗了一时，但蒙骗不了很久，
2: 没错，
0: 对吧？这个我觉得最重要品质是这个吧。
2: 所以就是真，其实还是底色是真。
0: 对对对，
2: 对，不然就是说蒙骗了一部《耶路撒冷》入围，不可能蒙骗第二部《北上》就能最后获奖。我特别认同。
0: 最好的状态了，一个人如果一辈子能保持天真，那其实是最佳状态。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最后他会经历在这个社会当中，他会经历世俗化的这么一个过程，他可能会遭到生活的毒打，他也可能得意洋洋，他有可能就垂头丧气，但是他这时候他的写作有可能就变成，有经验性的。所以人的写作我觉得可以就两种，一种是天真之歌，一种是经验之歌。就像那个威廉布莱克，对，威廉布莱克有个诗集叫天真之歌经验之歌。哎，我觉得就是当你一个人能够保持自己的童心状态，始终如一写这种纯真之歌、天真之歌、素朴的，我觉得也就非常好。但是如果他能够在这个基础上他写出了那种感伤的诗，他写出了经验之歌，那我觉得也很好，就这是不同的类型。
2: 刚才徐老师一直在说他自己木气，您作为朋友，您觉得他身上这种东西多吗？
0: 他我倒不觉得是木气，我觉得可能就性格上的比较沉稳，他不轻浮，这个是性格特征，就是我倒也不觉得沉稳一定就比那种跳脱要更好，它是不同的类型，我觉得他这就是天生的性格，我觉得气质禀赋啊，它有天生的成分在里边。你像我这样的，他就是他也不是跳脱，他是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惨绿青年，就是充满着抑郁啊、忧郁啊，不叫抑郁了，就是那种内心经常潮湿，你知道吧？他可能内心一开始就不潮湿，他也不干吧，他也不干吧，他就是正常，他就保持湿润度，他的空气湿度不大，像我们这种一开始都出水，你知道吧？哎，现在慢慢就回到正常状态了，就这种。
2: 而且刚才徐老师在刘老师这个对徐老师做评价的时候，徐老师展现出了坐立不安，没有什么比让别人当着自己面评价自己更难受的，怪我啊，这个问题怪我。
1: 关键他知道我底细太多了。
2: 其实呢，在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打开我们一个聊天的一个局面，我觉得是大家彼此之间的一种高度的认同。刘老师愿意今天来茅盾先生的故居跟我们一起来聊徐老师和他的这个获奖的作品，首先是对徐老师和他作品最大的一个认同。我觉得大家愿意在这个时候来坐下来聊一聊文学，本身就是对文学至上的一种推崇。那接下来我们就沉下来再聊一聊徐老师他的作品。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长一段时间把您和一个标签紧紧地连在一起，就是大运河。您的《北上》用了4年多的时间来写的这部作品，而在您的前半生当中，也是拿大篇幅的您的经历来和大运河做一个勾连。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您这么钟情于大运河？它永远会是您的一个主角。
1: 写作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一个人成为作家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样。我之所以写河流，很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是一个江苏人，因为江苏嘛，水多。如果我要对水没有了解，对水没有感情，可能我也不会对运河产生这么深的感情。我一直说，一个作家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去写某一个题材或者某一个领域，一般有3个原因。第一个，他的确相对于其他人来说他更了解，更理解。第二个，他对这个题材这个领域有足够深的感情，这个感情有可能是爱，当然也有可能是恨，不管爱和

0: 恨，总之他的感情的浓烈的程度足以让你跟他在一块儿死磕若干年你都不会放弃。第三个就是他的确很重要。对我来说大运河这三个条件都符合。我是江苏人。我的日常生活里从小到处都是水。就是运河它也是水，它首先是水。
1: 对，
0: 它的所有的特性首先服从于水的特性。
1: 它
0: 只是水中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那一部分。因为它有一种航行的航运的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从2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那这就带来第三个重要性。就是因为它2500年来一直在发挥作用。所以它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早期的漕运。到现在依然在非常频繁的，比如说济宁以南非常频繁的内河航运。还有它因为它的运输，因为它起到的水利作用。以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活背景之后。影响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审美。影响了我们的气质。影响了我们的餐饮。影响了我们内心的一个结构。甚至影响了这个国家它最终是一种海洋文化还是一个内陆文化。这些都影响了，而且因为它从南到北贯穿整个中国。这一条大通道对整个中国的大一统，对整个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它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你看简单的说，比如说在文学方面，如果我们看明清的文学史，基本上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以运河沿线为线索的一部文学史。
1: 对，
0: 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甚至包括在淄博内陆的聊斋志异，都跟这条河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没有这条河，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这些可能都不一定会产生。即使产生它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如果没有这条河，可能聊斋志异都是另外一番样子。那还有我们现在各种传统的文化，徽班进京，四大徽班进京最后形成京剧，那就是沿着运河一直往北走到这边。这是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中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文化。你看淮扬菜，各种的风俗。我前两天去了沧州，我就跟沧州的朋友说，我们数点一下沧州现在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地方的一个特点。大部分都是拜大运河所赐。比如说吴桥的杂技，比如说沧州的尚武精神，他那个顶那个中幡，以及他那个熔铸的那个铁狮子，还有那些建筑，最后都跟这条河有关系。没有这条河，这些我也不能说它一定不会有，但它一定是另外一个特点。那你说这样的一个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地域特色，最后肯定跟人有关系，最终是跟人有关系。而这群人创造出来这么样的一些作品，创造出这样的生活，那就跟这条河有关系。所以这个河，这条河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个人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河边上，后来我跟这条河之间也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这个重要性既针对写作者个人，同时也是客观上它依然非常重要。那么这三个元素都具备了以后，我来写它，其实是非常自然的，
1: 就是水到渠成。
0: 水到渠成的。对。
1: 那刘老师，您觉得这种像徐老师他的这种大运河的这种内核，他的主角一直是他作品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分量，这种大运河他的创作内核或者文学内核，您觉得是什么？
2: 哎呀，我陷入了沉思。这个
1: 是哪个环节让您陷入了沉思？
2: 就说到运河流嘛。布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劳伦斯·史密斯，写过一本书叫《河流是一部文明史》。
1: 对。
2: 其实我们所以你看，世界上所有的文明的起源一定是在跟河是有关系的。
0: 对，因河而生。
2: 对。而京杭大运河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古代世界规模最大的这么一条运河。唐朝有个诗人叫皮日休，写过一首诗叫，我刚才回忆，再次回忆这首诗，我就陷入了沉思。叫都道隋王因此河，至今千里赖清波。
0: 赖通波。
2: 至今千里赖通波。就是说那个当时 好像在隋朝的时候，在开辟这个大运河的时候，好像隋朝因此很短嘛，然后隋炀帝啊什么很多传说说这个造这个，在这个当中对民脂就是民间的民力发掘太过，但实际上你也想想，中国的古代社会其实用那个，当然我也不同意，就是欧洲有一个史学家叫魏特夫，讲的这个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什么呢？就是你发现，在这个治理洪水和河流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国家的它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就那个国家综合治理能力是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和充分的弘扬的，这个是你任何其他国家其实是没有他，所以呢，魏特夫有个观点说这个就是东方集权社会的这么一来源，他这个观点其实不对的，但是他那个分析那个事实是对的，就是说在治理河流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开挖运河，像从战国时代从郑国渠开始，一直到江杭大运河，到后来的确实是体现出这么就是一个国家综合治理的能力，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显示出人的力量，这个很重要，就是所有的水其实是均质的，河流如果它不跟人发生作用，它实际上是没有个性的存在，它只有人跟这个河流之间发生了一个作用，它才显示出自己的这个独特性，中国著名的河流，你看大家经常讲的就是长江、
1: 黄河
2: ，对吧？其实前两年泽成也参加，我也参加了，有个叫新山海经写作计划，他负责写的是长江，写出来没有？
0: 没有。
1: 现场催稿。
2: 我写的是澜沧江，
0: 你写了没有？
2: 写差不多了。我准备把澜沧江取名就叫澜夏。
0: 你很勤奋。
2: 就是这个，就是不同的河流，你看它其实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然后。京杭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它其实是在自然基础上有人为的因素的一个进入，泽成刚才其实已经讲了，你看我们一条大运河几乎是半部文学史了，尤其是在明清之后，其实唐朝也很多，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对吧？这个实际上就是汴水流、泗水流流到什么
0: 瓜州
2: 古渡，古渡口，这个古渡口，就杜十娘、陆沉、百宝箱也在那个古渡口，这其实都是运河沿岸的。
1: 对，
2: 现在当然了，随着就是新的交通方式的变化，运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是以前那个运河上的重镇聊城、江北水城、临清，这都非常重要的城市。就像你看那个天津，天津也特别重要。原来在天津说书的一个艺人叫石玉坤，说书的那个叫三侠五义，你看三侠五义里面那个陷空岛的那个五鼠啊，你发现也是运河边上的，到松江，这都是运河边上的，到那个晚清的时候老残游记，那其实也是大运河边的，到那个济陵、济南这一带、泰安这一带，这其实也算是运河文化圈嘛。
0: 我给你插一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就生活在淮安，
2: 淮安对，
0: 是运河的必经之地，咽喉所在。
1: 对，
2: 所以这个它就构成了，实际上它已经进入到中国文化这个文脉里面来了。它实际上一个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就你已经没法把它切割开来了。所以泽成写这个当然是有个人性的偶然性的因素。它实际上这个河流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贯通南北的，就经过了至少有六七个吧省市，
0: 八个，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贯穿四个省、两个直辖市、十八个地级市，如果加上隋唐大运河，再加两个省河南和安徽，所以就是八个省跟运河有关系，当然现在你看刚修的，广西的平陆运河，花了710多亿修的这条运河，据说接下来。贯通了以后，每天整个运输成本能节省几十万所以很快，现在的投资就能回本而且现在江西那些地方很多地方也在筹划要建更长更远的运河，因为内河航运对于中国这样的不一个生产性大国，
2: 对
0: 它的物资往外走，
1: 对
0: 非常重要，
2: 就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其实是一个中国性的这么一条河流。因为河流像我老家是在安徽嘛，我们童年其实也是在，因为我家的地方是江淮分水岭，特别容易，要不就旱，要不就是涝，我们要 上保河南，下保江苏，基本上泄洪要一旦发大水，基本上就冲到我们家那个地方去了。但我们那地方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一个，也是运河，叫辟始航工程。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我家就在那个吉东干渠的边上。那是58年，你发现你要翻中国当代历史啊，58年造了很多水库，各种各样的水利工程。那个吉东干渠其实改变了那个状况。非常重要，就是这个你能亲身感受得到，就是人和水、人和自然之间这种关系的一个变化。这个实际上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一个变化。所以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性的河流，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河流，它其实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河流、文化性的河流和人们精神性的这个河流。
1: 没错，它更像是一种脉络。其实它延伸的是我们整个，不管是中国的文化、经济，还是我们民族血脉里的那种一脉相通，它都是像刚才徐老师说的，都可以在这条运河里我们找到自己的根、自己的祖。所以我也特别认同两位老师在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关于大运河，在他们两位心目当中的这种分量。徐老师，北上，我们知道您在创作这部书是4年多的时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是在做这种田野调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咱现在不是电视剧好放一个什么花絮出来，您也给我们讲一讲您创作的花絮，有没有哪些经历让您很难忘？
0: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我还得给它上价值。这个上什么价值？因为过去我地理学得很不好，但是因为写这条河，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沿线又做了田野调查，我对中国的地形地貌，相对比较清晰。过去脑子里面一团浆糊。刚才说的大运河它的重要性，其实很大的重要性就跟我整个田野调查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对中国空间的那样一种感知一样。在中国封建时代，大运河它就是南北贯通的，几乎是唯一的最有效的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因为是人工的，那就可以为我所用，所以大运河它不是一成不变，不断的改道有两种，一种是可能就是因为淮河泛滥、黄河泛滥、决口，它会改道，还有的时候有的是人为的。为什么人为的要改道？就是因为通过大运河它可以改变空间的概念。如果你要知道大运河连着连着几条河，就很清楚大运河的意义。京杭大运河从杭州开始，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从南到北5条河，这5大水系都是东西走向的，把中国分成了6半，就是这一段分成了6半，而且相互之间，因为这个大江大河，它不像现在我们长江1桥2桥3桥，一踩油门就到那边了，那个时候一条大江一条大河相隔，那基本上就永世隔绝，你像三国据长江天险，而守之，一下子几百年无果，他就能待得住。如果没有长江天险，如果现在我们都开这个冲路艇、东路艇，或者有这种非常现代的一个大桥，不可能守得住。但是就是因为这条河，因为它的隔绝、它的天然屏障的作用，所以既能保住一个偏安一隅的小国，但同时也让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经济、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政治等等，相互隔绝开了。整个的中国他想改变这种局势，想改变这种格局，让相互之间流通起来，重新把空间再做一种人为的打碎了整合，那么他必须有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就是京杭大运河，因为有了这条河，很多的事儿过去干不了的现在都可以干了，因为可以自由的穿梭，
1: 对，
0: 可以自由的搬运，可以自由的把一个东西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种观念，渗透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条河其实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是我们中国人用来改变空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我在写这个过程中，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觉得我对中国的地图、中国的地形地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有一年我去德州出差，顺道我到河边走一走，我说按照我看的资料 在我去的那个地方应该有一条运河故道，但是一到那地方，就这个时候大夏天特别热，比这稍微晚一点，那个蝉声满整个野地里全是蝉声，路边是那个白杨树，非常丰茂的白杨树，大中午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头光着膀子在一个躺椅上摇着，有一大杯一大的，在午休。我就问他，哎，我说大爷，这个地方我看资料这儿应该有一条河，但是看不到河在哪。那老头也没起身，就拿着扇子在中间一画，跟王母娘娘画天河似的，说这就是那条河。我一看，那哪是河呀？那就是一条路，路上长满了荒草，那个荒草都一人高。我说这不是一条路吗？他说我小的时候，它就是一条河。我在里面游泳，在里面捞鱼摸虾，但是慢慢的，它变成了一条路。
2: 是在哪个地方呢？
1: 德州，
0: 山东德州，河床逐渐抬高，慢慢变成了路。我当时就想，哎呀，我们过去说千年的大路走成河，这个一条大河慢慢的变成路，那种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那真的是油然而生，那种强烈的对比，这还不算完，我就想，我写这条河，其实最终为什么，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部作品来，我肯定还是希望有更多人能了解这条河，能了解这条河在整个我们历史中发挥的作用，既然它重要，那么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去发掘它的重要性，
1: 对，
0: 同时又如何去更好的保护它活着的那一部分，
1: 对，
0: 我经常会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们听，你看，如果我们不保护，那千年的大河它就变成了路，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所以对今天来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这条河，如何去保护这条河，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写作过程有很多的偶然性，比如说正在写作那个过程中，突然去到河南汝州，见了一位八国工匠，从他那地方了解了很多汝瓷的一些信息，哎呀，接下来正好我写到一段，写到发掘沉船，有很多的考古的一些物品出来，我就把汝瓷写
1: 进
0: 去了，对，一写完了以后发现那段突然有光了，有的时候你会去虚构一些故事，虚构一些情节，它的确是管用，但有的时候它就是平淡无奇的，放在地方也有用，但它自身没有那么闪亮的光芒出来，
1: 对，
0: 而一旦把汝瓷一个瓷器放到这个考古出来的各种文物里面，整个这一段我就觉得一下子有了光，
1: 有亮色了，
0: 有亮色了以后，那你对下面的写作，那的确是一个提振士气的，
1: 对
0: 一件事儿，就是这样的事儿，真是在写作过程中，因为四年嘛，
1: 对，
0: 有很多偶然性因素，所以我一直说，其实写作还是应该走出去，
1: 没错，
0: 要做足够的田野调查，做足够的案头工作，因为在这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惊喜在等着你。
1: 所以我也更能理解您经常在面对采访的时候说，您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写作天才，但是你是足够勤奋的人。我们今天通过目前的聊天也能感受到徐老师对于文字的那个推崇，他对于他热爱东西的那种执着。而且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在徐老师在回忆他做田野调查的这段经历，那个德州的老爷子一把蒲扇，一个树印，然后蝉鸣声，就瞬间一个优秀作家给你在现场就描绘出了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文学的画面，今天在现场感觉的很过瘾啊。
3: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4: 爸 拌好啦。
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总台财经记者雨桐。那么最近呢，很多朋友去银行存钱就发现遇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同样是20万本金，同样呢3年期的大额存单，有人拿到的利率更高，而自己去网点咨询的时候呢，却发现只能拿到更低的基础利率。那么放在以前，大额存单基本上都是明码标价，挂牌利率是多少谁去办理都一样，可以说是存钱的一口价。但是呢，从今年9月份开始，多家银行呢调整大额存单定价模式，告别统一定价，转向客群专属、区域限定的差异化定价。新客户、工资代发客户、高净值客户能够享受利率上浮，而普通老储户、单纯只来存钱的客户，往往只能拿到基础收益。那么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银行在算什么账？那么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这期节目的两位嘉宾：
3: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副院长陈凤仙。
5: 雨桐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欢迎两位。
3: 那么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前大额存单是什么样子？那么9月份以来又发生了什么样的调整呢？包括说现在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那么大额存单页面到底长啥样？跟以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了呢？
6: 其实啊，就是过去的大额存单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存钱市场上的一口价商品。什么意思呢？只要你满足20万的这个起存门槛，不管你是刚开户的这个新客户，还是已经在这家银行已经存了十几年钱的这种老储户，哎，不管你生活在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这种城市，同期的这种大额存单执行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的挂盘利率。那其实我们打开银行的 APP 呢，这个大额存单表呢就是简简单的那么几档产品，然后呢期限从1个月哎到5年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所有人看到的这个产品清单都一样，不存在隐藏版本。那么这个网点啊、柜台啊、手机银行啊，这个信息是完全同步的，信息透明度其实之前是非常高的。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把银行的这些储户也分了不同的等级，每个人打开自己手机 APP 看到的这个信息也是不完全一样的。
3: 好，那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说南京银行现在在售的3年期的大额存单起存的金额呢都是20万，但是呢被分成了3类。第一种呢是无客群限制的普通版，年化的利率是1.75%。第二种呢是面向北京、上海、杭州客群的版本，年化利率是1.79%。第三种是江苏客群的这个专享版，年化利率呢是1.78%。那么同样是20万，同样是存3年，普通版和北京、上海、杭州版的利率是差了0.04%。换算成利息来看的话呢，就是20万存3年差了240块钱。我们再来看一下工商银行的一款3年期大额存单，年化利率是1.55%，起存呢是20万元，但仅限教师客群购买。另有同期限产品，年化利率一样，起存门槛呢却提升到了100万元，面向高端客群。我们看到这些案例中的这种专属利率，我们想问一下，这种专属的标签背后，银行它到底是在区分些什么？
5: 那么这些专属标签本质上是在区分客户资金稳定性、综合价值和未来业务潜力，而不是简单的区分储户身份。比如教师群体、代发工资客户，通常呢，对应着稳定的资金来源。私人银行客户呢，则更具有更高的综合金融服务价值，而新开户、资产提升等客群，则进一步 沉淀资金和业务拓展的潜力比较突出。那么区域专享呢，则更多体现银行的属地经营特征。那么当前银行净息差承压，没有空间普遍提高存款利率以吸引存款，因此呢，更倾向于通过分层定价，把有限的利率优惠投向更有希望啊，更想留住的客户群体。本质上，这是从过去相对单一的揽储方式，转向基于客户价值的精细化负债管理。
3: 嗯，好，那目前就是他能给到这种专属利率的这些客户，哪些客户是银行重点优待的高息客群，以及说为什么专门会挑这些群体呢？
6: 现在其实主要优待这个，据我们了解哈，是四类群体。
3: 嗯，
6: 第一类是这个新开户的这种客户，我们叫做新户。那么他判定标准呢，就是说近1到3个月内新开立的这种账户，我们俗称拉新，对吧？那银行呢，希望通过高息把这个外部的资金吸引过来，然后做大存款这种底盘。然后为什么他觉得这些新户会过来呢？第一，他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引流产品啊。第二呢，人都是怕麻烦的嘛，一旦来了以后呢，你提供的也不比别人更差，那其他呢，我这钱就在这长期放着了呗。那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工资代发的这种客户，系统识别每个账户每个月都有固定的企业工资入账，这类客户呢是有持续现金流的。那未来还会产生什么呢？信贷啊，理财啊，就是买房啊、贷款呀、这些可能都是银行最看重的这种稳定客群。一方面他的收入稳定，第二方面如果他未来产生贷款，他这个还息也很稳定，那就是非常好的综合客户了，有进有出嘛。
3: 嗯，
6: 那第三类呢是这个高净值客户。那看在银行整体规模的这个资产规模上，那总资产达标其实就可以享受专属的这种存单。那第四类呢，是一些特殊职业群体，比如说像教师、公职人员，这些人呢，其实他收入非常稳定，而且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征信，他违约风险是很低
3: 的。
6: 对，所以呢，他就属于银行的这种优质的这种存量客户。银行呢是愿意让利给这种客户的，给这种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核心有个逻辑，这些客户呢还不只有一笔存款，后续还能衍生出来很多其他的业务，所以相比之下，那种短期的过路存款呢，存完马上就转走，对银行来说，哎呀，存款其实是个负债，对不对？对银行来说，那这个人又不产生其他的业务，所以自然也就不会给他特别多的上浮的优惠的利率。
3: 好，那么如果说不符合这些专属的条件，我们就只是单纯的普通的储户，我们能够买到的这种利率和专属的客户具体能够差多少，以及说这个差距对于储户来说意味着什么？
6: 从目前的市场案例上，单期的利率差距差不多是在0.03%到0.05%，其实看着数字其实挺小的啊。然后换算成实际的利息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能就会有一定的感知。为什么？我们这个利息指的是我们这一坨本金到底有多大规模，再去乘这个利率，对吧？那我们就刚才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南京银行这个案例，20万存3年嘛。对啊，它其实才差了0.04%，那它利息就差出来了240块钱。那如果不是20万的话，如果是100万，100万呢，其实它就会更高了嘛，对吧？比240块钱那可能就到1000多或者是更多。那利息差距呢，它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小数点后面的这个一点点的差距，它存了几年它就有不同的这种待遇。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看身份标签的不一样，那么到手的利息就不一样。那很多的普通的老储户呢，长期在这家银行去存钱，却拿不到上浮的这个利率，
3: 所以才让你生气。
6: 对呀，他肯定会有落差呀。所以但是客观来讲，现在上浮的这个幅度呢普遍不大啊，也不会出现利率相差好几个基点的这种巨大分化。
3: 就是说虽然说心里有点不太爽，但是还是勉强能够接受。
6: 对。
3: 那么过去就是这种多年大额存单都是公开统一挂牌利率，然后是透明的、公平的，那么为什么在今年九月份集中改成了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
5: 那么大额存单呢，从统一挂牌转向差异化定价，根本驱动力呢是银行净息差逼近历史低位。像2026年第一季度啊，商业银行净息差呢降到了1.4%，二季度呢微微的回升到了1.41%，但是仍然低于1.8%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合议水平。那么在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存量高息存款集中到期的双重挤压下，银行呢已经无力在全面支付利率溢价。同时呢，央行呢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中也明确规定，将定价呢纳入自律管理，啊，约束呢内卷式的高息揽储。因此呢，银行并非啊简单全面的这个提高存款利率揽储，而是将有限的利率空间用于特定的客群和新增资金，通过差异化定价吸引目标客户，同时控制整体的这个负债成本。这是银行负债管理从相对统一的价格竞争转向精细化客户数管理，那么这样的一个必然趋势。那么九月份呢，这只是这一趋势在大额存单产品上的一种集中体现。
3: 那银行它现在它缺的到底是什么钱？而且它为什么选择会给某些客群去定向让利，而不是说大家普世加息？
5: 严格来讲呢，银行并不是简单的缺存款，而是在当前环境下呢，更看重低成本、稳定、能够长期沉淀的核心负债，尤其是能够带来新增资金的存款。像2026年第二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为1.41%，银行整体面临较强的这个负债成本约束。如果普遍的提高存款利率，就会直接推高全行资金成本，并进一步加剧存款价格竞争。因此呢，银行啊现在普遍倾向于定向让利，把有限的这个利率优惠呢集中发给这些代发工资、新客户或者私人银行等目标客群，在控制整体资金成本的同时，争取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和长期客户关系。那么对银行而言呢，这实际上是在资金成本和客户价值之间进行更精细的配置，而不是简单的追求存款规模。
3: 好，那么这个样的处理方式，我们从合规和监管的层面就允许银行这种看人定价，那么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会不会造成储户权益的不对等？
6: 监管呢，其实是允许银行实行差异化存款定价的，但是呢，也会有清晰的合规的边界。第一呢，是不能设置身份歧视，不能比如说根据年龄啊、性别啊这种无关因素进行一个区别定价。比如说我们行只针对于60岁以上的女性，哎，给高息，那它就属于年龄上，哎，这个很敏感，然后性别上也很敏感。虽然这个年龄的女同志可能手里确实钱多一点啊，然后但是她不能这样去区别定价。差异化呢，只能是基于客户的业务性质，比如说她是新客户啊，是老客户啊，是代发工资的呀，她资产规模有多大呀，那么她是哪个区域的这个身份证开头的这几个号啊，对吧？那么它这种维度，哎，是经营维度。那第二呢，就是产品规则呢必须得充分披露，比如说专属的这个存单要写清楚准入条件，不能这个做个模糊宣传。那第三呢，这个存款利率整体要符合利率自律机制这么一个约束。哎，就是说我不能恶意说，哎，我们别人家1.75个点，我们家5个点，我就为了抢谁谁谁过来，这就属于恶性竞争。明明他5个点谁也拿不到，他是贴着自己的成本给的，所以呢，这就属于造成市场上互相开始内卷，其实是不好的。所以他这个边界呢，就是说不等于储户这个权益不对等哈，就是说普通储户依然可以购买到基础版的大额存单，也是不错的。那存款的安全性呢，存款保险保障的效力呢，完全没有区别，哎，只是少了这么一点点 0.0%几的利率上浮。那客观事实就是什么呢？老客户虽然会有心理落差，但是从监管角度，作为银行这个主体，是允许在规则内开展客户的分层经营。那么它核心的底线呢，是规则公开，我们不搞明显的这种歧视。哎，存款本身保障呢，还是受到同等的保护。
3: 嗯，好，嗯，那我们刚刚聊的是不同人不同利率啊，那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不太爽，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让储户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大额存单的利率本身其实是在下降的。那么过去大额存单它之所以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它比普通的一些定存啊利率会更高，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它的差距其实是正在消失了。那么大额存单和普通定存的利率差距现在到底缩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清晰的概念？
6: 其实就是早些年这个大额存单相比普通的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会高出0.2%到0.3%，也就是说20万起存这个门槛儿，其实能够拿到明显的溢价，这也就是大额存单火爆的核心原因。那经过多轮存款利率的下调之后，现在国有大行层面啊，三年期大额存单的这个基础利率已经和同期限的普通定期存款基本持平了，都是1.55%。所以这个普通的短期大额存单的单利，然后甚至其实比这个普通的定存在某一些行来说啊还要低，所以只有部分的城商行然后民营银行这个大额存单呢还是保留了一小部分的这个溢价。那我们简单概括为大额存单的利率溢价优势在国有大行已经基本全部消失。
3: 那这对于普通储户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以及说大额存单它到底还值不值得存？
5: 好，对于普通储户来讲呢，大额存单已经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为20万元起存利率更高的存款产品。随着其与普通定存的利差明显收窄选择时更应该比较实际利率、起存门槛、期限以及流动性安排。如果相同期限普通定存已经能够提供相同甚至更高的利率，那么仅为大额存单这一产品名称支付资金门槛就未必有额外的收益。那么当前的大额存单仍然具有存款属性，部分产品还支持提前支取质押，那么部分银行呢提供转让功能，因此呢其价值更多体现在资金管理和流动性安排上面。那么如果说储户主要追求确定性的收益，那么普通定存呢在这方面呢已经与大额存单的利率呢接近，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比较两者的这个具体条款而不必预设大额存单一定就更划算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如果愿意考虑其他的低风险储蓄工具，像2026年9月份发行的三年期储蓄国债，票面利率是1.63%，100元起购，那么这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对象。但呢其前提及提前对取呢也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计息规则。那么总体而言呢，大额存单并没有失去价值，而是过去最为突出的高息优势这一点呢正在减弱。那么储户呢需要从单纯的比较利率转向比较综合的比较这个收益、流动性和资金使用需求这些维度。
3: 好，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讨论这个利率在降，大额存单不香了。但是呢，其实我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大行虽然说是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的这个同时，多家的民营银行呢，反而是逆势上调了这个存款利率。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些民营银行在加息？具体他们上调了什么产品呢？
5: 的确，近期呢，确实部分民营银行出现了这个逆势上调存款利率的这个情况。但更准确的说，这是部分期限、部分产品的这个结构性调整，而并非呢这个民营银行普遍这种加息。譬如说，微众银行近期呢将三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呢由1.60%上调到1.75%，提高了15个基点。那么蓝海银行将一年期定存利率呢由1.65%上调到1.7%，提高了5个基点。与此同时呢， 网商银行、苏商银行等重新上架了五年期的这样定存产品，利率呢也都达到了1.8%。像新网银行是1.9%，华通银行呢达到了2.1%。那么苏商银行呢还重新推出了五年期的大额存单业务。
3: 那么在这种全行业都在降息的时候，那么民营银行它选择逆势加息，他们到底是图什么？
5: 可以这么说吧，民营银行呢逆势加息，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这个存款利率呢全面进入上行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更主要的是自身负债结构和阶段性揽储压力所带来的。啊，比如说民营银行呢，它的获客渠道相对于国有行来讲相对比较有限，对线上存款和稳定负债的依赖呢比较高，而2026年又面临着大规模定期存款集中到期的这种压力。那么与此同时呢，国有大行呢重新推出长期大额存单，那么这也对中小银行形成了资金分流的压力。因此呢，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民营银行提高部分期限的存款利率更像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负债维稳。那么它是试图一方面呢通过适度提价留住到期客户，拉长负债期限，另外一方面呢避免高息产品全面铺开带来的成本压力。啊，比如说微众银行此次上调的是三年期的这样的产品利率，并非所有期限的产品利率呢同步提高。啊，业内呢也普遍认为啊，这类长期高息产品呢通常会控制规模作为补充性的这种负债供给。换句话说呢，这部分银行针对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结构性调整啊，而不是整个行业重启存款价格竞争进入一个加息通道。
3: 那么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趋势就会在想啊，那这是否是意味着存款的利率下行的这个趋势是要逆转了呢？
6: 那么这肯定不是的，它不能代表存款利率下行的这个大趋势，它是很难在现阶段这个不出现其他大事的情况之下，很难发生逆转哈。它只是一个结构性的、阶段性的这么一个分化，因为国有大行它承担的全社会的主要的信贷投放，所以大行的净息差的压力其实是更大的。那么它持续压降存款成本是大方向。所以这些民营银行这个加息啊，这个其实是通过这个差异化的竞争手段，哎，去吸引一些规模。所以一方面呢，民营银行这个它受利率自律机制的约束，也不能无限制的去抬高利率，对吧？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说一旦存款规模达标了，然后它已经够数了，那这个市场竞争环境，哎，它可能就不再去吸引这个高息的产品了，或者本季度它就不再吸引。

0: 这些高息的产品，随时它就会下架，所以这个是大环境里面局部的阶段性现象，哎，它不是整体利率要掉头往上。
1: 好。好的，那么听完了这期节目，我来帮大家在最后梳理一下。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大额存单的三个核心变化。第一，大额存单正在从统一定价走向一人一价，教师专属、新客专享、区域限定、利率各不相同，背后的核心驱动是净息差压力下的精细化客户经营。第二，大额存单的利率优势正在消退，多家国有大行三年期产品已与普通定存持平，部分短期产品甚至更低，大额存单依然是安全资产，但不再是高息资产。第三，存款市场正在分化，大行在继续压降存款利率，民营银行却在阶段性逆势加息，5年期定存重新上架。但是呢，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不是趋势逆转，而是利率下行大趋势中的一个阶段性分化信号。那么很多朋友就会在想，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我的大额存单到期了，钱该继续往哪儿放？普通储户应该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专属的利率资格？要不要把钱挪到民营银行去？那么下期节目呢，我们就会带大家一起落实到实操层面，帮大家把这笔账算清楚。好的，最后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Let's go！
2: 碎片财经，
4: 不要因为长期看好 AI 就忽视它的短期估值还有波动。那么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这种短期的一个波动呢，就否定 AI 的一个长期的一个产业趋势。那么在布局上面呢，我们觉得有几点可以供投资者参考的。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是用一个指数化的一个产品来打包整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产。那么它是可以避免压住单一个个股上面的。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AI 的产业链呢，它的环节呢会比较多，那么同时呢，它的技术路线的变化呢也比较快，那么这就会导致它的个股的风险呢会比较集中。那么如果我们通过 ETF 呢，或者场外指数呢，这些指数化的一个产品布局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集中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 A 股加港股进行一个均衡的一个配置。那么刚刚提到的，可以把握它们之间的一个互补性。那么 A 股呢，就是会更偏硬件一点，那么港股呢，它会更偏应用一些。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从投资策略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分批投入来平滑整一个产业的一个波动。那么特别呢，是对于这种脉冲式的一个行情的话呢，我们觉得分批以及有策略的一些定投呢，可能比择时追高呢会更适合普通的一个投资者。还有一点呢，我们比较建议呢，就是可以适当的拉长自己的一个持有周期，然后呢赚产业成长的一个钱，然后呢同时呢根据自己的一个风险偏好来保持一个适度的一个仓位。
1: AI 赛道热度高，但波动也大，投资者想布局需要警惕哪些风险？能否通过基金来一键打包？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每天下午5点，请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

0: 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等生命，
6: 救死扶伤，敬等
1: 爱。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2: 新思

0: 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

0: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三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十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在河南漯河少陵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六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两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

0: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既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其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40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 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3%。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乡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8米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 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两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支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吉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是接下来的还是要冲进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3: 比赛开始，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帮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
1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次程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3: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去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了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三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 166.462 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0: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0: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6美元，涨幅为1.8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3.08美元，涨幅为3.86%。
1: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40%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2.03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0: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瑞。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经济之声推出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1: 全国主场活动昨天在鱼米桃乡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举行，
0: 把庆祝活动搬到群众家门口，黑土沃野迎丰年热气腾腾。
1: 京郊梨乡特色林产品品鉴活动热闹举行，记者观察以梨为媒，绘就农文旅融合新画卷。
0: 烘干保丰收，四川秋粮从田间走向美食工业，丰收的味道飘洋过海，山东安丘一天180个货柜出海。
1: 热点财经报道，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民政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0: 秋分时节，稻浪翻金，果香醉人。昨天我们迎来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丰收节年年办，每年的主题都在变。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题目就叫开局新风景，这个丰是丰收的丰。
1: 今年怎么庆丰收？按照总体安排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组织47项重点活动，可以概括为一加 N。一是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全国主场活动 ，N 是以农民为主体，组委会成员单位组织开展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全国科普月农业农村主场活动、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
0: 二是各地围绕丰收节主题，聚焦农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从展示丰收成果、展现农民风采、弘扬农耕文化、促进农产品消费等方面，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富有地域特色的庆祝活动。
1: 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接下来我们就到全国主场活动举办地湖北省枣阳市东郊村去看一看。为什么主场活动会选在这里？我们常说湖广熟，天下足。湖北是农业大省，鱼米之乡，而襄阳是湖北首个产能过100亿斤的粮食大市，被称为鄂北粮仓。

0: 东郊村就在襄阳枣阳市城东近郊，素有鱼米桃乡的美誉，也是新时代宜居宜业和和美乡村的典型代表。总台记者徐伟昨天就在东郊村现场采访，我们来听一听他在现场活动看到的亮点。
1: 现场最热闹的地方就莫过于这个联欢活动了，那接连上演的这个开场歌舞啊，像劲风倒浪还有农民合唱来赛舟歌舞丰收中国年等节目啊，呈现出了浓浓的这个丰收的意境和发展的信心。那还有的节目啊，很有当地的特色，比如像这个舞蹈酸酱面中的酸酱面，就是襄阳的传统面食小吃。联欢活动啊，多个节目的表演者也都是枣阳农民的群体。那可以说啊，联欢活动就是打造了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一个丰收文艺盛宴。那我在活动现场的一个市集啊，还有两个很可爱的吉祥物是吸引到了我，一个是女孩叫桃娃娃，大名啊叫桃喜，谐音梗呢就是桃李喜欢。那另一个男孩子、啊、叫梁宝宝，大名、啊、叫满仓。那枣阳啊是中国四大桃乡之一，那桃娃娃桃喜就是以枣阳黄桃为原型，寓意着、啊、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相能够传遍四方。那梁宝宝满仓呢，则是以丰收黄色为主色调，头戴有风字的古仓帽，那帽顶啊是水稻与小麦的装饰飘带，寓意啊是古风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啊能够汇集万家。那除了这两个吉祥物吸引人呢，在特色的农产品大集里面，像湖北的特色产品，比如像潜江小龙虾、秭归脐橙、随州香菇，还有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的武昌鱼都悉数了亮相，产销对接啊火热开展。那前线地头啊，农机装备展演、农技科普服务啊也在同步的开展。那我们在活动现场还可以看到，两边是金黄的稻田，挂满了桃子的桃林，还有整洁一新的鱼塘，真的是一幅绝美的乡村风景画。那这两天我在东郊村采访的时候了解到啊，在过去在这个东郊村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叫好田好地全烟光，剩下三条黄土岗。那这里曾经岗地贫瘠，旱涝灾害就说来就来。那多年来啊，当地是通过建库开荒、种桃养鱼，建成了千亩的优质良田、千亩生态桃园、千亩养殖的水面，甚至啊可以说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总体来看呢，这次活动是围绕联欢活动庆丰收、四个农业促丰收、文明乡风润丰收、特产大集助丰收四个板块，共策划了13项重点活动。其中啊，四个农业促丰收就是聚焦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组织了一些展示和体验的活动，总体啊展现出了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2: 155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3: 今年的丰收节有四个特点，包括展丰收实绩、办惠农实事、后文化时运、促消费时效。不少地方的庆丰收活动都充满了地域特色，既有乡土气息，又有时代新风。接下来我们就去黑龙江省嫩江市伊拉哈镇看一看，当地把庆祝活动从会场搬到了群众家门口，在镇直文化广场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主题活动，农户聚在一起晒丰收成果、品乡土特产、说增收变化，黑土沃野迎丰年，真是热气腾腾。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4: 农产品展区里，各村的展台依次排开，大豆颗粒圆滚，玉米籽粒饱满，杂粮色泽鲜亮，小龙虾、南瓜等特色农产品分类摆放。村干部守在展台前，一遍遍向乡亲们介绍本村的特色种养殖成果。不少村民俯身细看，伸手掂量，互相聊起今年的收成。广场另一侧的趣味竞技区，套大鹅、徒手抓鱼、抱南瓜接力跑等农事比赛依次进行。不远处的美食展区里，各村结合本村产业现场制作乡土美食，炖大鹅、炸竹虫、农家炖菜陆续出锅，热气腾腾。村民围在摊位前，一边品尝一边聊起家常， 舞台上歌舞轮番上演，嫩江市伊拉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傅振平。
5: 今年呢，是我们伊拉哈镇第二届搞这个庆丰收活动，我们坚持啊，是以农民为主，节俭务实，把舞台啊直接搬到了这个群众老百姓家门口，不仅展现了我们本地的黑土地的这个特色，包括农产品，我们还准备了一台丰富的文艺节目，包括农业的趣味活动、比赛、乡村美食、篝火互动等这些接地气的一些活动，让农民呢成为咱们活动的主角，让大家呀共享丰收的喜悦，提升获得感和幸福感。
6: 走到前面一点，马上更多同志们参与进来。
4: 傅振平告诉记者，在乡亲们看来，这次的丰收节活动不只是为了热闹，更是推介本地农产品、打响本地品牌的一次机会。
5: 我们举办本次的庆丰收活动，既是为了致敬辛勤耕耘的劳动者，庆祝着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更是依托我们本镇的一村一品特色，聚人气、拓销路、树品牌。
0: 在有京郊梨乡之称的北京市大兴区，多地庆丰收，把梨文化融入艺术表演与场景营造中。日前，大兴区安定镇阳光农场举办了一场京南果香特色林产品品鉴活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志峰在现场看到，品鉴活动与联欢会紧密结合，其中穿插了大鼓表演、儿童舞蹈、农民合唱等，还有农夫市集展示大兴特色农产品，现场热热闹闹，村民参与有滋有味。特别是在品鉴区，一字排开、品类丰富的大兴梨同台竞秀，引人注目。我们来听现场报道。
7: 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阳光农场内，一对身着红装的鼓手挥动鼓槌，一场火热的农民丰收节活动正在这里上演。周边村民、游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共赴这场属于金秋的丰收之约。这场丰收活动将文艺汇演、果品品鉴、农夫市集、稻田观景等串成一条完整的丰收动线。而在所有展品中，最吸引人的主角就是梨。金瓣黄鸭梨、京白梨等大兴本土传统特色果品与风水梨、黄金梨等新优品种同台亮相，其中比拼吸引了众多村民驻足品尝。
8: 这梨怎么样？好吃吗？
9: 特甜，又脆又甜。
8: 您是来自大兴吗？
9: 我就是这本村本土后安定人。
8: 所以说你们应该经常吃大兴的梨。
9: 对，是。
8: 以前大兴的梨品种没有那么多，是吧？
9: 对，我们生活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7: 作为京城知名的梨乡，大兴的种梨历史已有400多年。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大兴出产的金瓣黄鸭梨就有贡梨之称，2001年被授予中国梨乡称号。北京市大兴区果林研究所副所长周萌在活动现场告诉记者，
10: 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品种当中呢，包括我们本土的一些京白梨、金瓣黄这些老品种，还有我们2000年以后引进的一些沙梨品种，像黄金、风水、圆黄，都是在我们本地区从树势以及果品的这个品质都是非常不错的。
7: 一颗梨的身影远不止出现在果园和果品市场，在安定镇，梨早已跳出鲜果销售的单一维度，向深加工、品牌化、农文旅融合的方向不断延伸。在品鉴区的一角，梨糕、梨汤、梨味棒棒糖等深加工产品排成一列，格外吸睛。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宣传部部长张晓松说，农民丰收节是一次农文旅融合的生动实践。
11: 近些年来呢，我们安定镇坚持走好科技引领加农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路子，打造了阳光农场这样一批景观农业示范点。一方面呢，推动了本土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拓宽市场，带动农民致富增收；另一方面，广泛集聚市场主体与优质资源对接，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把更多的人气消费带到乡村，推动传统农耕业态向农文旅融合转型升级，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7: 从一颗梨出发，安定镇走出了一条品种加品牌加产业加文旅的发展路径，阳光农场正是典型样本。 农场负责人陈静告诉记者，
12: 游客来了以后呢，还可以去周边的一些园区啊进行采摘，像这个季节来的话呢，可以摘梨呀、挖红薯啊。我们这个阳光农场呢，它是农业加的模式，它可以农业加科普、农业加教育、农业加文旅，那吸引的人流呢引到各个不同的这个园子里面，所以它也是一个示范典型带动的案例。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
13: 更健康的中国漆。
15: 哇，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6: 喏，给你
15: 霹雳茶器。
16: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15: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6: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15: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17: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3: 眼下，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四川秋收完成超过八成，入秋以来的连绵秋雨让粮食水分偏高，烘干成了急事。烘干既是秋收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也是粮食进入加工前的关键一环。在四川，132个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正开足马力，为粮食降水分、保品质。一些秋粮通过加工增值，从田间走向美食工业。来听总台记者庞丁、徐玉坤的报道。
0: 成都新建的一处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29台谷物烘干机每天可标准化处理750吨粮食。秋收以来，周边农户的收成都往这儿送。成都市新津区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负责人尤静：
18: 老百姓的粮食进场就开始初步的化验、分级分类，然后进行科学的烘干，水分都保证在13.5，然后其他指标都是分级，入粮库的按粮库指标分类，走工厂的按工厂指标分类。
0: 目前132个服务中心已在四川多地投入使用，处理的也不只是粮食，蔬菜的清洗分拣、水果的遇冷保鲜、中药材的产地初加工都在这条线上完成，分散在千家万户的收成在这里统一成同一个标准。在新津区一家小酥肉工厂，来自服务中心的标准化原料正在对接标准化生产。成都某小酥肉企业总经理助理张强：
19: 我们将传统手工经验转化为标准化的工艺参数，对各种原料的品类、腌制配比、挂浆、油温等这些数据逐步量化，产线设置有关键控制点，就能实现色泽、口感、酥脆度的批量稳定生产。我们一条线日产量可以达到40吨。
0: 小酥肉只是一个缩影，稳定的标准化原料正支撑当地食品加工业从单品突破走向集群发展。成都市新津区经信局副局长何瑶：
20: 像小酥肉这一款产品在西南市场的占有率超过55%，全国市场占有率突破30%，年销售额超15亿元。在我们新津的健康食品产业园呢，像这样的食品加工企业有110余家，总产值超过了200亿元。
0: 丰收时节，在山东潍坊安丘市，丰收的图景不止铺展在田地里，也流动在发往海外的货柜里。大姜、大葱、洋葱三大品类出口量都占全国80%以上。这座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用30年时间把自家田里的丰收变成了97个国家和地区餐桌上的中国味道。总台记者李秉婵、李栋报道。
1: 在山东潍坊安丘市的一家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这里生产的毛豆仁按照每包85克的规格来包装，每天有10万包发往国际市场。据统计，目前安丘市平均每8分钟就有一个标准货柜发往海外，每天180个货柜从这里出发，运往97个国家和地区。大姜、大葱、洋葱的出口量均占全国80%以上。取得这样的出口成绩，其实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安丘地处北纬36度黄金种植带，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葱、姜、蒜等经济作物开始规模化种植。到2000年前后，安丘农产品已打入多个国际市场，但2006年前后，国际市场大幅提高农产品进口标准，大批安丘蔬菜因农残超标被退回，菜农损失惨重。安丘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坤清：
21: 大批的农产品收购被退啊，逼得我们只有一条出路啊，就是把标准提上去。从2007年开始，我们安丘就开始研究国际标准，不管是在国内销售的还是出口的，都要符合国际标准。在当时来看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一直坚持下来，并且做到了。从2022年开始，我们建了数字化监管平台，把监管应用在每个地块。在这时候啊，我们国内的有些标准也高于国际标准，我们就高不就低，哪一个标准严，哪一个标准高，我们就用最高的标准和最严的标准来规范种植生产，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链条无缝隙监管。
1: 简单来说，就是把之前一家一户各管各的变成同一套标准种地，品质有了保证，安丘农产品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如今当地出口实际企业超过200家，出口品类近2000种，已经连续17年蔬菜实际出口量稳居全国县级第一。标准解决了农残问题，但安丘很快发现，好品质光靠管住表面还不够，菜的品质根子在土壤，长期使用化肥，土壤板结，有机质减少，土地也会亚健康，种出来的菜自然打折扣。于是当地把目光从管菜转向了养土，安丘组建了国有专业运营公司，用本地无抗畜禽粪便和农作物秸秆发酵腐熟有机肥，以每吨200元低于市场价 80% 的成本价供应给全市农户，引导大家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养好地力。安丘市官庄镇某生态家庭农场总经理王宝杰：
22: 以前呢，我们采购的有机肥的价格都比较高，都在800到1000块钱。市里从2024年推广有机肥补贴项目之后啊，我们有机肥的这个采购价格降了下来了，每吨200块钱。这个有机肥使用量上来以后啊，产量提高了啊，每亩增加了20%到30%的一个产量，品质提升非常明显，价格呢也增长了2到3倍。
1: 好品质不止在海外受欢迎，在国内同样打开了市场。安丘与高端商超建立稳定合作，产品平均溢价25%以上。从出口到逼品质，到品质赢得市场，再到加工留住价值，安丘正在走出一条内陆县域农业的升级之路。今年上半年，蔬菜出口量达23.8万吨，健康食品产业产值145亿元。丰收节来临，安丘人用一筐筐出海的蔬菜，把田里的收成变成了实打实的好日子。
3: 丰收节是一座桥，一头是田埂，一头是餐桌，一头连着收成，一头连着生活。它让亿万农民在分享丰收喜悦的同时，增强了职业荣誉感，也让全社会更加尊重劳动，珍惜粮食，共同绘就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
2: 十五五开局之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让农业看到前景，让农村汇聚人气，让农民得到实惠。经济之声特别节目开局新风景。
2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来听报道。
4: 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中秋短途客流与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保持高位运行。从预售情况来看，热门出发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为应对客流高峰，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为适应假日旅游需求，铁路部门开行多班次的旅游专列和研学列车，串联沿线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还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拓展假日消费新场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民政部将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5: 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建设老年友好社会。二是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推动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
6: 此外，还将持续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建立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机制。在社会治理方面，进一步提升地名管理服务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推动区划地名历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持续实施阳光慈善工程，壮大慈善规模，提升慈善组织公信力。
4: 昨天，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8: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对外投资行业覆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门类，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和金融4个领域。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稳步拓展。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296.5万人。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2.2万家，投资存量4072.5亿美元。
1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于晓辉昨天说，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超前研判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信息通信网络体系的变革性影响，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全行业要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还将持续增加。2027年至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
0: 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8: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央视财经专访，马斯克力荐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中国的魅力无以言表，从10亿台到1000亿台，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将爆发式增长。
1: 全球市场速览，国际油价上涨，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冲击全球经济，经合组织为何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至2.9%？法国扩大燃油补贴范围，应对油价高企，法国马赛出现汽油车改装热潮。 来听详细内容。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日前在美国加州硅谷接受了央视财经的专访，分享了他对中国市场前沿技术与未来合作的思考。马斯克在采访中再次向大家推荐中国油，他说只要有时间就一定要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中国的魅力无以言表。
2: If you visit China and you see the amount of progress that happens from one year to the next, or even within a year,
3: 如果你去中国，就会看到每一年甚至一年之内都会发生巨大变化。新建的楼宇、新的基础设施，走在街上也能明显感受到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乘坐高铁从北京到西安，体验特别棒。高铁站非常壮观，兵马俑是世界奇迹之一。记得多看看窗外。 别一直盯着手机，亲眼去看看中国，因为以我的语言根本无法充分展现中国的魅力。中国太棒了。
2: Any words I say do not do justice to the incredible majesty that is China. It's awesome.
4: 今年7月底，特斯拉第1000万辆电动车下线，成为全球首个纯电动车累计产量突破1000万辆的车企。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自2019年末启动交付以来，累计生产整车超450万辆，占特斯拉全球总产量的约45%。